0: 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 80% 以上，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肉感的那种味道，就是你上很大的很这个贵的那个火锅店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你点的那个午餐肉里边能看到颗粒感，肉质颗粒感的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这款黑猪肉午餐肉，就这种在超市买独立包装一片一片卖那个老贵了，而咱们呢238块钱22罐，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238块钱一组，22罐，一罐才合10块多钱，10块0几毛，一罐才合10块0几毛，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从来没买过的，你可以买它一回品尝品尝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你会发现，哎，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品牌厂家都一样，但是价格现在给大家做优惠调整了啊！现在价格做优惠调整了，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嘞，感谢赞誉。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22罐，最早好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对不对呀？原来是299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238块钱一组，今天给大家做这种优惠特价活动，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一下子就省了多少钱呢？省了60多块钱呢，是不是啊？那以后如果他还恢复原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按照厂家的优惠政策的调整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是238块钱一罐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午餐肉特别多，但是用黑猪的前腿肉去做的非常少，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非常少，真正里边含肉量，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这个含量的，并且里边能够看见颗粒感猪肉块的火腿午餐肉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还是原来的啊，老松江罐头厂生产的，沿袭了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好多老听众朋友过去都吃过，对不对？哎，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对不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叫奇润食品啊、哦。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里边传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还有红烧牛肉罐头啊，都是这一个厂家的，很多人都知道，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午餐肉现在这么合适了？
0: 对呀，贼合适。而且我跟原来不299块钱一箱吗？以后可能也要。
2: 啊、我买过那时候，嗯。
0: 好多人都买过，因为它特别好吃，非常香。它是真正的午餐肉罐头啊。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咱们现在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去做活动。以后没准什么时候又恢复到299呢？啊，所以你现在要赶上了，我都建议大家，如果吃好了，亲朋好友上人家串门，那拎着一箱沉甸甸，多拿得出手啊，可以多买两箱啊。老听众朋友、啊、吃过的可以多买两箱，因为现在合适。啊，
2: 那行，给我来两组吧。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2: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嗯、别客气。200多块钱干不了啥，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顿饭，可能也都不是很这个充足，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能吃多少顿午餐肉？22顿呢。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罐一顿都吃不了，你要炒点扬州炒饭的，做点菜做点汤啥的，一罐有的时候都吃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的太合适了，238块钱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38块钱，以后什么时候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团购价299，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现在你打87996984订这个午餐肉，就是238块钱，那是黑猪肉的午餐肉，不是所有的午餐肉都叫黑猪肉的午餐肉，它的原材料就很贵，大家明白了吧？那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80多年了，这大家都知道。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好多年的那个淀粉的午餐肉，你再尝尝咱们的黑猪肉前腿肉做的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合适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样一个套组啊，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这个标准，你看看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你一听你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实惠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看看多少钱。现在 很多超市都卖那

种独立包装一片儿一片儿的，那一片儿两片儿的价格都赶上这一罐午餐肉的价格了。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去看一看，超市买那一片儿两片儿的价格都快赶上咱们一罐的价格了。咱们一罐是200克的啊，一罐是200克的，一组是22罐，你今天买一罐明天买一片，加吧加吧啊，这一组下来得400多块钱。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出去吃顿饭，全家人出去吃顿饭都不够，但是买上这一整箱22罐真正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平时是炒个扬州炒饭呢，涮个火锅啊，在家里边烤个肉啊，或者是它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做一个火腿午餐肉的三明治啊，做个汉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多人说火腿午餐肉是啥呀，应急食品，就是你着急忙慌家里没有肉菜了，咔一开罐，这一个肉菜就上桌了，你给它炒个素菜，炒个菠菜，炒个芹菜，炒个蒜苔，把这个火腿午餐肉切成条。这个火腿午餐肉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愿意吃午餐肉，吃过这种黑猪肉并且是火腿午餐肉，里边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能够看见深色的那个颗粒感肉粒儿的这种午餐肉，就是你平时上高端一点的火锅店点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得28到38不等，里边拢共没几片的，里边有深色颗粒感肉粒儿的那种午餐肉，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啊，大多数都是粉面的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吃过咱这午餐肉的都说非常好吃，特别香。欢迎二线的洪女士，手机号是93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有对比你可能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有多好吃，对比完了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午餐肉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就知道了它有多香，有多好吃，有多有营养。黑猪肉啊本身就比普通那个猪肉要贵吧，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去做的这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口感特别好吃。所以想要预定的每罐是200克，现在大家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啊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做特惠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做特惠啊，生产日期非常好，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一组，一下省了60多块钱呢。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今天是现在打电话，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要到的特惠政策，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这个品种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用放冰箱冷藏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吃过咱们的午餐肉罐头的啊，原来在别的地方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一片一片的是多少钱，比这贵多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之前的原来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听说过并且吃过的啊，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那个生产传统的工艺，你能吃出来那种老式火腿午餐肉的这个罐头的味道，非常好吃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叫奇润，原来叫老松江罐头厂啊，现在叫奇润食品，现在叫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这不用我多说了。想要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想要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上这一整箱火腿午餐肉罐头，这跟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猪肉加鸡肉做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上超市去买这个午餐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懂得合理鉴别，你看它的
猪肉含量是多少？你再看。

0: 是猪肉加鸡肉的，还是纯鸡肉的，还是纯猪肉的？大家都知道猪肉可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一算这笔账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他团购有多合适。欢迎二线的侯先生，二线的谢先生你好。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你买东西咱得看性价比啊，你看它的那里边成分含量是啥样啊，而且它吃着口感不一样，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你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猪肉，什么样的原材料，什么样的品质，你再算算价格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欢迎的是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范女士，您好。
2: 哎，订
0: 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来的团购价格可是299块钱一组，同样都是22罐，同样都是每罐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同样都是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同样是奇润公司的啊，冰城老梅花品牌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特价的政策，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特价的，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优惠的幅度，才238块钱。原来这一整箱啊，22罐是299，今天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38块钱和10块0几毛，10块0几毛一罐，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啊，以后再恢复原来那个团购价格299块钱也很正常。但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238块钱一整箱，你就赶紧订啊，过后别找后账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四线的贾女士您好。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尤其针对于牙口不好的啊，吃点肉类的都塞牙的，您试试这个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这么高，对不对呀？又给大家做的这么香，吃开罐就吃，哎，怎么吃都可以啊，炒点饭呢 啊配点这个面条啊，或者做点汤啊，炖点菜，炒个菜啊，配菜呀、啊，在家里边这个烧个烤啊，烤个肉，或者是做个火锅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午餐肉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想预定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价格给大家这个特价了啊，便宜了60多块钱，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听说是黑猪肉了，里边没不掺鸡肉的，是不是？
0: 对，没错。那你看，猪肉本身就比这个普通的猪肉都比鸡肉贵呢，更何况是黑猪肉的价格也比猪肉的价格贵很多。关键问题，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你自己看价值你就知道了啊、哦。这回是全部都是猪肉，而且是黑猪肉啊。哦
1: 啊，给我来一组。
0: 嗯，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老爸爸老妈妈最会挑东西了，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您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得看价值是不是？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平时你一罐一罐的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告诉大家，那得400多块钱买上回来这一组，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啊，还有现在有那种独立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你感觉那一片没多少钱，几块钱，但是你买回来你凑吧凑吧这个颗数，你凑够了净含量200克，咱们这一罐你就会发现，就这200克加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的那个啊，得好几十块钱，您算下来就知道了，咱们这种 给大家批发回来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好吃，猪肉含量又非常的高，跟你平时吃那个粉面子淀粉的火腿什么午餐肉啊完全不一样。你尝着咱这个就知道了，说平时你吃那个粉面子的午餐肉像火腿肠似的，对不对啊？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是你能看到大粒儿的，哎，有颗粒感肉粒儿的，并且是黑猪的前腿的，哎，午餐肉。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还是奇润食品的啊，原来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之不错。这次的猪肉含量它有升级换代，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并且是黑猪肉，而且呢里边有大块的啊这个猪肉的颗粒感，咱们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得好的，对不对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它的原材料主要配料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啥的，经过高速展拌、真空拌和机械自动化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而成，这样的这个生产的午餐肉呢就可以长期保存，不用冷藏，不用放到冰箱里，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你上谁家串门，这一整箱22罐午餐肉罐头，你不只吃22顿呢，对不对？平时涮个火锅啊，烤肉的时候煎点那个午餐肉啊，或者平时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做一个汉堡包，中间煎点这个午餐肉给他夹上，好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再有是啥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塞牙，那个肉咬不烂嚼不动的，哎，这个午餐肉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了。你不管是你用它炒点什么素菜呀，还是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是非常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 80% 以上。大家可以相互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他的那个有多少含量您就知道了。欢迎二线的童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凯兰呢？
0: 哎，是我。
3: 那个啥，我向你咨询一下。
0: 您说。
3: 关于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
0: 啊、您说。
3: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午餐肉罐的一组是多少罐啊？
0: 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
3: 200克，4两。
0: 对、
3: 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啊，现在不愿意出去吃饭，就在家。有的时候，哎，简单做一口午餐肉，在家里边是特别实用的。早上起来，孩子不愿意吃饭，哎，你使这个午餐肉搁锅，平底锅给他煎它两片，夹上面包片，放点生菜，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啥的，哎，就是一个三明治就出锅了，孩子还挺愿意吃的，对不对？非常香，而且咱这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跟你平时买的午餐肉罐头不一样，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合适啊，238块钱，原来是299一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吧，对不对？过去几年的时间，好多人都买过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吧，原来是299一组，但是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一组是22罐，每罐200克啊，一组22罐才合10块0几毛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238块钱一组22罐，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以后再恢复299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那天还说238呢。对，就是我现在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团购政策的，是238块钱一组，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一组22罐，但等它恢复到299的话，那238块钱就不可以了。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吧？千万别回来找后账，也别为难我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趁着238块钱一组，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固定座机尾号是8309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那种颗粒肉感的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呢也是清晰可见，跟其他的普通午餐肉相比，它就没有可比性，咱这个口感是更加醇厚，真正的吃到的火腿肉的那种午餐肉啊，那真是吃一口回味十足啊，不是那种淀粉多的那种粉质感呢，扎不约的啊。您如果说吃那种淀粉的午餐肉吃习惯了，您再尝尝咱们这种啊，真正的有肉颗粒感的，猪肉含量达到80%以上的午餐肉罐头，您品着品着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吃起来更放心呐，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非常安心，自带肉香，真正能吃出来 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啊，老梅花牌的那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口感。现在啊，叫冰城老梅花品牌奇润食品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想要预定，赶紧直接拨通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罐头是不是啊？
4: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4: 我地址你知道吧？
0: 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哦。哎，到时候我们工作员会寄地址，
4: 谢谢
0: 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到咱家串门吃饭，这好像就是少个菜儿出单了，咱凑个菜儿吧。啊，关键时候为什么说午餐肉它叫应急食品呢？就是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对不对？直接吃啊，或者是这个加热呀、炒啊、煮啊，搭配点其他的素菜食材呀。你说老两口在家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啥的，哎，水了吧叉不好吃。但是你给咱的这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你就切上半罐，都不用说一整罐，你就切上半罐，切上一个这个手指头粗的那么细的这个条，就切上半罐就行，多了都不用，一顿老两口吃半罐都够了。我告诉大家，非常香，特别好吃。就切上半罐，合13块多钱一罐，你自己出去看一看啊。就是你们吃的那个午餐肉，所谓的什么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我就不多说了，两个字那个品牌，你吃了 N 多年那个午餐肉，你买回来一罐，那也是15-16块钱一罐呢。你买回来一罐，你看看它的猪肉含量是不是这个不低于80%，你看一看它的原材料是不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金量有多高。黑猪肉，生的猪肉就比普通的猪肉要贵很多吧，对不对？黑猪肉本身你到市场上去买生猪肉的时候就比普通猪肉贵很多。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的高品质高端好的午餐肉，其实啊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每组是22罐，每组是22罐，每罐都是200克，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啊！一旦你买回去吃上之后，其他的那些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你都吃不下去。你尝过咱们这个午餐肉之后啊，就是那种啊淀粉粉面子那个午餐肉你都吃不进去，尝过一次您就知道了，特别好吃。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一组啊，但是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咱们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打电话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海兰跟大家说现在打87996984是238块钱一组，你现在就定，等到过后我们又要恢复299了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啊。所以现在打238块钱一组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就是收您238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啊，老两口在家里那个白菜粉条豆腐自己做的水了吧叉不咋好吃，你就切上半罐咱们的午餐肉，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一小条一小条的时候，就把炖白菜的时候就把午餐肉放到里边，就是整个这一锅白菜炖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那白菜豆腐粉条都特别香，那个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里边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但是这个汤去喝起来是那种满满的肉清香的那种这个汤味儿，浓汤特别好喝。你就把咱那个午餐肉放里边，跟白菜豆腐粉条一起去炖，你就知道了，非常香，特别好吃啊。你说平时咱在家给孩子做个扬州炒饭，谁还用现在那个火腿肠啊淀粉肠啊去做呀？您开一罐咱这个午餐肉，就切它2片就行，1/4罐就能炒上一大盘的扬州炒饭。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平时在家里边我偶尔也会做饭，对不对？做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午餐肉炒出来那个扬州炒饭那真香，真好吃啊，少油版的。像我做完之后，我一般发朋友圈我都说今天做的是少油版的扬州炒饭。你就仅仅放一小层啊，这个 喷它一小层油，把那个鸡蛋给炒熟了就行了，其余的都不用放油，因为放的是午餐肉罐头，因为这里边都是真正的黑猪肉，是真正有肉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淀粉的午餐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2罐并且是黑猪肉前腿肉做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今天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现在打电话是238块钱，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原来我们团购好多人都吃过都买过，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黑猪肉午餐肉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买那个粉面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299块钱一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啊、哦！但今天做特价是238块钱，但是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的快过期了临期食品才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不是的，只有今天给我们咱们的哈广购物听众。

0: 朋友带来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是238块钱一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啊，还是22罐，原来都是299，今天是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家里边就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非常忙的，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饭，那早饭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哎，你就整他两片面包片，把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拿出来之后呢，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啊，放到平底锅里，一点油都不放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啊，我在吃的时候我咋吃的，我早上起来做三明治，一点油都不放，你就给那个平底锅放小一点的火，平底锅热了之后，把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放里边去煎，一丁点油都不用放，就一层油都不用喷，就是干锅之后你就小火把咱那个午餐肉罐头放里边煎，煎的就可以滋滋冒油了，这是不是淀粉的午餐肉啊，这个是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午餐肉罐头，您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双面煎就可以煎的滋滋冒油，然后啊放到这个放到面包片上面，再放上几片生菜，啥酱都不用放，就挺好吃，就有咸味儿，特别这个特别香啊，多简单呐，面包片你就煎两片这个火腿午餐肉罐头就行，洗两叶生菜，把那面包一夹，这早餐就做好了，多简单呐，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非常方便，开罐就吃，节省时间还好吃，你想你要做一个肉菜你得做多长时间呢？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等到这个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午餐肉，它俩就没有可比性啊。首先，它的原材料是黑猪肉前腿的原材料，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原材料。其次，它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要仔细听好了，你就知道这东西它好不好了。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是22罐，每罐是200克的。你是走亲访友串门啊，带上一份礼物，你说这个过年过节上谁家串门，咱不能空手去啊，但是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整箱22罐能吃上老长时间了，沉沉甸甸的，你买几样水果现在不就还得200-300块钱呢，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更何况咱今天在原来299块钱的基础上啊，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每罐200克，厂家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现在是给大家这个做特价呢啊、给大家等于优惠了60多块钱呢，优惠了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等到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啊、哦、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恳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个活动，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说原来海兰你说238啊，过后咱涨到299了，不是涨，它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团购价格了啊、哦、欢迎二线的程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嗯，我以前订过你这个罐子，挺好的。我今天要再订一组。
0: 哎呀，那今天合适了，今天是238，你原来订的是299，今天是238，但以后还会恢复到299啊、哦。哎，好嘞。
2: 我正听你广播呢。
0: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就跟您原来订的一模一样的。到时候你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2: 现在是238，
0: 没错没错啊、哦，就今天赶上了，
2: 谢谢
0: 别客气，哎，
2: 谢谢，
0: 好，再见啊。就是这个午餐肉罐头，好多人都吃好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只有今天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后啊什么时候恢复299我也不知道，就现在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大家要这个299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299的时候它的回头客就可多了，更何况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38这个价格呢，对不对？238块钱一组，还是238啊，238块钱一组，现在打电话订。

0: 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问海兰那238的还能订着吗？能订着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订上啊，还是238块钱一组，原来是299的，现在多合适啊。五线的肖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原来吃过299块钱团购咱这个一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啊，现在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太合适了，你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呀，
0: 好嘞，我给您
2: 订过
0: 啊，订过。那你原来是299订的，
2: 哎，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是不是啊？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哎、啊。今天是238，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固定座机尾号10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打电话，现在还能打进来，有空线啊，87996984 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遇到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啊，大家现在打，现在打，现在还有空线，现在能打进来，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就能打进来了啊。原来是299块钱，今天给大家做特惠，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是238块钱一组，238块钱一组，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到299我也不得而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回头来跟我找后账说海兰你那天还说238呢，等到恢复299的时候那就是299了啊、哦、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就是299块钱一箱的时候，咱们回头客也老多了，这个午餐肉罐头它叫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里边是真正的黑猪肉，并且猪肉含量不低于80%，是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里边有颗粒感能看着肉的，跟你平时吃的粉面子的午餐肉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定午餐肉罐头的你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同样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啊，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猪肉的是吧？
0: 对，猪肉，不仅是猪肉啊，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含量相当之高，而且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啊。
3: 啊，行，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0: 来一组，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
0: 哎，
4: 你给我订一组这个
0: 午餐肉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送到家了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啊？
4: 是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咱们是现货，现货已经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团购现场了啊、哦。
4: 是黑的吧？
0: 黑，
4: 是黑猪肉吧？
0: 是黑猪肉，但是那猪肉不是黑的啊，
4: 啊
0: 黑猪肉那个猪猪不是是。它叫黑猪肉，但是猪肉不是黑色的啊。
4: 我岁数大了，说话。
0: 放心吧。
4: 好了
0: 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之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

0: 管搬块的这个行程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2组。
0: 2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2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5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1组。
0: 哎，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1: 哎，我姓吕
0: 啊，
1: 那个。啊，我定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啊，399是吗？
0: 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2: 半年试试。
0: 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2: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3: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 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这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啊，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3个月服用量的 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133一瓶，399三瓶啊，三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4: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乐。

0: 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把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搭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得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

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合而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啊，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辞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你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氨酸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这青虾仁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6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
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呼着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六斤海参，原来一组六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

0: 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剩下
0: 的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一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嘛？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你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6: 我
0: 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7: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完好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然后呢，它1袋1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8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部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如果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订合适，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子林女士要几斤？
6: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盯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精亏虚的，夜尿停频多，定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滴人参固有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9: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你好，哎，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
11: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11: 前
0: 进过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依然。
0: 哎，
8: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啊，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现在还剩下人
0: 是
4: 不
0: 是？
4: 是
0: 的，是的啊，挺难得的。
4: 我喜欢咱家海参了。
0: 嗯，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
0: 哎，
5: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噜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混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6: 哎，你好，我要10斤。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7: 你好。
0: 你好，
7: 加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9: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2: 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3: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13: 对，吃
0: 了。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一两组。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哎，你好，咱们是这回有赠虾仁是不是？
0: 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也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1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14: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14: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定好了啊，六斤
2: 一
0: 组的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啊，定上了。马女士您好，要几斤海参？
7: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7: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啊，
7: 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0: 啊，
7: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12: 我要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5: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

0: 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好像都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六斤海参和五袋大连天虾仁哈，好的
1: ，OK，
0: 哎，定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依然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一人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豆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道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找肠道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油酸、硫酸亚铁，一次充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都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6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订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一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做法很简单，咱就先熬小米粥，把那个米油给熬出来，那个米油有丰富的这个粘液质，它是特别特别修复胃黏膜的。如果你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啥的，你就用这个小米粥，然后呢配合海参。因为海参如果您选购的就是咱玉成堂的，缓化就能用啊，这个我可有经验啊。我用海参缓化了之后，蒸鸡蛋羹啊，熬小米粥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哎，这个烙饼摊鸡蛋呢，我都做过。有了即食海参，真叫一个方便。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众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我要6斤。
4: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6: 哎，我要6斤。
4: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4: 啊，6斤给您订上。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70-80岁、80-90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

0: 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八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用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两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1: 我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好，六斤，赶紧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王先生，你好。
3: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林女士要几斤？
1: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海参可以炒时蔬，海参还可以包馅儿，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免疫细胞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6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只有30组。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我要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
0: 哎，
4: 你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玉然。
0: 哎，
5: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6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20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6: 要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7: 6斤。
0: 6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8: 我要6斤，
0: 要6斤，好，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9: 你好，
0: 哎，
9: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2半，3-5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5脏6腑、新的肉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0: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1: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12: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13: 喂，你好。
0: 你好，
13: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20年没有换品牌，20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6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1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呀，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殷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14: 好，6斤。
0: 啊，6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5: 要6斤。
0: 王先生你好。
16: 你好，订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5: 6斤。
0: 要6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东嗡嗡响，有的时候晕。

0: 半夜睡不着觉，一两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说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它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哎，6斤给您盯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2: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20年不变的品牌，20年优秀的品质，20年不变的价格，但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赠虾仁嘛，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30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啊，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五颜六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及时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换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啊，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个组合，1800，6斤，1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1袋10根，6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观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4: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哎，我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玉兰。
0: 哎，
7: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1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四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林女士你好，要几斤？
9: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1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

0: 醇几乎是零，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
1: 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六斤。
1: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古时候，它叫沙蕈。它叫沙蕈，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六斤海参，额外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一组六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1: 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里面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
0: 现在还额外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0: 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六斤海参，额外有五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0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别忘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烂酸，搭配小米当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纯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6: 6斤。
1: 要六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6斤。
1: 哎，六斤给您订上，
0: 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六斤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如果2-3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5-6个月，那么长的时间，5-6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
1: 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8: 6斤。
1: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1: 啊，六斤给您订上。
0: 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
1: 陈女士啊。
2: 哎，你好。
1: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2: 订6斤。
1: 好的，订6斤。
2: 吃过
1: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9: 要6斤。
1: 哎，要6斤给您订上。边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6斤。
1: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
0: 这个海参在古代叫做海鼠啊，海刺参、海黄瓜是特别名贵的海产动物啊。6亿年历史啦，古人发现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因它的补益价值而名扬远播呀。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滋味还挺肥美的，所以它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您呢，如果咳嗽气管不好，用海参、瘦肉、白果来熬粥，每一味来一味红烧海参捞饭。对吧，可以红烧海参捞饭，肉末海参一人一味，整一精致的盘子，扣上一小碗大米饭，摆点胡萝卜西兰花，把一根海参放上去，整点肉末出锅，勾点芡。

0: 汁儿，然后一浇这个肉末汁儿，特别漂亮，高档，在家招待钱也倍儿有面子，是不是？赠给大家五袋的莲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剥了皮儿去掉壳，白白嫩嫩的，也是非常诱人的，也是实惠的赠品，一袋也50-70-80呢。那我们现在赠送给大家五袋啊，配送到家，一并配送到家，免费送货到家。任何疑问赶快打电话，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3: 对，
0: 订上了啊。
3: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依然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营养的搭配，海参木耳包排骨，里边可以放点金针蘑，放点小油菜，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这里边啊有排骨，补充一些蛋白质，然后呢有海参，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以及维生素 D。 软骨素也特别重要，因为你知道骨骼的坚韧，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吧，腿脚不太好，走道走多了累啊，你也补点海参，因为海参它真是挺神奇挺全面的，既有对血管大脑眼睛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然后还有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稳定跟吸收啊，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晒太阳啊，促进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而海参当中不光有软骨素，有钙和磷，钙磷也是成骨壮骨的主要来源，它还有丰富的 D， 一下子对骨骼好的、硬骨软骨好的营养，这里边挺全面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年龄大了，走道走多了累，骨关节疼，上下楼嘎叽嘎巴响哈，对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参来补补骨骨摸摸筋筋。海参准备1到2根，排骨500克左右或者250克左右，看咱几口人吃。适量的木耳，适量的这个菌菇、白灵菇、玉菇都可以。然后快好了呢，炖好汤了，我们再把那个小油菜放进去就行了。非常有营养价值。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6斤是吗？
2: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1: 我想要2组海参。
0: 要2个6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哎，对对，2个6斤
0: 啊，没问题。单独6斤给您赠5袋青虾仁，2个6斤就是10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好，
0: 给您订上。中老年这么吃的话，对血管是没有任何负担的。87996984。随机均匀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啊，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煨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参考进行尝试。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得自己雇佣长大啊，吃浮游生物啊，靠周边的一些盐藻环境啊，茁壮成长，3到5年成熟了，海蹦子那种传统捕捞方式给你捞上来啊，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就里边的白条，那白条老营养价值了，氨基酸、微量元素、酸性粘多糖、蛋白质都在那个白条部分，特别精华，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厚实， QQ 弹弹的，缓化就能吃，因为是70度低温熟化，它还没有过多高温的破坏，所以基本保留海参在海底捞上来当时当刻比较鲜活的营养跟能量。补海参正当时啊，回馈大家20年支持，市场指导价1斤980，跟市面上卖700-800就800-900的真差不多，我们性价比真好，性价比真是业界天花板了。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一袋，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因为自然生的，所以大小啊颜色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一斤一袋这是保证的啊。我们6斤6袋子一个组合1800，能吃5-6个月呢。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细水长流补充营养，手脚特别凉的，阳气肯定是不足，或者你半夜啊总上厕所，一宿起夜5-6回7-8回，时间长了睡眠就跟着拐带的不好了。那你像这种频繁起夜也是肾阳不足的表现。古书籍当中不是记载了吗？黑豆熬海参粥，您长期喝3-4个月，你体会体会，钙呀、磷呐、钾呀、镁呀、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所以要吃海参就吃咱们这样的，6斤一个组合1800。我们如果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能吃5-6个月，小半年1800吃5-6个月。人参还鹿茸啊，冬虫夏草啊，你送给别人都不知道咋吃咋用啊，也衡量不出价值。而海参是石头灰的，孕妇都能吃，老人孩子都能用，特别安全。87996984。 大肘子大排骨那种也不便宜啊，所以我们一衡量还是吃海参又合适又划算，因为它是性价比之王，只要你团购是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累呀赖呆的不愿意动它，晚上总起夜的，口干舌燥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上厕所费劲的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阴液津液给补起来，海参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团购了20多年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980一斤，现在团购价仍然是300块钱一斤的贴贴皮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购价格。海参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坚持去养身体，你也可以效仿书籍记载的呀，熬粥把我们即食海参切碎了放进去就行，再咕嘟一会儿温乎乎就行了，因为海参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缓化就能用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肉刺坚挺，底足密实，海参金丸毫无损，它的品相非常的棒，确保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确保是没有人为干预的，然后70度低温熟化，带气冷冻储存，比较大限度的保留海参刚捕捞上来那个状态的当时当刻的比较好的营养。海参当中有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袋海参一斤，然后里边有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平均10根，偶尔还有11-12根的情况存在呢，那6斤就是平均60根啊，平均60根1800，就最后八组了，本档节目数量有数，只剩最后8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有高三初四的孩子半夜学习到11-12点挺累的，那你说能五花肉大肘子豆饺子那么糊那么吃吗？不行，哎，咱们吃半根海参，足足的营养，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气血不足，手脚冰凉，阳气不够，哎，有的时候指标高他糊涂，那么我们吃有丰沛精氨酸赖氨酸以及 DHA EPA 脑黄金丰富的海参来补一补，是不是挺好的，对吧？而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粘多糖，有软骨素，有皂带，有多肽，对于咱们的骨骼韧带滑囊也都是好的，所以海参它很全面，所以它才从古至今被大家认可，你说是不是？骨胶原粘多糖这里边都挺丰富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 B 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你好依然，要一斤，要6斤，
0: 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了。B 女士以前订过吗？
3: 谢谢。
0: 订过吧，
3: 订过，总吃。
0: 好的，谢谢您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哎，六铺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70-80，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2斤，一共5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你好，订2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2组就2个6斤啊，我给您订上啊，订购2个6斤的就额外赠送5袋，再加5袋的青虾仁。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刁要6斤。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7: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8: 要6斤
0: 啊，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9: 你好，要6斤。
0: 要6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10: 要1组。
0: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10: 好嘞，
0: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只剩最后2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性价比之王。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养生小常识，让我们一起啊笑对人生，健康长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蛋白质。这蛋白质啊，它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生命物质，像我们人体的头发呀、指甲呀、骨头啊、血液呀，都是含有蛋白质的。适当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有利于人体健康。那么人体啊，在补充

水分和电解质的同时，更应该充分的啊补充上营养价值高的优质蛋白质。可以说呀，没有蛋白质呢就没有生命，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也是我们免疫力的基石，同时呢还具有为人体提供能量、构成身体和修复的组织、维持皮肤弹性等等很多的作用哈。尤其是呢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期呀，孕产妇的优生优育呀，老年人的健康长寿啊，这些啊都是与膳食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家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胃口啊也会变得啊不一样了，吃东西呢吃的也少了，食欲下降了啊，总是感觉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年轻的时候大碗饭我能吃一大碗，但是呢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吃个半碗饭就感觉到吃的挺撑了，是不是？您想想，我们的食量一减少啊，那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相对来说也会减少，因为它有一个概率问题，是不是？那么当人体啊通过饮食摄入不足之后啊，就会启用人体存储的脂肪来提供热量。如果长期的偏食啊、挑食啊、节食啊，就会导致蛋白质严重不足，人体的肌肉啊就会开始萎缩了啊，气色暗沉，皮肤松弛，身体健康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和补充。另外呢，在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叔叔阿姨运动量比较少啊，因为年龄大了嘛，你看年轻人啊跑跑跳跳的，去个健身房啊跑个步啊，是不是啊，打个球啊，这运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会发现哎呦，我们的运动啊基本上也就是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啊，运动量会相对来说减少。另外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愿意吃些凉的食物，这些呢都会导致人体啊胃肠活动力变差，甚至会造成不适。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了年纪之后就食欲不振啊，食物摄取不足啊，就是感觉到总是吃啥啥不香，是不是？那么营养摄入不足啊，就没有办法去满足身体对营养素的一个需求了。另外呢还有的人说哎呦，我清淡饮食啊，您的饮食虽然清淡了，但是呢蛋白质的摄入量又不够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身体体质偏差，经常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等等。那么补充优质蛋白质啊，选对食物是很重要的。食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取决于所含有的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见的啊比较好的富含有蛋白质的食材，像鱼呀、虾呀、肉类呀、牛奶呀、蛋类呀、豆类呀啊，以及豆制品等等，都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搭配啊，首先呢说水分蛋白质补充两不误。日常生活里啊，尤其是呢在遛个弯啊、散步之后啊、跳完广场舞之后啊，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更有利于弥补身体的消耗的，还能起到啊增进我们肌肉啊这个能力的作用，是不是？另外的话呢，早起咱们可以多喝一些豆浆啊、牛奶呀、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优质蛋白要清爽吃。
其实优质蛋白啊，大多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也就是说肉类当中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的，是不是？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哎呦，这个肉类啊做不好就感觉到特别的油腻，是不是啊？确实是，同样是肉类，不同的烹饪方法，哎，对于这个肉类的口感呢、啊、营养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同样是这么一块肉，但是烹饪的手法不同，你就会发现，哎呦，有的烹饪起来特别的油腻，哎呦，这个不符合我们对健康的需求。而有的呢，肉类呢烹饪的啊方法比较恰当适中，就吃着哎也不油也不腻，但是还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特别的下饭，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苦于哎呦我也想多吃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多摄入一些，但是呢就是因为食欲不佳啊，再有呢我也做不出来那么好吃的食物，怎么办呢？刚才婉婷提到了哈，动物类的啊肉质当中呢很多都富含有优质蛋白，就比如说猪肉当中也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哈，哎，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哎特别好吃的，今天婉婷重点给大伙推荐的来自于邢店的肘子猪蹄儿套组。首先来说一说哈，为啥说这一款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给大伙在节目里面推荐啊？有朋友问婉婷，那特别腻呀、啊，是不是？哎，您吃吧，一点都不油不腻，朋友们，而且还特别的香。为啥呢？就比如说咱这虎皮肘子的工艺啊，那是非遗技艺的延伸，每一步都藏着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这老字号啊，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邢店的虎皮肘子它能香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法子，哎，半点不掺假。那猪蹄儿啊，更是采用的是整个的猪蹄儿哈，哎呦，肉质啊，非常的 Q 弹，相当下饭了，朋友们。这一款肘子猪蹄儿套组，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另外的话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邢店呀可是德州的啊，百年老字号，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邢店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的朋友说，哟，婉婷啊，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给大伙说一说啊，保质期人家是真空包装塑封的，保质期八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的简单干净，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老手艺啊，老味道，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熟食套组我跟您说，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人家都不选用冻肘子冻猪蹄儿，不选用冷冻的，专门挑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黑猪的猪蹄儿。大家都知道黑猪啊本身就比普通的喂的饲料的那种猪肉质啊更加的可口美味，是不是？而且呢前肘啊瘦肉多，胶质重，带骨带筋儿，咱吃着既有嚼头又不柴啊。
所以呢，它不会像厚肘那样那么肥肉多呀，腻口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

年朋友的口味，咱就选择这一款行电的虎皮肘子，还有啊这大猪蹄儿，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啊黑猪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香了，朋友们，就这猪头肉我跟您说啊，你给它哈、啊、切成小条小块都成，拍个黄瓜，老吃老好吃了，特别的清爽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那个组合。
0: 行，没问题，叔叔给您订上了啊。
1: 啊，
0: 好嘞，哎，再会。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李先生、赵先生、王女士、李女士、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熟识的朋友特别的多。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熟识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是订购熟识是不是？
3: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3: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一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火车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有请二号线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5: 啊，对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再会。五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欢迎您。吴女士是订一组哈。
5: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5: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申先生，你好。申先生，欢迎您。哎，您是订两组熟食套组是不是？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申先生您放心。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7: 给我来一组这个熟食的组合。
0: 行，没问题，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7: 啊，我订过。
0: 啊，好的好的。
7: 啊，好吃好吃。
0: 这又是订了，尝一尝。哎，确实好吃，而且关键价格还合适，是不是？赶紧再订一组。
7: 对对对对，
0: 是吧？哈，
7: 啊，
0: 行，
7: 价格也合适，味道也好。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啊，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啊，您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好吗？嗯，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8: 哎，您好，主持人，跟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啊，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嗯，
8: 哎，
0: 好，再会。
8: 哎，挺好。
0: 好嘞，哎，再会。朋友们，熟食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子，哈，特别的好吃。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年纪大了，牙口松啊，啊，胃肠弱呀，吃个肘子呀、猪蹄儿啊，最怕硬，怕腻啊，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啊，哎，我跟您说，早就替你想到了。就这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先说这猪皮呀，我跟您说，是炸过之后再卤的虎皮猪皮，就看起来像虎皮一样的这种猪皮哈，是软糯 Q 弹，不粘牙。

0: 不发硬，轻轻一抿就能化啊，吃起来还不油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又好吃又美味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伙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啊，赵先生、李女士、何先生、秦先生、王先生，还有啊，这是张先生、孟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组，来自于邢店的熟食套组，这里面有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活动季额外加赠给您2块黑猪的猪头肉啊。有请6号线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订一组是吧？
2: 啊，我订一组，
0: 特别好吃，这一组熟食套组啊，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2: 嗯，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朋友们，您有啥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抢线87996984，87996984。5号线肖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欢迎
3: 来两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来自于邢店的老字号的熟食套组，您尝一尝，好不好？哎，再会，哎。好，我们有请2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婉婷，给我订一组。
0: 嗯，好的，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

0: 的惊心中。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嗯，给我炖一桌，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下饭，哎，作为下酒菜也不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那个，你这几天能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吧？
1: 哎，好嘞
0: ，哎，再会。跟紧我，别被丢下。朋友们哈，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就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朋友们啊，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和那滋味，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呐，啊，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嗯，
2: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1: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1: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谭女士，你好，谭女士，欢迎您。谭女士，订一组舒适套组是吧？
2: 哎，订一组来。
0: 好，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马女士，你好。马女士，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了啊。
3: 哎，那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再会。
3: 再见。哎，
0: 有请五号线江女士，你好。
4: 啊，订收拾组合。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4: 哎，谢谢。
0: 好嘞，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完事。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5: 好了。
0: 韩先生也是订舒适是吧？
5: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们，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今天呢，这款舒适套组299块钱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啊，而且呢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大家呢稍后的时间段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窃，87996984，87996984。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今天在节目里啊，婉婷给大伙说了哈，补充优质蛋白质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中老年朋友新陈代谢的能力偏差啊，自身呢对于蛋白质的合成能力也比较差，这就导致本来就摄入不多的蛋白质呢，并没有非常好的被吸收和利用起来。那您知道吗？充足的蛋白质啊，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维持机体日常的代谢，还能起到非常棒的强身健体的作用。那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呢，分布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当中啊。那么其中呢，动物蛋白当中富含有的蛋白质可以说是优质蛋白质。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动物蛋白要优于植物蛋白。所以呢，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在吃肉类的饮食的时候呢，哎，它是很重要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取的渠道。但是呢，对于烹饪肉类啊，如果说咱们的方法方式不对，那就吃起来非常的油腻了。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熟食套组香而不腻，而且呢是淡盐的方法来进行卤制的，它又很香又不咸，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想要订购熟食套组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生活当中啊，每天蛋白质的摄入啊，大家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呢啊，可以用一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午餐呢，负责啊摄入蛋白部分的食物有啥呀？咱们可以吃点这个蛋类的制品，是不是啊？吃点肉类，再来点豆制品就够用了，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中午啊可以炒一个鸡蛋，对不对？或者说呢，再把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无论是今天吃个肘子啊，明儿吃个猪蹄儿啊，还是后吃个这个黑猪的猪头肉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咱们再来个小葱拌豆腐，你看这一餐呢又营养又美味又丰富，是不是？晚餐呢，负责摄入蛋白的部分食物有啥呢？咱可以做点清蒸鱼呀，或者说哈，吃点虾类呀，水煮虾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今天节目里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特别好吃的美味啊，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大猪蹄儿套组。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在稍后的时间段可以继续抢现。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又好吃又美味，而且呢您也不用担心它里面有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都没有。保质期啊，塑封包装，能放八个月呢。朋友们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99。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杨六郎听到杨宗保回来一讲，说孟良、焦赞和杨兴在荒草山称王称帝，六郎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他一生所最反对的就是背叛朝廷，而孟良、焦赞这两位呢，专门要想推翻大宋。六郎心想啊，我得把他们两个收服过来，否则他俩就要越闹越凶，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与国家不利，与他本人更不利。按说我现在的处境不易于去找他们，但又怕他们日久天长歧途难返，只得先去看看。六郎想到这里，跟宗保正想着商议着怎么去荒草山呢，就在这个功夫，店里边的伙计来了。任大爷，双天官寇大人来了，要见您。六郎一听寇准来了，这心里边就机灵了一下子，暗想这个人最近对我是特别的关注啊，今天来又有什么事儿呢？六郎赶紧往外迎接。寇准呢，正在这店门之外呢，人姨们在旁边陪同着。六郎出了这一迎接，寇准让人姨们在店门口等候，随着杨六郎就来到他的房中，落座献茶，宗保也陪在旁边。六郎就说了：“天官大人呐，今日大驾到此，有何贵干呐？”寇准说：“仍掌柜呀，听杨宗保搬兵回老说呀，当年杨六郎的好朋友那个孟良、焦赞呢，现在荒草山占山为王。八王千岁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感慨万分啊。他说：‘我大宋国朝用人不当，致使这样的良将不能为国尽忠，反而落草为寇。王家千岁呀，想在国家用人之际，最好能把孟良、焦赞等人啊收服过来。我给王爷出了个主意，我说要想收服孟良、焦赞呢，别人不行，是非得仍掌柜亲行一趟。八王千岁也就点头答应了。故此呢，我是领了王爷军旨到此向你转达呀，不知仍掌柜你意下如何呀？杨六郎听完寇准这番话，心中暗想：这个事儿可真巧啊，本来我想要和宗保一起去找孟良、焦赞去，可这寇准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他也要让我去收服孟良、焦赞，他这是不是对我的一种试探呢？ 你让我去呀、啊、我还偏不去了，免得你对我瞎猜疑。哦，天官大人，我与蒙良素不相识啊，他们两个怎么能会听我的话呀？怎么能够归顺宋朝呢？天官大人，这件事情我是万万的不行的。这功夫杨宗保在旁边一听愣了。宗保心想，刚才寇天官没来的时候，任叔叔自个儿说要去荒草山，可现在寇天官来了，提出让他去了，他反而说又不能去了，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寇准说，扔饼啊，王爷的旧旨不可违抗，抗旨就得杀头啊，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看呐、啊，你还是自管去你的，你不要怕，这里边我可以帮你出个主意，我保你马到成功，那孟良交战呢，保证跟着你就回来了。杨六郎说，天官呐，你给我出什么主意呀？寇准说，你到在那里呀，你就这么说，你说六哥生前呢，在云南的时候曾跟我说过，他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有花刀将岳胜，还有孟良交赞，还有铁铲将杨兴。他说呀，我死之后啊，这几个人很可能兴兵造反，一旦他们要是造了反啊，就妨碍我杨六郎的名声啊。你想啊，这杨家将是大宋的忠臣，他的好朋友怎么能会是大宋的反叛呢？所以呀、啊，就告诉我，想着你们转达陆哥的遗言，让你们马上把队伍归顺大宋，否则的话就对不起死去的六哥。另外你告诉他们，当年孟良交战为了杨六郎的事情曾经火烧东京，现在八王千岁说了，他可以替皇上做主，对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呀既往不咎，只要你为国出力，过去的一切罪名全都赦免。你就这么说，孟良交战他就一定会跟你来了，他们两个要是不来的话呀，你可以找找那个岳胜，那个岳胜能帮助你出出主意，那个人啊还是个读书达理的人，他会有办法的，不过你的办法也不会比他少啊，这件事情你看怎么样啊？杨六郎一听啊，哦，有八千岁对孟良交战的设置，这样我一去就更方便了，如果我能把孟良交赞劝服过来，这又给我宋朝增加了一份力量。可是六郎在表面上还是这么说，哎呀，天官大人呐、啊，你这个主意想的倒是很好啊，只是恐怕我不会办事，把事情办糟了。寇准说，我看你办不糟，我看你这个人啊很会办事，真的你能扮成假的，假的你能弄成真的。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啊？哎，你看看，你不要客气嘛，你假扮杨六郎退兵，那不就是这样吗？啊，六郎一听，是这么回事。不过六郎心里边合计，这寇准总是对我旁敲侧击呀。寇准说，扔饼啊，你可要知道啊，你要把孟良交赞劝服过来啊，这就又立了一大功啊，你这功劳立多了啊，你就可以升官，就是你放了罪的话呀，还可以给你免罪呢。六郎一听，这又是敲的我的。天官大人，我犯了什么罪呀？可只是我是说呀，万一你以后要是犯了什么欺君之罪呀，蒙君之罪呀，那就可以给你免罪呀。好了，我跟你说吧，我把王爷的郡旨算传达给你了，你就跟宗保一块去吧。宗保啊，你要保护你任叔叔啊，把这件事情做好啊，你呢也可以立一功。宗保说，好吧，天官大人，我情愿意跟我任叔叔同去。说着话，寇准站起身来就要告辞了。杨六郎把寇准送到了殿门以外，寇准临走的时候转身又嘱咐两句，让掌柜，祝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到了你能把孟良交赞都能给劝服过来啊。哎呀，寇大人接你的吉言吧。寇准走了， 六郎转身回来跟宗宝商议定了，准备明天就去荒草山。第二天早晨起来，杨六郎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吩咐伙计备好了马，挂好了枪，他自己换上了扎金箭袖，外披开场。他这收拾好了，杨宗宝也来到了店门以外，一个随从也没带，就跟杨六郎一起够奔荒草山。两个人出南门，扬鞭打马，宗宝领路，走了有半天的功夫，就到了月圣出家那地方了。宗宝这人说，咱们是先上荒草山呢，还是先上六郎祠啊？杨六郎说，咱们先到六郎祠吧，看一看那个花道月僧，让他帮助咱们出一出主意。宗宝说，也好。杨六郎心想，我看看我那庙是什么样。说着话，两个人就已经到在六郎祠的外头了。宗宝跳下马来，任叔叔，您看见没有，这就到了，这就是我爹的庙。六郎也跟着跳下马来，站在庙门口看了看这块匾，两个人把马拴在庙门口的树上，迈步刚要往里走，由打里边就走出几个烧香还愿的来。这几个人一边走着，嘴里边一边吃捣鼓，我告诉你，昨晚上我做梦啊，梦见六郎神了，还见六郎神呢，说我爹的病啊，再过三天就能好，要不我今天快点来烧香呢。我这六郎神呢，那是真灵啊，我告诉你，那见，哎呀，哎呀，这位一抬头看见杨六郎了，哎，我怎么见六郎神跑门口站着来嘞？六郎站在那儿也不说话，这几位烧香的还愿的站在面前就瞅着杨六郎，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五一十五眼。这几位是越看越发愣，越看越发傻，冲着杨六郎直点头，你是哪位？刘郎说，我是走路的呀。哦啊，您是走路的，回见。哎，回见。这几位赶紧转身就走了，一边走还一边直嘀咕，显圣了，六郎神显圣来，说是走道的，那就是他，快回去告诉大伙啊，往这烧香啊，有什么好东西往这上供啊。我去，我走去吧，去，我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杨六郎在后边一听这气呀，心想还给我烧香呢，再烧香就把我烧死了。六郎迈步就走进了庙里，直接进了大殿，一看大殿里边塑的这个神像，嘿，跟自己是一模一样。六郎心想，难为这位雕塑者，怎么塑得这么像。再瞧供桌上摆着供品，香炉里边点着香，香烟缭绕，六郎心想，就是因为他们烧香烧的把我烧倒了霉了，步步不走字。六郎看了看宗宝，宗宝啊，你爹爹死了，把他当神仙在这里供着，这个不好啊，这个样子会使他的亡魂不安，你去把那个月僧到来，跟他说一说，把这个神像拆掉了算了。宗宝人说，那您在这先等着啊，我去叫他。宗宝走了，杨六郎站在大殿当中看着这个神像，他心中暗想，没想到我的死会引出这么多的事情来，月圣给我塑像建庙，这说明我们弟兄感情很深呐。正在这想着呢，杨宗宝领着月圣来了。月圣走进大殿的时候，正看见六郎的一个背影。宗宝和月圣说了，我的任叔叔啊，要求见您。任叔叔，我月叔叔到了。杨六郎一回身，月圣抬头一看，哎呀，这不是我六哥到了吗？月圣撩道袍跪倒地上，六哥你好啊，月圣给六哥见礼。杨六郎赶紧把他搀扶起来，装了一副不认识的样子，哎呀哎呀，这位道长，哦，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认错了人了，哦，不是你六哥，我是任兵任堂回呀。月圣一听这口音不对，六哥你不要跟我装腔作势了，我六哥我还不认识吗？你口音变了，你人没变，我不会认错人的。六郎说，我与六哥长得十分相似啊，不少人都认错了。

知道知道，陆哥生前经常提到你呀，是很相见台湾了。月生说，这里不是谈话之地，请到配房吧。六郎与宗宝来到了月生的东配房，月生献上两碗清茶，相见之后客套了几句，杨六郎就说明了来意，劝月生帮助他一块劝说孟良交赞归顺大宋，特别强调了这是六哥临死的遗言。月胜听完了这个假人饼的一席话，心中十分嫉妒，看来六哥有远见呐，他已经预料到了孟良交赞必然要造反。可是仁兄啊，你要知道啊，我与焦孟二人虽然也是患难的弟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却管不了他们。我们对六哥的死都万分悲痛的，我怀念六哥，没有办法，我就花钱修了座六郎祠，我觉得我六哥死了应该受香火。哎呀月孙呐，这样不好啊，人死了给他烧香，他亡魂会不安呐。没关系，任大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心意，寄托我的思念之情啊。可是焦孟这俩人呢，你不知道啊，他也是想念六哥，他们有他们的想念办法，他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想兴兵起义推翻大宋，给六哥报仇，他是用这种办法。我知道他这个办法行不通啊，劝他们多少回不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你来了，带来了六哥的遗言，他能不能听这还得两说着。不过我月胜倒愿意陪您走一趟，帮您当这个说客，劝他下山。刘良说，好吧，我们一同前往吧，到那里我跟他坐一坐，看看入口。好，于是六郎、杨宗保、月胜三个人奔荒草山这就来了。月胜有自己的马呀，骑着马和他们一路同行，这一路上他瞅着这个人饼人堂会，举止动作怎么看怎么像杨六郎。月胜心想，怎么就不是杨彦昭呢？哎呀，真是太奇怪了。来到了荒草山寨门之外，月胜先跳下马来，走在了前边，告诉罗罗兵，快往里边禀报你们大轮国的国王顺天皇帝，就说花刀将月胜给孟良带来了一位云南的朋友，叫任秉任堂会，让他们快快到外边迎接。喽啰兵一听，赶忙急急忙忙地往里边去禀报，来到这个金銮殿上，启奏万岁，六郎辞月胜求见。孟良一听，怎么月胜又来了，又有什么事啊？他说了，给您带了一个云南的朋友，让您赶快往外迎接。什么？给我带了个云南的朋友？他娘的，我云南没朋友，少来这套。月胜这两天老上我的山上来，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儿。怎么的吧，大元帅杨兴上我们去看看去。杨兴这个大元帅啊，手里边老拿那大铁铲，在这金銮殿上站着，用他的话说呢，这叫货不离客，客不离货。杨兴一听孟良让他出去看看，提溜大铁铲就出来了。啊，我去瞧瞧。来到寨门以外，抬头一看，他先看见的是月胜，往月胜后边看，一眼就看见杨六郎了。傻小子杨兴一看见杨六郎，乐得一蹦，哎呀，六哥呀，都说你死了，闹了半天你还活着呢，哎呀，蹦，跪地磕了个头。六郎还没等说话，他嘣又蹦起来了，哎呀，我这马上叫孟良交赞他们来接你啊，哎呀，这回可好了。杨六郎本来想要说话解释解释，没等他说话，这杨兴提溜大铁铲又跑回来了，来到金銮殿上，把大铁铲一摆，哎哎，全走全走全走。杨兴这一咋呼，把孟良交赞都给咋呼愣了，什么事儿全走啊？哎，我说杨元帅，出什么事儿了让我们全走啊？我告诉你们，咱六哥杨彦昭来了，现在就在寨门外边呢，你们还不快迎接吗？啊，谁要再不出去，我拿铁铲把你们全都扇出去。哎，孟良说，杨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咱六哥杨彦

0: 招来了。
1: 孟良说：“你呀，纯粹在这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六哥死了多长时间了啊？怎么还能活呀？看错人了吧你？
0: 我告诉你，孟葫芦，我说他活了，他就活了。不信你上外边看去。我跟你说呀，你要不迎接六哥，六哥他可就生气了。他要一生气走了，我可跟你们没完。”孟良一看这杨兴说的跟真事儿一样，急得那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嗯，
1: 也许真有这事儿。好，如此说来，来呀，大展寨门，两狼奏乐，放炮迎接。
2: 这下子弄得还挺热闹，寨门两旁边一开呀，山上兵卒里边还能凑合了一帮吹鼓手，笙管笛箫配不齐全呢，可有不少喇叭，这里边有大喇叭，也有小喇叭，还有几个北国的牛角瘪了，再加上鼓掺和的一块，粗声的细声的乱七八糟，天一锅粥一样，听着可挺浑合。孟良正了正头上的平顶冠，抖了抖身上的赭黄袍，焦赞的正正王帽，抖抖蟒袍，这一个皇上一个八王，跟着元帅杨兴就出来了，来到寨门以外。孟良一瞧，这不是岳胜跟宗保来了吗？哎呦，可不是六哥怎么的？他一眼就看见杨六郎。这一皇上一个八王一看见杨六郎，马上走到了跟前。哎呀，六哥呀，扑通就跪下了。六哥呀，哎呀，六哥哟，我们哥俩是天天想，夜夜盼，想疼了脑袋，盼红了眼睛，没想到六哥你会真活着呢，这是老天爷保佑的，忠臣不能死啊，六哥你好啊。六哥杨六郎瞅着孟良交赞这两位，觉得是又可气又可笑，可气的是他俩竟然坐上皇上了在这儿，可笑的是瞅他俩这模样，冲天冠带算盘子儿的，麻面金锏是铁打的，尤其是这龙袍给他俩穿上，怎么瞅着怎么别扭。六郎站在那不说话。孟良一看，
1: 哎，六哥呀，您这生我气了是不是？生我气了。哎，六哥，我不知道您还活着，
0: 我要知道您活着，我不能在这当皇上，因为您告诉过我，不让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就是您来了，我这皇上这就做到头了，谁愿意继位谁就继位啊，我是准备要脱袍了。哎，六哥没别的，哎，您多原谅啊，您多原谅。
2: 岳胜跟杨宗保在旁边心想，这孟良是真怕杨六郎啊，心想到里边一说话大概你就知道了。岳胜过来，孟良交代，客人来了你倒是往里边让啊，老在这儿说什么话呀。
1: 交赞说，对了对了对了，跟我们来。
2: 孟良交赞傻小的杨兴头前引路，岳胜宗保和杨六郎紧跟在后，就来到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金銮殿。到这儿之后，孟良就说了，
1: 哎，六哥六哥，您请到上面，请到上面，我这绣龙墩到上面坐坐。
3: 六郎说，不要客气了。
2: 孟良一听，六哥怎么说话这味儿不对，不过当时也没理会。杨六郎呢一转身在正面就坐下了，孟良交赞给杨兴，又重新给六郎见礼，站起身来之后，
1: 孟良说，六哥您从哪儿来呀？
2: 这个时候六郎才说话，
3: 我是从英州来呀。
2: 孟良一听，
1: 哎，六哥，哎呦，这几个月没见怎么变味了啊？
3: 六郎说，二位新弟呀，
0: 你们认错了人了吧，我不是杨延昭，我是杨延昭的好朋友任兵任堂辉。
2: 焦赞在旁边一听，
1: 哎呦，什么任兵任堂辉？嘿，六哥你别闹了，你呀，你跟我们装蛮子，嘿，我们就认不出你来了，少来这个。
2: 宗保在旁边说了，二位叔叔，他真是任兵任叔叔，不是我爹。
1: 孟良说，没那事儿，没那事儿，我六哥我还不认得吗？错不了。
0: 真的呀，我真不是杨六郎啊，我是任兵任堂辉，六哥已经死了。
2: 宗保说，是啊。杨宗保又把这些个事情从头至尾细诉了一遍。孟良一听，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刘良说，我是来劝你们来的。
3: 孟良交赞呐，
4: 鲁格临死之前嘱咐过我，怕你们造反，所以我都此劝你们归降大宋。如今八王千岁也不怪你们了，说当年你们火烧东京是为了救鲁国，如果现在你要归降宋朝，八王千岁也不怪你们，既往不咎啊。
2: 杨六郎说完这一番话之后，孟良在下面一听，
3: 哎，我说你真不是我六哥吗？啊，
4: 哦，我真不是你六哥呀，你真是人禀任堂会。对了，我真是人禀任堂会呀。
3: 那好了，既然你不是我六哥，你下来，你下来，别在上面坐了。
2: 孟良跟焦赞俩一块上来，把杨六郎又打那绣龙墩上给搀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来
3: 来来来，看我个偏坐。
2: 旁边有人搭了把椅子在旁边坐下了。岳胜一看，这叫什么人呢？
3: 岳胜说，孟良，你不应当这么对待朋友。
2: 孟良说，我这座除了我六哥来，谁来也不让。孟良一转身，一屁股又坐正面那宝座上了。
3: 我说你是人禀啊，来到这里见了孤王，是不是要来劝降啊？
2: 六郎一听，好家伙，马上又称上孤王了。
3: 门帘交赞，二位贤弟呀。孟良说，少来这个，别这么称呼，到我这山上不管是谁都得管我叫万岁。
2: 你跟我六哥是朋友，咱们按说也是朋友，不过咱们是先有果后有家，先按君臣后按弟兄，少说别的。杨六郎一听，哟呵，还得非得称万岁。
3: 哎，孟郊二位贤弟呀，
4: 好，我说你这个大龙国王，你是不是鲁哥的朋友啊？
3: 是啊，
4: 是鲁哥的朋友，你就要听鲁哥的话呀。
3: 是啊，
4: 我听六哥的话呀。
3: 哪是六哥的话呀？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啊，谁信呢？你说是我六哥的遗言，我说这是你瞎编的，跟我来这个，我知道你是从英州来的。
2: 宗保回去这一说，八王一定知道这事儿了，
3: 让你说谎话到这儿来骗我老孟下山，无非是再让我去保大宋，去打辽兵。我呀现在是谁的话也不信，你说我六哥说的谁看见了？除非我六哥现在站在我面前当面跟我说。
2: 话又说回来了，我六哥死了，他活不了了。呵呵，
4: 六郎做蒙脸啊，我现在站在这里就如同你鲁哥来了一样。
2: 孟良说，哎呀哎呀，你就像我六哥一样，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
3: 你就是我六哥。
4: 你要不说这蛮子话我都还相信点，到现在你已经说明白了，你不是我六哥，我就不听你的。
2: 你是我六哥的好朋友。
4: 屁，什么也不是。
2: 六哥的好朋友我告诉你没有几个，都是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败。我六哥在的时候，哥哥长哥哥短，哥哥圆哥哥扁，六哥死了你倒没事了。
4: 是朋友给六哥报仇啊、嗯、我敢这么说，杨六郎这一辈子就交了老孟老焦这么俩好朋友。
2: 杨兴在旁边说了，哎，还有我呢。
3: 哎，对，还有你，我们是真朋友，为朋友报仇。你不报仇还是这来劝我嘞？
2: 六哥死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办法啊？你不当时在云南的吗？
4: 老孟我当时要在云南，我早把那王强脑袋给切下来。
2: 今天你还有脸来劝我，真是啊。
3: 宗保，你还有别的事没有？
5: 宗保说，二位叔叔，我是陪任叔叔来的，我没有别的事了。
3: 嗯，岳大哥你还有事吗？
5: 岳胜说，孟良交代，我没有别的事，但是我陪任禀来了，我不能不说这句话，你们可不能这个样子。任禀带来的的确是六哥的话，你应该信，就是不信的话你得有个回话，让他回去怎么见八王说呀。
3: 得了，我告诉你，岳大哥你没别的事啊，来呀、啊、杨兄，
0: 哎，
3: 有，
0: 给我往外送客。
6: 北京时间11点整。 我是庆。

0: 鹤，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也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在三线上是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6: 嗯，您说。
7: 我有个亲戚，他那个有住房公积金，现在吧他想提取出来。
6: 多大年龄啊？
7: 38。
6: 38岁，哈尔滨地区的吗？
7: 对。
6: 我给你看一下政策啊，稍等啊，稍等。
7: 好。
6: 嗯，我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取啊，正在帮您查询一下。我看到编辑正在跟咱们管理部门沟通一下。
7: 好。
6: 嗯，提取情形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购买自住住房可以提取，第二个呢是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可以提取，还有就是呢租房自住可以提取。那么其他的情形呢，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满6个月未在就业可以提取，退休离休可以提取，老旧小区改造及加装电梯可以提取，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等可以提取。办理方式呢，就是通过哈尔滨公积金，它有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办理。
7: 嗯，
6: 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关联银行卡，还有呢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个人授权承诺书，就可以办结了。咨询电话是12329。嗯，
7: 12329。
6: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是提取方式。
7: 哦，现在是这样的，他名下有一套那个全款的房产，然后想在那个呼兰那边，就是再买一套，就应该属于您说的那种，
6: 就是自住房吗？
7: 购置吧，
6: 购房吗？是不是？
7: 对对对。
6: 你看这不说吗？可以支取公积金用于购房，若用于公积金呢，买新建商品房，这是可以使用的。在签合同之后呢，放款至，首付款。嗯，他说呢，金额不超过首付款的，产权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申请。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去购买自住住房的时候，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款。
7: 啊、
6: 嗯，
7: 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啊，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6: 就是这一项，这一项具体的流程的话，咱们可以拨打12329，12329会给我们回复的，好不好？嗯，
7: 好的，谢谢。
6: 好，再见，
7: 再见啊。
6: 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想要聊，可以通过直播电话来讲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啊，87996984，家庭、工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呢想要倾诉，您现在拨打电话，导播老师呢逐一筛选，好不好？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凉皮啊，还有最后的一点库存就要全面截止了，所以呢，今天凉皮还是比较着急的。大家订凉皮的话，场外电话可以补一单，凉皮可以订购啊。没有在哈尔滨参与节目，加04510451879969984。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

0: 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大家通过场外电话订就行了，因为凉皮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啊。场外电话大家订，因为咱们凉皮呢只有在每年夏天的时候能够买到，最后几天就全面结束了啊。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是吗？我们帮他一下，四线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秦鹤老师。
1: 你好，您说。
2: 那个，
1: 哎、
2: 我给我表姐报的挂的是明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那郭勉老师那个号。麻烦您给打声招呼。
1: 郭勉，好的，没问题。10点到10点半，说一下你表姐的全名，我记一下。
2: 陈丽萍。
1: 陈丽萍，好，我重复一下，陈丽萍，明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的郭勉老师的专家号是吧？
2: 嗯嗯，好的，
1: 好，没问题，我下直播发给他啊。嗯，
2: 哎，
1: 好，好，
2: 谢谢您，
1: 哎，会关照的，
2: 哎，
1: 再见了啊。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就脑外科的那个郭勉老师，治偏瘫的，还有就是像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跨框半身不遂，就这类的啊。再有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做微创手术的啊，这是郭勉老师。行，我下直播去操作啊。一会儿今天有空的时候再介绍。五线上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啊，你好，秦康老师。
1: 嗯，你说。
3: 啊，我是你忠实听众，铁杆粉丝。我那个啥，我已经以前跟你联系过，就关于我那个啥，用车撞的车撞的，很重。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去年就2025年，就公交车把我腿撞骨折了哈。撞完以后，经过那个一大那个给我做了

0: 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吧，骨折以后做完手术以后就形成血栓了，血栓后遗症腿肿腿胀，然后就康复治疗。当时还那个，因为做手术的时候血出的比较多，就有那个中度性贫血，贫血也治疗了一段时间，又输血又口服药。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现在都15个月了，现在咱们怎么回事，这腿吧不能走，有走行走有障碍，稍微走远一点的腿沉的就像抬不起来似的，腰也疼腿也疼，
1: 你就得鉴定啊。
0: 但是一直不断的吃啊，对呀，
1: 你得去鉴定，你这医疗期结束了你就得去鉴定了，你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你再继续下去的话人家保险公司啥的也不能给你再赔了。
0: 嗯，我去鉴定那个啥，那个清河老师，我去哪儿鉴定？我就是我听说到底就是第市里第一医院有一个，
1: 你现在不是有保险公司吗？保险公司不是跟着你在赔偿吗？
0: 啊，对，
1: 你跟保险公司说，你说我要进行鉴定，他这边也会有一些指定的。
0: 他有指定，保险公司有指定。
1: 对，保险公司也会有指定的，他会有一些推荐的。交通事故当中啊，你现在不是有一些后遗症吗？而且你的治疗期已经长达十几个月了，你就不要再拖了。
0: 嗯。
1: 而且你现在也没有涉及到什么后续的手术啊治疗，你就应该要申请交通事故对你身体落下残疾的鉴定了。嗯。
0: 啊，
1: 对，你这边抓紧时间跟保险公司提呀。
0: 保险公司，
1: 对呀，嗯，他那个公交公司背后不就是保险公司吗？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我们通常讲啊，
0: 那保险公司就是公交是全责。嗯，
1: 对，就是我们通常是指就是治疗及康复期原则上是不超过两年的，你现在已经十几个月了，而且没有后续手术的话呢，已经符合伤情稳定的条件了，明白吗？
0: 啊，
1: 你现在鉴定这个时间呢是还可以的，因为过早鉴定呢可能会因为后遗症没有显现降低伤残级别，过晚鉴定呢很有可能你恢复的比较好又没有办法评上，所以你现在呢正是时候。对，
0: 我正是时候。
1: 对，正是时候。嗯，就本地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司法鉴定中心的，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你觉得这些你不信任啊，你也可以呢向其他的机构申请对于你这个交通事故的鉴定，就是我们既可以自行委托，也可以跟保险公司进行协商，都可以的。就是你这里边提交你的一些材料，咱们提交材料，然后找到受理机构就行了。然后你要找到哪些，比如说你要去做的这个鉴定机构，你要跟保险公司说一下。
0: 嗯，
1: 能明白吗？因为保险公司它会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呢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一些鉴定机构，这个鉴定机构呢它会让你去选，如果你觉得这里边行，有一些大型的你觉得挺信任的，你就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导去鉴定。但如果说呢保险公司所提供的这个名单当中你个人感觉你不信任，那你就重新去选，然后你跟保险公司你要通气儿的，你要告诉他说这个我不去，我想去哪个哪个哪个机构进行鉴定，那么你要重新选择，你把重新选择的结果也要跟保险公司要通过气儿，就这么个意思。好不好？其实不复杂，但是你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咱们叫交通事故对您造成的影响的鉴定。嗯，对吧？你比如说你给他，
0: 就是说
1: 你比如说你给他，你要给他发一个文字啊，你比如说因为贵公司指定的某某机构我不认可，我现在自行委托具备资质的某某机构对我进行伤残鉴定，比如说贵公司是否要派人到场进行见证之类的，你得就是你得跟他说一下，明白吗？
0: 嗯，
1: 就是你给他要有一个，对，要有一个书面上的留存啊什么的，就是说白了你到时候别你整完之后保险公司你防止他赖账啊，是不是？
0: 那个书面的申请哈，
1: 最好是，就是我的意思是你选择的鉴定机构是保险公司目录以外的，你最好要有一个书面的留存，就是他同意了，就是他，你比如说你说我去某某机构可不可以，保险公司明确回复你说这个家也行，然后你问他说你们需不需要派人，是不是？能明白吗？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呢做得更有利于自己就行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鉴定上。
0: 那清河老师麻烦问一下你，就是最后终结以后就这个赔偿有没有明文规定啊？
1: 当然有了，你鉴定上不同的级别。

0: 也有不同的钱数的。你现在前期的钱财有
1: 就
0: 没有
1: 分
0: 都
1: 成
0: 赔
1: 一
0: 付
1: 份
0: 给
1: 固
0: 你？
1: 定。
0: 你前期的钱财有没有赔
1: 啊，
0: 付给你？
1: 没有前期的这一年中的医药费，他就是仅给我属于垫付哈，垫付我给我垫付80%，还有的东西，比如说开始我住院的时候卧床嘛，就是那个雇的那故宫，就是那个钱一直没给我呢，都说他说的等着，那最后伤残鉴定以后再
0: 对，
1: 给。
0: 那所以你赶紧要鉴定啊！你现在就跟他说了，你别再痛了，因为你痛的时间久了，你后边有一些东西他是不给的，不是说你痛的时间越长他给你的越多啊，不是的。能明白？如果
1: 你
0: 呢，
1: 像那个啥，刚开始，
0: 如果咱们现在看相应的赔偿标准，在哈尔滨呢，咱们的交通事故的赔偿金啊，它是有赔偿基数乘以赔偿年限，再加上伤残系数的，然后城乡呢也都是统一的。你比如说，咱们就以实
1: 这个
0: 际，
1: 明文规定，
0: 如果你得先鉴定上，你在这问明文规定有啥用啊？它这个数是固定的，它不会因为你是谁就或多或少，能明白吗？我这么讲是不是能理解？就每一个等级的数字它是固定的，再根据你的年龄，会有相应减少，就这么个意思。你就抓紧时间去弄吧。诶，十级的话，一般就是基数是79000，9级的话是15万，8级的话23万。这个东西它必须是根据你实际鉴定结果来定的，能明白吗？
1: 就是我到这到那个什么能明白，到那个的那
0: 你
1: 个伤
0: 先
1: 残
0: 得
1: 鉴
0: 鉴
1: 定
0: 定
1: 的
0: 上，
1: 地
0: 从
1: 方。
0: 我这看，你不是说不一能100%鉴定上的，你光有一些行走上的这些影响，能不能鉴定上十级还是九
1: 上
0: 级，这
1: 下。
0: 个不好说，咱们就得以具体的鉴定结果为准了。但是核心是你不要再在里边再痛了，你痛的时间长了，人家不赔你钱的，不是在那说我痛了一宿，我痛20个月，他就给我20医疗费，不是的，你后期的有一些跟你那个病无关的，或者是关联不上的，那钱都赔不了的。抓紧时间早点去弄。你这个时机是刚好合适的，已经15个月了，再痛就晚
1: 那
0: 了。
1: 我行，我现在就先找那个理赔员联系呗。
0: 对，你跟他说，我现在就开始要进行鉴定了。你不是没有后续的手术了吗？你手术不都做完了吗？
1: 后续没有，后续没有了，
0: 后续没
1: 做
0: 有
1: 完
0: 手术
1: 了。
0: 了就可以做鉴定了，可以了，快去吧。好不
1: 行，
0: 好？
1: 谢谢您啊。
0: 你抓紧时间去弄吧，
1: 好。
0: 行吧？好，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 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听众朋友圆儿在说呢，清河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赔偿，是不是年龄越大赔的越少？那个基数是啥意思？你说的对，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啊，交通事故啊，伤残的赔偿它是有具体的计算公式的啊，这个咱们刚才介绍了，它是赔偿基数乘以赔偿年限，再乘以伤残计数啊，伤残系数。目前咱们黑龙江呢，它城乡是统一的，所以咱们刚才给这位阿姨说，如果你鉴定上十级，那不是有7万多块钱吗？但这个必须是60岁以下的标准，再结合她的年龄，她的年龄大的话会减少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要是70岁，那你肯定就拿不到那么多钱了，是不是？如果是看她的年龄，我看她多大啊？稍等，我看一下导导提醒，他已经72岁了。72岁的话，那如果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一项的话，在哈尔滨大概能够拿到的钱就是2万左右了。这就一下子就减少很多，就是60岁以下和72岁，他这个年龄差他有，所以说他获得的那个赔偿的年限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年龄小的60岁以下的，他的赔偿年限能够拉满。但如果说年龄大的年龄大的，他那个赔偿年限相应就要减少，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要进行了伤残鉴定，这个残疾等级是一方面，但年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年龄也决定着最终咱们能拿到多少钱。因为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介绍那个系数公式了，系数公式里边呢是有赔偿年限这个选项的，那赔偿年限就和我们的年龄相关，就这么个意思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请进武先生，这位听众朋友。武先生77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
2: 哎，听课老师你好。阿姨请教一个问题，刚才跟他老婆大伯老师说了，我再跟你说一遍。
0: 您说。
2: 这个10号晚上1点过点，有人呢，我家是1楼102，有人弄我家门铃，我家老头就听到就没睡着觉，他就生气。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还生气，他还骂滋滋的，他说我下次不许给开门。我说下次吧，我还给他开门，我趴门看看到这儿到是谁，大半夜弄家门铃。完了，我说你别生气了，他那人吧，就是一辈子特别内向老实，我也不好说，谁欺负的啥，他从来生气他不敢说。完了就这么说着吧，完了他在那个房厅有个小床躺着就起来了，起来想上卫生间走，到卫生间都没有2米远吧，他就一个仰叉就直摆摆就拽到那个地砖上了，当时就拽没有，就没有意识了。完了后又缓一会儿吧，他能动的，能动的，我就没让他动他，我就赶紧打120给我儿子打电话。完了就来了，就是给他120
0: 送医院去了是吧？
2: 送医院，他上那个救护车那就没有意识了。完了进上医大就一直抢救，从11号早晨不到9点8点钟就去到那块就抢救，一直到13号下午就走了。在 ICU 里头，我就不想。但是说的，我儿子说妈呀，都挺难受的。你别就这问题，就是找谁有人也回不来了。但是说我
0: 但是你找了别人，这个事儿跟他的关系也不大，跟摁错门铃那个人的关系也不大，人家也承担不了啥的。
2: 对呀、啊，那我就想要听听你的说法。
0: 对，
2: 是
0: 就是
2: 也是这么说。
0: 对你找人家关系也不大的，因为更多的是咱们自己的脾气秉性和性格的事儿。但是从某个角度吧，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吧，你能不能接受？
2: 能接受，我能接受。
0: 你看那个，我不知道您老家在哪儿啊？我是不是闯关东来的？
2: 我家是哪？我在哈尔滨的住吧，我家是阿城。
0: 是，我就说，就是咱们再往前追溯，就是您的父母那一代。
2: 啊，我父母那代，我父母是山东，我是。
0: 对，那你看是不是就山东？
2: 我爱人这头不是。
0: 那你看，你要是山东，就是您父母那一代是山东的，那就好说了。就是从关里家闯关东过来的人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到现在在那儿还有说法呢，就特别喜欢说享福。就是咱们中国人往往能够看到事情的不好的一面，就极端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走了，咱们有时候会说哎呀享福去了，是吧？会这么说啊，说这个人走了会说享福去了。这外国人就很不理解，说这个人他都去世了怎么叫享福呢？其实我们说，一个是这是家人的一种想法，就觉得他不要再有一些病痛的折磨啦，或者是年龄大了，如果他走得很突然没有遭罪，我们都觉得他是享福去了，是不是？所以我想说，你老头呢，他的这个离开很突然，谁也没想到。头一天晚上别人摁错了门铃，完了他就生气了，生气之后呢，导致第二天气儿没消，一下子没多远，一下就摔倒在地了。摔倒在地呢，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人就走了。就整个这个过程呢很突然，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离开是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
2: 对对对，是。
0: 所以
2: 我们也是这么想。
0: 再加上他这个年龄呢，对这个年龄上呢来看呢，也不算多年轻，但是现在呢人寿命都比较长，但是他也活到将近80岁了呀。
2: 嗯，对。
0: 对不对？
2: 我不理解的是，这有个啥想法？你听何老师，
0: 嗯，
2: 就是说的，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事儿，他真走了，我没这个想法。如果这个要是不升，
0: 但是你要知道，他都，但是我问你，
2: 要不是说的不拽了，是不是？
0: 阿姨，
2: 纠结到这儿，
0: 阿姨，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个，就、那你要知道，人老了，他不是这个事儿，他也是别的事儿。
2: 嗯，那我能理解，你说吧，我都能接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这个事儿，也是别的事儿。他可能吧，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性格是这样，他不是因为别人摁错门铃了，他也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去买东西跟别人发生争执，第二天寻思，因为你讲他心眼就小。但极端情况什么呢？我跟你讲，我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但极端情况，
2: 我能接受。
0: 极端情况下，我特别害怕的是跟你发生不愉快，他去世了，那你咋活？假设咱们说他不是别人摁错门铃这个事儿，你就是比如说有一天炒菜炒咸了，然后你俩记个两句，他第二天摔倒走了。
2: 嗯，
0: 那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会内？你接下来咋活呀？你接下来内疚，你没法走了。你对呀，那你还你就过不去那坎儿了。
2: 对，我就想，我也不跟你吵，是不是你走不了？
0: 对呀，你就得把这个责任都。
2: 我就想法，他也不摁这个门铃，他不引起。
0: 所以你这个想法，
2: 我没有这个想法。
0: 你这个想法，我也是支持你的。但是我不说了吗？他没有这个事儿，他也是别的事儿。他这个寿命，他到这儿了，他不是。
2: 这句话我认可。
0: 他
2: 秋涛老师这句话我认可。
0: 他不是说，对他不是说按门铃的事儿，他就是别的事儿，他也就是他这个年。对您说，嗯，
2: 因为他身体吧特别好，从来没住过院，什么药都不。
0: 所以他也没有痛苦啊。
2: 吃点胃药，吃点那个感冒药，身体特别好。火化完了，火化咱们人都说：“哎呀妈，这老头这骨头，人家都可康了，他这骨头都漂白，一点都不康，那牙都没掉，77了、
0: 嗯，
2: 就这身体刚刚的，这一下帮家走了，又引起就是这个那门铃，所以我到现在我这个
0: 我能理解您的那个情绪。
2: 我家儿子媳妇都劝我，都说的：“哎呀妈呀，人都走了，说啥都没有用，就算是你能怎么的。”完了，还有一个纠结是咋的？
0: 您说，
2: 我就怀疑吧，也是跟，反正咱不敢准说是人家，因为吧，我们邻居这跟他以前好像有点犯过口舌，但是说的，
0: 有这种
2: 可
0: 能性。
2: 就是说，那对是，但是说我的心里边，哎呀，就是说的，我都说了，就是说的，我在就是我们这个单元那个群里头，他走了，我也发了一个，我的时候晚上1点左右，谁摁那个102的那个门铃了？你给我站出来！如果让我查出来，我让你负法律责任。但是他们有的也看着了，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要如果他真走了，要不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不联想这个。但是说人到寿了，因为他这个 叫人太接受不了。
0: 是，所以您说的这些情绪我完全都能理解。
2: 一点没耽误啊，一点都没耽误，还上大医院给他抢救，就是抢救之间大夫都告诉病危，我家俩儿子不钱都放不下，说你家要是经济条件，我儿子说不好，但是不好有一份希望，我也得救我父亲救我爸。
0: 嗯，
2: 他如果你有钱50、60岁我让你赌一把，但是也渺茫。我这一听没救了，我说的签字吧，把管子回家买衣服给他穿衣服吧。
0: 嗯，
2: 哎呦，我挺坚强的其实，但是儿子不忍心，毕竟他爸一辈辛辛苦苦不容易，刚享点福吃得住的，但乡下那时候住那草房茅土房，一辈子哎呀没少挨累，所以这刚乡政府帮家走了，完了还这样走，一点机会都没给我们。但是他没遭罪，他也没
0: 对他没遭罪啊，年龄啊，再加上他又没遭罪，
2: 哎、
0: 再加上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概念，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家人身上，他跟家人生气了，你们咋活？那更没法活了。
2: 对呀、啊，我们是。
0: 对，就是你现在想，就是你现在跟我说说庆贺，就是按门铃那个人就怨他，这个想法对不对？我都支持你这么想。因为咱们总要找一个理由，总要找一个人怨他，是不是？你就怨他，我觉得是对的。那你说总比说这个人是你或者是你儿子要强，那接下来就家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了。
2: 是，对，是，
0: 是不是？
2: 就是如果要是我跟他生气，他放假走了，我这个结我这辈子我也结。
0: 对呀、啊，你接下来咋活呀？
2: 我对他儿子我也交代没法交代。
0: 嗯，
2: 但是说的吧，我就寻思跟你说说吧。我这两天就想打电话，我也寻思你挺忙的，不愿打扰时间。
0: 嗯，
2: 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
0: 嗯，
2: 那个，因为我每天都听你这节目多少年了。
0: 嗯，
2: 有些事情你说的特别透彻。
0: 嗯，
2: 完了，哎呀，听得特别舒服。所以吧，我就寻思听听咱，但是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说的，比如说。
0: 嗯，
2: 找着是谁，
0: 就是找到他的话呢，
2: 哎，我也不需要他什么。
0: 但是就是找到他呢，他也就是大概率就90%以上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嗯嗯嗯，
0: 对，因为这个因果链比较长，我们就是推定，就是因为他首先是当天摁错了门铃，咱们先对他说摁错，因为这个人他是不可能承认，比如说这个人是你的邻居，他是不可能承认我报复你，我就是坏你，他不可能承认的，他一定会说是摁错了，对不对？所以他有个摁错门铃，老人不满意，第二天仍然生气，不慎摔倒，就这么一系列的一个事件的结果。那么中间介入因素太多了，老人的情绪的起伏啊，身体状况啊，诸多原因，就我们很难证明他摔倒去世和头一天晚上摁门铃有一个必然的因果联系。
2: 对，
0: 明白。
2: 但是要没有这个吧，我也不能联想的那个。
0: 我知道。
2: 但是赶那个特别、那个，你说那个，他就联想就这个机会。
0: 就是咱们想肯定是这么想的。
2: 不得不让我，哎，不得不让我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嗯。
2: 真是我都真的就是这几天心里边特别特别纠结这个事儿。
0: 嗯。
2: 我就想给你打电话了。今天我真的鼓起勇气，哎呀，我就想跟你说。
0: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极端例子，咱们或者。
2: 嗯。
0: A 已经提示 B 了，说我有心脏病，你不能再骂我了，你骂我就犯病了，就很明显这个吵架超出正常的预判范围、或者是说呢很过分，或者是我提醒你了你还这么去干，等等等等吧，才有可能产生关联。就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因为他还隔着一道门判断对方是他摁门铃导致老人气死的，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
2: 嗯嗯，我也就是咋的，就想知道，让他也知道，因为你这个引起的，就我也没想让谁称，就说的有什么说法给我个那什么，连个道歉我都不需要他说，但是我就知道，就想让他知道，我家老头走也是引起他这个。
0: 但是我觉得他群里他肯定会看见的，群里他肯定会看见了。
2: 我当那天我实在过不去，我就发到群里了。
0: 嗯，
2: 他肯定能看见，
0: 他肯定能看见，
2: 能看见，反正也可以。这样是，其实我发群这样，他要看到，就说的不出来道歉，他，但是他也不敢，就知道他也不敢。
0: 当然对，他肯定不敢。
2: 我家门铃就主动，他知道。
0: 但是你要知道的，如果这个人他是恶意报复的，假设说这个人真的是摁错了、咱们就说他是摁错了、那就无所谓了，咱也不怪他。
2: 他是说吧，
0: 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这个概念， 听我说这个概念，就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是摁错了，我举例子，比如说是送外卖的，他摁错了，那无所谓的，咱。

0: 也不用纠结啥了，那就完全怨咱们自己，
1: 对
0: 吧？那就更不纠结了，那怨我们自己，因为人家摁错门铃了嘛，那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度量小。但如果你听我说，但如果这个人他是恶意报复，比如说就是说跟咱们有矛盾的那个邻居他干的，你仔细想，不需要他道歉，但他会，他接下来会内疚，他就睡不好觉，他内心会饱受折磨的。
1: 内心有对他有愧疚，他
0: 所以因为你这个行为做了就可以了。因为你发到群里，他不需要他站出来了。假设真的是那个人报复咱，他故意后半夜来按的门铃，导致你老伴去世了。你说接下来他的人生不也活在谴责当中吗？他是内心对自己的谴责。
1: 嗯，我打断你老师。嗯，表示要的，但是我吧，既然说的那样，我这人心话，我还不认为，就是说他就算是报复，但是我也不那么认为他报复。我的想法就是让你知道，
0: 嗯，
1: 我老头就是因为你这个引起的。赶到这儿了，如果他真
0: 就
1: 有病走了，要没有这个，我不纠结，我也不说这个，是不是？没有这一段，是不是？
0: 嗯，
1: 他必定是，
0: 就
1: 是巧合也好，怎么样？
0: 别多想了，我认为你就别多想
1: 了。嗯，对，听老师，我就知道跟你说说，我这心里头就不纠结了，就好像就是说的，
0: 嗯，
1: 哎呀，能放下一些。
0: 所以咱们总结了吗？
1: 真是接受不了。
0: 就是这几个观点，第一个，他的年龄还行，他不是说就是
1: 对大夫也这么说，
0: 对
1: 年龄那啥，对您说你50、60，我们可以，你要是家庭条件好的话，我让你赌一把，说你赌一把也是说的人财两空，你也太渺茫了，
0: 是，
1: 所以我就决定，我就忍痛，我说拔管，让儿子签字穿衣服，打发他走，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所以第二个呢，
1: 就是，
0: 咱俩也说了，第二个他又没遭罪。
1: 对，是
0: 第二个，又没有病痛的折磨。
1: 他要是躺几年，
0: 嗯，
1: 你说，
0: 对，
1: 我儿子说，我认可，就是伺候那几年，但是话是那么说，
0: 嗯，
1: 你说这几年，你说我就得把我折磨的也够呛，我这
0: 第三呢，第三呢，咱俩也总结了，第三还有原因，
1: 嗯，
0: 还有那么个人，咱们可以去埋怨他，他又不，这个人又不是家里人。
1: 对，
0: 这就综合来看，就是，
1: 所以咱们自己家人不纠结，
0: 嗯，对，就不用纠结了。
1: 嗯，对，看这人一辈子不连累人，也不差谁人情，死了吧他还不差人情，他也不连累你，还不找你钱，他不让你家人遭罪，所以吧这个坎也过不去，连活不乱跳，帮家就没了，特别我真接受不了你说的。
0: 嗯，
1: 哎呦，
0: 能理解。
1: 买点菜干点啥回来都是他收拾屋做饭，
0: 嗯，
1: 哎呀，那人特别特别，家里外头他那个就是像人家看的那院里都说，哎呀妈，那人多好，多见面不说啥，呲呲笑，那么好个人，哎呀，就是真的，就领兵这一下子，哪怕他给我
0: 点机会，所以就是我多
1: 打个招呼也行啊，一句话没说呀。
0: 但是你肯定也劝
1: 他
0: 了呀，
1: 跟他50多年，
0: 我觉得你肯定也劝他了呀。他第二天还生气的时候，你肯定劝他了呀。
1: 我说了，我说你别生气，等他再那么聊，门铃不开，我说我一定给他开。开我看看到是谁，我骂他一顿。
0: 嗯，
1: 这么说完了，不大一会儿他就在那小床上起来，就往卫生间那么走，没说不到两米远呢，就是他那个锥吧，要不是养车，哪怕堆下他也不可能那么严重。正好养车他没有，我肯定觉得他准是血压上了，血压高了。
0: 对，他就是忽悠一下子，
1: 血压高了，昏迷了，没有知觉了。
0: 对，其实就是忽悠一下子，再加上就是他在气头上，他一起身。脑袋一沉，一下子就摔倒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是，
0: 嗯，
1: 哎呀，我就在这块儿啊，真的是，都给我吓坏了，吓手机打电话都是都不好使，自我转的一点意识没有了。你说要是，一句话也没说，连个招呼都没打。
0: 行啊，
1: 我还跟他说这个话，说这个事儿呢。
0: 我这边吧，也就是只能是劝劝你，然后有啥事儿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行，青河，谢谢你啊。
0: 嗯，
1: 那个你忙吧，打扰你。
0: 没事没事，就是我愿意跟你多聊，但是咱们，不能可一天去聊。
1: 我好多观众，我
0: 你可以，
1: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0: 你可以，
1: 我特别理解。
0: 过个，
1: 我也谢谢你，这样事你跟我一块儿说吧，我心里头也有一些个，哎，该放下的事情，也就放下了。
0: 是，然后你可以过个一周两周的，
1: 哎，
0: 你再给我打电话都行，
1: 哎，
0: 咱们再聊。
1: 行，
0: 过两
1: 天我再跟你聊。
0: 对，过两天再给
1: 我
0: 打。我
1: 就不这么，哎呀，心情就能好一些。
0: 没事，其实这个事跟你真是没有关系。过一辈子了啊，好，再见。
1: 哎，
0: 你说他这个寸劲儿，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他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嗯，头天晚上有人摁错门铃了。 其实按照说气性。

大，他也不至于说气死，肯定不至于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哪怕蹲下再一起身儿，都会感觉忽悠一下子，是不是？你看有的时候我健身是那样的，因为健身嘛，我们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动作，比如说健身有动作是深蹲，就练腿那一天会有深蹲，深蹲上重量的话会有那种感觉。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健身需要教练呢，或者需要别人辅助一下呀？就是你深蹲劲儿大了，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哎呀，眼前好像发黑那种感觉，就是有点要昏倒。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运动的极端例子。那生活当中，咱们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忽然一起身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时候感觉脑袋迷糊，眼前一黑？所以那天呢，他就是在气头上，生气再叠加着突然起来，估计就是眼前一黑。阿姨刚才也介绍了，如果说他这个时候是蹲下点儿，或者是侧倒，也就没问题了。他这仰头一倒，邦当，那人就走了，就这么突然。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劝大家，我也劝自己啊，就咱们要，情绪要平和一点，无论是跟谁呀，都犯不上。我前两天是不是还跟大家介绍了？我说人生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咱们再重复一下，人生的主线任务是身心健康。啊，这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剩下呀、工作呀、家庭啊、赚钱啊，都是围绕着这个主线任务开展的支线任务啊。教育孩子都是，就是主线任务就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身体健康、内心快乐，有身心健康，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主线任务，是不是？咱们很多家长有正在听节目的80后、90后啊，为人父母啊，孩子比较小的。咱们也是啊，也是要跟孩子也这么讲，是不是？工作很重要啊，家庭也很重要，找对象都很重要，但是都没有什么重要，都没有咱们的身体健康和内心的快乐重要，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咱们的山楂丸重新到货了啊！想要订山楂丸的话呢，咱们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

0: 一号、22号都有号啊，我估计还
1: 其
0: 是
1: 实
0: 您没
1: 我
0: 找
1: 刚
0: 对。
1: 才就是没给你挂电话之前，我看了，
0: 我就
1: 对，
0: 是
1: 一
0: 得
1: 些
0: 到您这
1: 挂
0: 个消息
1: 号。
0: 之后，我正在看，此时此刻我正在看。
1: 啊，这是不
0: 嗯，
1: 刚有啊？我
0: 不
1: 在
0: 是的，
1: 你之前看了的。
0: 不是的，就是您说我此时此刻看就有，因为他是提
1: 我
0: 前
1: 是
0: 一
1: 在
0: 周放
1: 刚才。
0: 号，不是现在放号，他是提前一周放号。
1: 对呀，我也那，那我
0: 您
1: 是
0: 还
1: 在
0: 是没
1: 公
0: 看，
1: 众号上那么
0: 您
1: 查
0: 没看
1: 的，
0: 明白。
1: 是我挂的不对
0: 对，
1: 呀。
0: 您没看明白，您可以用他的名字去搜，你就在那个他那个挂号小程序里边搜他的
1: 我
0: 名
1: 就
0: 字。
1: 找着那个普外科了，刘天佑，完了预约挂号，我就摁，摁完上面说没有号，
0: 可
1: 完了
0: 预约
1: 推
0: 呀，
1: 荐。
0: 7月21号早上、下午都有号的呀。你看您说的时
1: 那
0: 候，我已
1: 咱
0: 经
1: 得
0: 看了。
1: 自己用手写呀，我看他有预
0: 不
1: 约
0: 需
1: 我就
0: 要去
1: 摁
0: 写
1: 了。
0: 呀，就直接点预约就可以了呀，直接点就行，
1: 是那，啊，那
0: 直
1: 要
0: 接
1: 不我
0: 点就
1: 再挂
0: 行。
1: 试试呗？
0: 对呀，您看看，我估计您还是没找对，您得用那
1: 对，我
0: 个，
1: 不是那不会挂。
0: 对，应该用一大一的那个小程序去挂。
1: 啊，用小程序。
0: 对，用哈尔
1: 哎呦。
0: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用他的小程序挂。如果你用微信公众号也行，用微信公众号
1: 就
0: 它
1: 是
0: 有，
1: 用手机上那个，
0: 哎。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 对
0: 下边有医
1: 呀，
0: 疗服务，有一个门诊住院。点门诊住院之后呢，点预约挂号，它有
1: 啊，
0: 一
1: 就是
0: 个
1: 用
0: 同
1: 门
0: 意，你就点确认。确认之后呢，你选群里也可以，选南岗也行，它都出诊的。南岗呢就是星期二，群里就是星期三。哦，
1: 是，我就是
0: 有，
1: 想
0: 你
1: 周
0: 放心
1: 二，
0: 吧，
1: 因为
0: 因为
1: 他
0: 我
1: 这
0: 帮
1: 两
0: 你已
1: 天，
0: 经核证过了，肯定是有号。如果要是没
1: 那
0: 有
1: 行。
0: 呢，如果你没有，你明天上午直接去都行，你直接现场挂也能挂上。
1: 啊，现场也能挂上，
0: 对，
1: 是
0: 现
1: 不
0: 场
1: 是？
0: 也能挂上啊。
1: 啊，那
0: 如
1: 是
0: 果你
1: 我
0: 网
1: 不
0: 上
1: 会
0: 不
1: 挂。
0: 会，你就不能明天去，是周二去，周二上南
1: 是
0: 岗。
1: 周二。
0: 对，周二有号，他肯
1: 行。
0: 定出诊，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你放心。
1: 这咱在庄口上午也能挂上吗？
0: 能。
1: 啊，
0: 嗯，你
1: 行
0: 上午
1: 行。
0: 挂不上，你就挂下午的呗，全天都有
1: 咋的？
0: 号。
1: 那个我咋的？就是那个就是大便异常，这两天肚子疼的厉害，我想。
0: 啊，那正好，那
1: 特
0: 你。
1: 意等着他，
0: 正
1: 等
0: 去
1: 着
0: 看，
1: 他
0: 那行，你
1: 挂
0: 放
1: 那个
0: 心吧。
1: 号吧，
0: 21号有
1: 我
0: 号，星期二肯定有，放心。
1: 再挂试试，
0: 挂不上你就
1: 挂
0: 现
1: 不
0: 场去
1: 上
0: 挂。
1: 我就直接去。
0: 对，行，
1: 好，
0: 没问
1: 谢谢
0: 题。
1: 你啊，
0: 好，再见。哎，
1: 哎，行。
0: 嗯，是很多听众朋友看这种便秘啊、痔疮啊，或者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都想去挂刘天佑老师，他出诊的啊。各位听众朋友，星期二呢在一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群力出诊。这两天他都出诊的，我看了一下。刚才阿姨说他没有号，我去看了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很多医生他要是有外出学习呀，或者是要开学术会议啊，他都会告诉我的。咱们最近没有得到医院的通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确是出诊的啊。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出诊，下周是正常出诊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家里边有病患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他。挂科的话呢，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也可以挂什么科啊？便秘科都可以的，这两科都能找到他。普外科或者便秘科都能找到他。一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包括省内召开的结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担任大会的主持人呢，包括呢像。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很知名的，复杂的疑难手术都能做啊，结肠癌、直肠癌手术，或者是简单的像便秘痔疮也能看啊，这个都可以挂一大一刘天佑啊，一大一刘天佑。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讲家庭遗产分割的事，我们请进他。武先生，张阿姨先讲个大概就行，您说一说，我先听一下。嗯，张阿
1: 行，
0: 姨，哎，你好，嗯。
2: 哎，你好，你好，媳妇儿，
0: 嗯，您
2: 我
0: 讲。
2: 老听你这节目，所以说我对你也挺亲切的
0: 嗯，
2: 啊，就是家庭遗产的事儿，我就是简单说吧，我知道咱这规律，别耽误时间。我是怎么的呢？我父母呢四个子女，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父母都走了以后呢，就是男孩呢各自都有一套房子，
0: 各
2: 而
0: 自
2: 且
0: 都有
2: 呢。
0: 一套房子，是他们自己的房子，是这意思吗？
2: 不是，都是我父母的，
0: 就是你
2: 就
0: 父母
2: 各自
0: 生
2: 分
0: 前。
2: 到一套房子。
0: 分到的房
2: 男
0: 子
2: 孩
0: 是生前给他们的，还是去世之后你们
2: 就
0: 商量的？
2: 是，其实就是活着的时候吧，哎，他相继我父亲有别的房子了，哎，这个房子就给老大了，说你就住去了。这剩下这房子呢，就给老二了，就这么的，俩人都有房子啊。 完了结果我

0: 母亲呢，就是我父母呢，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很贵重的东西吧，
1: 嗯、
0: 就说给我们这两个女孩儿那意思。
1: 啊，没。
0: 虽然没说的，没说说这什么遗产呢、啊，没说什么公证啊，我们根本没说，因为我们姊妹都非常。
1: 就是你父母在世的时候，把两个房子已经给到两个儿子了。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的，剩下的贵重的东西就是给女儿的。
0: 对。对对，儿子也知道有，
1: 所以就是没
0: 有这点东西，
1: 没有留下书面上的东西，但是大家都达成共识了。
0: 啊，对对对、啊、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明白。
0: 完了就后来呢，就是先拿到我那个，我就是我妹妹那儿了，就算是放她那儿了。
1: 嗯，
0: 放她那儿呢，因为她吧，放了一年左右，
1: 嗯，
0: 她就突然间就说的，说她家那个俩人不可靠。因为他家孩子不是很省心的孩子，
1: 嗯嗯，
0: 完、
1: 嗯
0: 啊、就说这姐，我放你家吧，
1: 嗯，
0: 还是你家安全，
1: 嗯 嗯, 嗯，
0: 就结果放我家放了将近20年，
1: 哦，
0: 你说我们放了这么多年，
1: 哦、
0: 你说也没再说这个东西到底咱俩就赶紧就没说呢，因为那时候都是正整孩子，孙男弟女那时候就正小嘛，就都是上人家看孩子呀，忙活这事儿，就没再整这事儿。结果在22年的时候呢，他突然间他追了，我就总是吧买东西呀、啊，我是蒸包子，是蒸发糕啊，就给他送。
1: 嗯，
0: 哎，有一天他突然他让我给他带过去，我说我给你拿这么多东西，突然间你要这个东西干啥呀？他说你拿过来吧，姐，我要看看，就这不就他拿过去了吗？咱们啥也没寻思，我就都给他拿过去了。结果好几年他。一声不说，一提这个事儿就生气，就急眼。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要？他这个东西是个整体的吧，不能分吗？那你问你俩为啥不早点分开呢？就是你
0: 是
1: 你，是
0: 啊、
1: 他是他的。
0: 那你看咱那时候就没有呢，咱就没有那个心眼，因为姊妹非常好，根本就没寻思这个。咱要寻思那么多，放我家这么多年，我可以把这数量我邀，我心里都知道，我都知道多少吧？
1: 对呀、
0: 啊，咱都没邀，因为。
1: 嗯，
0: 哎呀，姊妹非常好，
1: 嗯，
0: 我们真是可好可好。
1: 所以我能理解你那个情绪，因为之前有这么长的铺垫，就像他都不信任自己的儿子，他都信任你。他说：“姐，这个东西不能放我家，得放你家。”然后20年呢，他也没有问过这东西哪去了，也没提过，也没有对你有任何的猜忌。然后在只是说，在他重病的情况之下，咱不知道，就有的时候可能人重病了，心性也会发生变化的。然后他才
0: 也可能是
1: 他要过去了。
0: 他要不行，
1: 你就压根就没多想，你就寻思反正在我这放20年，你要就放你那儿呗。
0: 对呀、
1: 嗯、
0: 对呀，就如数的咱就都给您拿过去了。
1: 嗯，
0: 结果呢，我家老头去年10月份突然间脑出血。脑出血也很重，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一直就是在 ICU 啊，在重症啊，最后住了在医院住了8个多月、
1: 嗯、
0: 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回到家也不行了、
1: 嗯、
0: 现在他那个吞咽。因为他气切了嘛，吞咽呢都现在都不行，都得打流食插个管儿。我那就没办法，我就雇的护工了，因为在那个医院就雇护工，护工很贵的，一天要500，还给人饭钱就得550，咱也确实整不起了，住了8个多月。完了后来我就现在有这个情况，他也知道，昨天突然间给我来个电话，说姐呀、啊。你把工商号什么什么玩意儿的你给我打过来、
1: 嗯、
0: 我给你4万块钱。我说这是啥钱呢？
1: 他说卖
0: 了。我就装傻，我问他、
1: 嗯、
0: 这是什么钱呢？对，他说我卖了。我说这个卖了是咱俩的东西，你为什么你要卖了呢？你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1: 再一个，他要说
0: 你
1: 听你这么讲，感觉像金子。我不知道，
0: 啊、
1: 我听你这么讲，感觉像金子。
0: 哎呀妈，你咋猜这么对呢？
1: 对呀、啊，因为你说又要克数又干啥的，就感觉像金子。那如果要金子的话，他那感觉有点对不上啊，因为他如果分你4万块钱，那一共才卖8万块钱吗？这么多年，
0: 那人家说那啥呀，我卖的早啊，你拿来我就卖了。所以说呀，
1: 他
0: 你说真是，
1: 他说那时候金价没有这么贵，嗯，
0: 父母那么好，他家条件非常好，他家条件非常好，他绝对不会卖的，他绝对不会卖的。
1: 那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呢？
0: 不知道，
1: 对呀、啊，这个变化在何呢？就是他如果他生重病了，他很缺钱吗？
0: 他不缺钱，
1: 他生重病了，
0: 他
1: 又不缺钱。
0: 生重病了，他是就是4月份他走吧，他这踩着冰上滑倒了，把腰拽坏了。 那时候我就给他，
1: 那也不是生重病啊，那不是生重病的话，那他也
0: 不
1: 那不应该发生这种咱们所说的就一个人得了重病心性发生变化，
0: 不
1: 能啊，
0: 不是
1: 那还是有点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0: 突然间就非得管我要这东西，我拿过去那脸非常不是颜色呀，就那样事儿的，完了就说姐我得要要，我说对呀，应该要要，
1: 那是还是有人跟他说傻了，
0: 对对，有人给他掏耳朵了，不知道说啥了，
1: 有人给他说傻了，
0: 对，
1: 这就其实
0: 所以说
1: 就
0: 这个事
1: 儿
0: 吧，完了我接受不了，
1: 就有人挑拨了，没、
0: 啊、
1: 就是有人挑拨了，挑拨你们的姐妹关系了，应该是这样。
0: 但是这个我那个俩哥哥是不会的，不会的。
1: 人俩得房子了，人俩就不在意这个东西了呀。
0: 嗯嗯。
1: 肯定不
0: 是
1: 他俩、啊。
0: 二哥也非常老实，不会的。
1: 我觉得肯定不是你的兄弟两个人，因为你、
0: 啊、不是
1: 对，因为他俩要是想作想闹，早就作早就闹了、
0: 啊，
1: 不至于等这么多年，还等20多年。
0: 对。
1: 混了，他在那浑水干啥呀？
0: 对。对前两天我哥来了吧，他看着我们这个情况了吧，这不是也来看看我家这老头吗？他就说就去了，上我妹妹去了，就把这事儿说了。完了，我妹妹还埋怨，就是以埋怨的口吻说的那意思多余，就说我多余抢救我家这个老头，你不抢救他，你不没有这么困难吗？你就没有这个罗烂吗？
1: 没有罗烂咋的？没有罗烂你4万都不出啊？
0: 这个人你说他多能。就是我当初不应该救我家这老头儿，你现在你困难，你活该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人怎么能突然变成这样呢？
1: 那我不知道，因为你们是一奶同胞啊，你其实你更了解他呀，你都想不明白的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心，只是说我跟你讲，人深层次的东西，的确得靠事儿上去品。
0: 哎呀，真是不知道
1: 深层次的东西的确得靠事儿上去品，就是哪怕是一奶同胞。我可能我讲这个事儿，我都害怕。我今天我家人在听节目，我这么讲不太好。我但是我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之前呢，我爷他那个老房子是平房，
0: 嗯，
1: 然后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我老姑出钱买的，就全家人啊，他们兄弟姐妹都知道是我老姑出钱买的，
0: 嗯，
1: 这套房子。然后后来呢，我另外一个姑姑，我不说是几姑了，我另外一个姑姑呢，她。又买一套房子，就是挨着我爷，他俩这个平房是紧挨着的，
0: 嗯，
1: 紧挨着，然后这后来这俩平房不就一块动迁了吗？
0: 对。
1: 那你说，我问问你，我采访采访你，那你说动迁的话，咱们是要一套房子还是要两套房子呀？
0: 那肯定是两套呗。
1: 对吧？那要两套房子呀，因为这、那个老房子是我老姑给我爷买的呀。
0: 嗯，
1: 你就算是老姑娘去孝顺自己父亲的，那岂不是、那也是独立的呀？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姑姑在这个动迁的过程当中，把这两套房子变成了一个房子。
0: 你看，
1: 因为他这俩房子挨着。
0: 你看看，
1: 挨着之后，挨着之后就变成了，就给了一套动迁的回迁楼。
0: 嗯。
1: 然后后来我爷不就过世了吗？
0: 嗯。
1: 我爷过世之后，然后兄弟姐妹不就要算吗？
0: 嗯。
1: 就在说这个房子的事，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个新的回迁房的房产证，不知道是谁，就我们都以为可能还是我爷爷的房产证。
0: 嗯嗯，
1: 哎，整真正房产证展示的时候，发现早就已经变了。
0: 你看，
1: 那你说我老姑怎么想这个问题啊？
0: 要我说这人，你说真
1: 是，就是不是他是不是？然后现在我跟你讲，现在
0: 嗯，
1: 就他们的关系，就是也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真的就是好的时候恢复了，就不提这茬了，就还是亲姐们儿。还是亲姐妹，但是呢，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比如说闹点小矛盾了，可能过去的事还会翻着出来，还会再谈一谈这个事儿。
0: 心里还是
1: 不舒服，那肯定是
0: 不
1: 平衡啊，那肯定是不平衡啊。但是呢，我看他们也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也没有那样了。也就是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很多事儿就过去了。
0: 嗯，
1: 我看我拿我这个家，其实有家丑不可外扬，我是不应该跟你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想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即使是兄弟姐妹、亲兄弟姐妹。可能真的涉及到一些钱上的事儿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就像你讲的，那小的时候，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涉及到大的钱。我的意思，大的钱是指什么呢？平时在一块儿一起长大，关系很好，但是没涉及到你们两个人直接的利益冲突，就你俩要分一个东西。
0: 没有，对。
1: 分一个大块的东西。
0: 没有。
1: 这显现出来了。
0: 嗯。
1: 这显现出来了，就是它本质上来说是这样的。而且我个人感觉，可能从你对他的付出上来看，
0: 嗯，
1: 你对他的这个照顾上来看，
0: 嗯，
1: 一直都是你稍微吃点亏的，从小到大，
0: 对，
1: 嗯，他也
0: 身体不咋好，
1: 对，
0: 我们家那时候是那个上山下乡，我是一下子就是68年上山下乡，我们家就三个，我大哥是高二，我们呢，我跟我哥他们都是68、67都是毕业，后来我这一看，一个你下乡的，有一个下乡的，你都得走，都上你家来，来做工作来，我家三个能不走吗？我就第一个报名，我就先走了，我那时候才16周岁。
1: 嗯。
0: 自己就到农村去了，
1: 所以我在跟你讲，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他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对呀，
0: 他
1: 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呢？他就是他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呢？他就说了，说你看，就他到最后都觉得，你就应该一直偏向我，
0: 嗯，
1: 你就应该偏向我，你老头你都不应该救，
0: 是，
1: 嗯，所以他骨子里边的想法真的是在事儿上校验出来的，但这个妹妹呢，你从小到大也宠大了呀，
0: 对呀。
1: 对不对？也照大。
0: 我身体不好，我跟他就差都不到2岁、
1: 嗯，
0: 我就是很小的时候他有病啊，他是那个有点支气管扩张，
1: 所以我为什么
0: 到晚上就咳血，我都领着他去看病去，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早早的学会打针。
1: 所以我想劝劝你要平衡你的心态，就是吃点亏就吃点亏了，因为从小到大你都让着他。
0: 那我觉得亏太大了，庆哥，这个东西很多呀，不是很少的。
1: 那很多，咱就是说了，那你现在在想他也没有用啊，因为，你真因为这个事儿你去打官司吗？因为他这个东西你是没有，你除非是什么，你当时有一个预估。我这么跟你讲，
0: 嗯，
1: 都是很难说的。首先，这个东西我相信都是真金，对不对？都是真金，而且数量很多。但是你给他的时候，咱们第一没有去称重，第二没有去验真伪。这些都没有，然后呢，你的两个哥哥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你俩打官司，他俩去出庭作证，说白了这个事儿就是你俩的事儿，那咱们怎么去证明这个东西到底有多沉，到底它的纯度是多少，是不是？
0: 嗯，
1: 这东西很难去评说。他那边呢，当然了，
0: 他也
1: 要
0: 可东西是多少个，你假说的金溜子是多少，他认这个个数，但是就是个金数，咱们没要过。
1: 对呀，没要啊，所以我才说它涉及到纯度啊。
0: 放那么多年，要不说的。
1: 它涉及到金子的纯度啊，还有实心空心啊，等等等等。那早年间的东西都是实心的呀。
0: 那都是非常，那都老货了，那都绝对是实。
1: 所以就是没有，就是你打官司比较难打。
0: 嗯。
1: 比较难打，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我们跟你讲嘛，除非就像我说的，他根本拿不出来卖金子的手续，因为正常收金子。必须要有手续的，
0: 对呀，我就现在我
1: 收金，就是我就说，就从这个角度上区分，就是你首先要采集证据，是他承认有多少个金溜子是多少个，金镯子多少个，什么东西是多少个，首先承认个数，这个要固定证据，对这个好。第二，那你把东西卖掉，你卖掉的话，他你有手续的，因为金子这种东西，它不是随意买卖的。
0: 对呀，
1: 你想收
0: 开假的那种，
1: 那当然了，
0: 销售单，
1: 你当然了，你这个你要是收金子的话，你正常渠道收金子，你必须它是有收金子手续的，
0: 对，
1: 对吧？你仅靠一句就是说我丢了，你也说哪个店啊？我可以调这个店的记录啊，我可以申请律师调查呀，对不对？我可以申请律师调查，因为这个店子它收金子，它从它也必须要报备的，因为金子这种东西它跟别的不一样。你要说我今天买个黄瓜什么的，是不是没有什么购销记录啥的，那无所谓。那金子的东西一卖那么多，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查记录的，如果他没有办法举证呢，那么可能这东西就没有卖掉，没有卖掉的话就把东西从
0: 他没有卖掉。
1: 嗯，
0: 昨天我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上他家去了，就说的你看，他就提提这个事儿，他说的你看你俩那个东西，你就赶紧的，就说的该咋处理，你俩就快点处理。
1: 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兄弟姐妹，
0: 家里又挺困难，我又顾，我也顾。
1: 但姐妹关系反正就是掰了。
0: 1000多，
1: 而你要是没关系，就马律师电话我肯定会给到你的。但是我这想法就是你自己大概要预判一下到底多少克。你得有一个大概的预估，到底差了多少钱。如果差，
0: 那差老了。
1: 你得知道多少克，我也没有办法跟你去就，你得知道多少克，因为现在金子的确是很值钱。
0: 对呀。
1: 但是你得知道多少克。
0: 嗯。
1: 是不是？就是再多，它得有个克，它得有个克重啊，你不能说论个儿啊。
0: 对对。
1: 你多少克？你得知道啊。
0: 不知道，咱没要过，所以说咱们。
1: 你大概掂量啊，有多少个金戒指啊什么的。
0: 啊，那个都知道啊，这个都有，都他都证实了。我昨天打电话说一五一十，他我说，他说对啊，对，就这些东西怎么的。
1: 嗯，
0: 我说哪年卖的呀？
1: 那你就预估一下，比如说一个普通金戒指大概是多少克，一个镯子是多少克，这个你要预判的。
0: 嗯嗯，
1: 然后乘以数量，
0: 嗯，
1: 你在家里边算一算，
0: 嗯，
1: 再乘以目前收金子的价格，你算一下差值是多少，
0: 嗯，
1: 然后再去决定是不是打这个官司。
0: 嗯，
1: 马律师电话给到你，但我也给你讲我家庭那个例子了。我认为这个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想。这个我不劝你，就是如果真的要打官司，就是我认了，就是姐妹关系掰了就掰了。那就去打官司，
0: 掰了就掰了。我现在也确实我也认了。他，你看昨天我那么说，我说你把这个事儿吧，咱俩事儿咱俩说，你别老急眼。哎呀，嗷嗷的急眼。他说他嘚瑟，我说你嘚瑟啥？东西现在在你那儿呢，你嘚瑟啥？在我家放个将近20年，我都没嘚瑟，你嘚瑟啥呀？
1: 嗯
0: 嗯，真是那个。但是我还是他跟我差的太多了，尤其是
1: 肯定是他差太多，就是吧，咱们笨心的，你说现在一个
0: 太多了，
1: 一个金镯子还几万块钱呢，就现在一个金镯子还几万块钱呢，
0: 那可不，
1: 嗯，我不知道那里边有没有金镯子，如果金镯子啥的，那他差很多，都是戒指吗？
0: 是金砖，
1: 那差的会很多的呀，那金砖就差太多了呀，
0: 那可不差太多了，那不是。你给我4万块钱，你干啥呢？你那后面糊弄鬼呢？
1: 那金砖差的很多。
0: 那可不，我们对父母那真是啊。
1: 再有一个吧，还有一个就是，咱都不用想了，从另外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0: 啊，
1: 我跟你想一个，就是底层逻辑上的事儿。如果这个事儿是公开的，是透明的，
0: 啊，
1: 他卖的时候叫你去了就。
0: 对。
1: 对吧？如果他心里边是没有猫腻的，是没有隐藏
0: 的，
1: 没有鬼的，那这个金砖他就会跟你说了，说姐，这个金砖咱俩去卖一下。我相信如果要是你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可能会跟他说妹妹，要不咱俩就分呢，你多少我多少，要不这个金砖呢咱俩去作价，你看看咱们俩把钱分了，他不可能自己拖着去处理的。
0: 对呀，
1: 而且对，
0: 那就是鬼。
1: 对呀，
0: 啊，
1: 他是就是你自己处理，然后直接给你告诉别人，我多年前卖了，我给你4万块钱，这个事儿
0: 啊
1: 就不
0: 对
1: 、啊，听起来就不对了，嗯，
0: 就不对了呗。
1: 对，听起来就不对了。
0: 这里边就你私下次处理，你这
1: 行，
0: 你
1: 那你就给马律师打电话，
0: 啊，
1: 咱们就不往下分析
0: 了就
1: 是你就
0: 占的时间，
1: 对，你就给马，但是我跟你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可能都忽视的，有可能他从事投资了。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讲？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前两天那个，你要常听节目，你会发现有个老头他打电话，一个大叔，他说他爱人，他跟他爱人过一辈子，感情都很好。后来他爱人听信的投资项目，去抬的高利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抬高利贷之后，他以为就10万块钱，后来不是，除了10万块钱之后，还有 N 多个十万。然后他那老伴儿呢？他老伴儿就怎么办？他老伴儿就离家出走了。找到他老伴儿的时候，他老伴儿不知道咋回事，是不吃不喝啊，还是被撞了还怎么的，就昏迷不醒了。他老伴儿就到 ICU 了。他那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老伴儿抢救回来之后，他想跟他老伴儿离婚，因为他从老伴儿的嘴里，他也是夫妻嘛，过一辈子，这个事儿大家都有印象。他也不知道他老伴儿能欠那么多钱，后来才分析，就是他老伴儿听信别人去投资了。也，我跟你讲，这个也有这种极端的可能性，就是你妹妹，对你妹妹，她家里边越是不缺钱，她觉得她一辈子不缺钱，但是她投资眼光有问题，比如说被骗了，她把这个有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0: 对，她想从这里边来找平衡来了。
1: 有这种可能性，你就打电话吧，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你，好不好？那行，
0: 好
1: 行，刀老师，那就
0: 谢谢请说啊。
1: 把马律师电话告诉
0: 你，
1: 没事，
0: 节目永远红红火火啊。
1: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0: 再见，谢谢啊。
1: 那刀老师转线吧，嗯。马律师电话告诉听众就行。你转线呢，导播老师。他那个，你给他打电话吧。好了，听众朋友，那个一会儿马律师会，我们导播老师会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好不好？这个你看也是亲姐俩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就涉及到钱啊，还是人生的主线任务，身心健康，其他都是支线任务，还是咱们的主题，还是这个啊。好了，想要订咱们的凉皮儿啊，凉皮儿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订凉皮儿。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

0: 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几天了，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凉皮的话呢，大家就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最后几天的时间，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无限讲做饭的事儿是吗？听听邻里的事儿吧。你好，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孙大叔啊。刀老师，你帮我喊他一下。喊一下他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他这个是邻里关系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听一下他这个事儿啊。稍等，刀老师和他进行电话确认。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呢，你得在电话端等啊，然后我这边喊你才能听见，因为每次呢进线，刀老师都会提醒你，一定是听着电话，因为你只有听电话呢，我才喊到你的时候，你能够及时的去讲话啊，这是很重要的。嗯，我看刀老师呢还在嘱咐他，稍等啊，刀老师线上这几个。你帮我跟他联系一下，先生一会儿给他们反打吧。
2: 你好，你好。
1: 一会儿给他们反打。
2: 你好，
1: 孙先生，您说吧。你好，
2: 我说啊，我跟你反映点事儿，我都有点想不明白了。就是我们邻居啊，他们家呢，我从24年我就开始跟他说了，他到现在还是不听。他们家那个门口到我们家门口，也就是相隔10米。
1: 相隔10米是农村吗？
2: 农村就是我们是那个消防区，朝阳乡。大南沟村。
1: 村里边啊。
2: 他那个就在外边造饭，也冒的烟， 咕咚咕咚的影响。

0: 躺到我们家，
1: 嗯，
0: 你说我就想不通了，他应该怎么说呢？
1: 嗯，
0: 我跟
1: 农村不是有那个大锅，不都是在院里吗？他是院里吗？把锅架到院里了吗？
0: 那大锅都在那个以前那个大锅吧，都在自己那个厨房。
1: 是我看到那个短视频，有的是院里边有大锅的。他是在院里边架着锅吗？
0: 在院里造，你不影响到别人也行，你一次两次也可以。作为邻居来讲，那也能就是接受得了。但是他这个没啥事儿就在外边做饭，没啥事儿就在外边做饭。那家伙不敢开门啊，一开门那烟咕咚咕咚的，那这影响到我家。你说吧，我跟那个村里，治保主任吧，和那个，和村长，
1: 村里应该不会管他。
0: 我也跟他们反映过，他们那个一跟他们反映，他们老说，这去乡里乡亲的就那么地吧，怎么怎么地，那不是一天两天，你要一次两次，我也能接受得了，但是。你老这么没完没了的这么干，你说我是真接受不了。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有点，我有时候我一来气吧，我就想把他家锅给砸。
1: 砸锅的话你需要赔偿的，你是犯法的。
0: 哦，
1: 嗯，你砸人家锅你是犯法的。因为人家锅是在人家院里的，
0: 哦，
1: 而且在农村呢这种。
0: 不对，他在那个门口。在门口大道上，
1: 那不行。他在他院里架锅行，在大道上不行。要是
0: 大
1: 道就不行。
0: 门口，就在他们家那个门口，跟前儿，在那个大道上。
1: 那不行，就是在大道上不行。他在他院里架锅可以，院里头基本上咱很难管。
0: 啊，他院里我不管。
1: 对，
0: 他院里我不管。
1: 那他这个就是违建了。如果是在他家门外边，
0: 啊，
1: 门外边，
0: 哦，
1: 公共用地上。
0: 啊
1: 去架大锅，
0: 啊，
1: 那这是违建。
0: 哦
1: 哦，这个是村上应该管的。
0: 哦，那村上，村上老说那个乡里乡亲的就那么地了，怎么怎么地，那不是一次两次，你一次。
1: 那我要问你，他要是在家里边架锅呢，人家挪到家里呢，也产生这个油烟呢？
0: 挪到家里也不管。你愿意咋整？你在你家，
1: 我就说在他家院里，在院里的话也是有油烟会飘到你家，你能接受吗？
0: 那我也不管，你在你家，你把你房子点了，我也不管。
1: 那就跟村上说一遍，让他把锅挪到院里。
0: 啊？
1: 那就跟村上说，让他把锅挪到院里。
0: 我说了，我说让他在院里怎么点都行。
1: 嗯。
0: 你但是他不听啊。
1: 那就
0: 他老在外边点，
1: 要不然
0: 你说这个事，
1: 那要不然咱就跟村上沟通一下。
0: 我村上沟通嘛，我也没有他电话。
1: 那你准备一下，哪天打给我，我跟你帮你跟村上说一说。反正你咋说呢，我也想劝劝你，但是劝吧，你肯定是不能接受。嗯，不能接受的话，我只能是随着你的心愿去来。我觉得农村吧，在外边室外大锅做饭挺常见的，因为我刷一些短视频，反正看着好几户，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博主都是为了拍农村生活，所以他们那个锅我看都在室外。但是呢，但是我跟你说一下，但是我看那几个博主呢，人家的锅都在自己家院里边。一开始你讲的时候吧，我也觉得是在他家院里。如果说人家是在自己的当院，在院里边架的锅，那咱的确很难去管。但如果说像你讲的，说他不是院里。是在门外院外边的大道上整锅，那不行，那就是违建。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得看他这个锅具体的位置啊。
0: 他在大道上。
1: 大道上不行。
0: 门外边大道上。
1: 大道上不行，大道上那是村集体的地，那凭啥在这整锅呀？嗯，那整不了。
0: 那也是我那
1: 那你就
0: 去
1: 找村上电话吧，找村上电话之后咱们跟村上打电话吧，行吗？
0: 那要是我把锅给砸了行不行？
1: 砸了吧也不行，这种砸也不行，你就必须还是说官方村上去弄才行。你要说村上下通知了，告诉他15天之内你必须要挪走，你不挪走的话村上就给你清理掉了，那行。 你去弄就不行。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咱别说是锅，假设是一个车呢，说这个车是违停，违停挡在了商铺门口。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啊，说现在有一个车它挡了一个饭店的门口，你说饭店老板能不能去砸他车？不能吧。这饭店老板是不是他得去找交警，对吧？得告交警说我这有个违停，交警过来贴单子，或者交警用拖车把这车拖走，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得官方出去？你不能说因为人这个车挡你家门口你就去砸这个车，那是不对的，能明白了？但是如果说他把锅，我举个极端例，他把锅架到你家院里了，那你砸没问题，能明白吗？他上咱家来了，欺负我来了，我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你咋整都行。这毕竟这个东西是他的，他现在把锅架到了大道上，那得村上去整，你去砸那容易沾包。我主要是怕给你带来影响。那你说你沾包了，他到时候让你赔，在狮子大张嘴的，或者是说警察找你，咱不说拘你吧，就找你上派出所问话，也不至于啊。你这么大年纪的跑派出所干啥去？你说是不是？就这个事儿吧，你甚至呢，你可以跟他发生争执之后，或者你不愉快了，你报警让警察来都行。但是你不能直接去整，你不能直接去砸。就像我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你不能直接因为别人车挡咱家门口了，咱们就砸车。你也不能直接去砸人家锅，而且砸锅这件事儿本身就有点儿在中国文化当中，传统文化里边就挺过分。你自己去想这个事儿。所以你听我的建议，我都能答应你说，如果你要到村上电话，我帮你打电话，我都不支持你去砸他的锅，你能理解吗？就我都能说，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去打，我都不想让你直接去干这个事儿。嗯，别给你、
0: 那个、
1: 就是别给你带来不好影响。邻里邻居住着，你今天把他锅砸了，他明天把你门踢了，你后天再把他玻璃砸了，他后来把你锁眼堵了，那你们这日子咋过呀？那不是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了？
0: 嗯，
1: 你以为你把他锅砸了，他就能放过咱们吗？
0: 我想拿斧子一斧子劈。
1: 是，那就是那你说那不就还能因为一个锅的事儿闹出人命来？那你说对不对？所以大叔你应该听明白，就是我正在劝你，我的想法是咱们可以找官方解决，甚至可以报警解决，但是你都不要去自己去扩大这个矛盾，那犯不上。
0: 我现在我都想，我现在他妈的是有脑梗，我现在我他妈早死晚死都是这么回事。
1: 我不劝你了，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好吧，你想咋做您自愿吧。不劝了，劝干啥呀？是不是？你别在这跟我整血呼哗啦似的，我也不听啊。劝我也劝了，说也说了啊，该帮呢也能帮。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是不听，那我真就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别整那血呼啦的事在我这讲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还有我们那个郭斌老师的事一直没有来得及说啊，因为咱们今天一直在接听大家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介绍一下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斌医生。今天有人还让我给那个打招呼，是不是？我们说一下这个郭老师啊，他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水平很高。他现在是医大二院的脑外科、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他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他主攻的方向就是偏瘫的恢复。以往偏瘫是不是就很难恢复的，就走道半身不遂啊，跨框啊，这玩意咋恢复啊，就做一些运动康复恢复不了的。现在他能做微创了，通过微创手术的方法去让偏瘫恢复。所以呢，就是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偏瘫啊，半身不遂啊，走道跨框啊，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啊。今天有听众朋友就咨询这个事来着。另外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这些都可以去做啥呀，叫微创手术。他出诊呢是下周一啊、明天出诊，礼拜一出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呢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上面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啊、叫郭冕，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看偏瘫， 看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脑瘤、糖尿病引发脚麻脚疼，都可以做微创，好吗？见到郭冕医生，你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

0: 让大家的啊。好，听众朋友，咱们那个山楂丸又捕获成功了。前一段时间山楂丸呢一直是断货的状态，因为那个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他不是卖的那个山楂丸吗？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他卖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现在呢山楂丸呢他也是啊升级的包装，但是包装上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留的，但整体包装呢他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想买这个升级版的啊山楂丸，品质跟之前是一样的，克重啊什么丸数啊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只是包装呢它做了升级，但是包装升级之后那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这个是保留的，因为非遗产品嘛，咱卖的就是非遗版的啊，非遗版的山楂丸。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 0451 5879 1984 5879 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我们有几个回访的电话啊，咱们得回访一下，先给二线回访一下。二线江女士，江女士因为今天排的比较早，我打算给江女士这个先回访完。江女士你好，佳阿姨。
2: 哎，你好你好秦哥。
0: 今天你打的早啊，你先说。
2: 好，我那个牙吧有点疼，我想治一下牙，你看你帮我找个医。
0: 治牙你上医大二院找口腔科赵芳。
2: 赵芳。
0: 对，赵芳，芳草的芳，赵芳。
2: 我是挂那口腔内科吗？
0: 对，口腔科赵芳。他看得好，治牙找他就行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哎，行，下一位五线，五线讲流浪小猫的事是吧？
3: 哎，你好，秋波老师，
0: 你好，江女士，
3: 麻烦了，秋波老师给您添麻烦了，我是道里区安顺街的，
0: 然后呢？
3: 然后那个是这样，我们院里吧有一个那个就是捡废品的，然后他呢就是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领回来流浪猫，这流浪猫吧特别凶，就是
0: 一只还是几只？
3: 刚开始两只，现在有一只吧，就是说就是反应比较大，他那只不知道整哪去了。完，现在就剩一只，这一只呢就特别凶，早上起来

0: 点钟嗷、就是嗷嗷叫，但是这两天不叫了，前段时间叫。
1: 嗯。
0: 白天看着人呢，就是网上凶，他自己他还告诉就是行人说他是流浪猫，他有病菌，你们都注意点，别让他咬着。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打12345了。12345呢，社区刚开始给抓走了，抓走了他又回来了，回来了呢，我又打12345呢。现在社区告诉我，他喂猫不犯法，我们管不了。
1: 对，因为这个喂猫就的确是不太能、不太好、不太好界定。
0: 那你说伤着人呢？那你说伤人，咬着人，伤着人以后，那怎么办呢？那
1: 因为这个流浪猫嘛，这个就等于它还不完全是属于它收养的。那个猫它不往屋里整吧？它是不是在外边？它就是给它喂，是不是？
0: 冬天尿，冬天进楼道。
1: 对，那肯定的，那猫它也会找地方的呀。
0: 对，冬天进楼道。
1: 嗯。
0: 夏天就在外面，在外面无所谓，在外面你在就是说我们拿个进那个大院，完了我们就拿个木头啊什么的，我们就是说撵一撵啥的，在这。你冬天进楼道，而且现在问题是这个猫现在怎么？4-5点钟它嗷叫唤呢，
1: 嗯，不太好整。
0: 完了社区还是说，嗯，那它不犯法，我们管不了。
1: 正常情况下，其实的确也管不了。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很难管的。因为他为了流浪小猫，你说他犯啥法？他的确不犯法，因为他不是，他现在不承认他养他，我跟你讲，是这种。他假设说他承认，他说这猫我收养了，他就是猫的主人了，和他去就是我随便给猫喂点食儿，我是一个爱心的角度上我给他点食儿，他俩其实本质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你造成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他从养这个小猫到现在有没有伤人事件呢？
0: 嗯，有。
1: 把谁挠了还是怎么的？
0: 嗯，
1: 还是说就吓唬人？
0: 把四单元的啊，把我心脏病吓犯了。但是我本身就有心脏病，完了一下完了犯了那个这个没啥，把四单元一个那个老太太给那个
1: 挠了
0: 和那个就是那可能那老太太去打他去了是怎么的？
1: 哦，那老太太那她不能，那你不能主动去，就只有这种脾气不好的猫都很敏感了。其实猫有的时候吧，它是脾气敏感，它不知道就是你离它很近或者你去冒犯它，它才会有反击。正常情况下一般你不招惹它，它也不招惹你。嗯，它一般不主动攻击咱们，反正这不好弄。你们可以准备点出门啥，准备点那种拿着小棍儿啥的呗。
0: 是，我们
1: 如果说
0: 出门也拿着棍儿，
1: 如果说想进一步处理的话，还可以求助一下派出所民警，你跟民警同志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让我们联系社区啥的，我们也可以帮你跟社区再沟通。但是我们只能是尽力，就是从居民，比较怎么说呢，出行比较难这个角度上，不敢出门这个角度去跟社区沟通，能明白我这意思吗？但我们不能去，我们不能去说社区有错，也不能是说喂猫这个人他有错，咱不能站在这个角度，咱只能是说有这个事儿，然后社区出门有老人小孩啥的，有的吓犯病了呀，有的被挠了呀，是不是？希望社区能管一管，只能是这样。那你就提供社区电话，今天他能接吗？今天还是明天？
0: 他能接。
1: 那就咱们跟社区商量商量，我只能是跟社区商量，好不好？因为你有您的想法，这个肯定是，但我只还是要说，就是小猫吧，一般就是你不知道它，它也不知道你。我们单位院里边有流浪猫，有流浪猫。
0: 那我明天给他打电话吧，因为明天上班时间。
1: 对呀，你明天给我打，然后你准备好电话，明天再联系他呗，是不是？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行，反正你们就是记得，就是这种流浪小猫、什么小动物啥的，咱就是别主动靠前儿。他一般他不会主动攻击你的，尤其是小猫，猫他那个个性就是那样的。嗯，我们单位有一只流浪猫，单位那个流浪猫，好多人去喂呢。后来那个猫吧，好像让我们一个同事开车不巧给你压着了，那猫就死了。哎，当时我看我们还挺多同事还挺伤心的呢。嗯，反正这个流浪猫到处都有。我们有一个单位那个姐姐，她就是上万达，向华万达那边经常到那。

0: 而去喂流浪猫，但他是在小广场上喂，他不是在那个居民的什么门口啥的。嗯，那您就那样吧，明天给我打电话，行吧？嗯，也不好评价，是不是？双方吧，因为邻里矛盾就是的，双方都有自己的立场。你说这个拾荒老人呢，他人家也是挺有爱心的，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跟身份没有关系，对不对？他就觉得你看这动物挺可怜的，给他口吃的，他就给点吃的。那从邻里邻居的角度上呢，不喜欢的人他肯定会觉得我不喜欢，对不对？因为对于小动物这个事儿，每个人的喜欢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小猫，有人喜欢小狗，有人就是喜欢远远的看，有人喜欢近点摸，它都不一样。你要说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我看有平台有人说他没有爱心，也不一定能非得这么去评价，对不对？因为他会觉得生活是受干扰的，因为害怕嘛，因为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害怕带毛的动物，有些人他害怕尖嘴的，我身边有朋友就害怕什么，害怕大公鸡，他就说凡是对于那种就是嘴长得尖尖的鸟啊，什么就家禽一类的，他都非常的害怕，就是每个人害怕的点不一样。那你说站在他的角度上，他就是害怕这个猫，那也正常，因为他这种害怕的情绪是真实的啊，这个情绪才是真实的，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我看一看咱们下一个应该回访的是哪个啊？因为他有进线顺序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我一下，应该有一个看下肢的，是不是？我看看那个下肢血管的这个在不在啊？啊，在线。六线这个人也是排在前面的。六线是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您说，哎，
1: 我就是问一下咋的呢？我去年吧得的脑梗死，完了又支的架，支这个球囊。我恢复的吧，一开始能到达到60%了吧，自己能自理了，做饭呐、洗衣服啥都行。我就前两天了吧，我感冒了，感完冒之后，我这个右下肢特别发沉，早先我上下楼一点没问题，现在上下楼也行，就是得扶着了。我就不知道我看哪个大夫，我要找大夫，我找那个，就你说那个过敏行不行？
0: 过敏？您是因为脑梗引发的行动不便是吗？
1: 对，我恢复的挺好，我上肢下肢就是我自己做饭洗衣服啥都行。
0: 那您这不一定能达到做手术的级别，你得去面诊让郭老师去决定，我这不好说。你是可以找他去看，但是呢，但是你要理解，比如说达不到做手术的时候，他可能建议他说你这个暂时不用做，那你就暂时先别做。
1: 我关键我这个腿发沉的，就是行动
0: 我知道，就是所以我才说你可以找他去看，但是如果他认为还达不到做手术的级别或者效果不理想，他会跟你实话实说的，你也得接受，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我的想法是你是可以找郭勉医生，然后你就提我，他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能做还是不能做啊。
1: 嗯，
0: 好不好？
1: 那别的老师呢？
0: 因为你不是脑梗引发的吗？
1: 对对，我
0: 脑梗引发的你就找他就可以了啊、哦，
1: 那行，那
0: 就找郭勉，嗯，
1: 那行，那我就挂他号吧。
0: 行，没问题
1: 啊，
0: 好，
1: 谢谢
0: 好
1: 老师，
0: 好，再见。哎，三线上也是预约的听众啊，三线预约好的，我们请进您。三线是看下肢血管是不是？刘女士，你好。
2: 哎，对，你好。哎，你好，你好，听众老师。
0: 下肢血管上一大一呀、啊，嗯。
2: 我说我这个血管吧，现在是我已经看了不少了，但是呢，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这个下肢不是堵，是50%到70%已经堵上了。但是我现在我是挂着号吧，也是挂的乱七八，也不知道到底看哪个现在带不对。其实我想找一个好好的就是下肢的。
0: 下肢的就是权威专家，是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韩老师，我也挺熟，你找他就行。
2: 韩志阳啊。
0: 韩志阳。
2: 我就直接挂他号就行。
0: 对，然后你见面你就提我就行，把你诉求跟他讲就行啊。
2: 行行行，就是因为我的腿下肢就是。
0: 对，你就跟他讲就行，你就让他给看。
2: 放心在出诊吗？
0: 他出诊你得看一下，我没有他出诊信息。嗯，
2: 韩志阳吗？
0: 对，韩志阳，一大一的啊，韩志阳啊，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啊。好，再见。嗯，韩志阳，行，咱们答应回访都回访了啊，接下来就接新一轮电话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一大四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看妇科、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是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老师也是非常不错的。你像很多听众朋友之前 做这个万一白

般的治疗，就害怕到大医院去，觉得人多排队不好意思啊，总是找一些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有的耽误的病情啊，有的是这个没看好啊，有的是诱发癌变啊，是不是？回头还得到大医院去。那我建议大家呢，就找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呢是专长看女性万一百般的专家，给咱们听众朋友诊疗多年，好多听众朋友在这都看好了。尤其是他发的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很多都是和万一百般的改善治疗相关的，而且技术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咱们在哈尔滨本地就可以做了。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挂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挂王立双老师，他呢是专看女性万一百般的专家，所以大家就有任何万一百般的问题找他看就行了。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王立双老师专看女性的万一百般，好吗？见到王老师也是一样，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好，咱们今天应该有牛肉酱的团购，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今天有货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卖了也有2-3个月了，是不是？这个牛肉酱深受大家喜欢，有听众朋友说2天吃一瓶，3天吃一瓶的，因为这个酱它口感上不是那么咸，并且它不辣，五香味的，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这个酱呢，做点什么卷饼菜呀，或者做点蒸菜呀，蒸点什么鸡蛋糕啊，蒸茄子呀，用得上，打饭包也能用得上。刚才介绍那些什么拌面条啊、拌米饭啊，都是很基础的吃法了。在家里边咱们可以常备啊，炖菜炒菜都能用得上。调馅也能用。这款酱呢，5879-1984，包装好，而且呢牛肉多，固形物含量多，加上价格便宜，5879-1984 5879-1984。

0: 就第一个，在一个人啊，如果说被通知拘留了，咱们要分看有没有事儿。我也跟大家讲，如果说呢，之前没有一些事儿，突然就接到了什么亲属啊，什么被拘留的，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确认是不是诈骗，因为警察他是不会通过电话要求我们转账熟人的啊，一定要确认这个啊。当然你这肯定不是，我是想通过这个事告诉其他听众朋友，我们第一个甄别的是拘留是真是假，第二个呢，拘留它要分为核心性质，我们要看它是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这两个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刑事拘留呢，它是涉及到犯罪。后续很有可能就被判刑的，那么他的期限是比较长的，家属也是不能会见的，因为在侦查期间，我们只能聘请专业的刑事律师，可以了解到案情，包括呢，监督审讯啊，包括什么申请去保候审呢，这个是法律赋予的途径啊。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你的家属正在遭遇的，就是行政拘留，那么行政拘留呢，一般就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它不构成犯罪，一般这种拘留呢，它是不超过15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携带身份证和关系证明呢申请探视的。如果家属咱们认为处罚不当的话，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都是可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人是被哪儿抓走的，咱们要跟，公安机关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允许咱们探视。如果要是不允许探视的话，你们可能就要找找律师了。
1: 这个是昨天晚上通知的，然后早上我弟弟这刚来，然后说就是他父亲昨天晚上可能是因为喝酒被公安局抓进去
0: 喝酒的
1: 了。
0: 话，
1: 然
0: 那
1: 后
0: 得
1: 呢，
0: 看是不是跟
1: 昨
0: 别人
1: 天
0: 发生冲突打起来了呀？怎么打的呀？这个咱们了不了解？
1: 怎么打的？公安局那边就说是打进 ICU 了。具体人我们也没看着，是
0: 那打进
1: 事儿也不知
0: ICU 的
1: 道咋
0: 话
1: 回事儿。
0: 就挺严重了。
1: 然后
0: 如
1: 就
0: 果说咱们
1: 让
0: 把对方
1: 他，
0: 打进 ICU 了，那就挺严重了。
1: 就是对面现在也没看着人，就是现在公安局就说让明天早上8点半去派出所，把他的东西、把他包拿走。具体的什么事儿，人公安局啥也没说。
0: 那这就是我刚才
1: 我。
0: 说的嘛，就有可能他这个涉及到刑事，刑事呢，他就会侦查期间，侦查期间的话，你们就得跟律师讲了，就律师出面了，律
1: 就是
0: 师
1: 我
0: 去
1: 们这
0: 了
1: 边
0: 解，
1: 必须再
0: 对，
1: 找一个，
0: 就
1: 是不
0: 律
1: 是？
0: 师去了解案情，了解整个过程，因为从你目前描述当中去判断，应该就不是简单的那种，咱们说治安案件了。如果说对方已经都进 ICU 的话。那就不是说都打一下啊，就你把我打伤，我把你打伤，或者是简单调解了，能明白我这个表达不？
1: 还有一点，我们就是这边的思想，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弃管呢，就是不想管。
0: 不想管，那就不管呗，那就该咋判咋判呗。
1: 就是怕啥呢？怕他出来以后，就是这把
0: 稍
1: 事儿
0: 等，
1: 完事儿了，
0: 稍等啊，
1: 他
0: 我
1: 把
0: 们听一
1: 事儿
0: 听专家看法。马律师你好。
1: 下把事儿。
2: 你好。
0: 马律师，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大概率就是涉及到刑事案件了？因为讲述的是啥呢？一个亲属啊，咱们今天打电话的这个人的一个亲属，他可能就常年酗酒吧，就喝完酒之后就做事儿。最近得到的消息呢，是人昨天晚上被带走的，警察通知咱们呢，明天就到派出所把他的东西取回来。认为就是说，听大概简单透露，就是把对方已经打到进到 ICU 里去了。就喝完酒之后跟别人发生冲突了，把对方打到 ICU 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其他的案情呢，警察就一概没有向咱们透露，只跟咱们去讲说明天早晨上派出所把他的包取回来，就是这个，然后其他的就什么都不说了。我们现在的疑问就是，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大概率是要面临刑事拘留，或者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涉嫌犯罪的风险？
2: 是的，
0: 哦，
2: 有可能喝酒喝多了是闹事儿，是吧？
0: 感觉上是，就是因为，具体的案情警察不向咱透露嘛，因为没有向咱们说其他的东西，只是说，就大概说是把对方打到 ICU 去了，让咱们明天早上把包取回来，就说了这么多。您看看，
2: 应该有可能是寻衅滋事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
0: 明白，就是应该是不是还是按照刑事给他拘的呢？那这种就家属是不是就不能去会
2: 去
0: 见
2: 派
0: 了？
2: 出所，对，去派出所的话，那就是刑事拘留了。
0: 明白，就家属一般这种就是不能会见的，
2: 见不了，
0: 只能律师
2: 只能
0: 去
2: 律
0: 会
2: 师见。
0: 见，是吧？
2: 对，只能
0: 是
2: 律
0: 的，
2: 师。
0: 那我回答应该是没问题的。行，谢谢马律师，感谢马律师。

0: 那咱俩对完跟律师再核对一下，就咱们仨说的是一样的。那你不管也行，你不管，反正就是他就认判呗。
1: 就是说他这人是啥呢？是，因为他现在都已经70了，好像对面那个也是个70岁的老头儿。我们现在怀疑是两个人就是喝完酒，但是公安局那边给出的答案呢，就是他把他给打进 ICU 了，
0: 你
1: 但是
0: 听我
1: 我们
0: 说，
1: 现在
0: 不
1: 没
0: 管怎
1: 看
0: 么
1: 着，
0: 样，
1: 也
0: 人
1: 没
0: 家
1: 看到对
0: 进，
1: 方人。
0: 不管怎么样，人家是进 ICU 了，你懂我这个意思不？
1: 对，
0: 不管
1: 我。
0: 咋地，人家是进 ICU 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你们想捞人，我就跟你讲，不要轻信网上所说的什么有关系能放人这个说法，就不要轻信这个。你只能是请专业的刑事律师，让律师去处理这个案件。如果说咱
1: 对，
0: 不
1: 那
0: 想。
1: 您能把
0: 我把马律师电话给你，然后
1: 您
0: 你去跟马律师商量，到有没有价值。你的想法，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律师去说。你说那个，那律师，你说这么大年龄了，我们不想捞他了，怎么地的，行不行？那你就问，到时候再问一下律师，是不是？啊，到不了
1: 他
0: 师
1: 就
0: 什么？
1: 三番五次，他总是这样式的。
0: 我知道，能理解。那你记好律师电话，然后你们家属商量，想找律师再给马律师打电话呗，是不是？行，
1: 行，
0: 好，到不了师
1: 感
0: 转
1: 谢
0: 线
1: 感。
0: 吧。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线路，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呢。听众朋友，咱们想不想上新疆玩啊？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都有咱们想要去新疆旅游的这个想法和梦想。专列旅游，一口气儿呢，咱们应该出发能玩十几天的时间。然后大家一会儿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联系一下。咱们这次呢是要去往。这个新疆，而且把新疆游览遍，就是东西南北啊，都能游览遍。也就是新疆它有什么东疆、西疆、南疆和北疆，是不是？咱们这一次都能游览，而且顺路会把甘肃、宁夏和内蒙都游玩。所以这个行程呢，预计是在8月份出发，天儿还不错。8月27号的时候呢，咱们到新疆，这个时候呢天气好，看到的新疆的风光也好看。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到新疆玩的，因为它是一个专列旅游嘛，它分为上铺、中铺、下铺，软卧也分为上铺、下铺的价格，它差价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你要是订硬卧的上铺是4980，但是你要订软卧的下铺就9680，它中间有差价。这个差价呢，其实就是铺位的差别，但景点都一样，景点都一样。这里边呢还存在一个第二个，就是门票的优惠。门票和小交通的优惠，如果是70以上的，就价格就很便宜很便宜；但60以下的，可能就要补一点钱。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跟大家说，最终呢，您得去根据您的年龄，再加上您是住上铺、中铺、下铺还是软卧、硬卧，来去确定报名价格。价格呢，从4980起价啊，一直呢到10000多都行。因为什么？就看你选啥铺。你要选到那个软卧了，那可能价格就贵了。你要是说我出行我不在意住啥铺，那你就选上铺、中铺、下铺啊，选那个硬卧。而且咱还不是说每天啊，不是说每天都住在火车上，到景区附近是住酒店里的。所以呢，就是咱把新疆游览遍，东南西北疆全去，再加上甘肃、宁夏、内蒙，再多加上三个省份，加在一块儿。要玩，我看看啊，这个累计的时间，那得是19天呢啊，要玩19天，各位听众朋友，这些钱玩19天就很合适了。你跟主持人海兰联系吧，让海兰给你算价格。你告诉他你的年龄，你告诉他，咱们的这个选什么铺，然后最终确定报名价格，行吧？让海兰帮你计算一下。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电话，你把微信加上，微信上，然后海兰给你发一发。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都行，您自己定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导老师线上有那种问医生的，让他场外等我吧，咱们场外给解决一下吧。其他可能今天接不上了。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报旅游吧，跟海兰联系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去加微信，因为微信可以看他朋友圈，可以给你发行程、发线路，是不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想订山楂丸的，咱们最后还有山楂丸可以订。新到货的山楂丸啊，包装升级了，但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还是保留的，让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保真的山楂丸。场外电话可以订一下。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2丸，就是基础一天吃2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2丸，早上吃1丸，晚上吃1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听众朋友，那咱们订山楂丸，场外电话去补订就可以了。前两天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卖这个铜碗山楂丸了，是不是？他那个直播间一卖，山楂丸全国销量都很高，因为他那个直播间出山楂丸出量就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出，所以这个山楂丸呢，咱们现在就新到货了，而且包装也升级了，品质跟之前是一样的，但是包装呢，它会有一个细节的改变，但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保留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还是之前的品质，价格还便宜，一个牌子一个厂家出的啊，同样的品质，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数量，什么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包装有那个细微的改变。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
5: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9: 哎呦我的妈！
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老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9日，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东北风是2级。明天呢是7月20日，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东南风是1级。周二7月21日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东南风是2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在这一时段呢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上呢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参与方法，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有哪些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呢？要跟大家来进行关注。说带娃购票多次被分到了上铺，这旅客呢就取消了3次之后被限购了。12366给出了最新的回应，到底是怎么说的呢？一会儿咱们来关注。黄总，请你去包厢。杭州女子就餐呢遭服务员多次传话，黄总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一会儿咱们来说一下啊。5100米的高原突发，30多岁女子呢是直挺挺的晕倒了。浙江女护士旅途的途中呢就出手，一天呢连救3人，网友点赞。一会儿咱们来细致关注一下。说女子呢连续3年体检无异常，4个月之后被确诊肾癌，当地的卫健委也是发生了，已经介入调查。开塞露配东方树叶饮用可快速瘦8斤吗？到底是真是假呢？医书给出了最新的数据，一会儿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逐一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带娃购票一直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3次之后呢被限购。近日呢，一位旅客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7月17日，铁路12306的客服回应表示，目前的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会自动的优先分配下铺，建议呢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那这位旅客发帖子表示，自己呢带4岁的女儿出行，7月上旬呢，他准备呢购买7月24日昭通到杭州南的 K517次列车的车票，因为带着孩子出行呢，希望买一张下铺，这样两个人呢睡得更舒服一些。然而呢，他多次下单均被分配到了上铺，只能取消。一天内呢取消3次之后就被限购了。系统提示，由于呢多次取消，今日呢将不能继续为您受理订票的请求。那无奈之下呢，他只能第二天再尝试。这次呢，他买的是软卧，前两次呢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终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17号上午呢，记者呢以旅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个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了3次，当日呢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了。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之后优先分配下铺呢？对方明确回复是不能的。他解释呢，刚才老师也都提到了，我们在新闻当中说他只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会自动的分配下铺啊。他建议呢，带娃的旅客可以带着有效的证件到车站去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呢会直接出票，如果呢相关车次呢没有下铺，还可以更换其他的车次，这样旅客呢就不用担心有票而没被分到，也不会因为单日取消3次而被限购。那6号呢，有网友反映，其在这个12306平台购票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类似的一个困境，被多次取消了这样的一个次数之后呢，被限制了订票的功能啊。但在这一特殊的情况下，其他车厢的车票已经售完，那乘客也有可能会被分配到静音车厢。像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多半是因为当时没有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呢，还是要对应的去到相应的车站去咨询啊。我们再来关注，说最近呢，杭州一个女子呢就餐的期间呢遭到服务员多次传话称包厢的所谓黄总邀约，引发了争议。那据了解呢，这个女子呢在一家杭州的餐厅就餐的过程当中，被服务员传话称有一位黄总
邀请她呢去包厢，该女子呢拒绝之后呢就离开了餐饮店。事后呢属地的相关部门明确表示在调查当中，涉事餐厅呢也已经停业。那7月18号晚上的时候，记者呢从属地的相关部门了解到，经过调查核实，黄姓男子就是我们所称的黄总，是该餐厅内的一名普通顾客，是第一次到该餐厅就餐，因认错人，误认为女子呢是他认识的朋友，故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该餐厅的服务员在未核实双方是否相识的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的信息一次，行为呢确有不当。餐厅呢已经向女子呢正式道歉，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该餐厅呢已经停业整顿，后续将会加强员工的教育培训。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啊。记者呢也是从省教育厅获悉，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中学组于18号呢在哈尔滨市开幕了，2000余名师生家长呢在现场共同观看了开幕式表演以及总决赛的揭幕战。本次赛程呢是预计14天，共有来自全省13个市、62所初高中代表队的1536名运动员参赛，人数规模再创新高。赛事呢是由省教育厅主办，哈尔滨市教育局承办，哈尔滨市中小学生体育协会、松北区教育局、哈尔滨师范大学协办。总决赛期间呢，省教育厅呢对强化赛风赛季、优化竞赛体系等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全校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大学生组相关事宜呢，预计9月份将会组织开展。那省教育厅将会进一步围绕提升特色学校的建设质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抓好足球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持续加大推进力度，推动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啊！大家也都多关注关注啊！

0: 好的，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福利时间了啊！今天听听我们大姐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利产品。
1: 稍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常热爱运动的，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两三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经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位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 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

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这个江苏扬州的楚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年过六旬的岳母连续3年呢，在当地的瑞慈体验机构呢就进行体检，均显示呢肾是没有任何的明显的占位性病变。然而呢，在距离最后的一次体检仅过去4个月，岳母就被查出了肾癌。那楚先生岳母李阿姨的3份瑞慈体检报告显示，分别是2023年的5月8号、2024年的10月16号和2025年的12月15号。3份报告检查的结论均为肾目前未见明显的占位性病变。那楚先生表示，今年我们是4月份发现问题的，5月去上海做了手术。那另据李阿姨2026年的5月6号病理诊断报告显示，右肾有一块这个肿瘤。此外呢，在李阿姨的另一份免疫组织化学检断的这个报告当中啊，说这块透明细胞乳头状的肾细胞肿瘤，表现呢是很明显的。那据了解啊，这个仅1%的细胞处于活跃分裂增殖状态，表示呢这个癌细胞的生长缓慢。那楚先生表示，短短4个月的时间，这么慢的生长速度，怎么可能呢长出这么大的肿瘤呢？这显然是瑞慈没有检查出来。那7月16号呢，扬州瑞慈瑞运健康体检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请专家会诊之后得出结论，患者最后一次体检的时候 B 超显示肾脏没有问题，关于家属的赔偿诉求，双方呢未能达成一致，建议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目前的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呢已经是介入此事了，正在调查处理当中。最近的一则开塞露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减重8斤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媒体上呢是流传了，不少博主呢跟风拍摄呢这个对服的视频，评论区更是不乏说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试的好奇探问。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呢已经有部分效仿者呢被送入急诊，医生明确提醒，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将其与无糖饮用的同服，这个毫无科学性，只会对肠胃造成的双重暴击。一条点赞最高的相关短视频显示，一名网友呢将2瓶开塞露开封之后全部挤入到了茶饮当中，摇晃之后喝尽。文案呢宣称东方树叶加开塞露2天能瘦8斤。面对评论区网友管用吗的追问，该博主回应表示，刚喝上还没啥反应，并坦言自己也只是照做，估计没啥效果。记者注意到，评论区除部分网友提醒开塞露不能口服外，更多人仍在好奇这个方法到底是否有效。那真正尝试过的马女士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向记者回忆，按照网上流传的方法，兑好的饮品入喉的时候还带点微甜，刚喝，但喝完仅半个小时，她便出现严重不适，随即呢补喝了热水，本以为能够有效缓解，没想到呢到半夜呢竟然上吐下泻的，平均1小时就能跑一次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整宿都没合眼。无独有偶，河南的一家3甲医院的急诊科近近也接站了因为追求快速瘦身而服用开塞露加东方树叶的这样的患者。该院急诊科的医生在公众号上明确提示，无糖饮用的饮品内含呢茶碱、茶多酚包括鞣酸肠胃敏感人群呢空腹饮用本身就会引起呢腹泻和胃痛，再搭配明令禁止的内服的开塞露，二者呢促泻的效果叠加，无疑会对消化道呢造成的双重暴击。就此问题呢，这个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孙海兰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指出，开塞露呢是标准的直肠给药，是外用药物那其主要成分呢是甘油或者是山梨醇，作用原理呢是刺激直肠结肠末端以促进呢排便。 那这样的一个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且危害明确的一个行为，强行引发腹泻可导致呢电解质的紊乱，包括肠道黏膜的损伤，严重的威胁到了消化系统的健康。那这种做法呢本质上就是不可取的啊。那在日常的临床接诊当中啊，孙海兰呢遇到过不少因为盲目使用减肥偏方而透支身体的求诊者。比如有人呢为了保持体重靠饭后的抠喉咙来催吐，最后患上了进食障碍。孙海兰也提醒了，减肥的核心逻辑永远是热量消耗大于热量摄入，即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通过合理饮食与规律的运动实现的可持续的减重，切勿相信或者是尝试所谓的捷径，建议大家呢要遵循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健康减脂啊。

0: 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好多好朋友都在留言，是不是在讨论着这个减肥的事儿？说现在是三伏天啊，其实三伏天呢也是阳气最旺的时刻，大家呢还是可以注重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除湿啊，对吧？新陈代谢好了，自然可能我们就减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呢，你像晚上的时候就不要吃太多，也别要吃太油腻的啊，多吃点清淡的，什么黄瓜呀、鸡蛋呢，是不是？蒸点玉米啊。哎，粗粮主食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减肥啊。说到这个牛肉酱，有很多好朋友都想订牛肉酱，牛肉酱就打5879-1984，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我看到王阿姨说这个牛肉酱呢，今天中午吃的就是牛肉酱，卷的饼啊，把自己家的小菜啊，还有葱啊，拌点牛肉酱啊，放到这个饼里边，说饼不要放太多油，放油多了，现在那个油饼不好吃，然后卷上一个饼，老香了，老人就爱吃这一口，是不是？订牛肉酱就打5879-1984，稍后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新闻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有用，
3: 有趣儿，
2: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3: 新闻烙出新滋味，
2: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 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一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邪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4: 想要订这个牛肉酱的，咱们就自己打电话打5879-1984来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说这个天文学家呢确认一颗名为叫 GG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呢距离地球呢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会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那这颗行星呢是位于陆豹座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呢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这项研究成果呢发表在新一期的《天体物理》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 GG3378b 最初于呢2024年被法国天文学家呢发现，当时测定的质量为地球的 5.26 倍，被认为呢是一颗类似于微型海王星的气态行星。那然而呢，美国加州大学呢这个分校团队利用基特峰国家天文台的这个3.5米的望远镜等设备进行了二次观测之后，修正了这一结论。那新的数据显示 GG3378b 的真实质量仅为地球的 2.3 倍，属于岩石质地的超级地球。那轨道参数同样得到了修正，最初呢认为该行星的公转周期是为25天，实际呢仅为21天，这意味着呢它比此前判断的是更靠近母星，但这也恰好处于宜居带内，这一区域呢这个允许行星表面温度维持液态水的存在。这颗行星从母星接收的辐射量为地球从太阳获取的90%，位置非常理想。但红矮星常发出强烈的恒星风和有害辐射，可能会剥离行星的大气。那由于该行星呢从未从其恒星前方发出呢这个零星现象，天文学家无法利用太空的望远镜通过零星光谱学技术呢分析其大气成分。目前的天文学家呢只能寄托于计划在本世纪40年代部署的宜居世界天文台，届时呢这台望远镜呢或许能够直接的探测到GG3378b 的大气层，至于进一步寻找生命存在的证据。尽管存在诸多未知，天文学家呢仍够保持乐观的态度。 GG3378b 恰好位于受辐射严重影响的区域边缘，可能避免了最恶劣的环境啊，这也是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再来说最近的山东东营一个商场呢，举办了抓十只蚊子兑换奶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据了解呢，今年多家商城举办的各种趣味比赛，什么嗑瓜子大赛呀、拧螺丝大赛呀，在社交媒体上也是高度传播。那7月17号，记者呢联系上了东营五月广场工作人员，介绍啊，参与者现场报名之后呢，领取专属的集蚊盒带回家呢抓蚊子。7月25号到26号进行结算，抓到10只以上蚊子即可以获得奶茶免单券和文学家证书。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手机号仅能参与一次，奶茶可在商场合作的3个品牌当中任选指定的饮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其实呢，东营五月广场呢并非个例，近期呢杭州啊、武汉的长沙等地的商场纷纷推出了偷吃大赛、吃瓜大赛，还有这个剥毛豆大赛等趣味比赛。这类活动通常呢只需要课桌、简单道具即可以开赛，单场投入成本较低，却能在社交平台上获得较高的传播流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说有消费者呢反映在大卖平台抢票的时候遭遇疑似的页面跳转的问题，引发呢错购纠纷。该消费者呢原本准备抢汪苏泷演唱会门票，在大卖 APP 完成抢票付款流程之后，才发现实际下单成功的是洛天依演唱会门票，单票的价格呢是1360元。随着相关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发酵，那不少网友纷纷表示遭遇到了同款的问题。那消费者自发组建的维权群里面，累计已经有40余名用户加入，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达到了数10万元。随着呢洛天依演唱会临近，消费者担心呢演出结束之后门票自动生效，这个导致呢维权诉求无依据可查，随即中呢发起了维权。那根据消费者呢向记者表示，本次集中错购情况发生于7月14号的13点，多名用户均在大卖网的 APP 汪苏泷演唱会购票的页面参与抢票，抢票到付款全程仅1分钟左右。用户呢称操作期间的疑似遭遇页面的跳转，界面未清。

0: 清晰提示场次切换，致使呢众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购了洛天依演唱会的门票。消费者质疑，若为个别失误尚可理解，但数十名用户在同一时段同一购票场景出现了一致的错购结果，平台呢不宜简单的应归于用户操作的问题。那纠纷发生之后呢，多名消费者向大麦平台申请了退款，但诉求呢被驳回了。据了解呢，涉事订单呢在销售时已关闭退票通道，平台统一以超出退票期限为由拒绝退票，那并给出了标准化的回复。经公司的技术严格排查核实，您反馈的演唱会北京站项目平台系统不存在任何跳票情况。消费者呢联系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未得到相应的回复。7月17号，大麦平台回应记者表示，平台接受用户的问询之后已经仔细排查日志，经过核查，平台不存在跳票的问题，用户在商品详情页确定订单页面都可以显著的看到商品的名称，有重复多次确认所购买商品的行为。那记者梳理发现，同类票务争议并非是首次发生，2024年呢就曾出现用户呢抢购林俊杰演唱会门票，疑似页面误导，然后呢跳转到了林子祥演唱会门票的情况。那彼时呢大麦呢同样是排查之后否认平台存在跳票的问题，最终在舆论关注下为未核销订单的用户办理了全额退款，但始终未认可平台存在设计漏洞。时隔2年，同类的纠纷再度上演，消费者认为平台呢在页面展示、信息提示、风险规避以及争议处置机制上存在明显的优化空间。那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留言啊。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继续开通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1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5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1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2-3组能订上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那所

山东梨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

0: 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1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他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

0: 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 对, 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 你添加点矾吧，那吃的才筋道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道，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矾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

0: 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1: 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好的啊，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哎。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哎，
2: 好
0: 嘞，哎，感谢。
2: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2: 啊，好
0: 嘞，好嘞，
2: 哎、
0: 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3: 对 对, 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哦，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哦，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

0: 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二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一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二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
4: 订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还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7: 嗯！
0: 哎，
7: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8: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9: 你好，
0: 给
9: 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
12: 哎、
0: 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12: 是、啊，对，
0: 总吃啊，
12: 是咱家的。再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2: 哎，
0: 哎，
1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 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赠虾仁儿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儿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
2: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1: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2: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1: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2: 嗯，好嘞，好嘞，谢谢
1: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二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二斤虾仁。 仁儿，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3: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哎、海兰你好。嗯，
1: 哎，一组海参，
3: 给你一份海参，
1: 赠送2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哦。哎哎，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哦。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南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儿，这些虾仁儿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4: 你好，我弟。

0: 多海参。
1: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0: 谢谢啊，
1: 别客气，
0: 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哎，
1: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0: 啊，
1: 好嘞，
0: 谢谢，
1: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1: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啊，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嗯，
1: 哎，
3: 行，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1: 哎，
4: 我想订一份，
1: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可以，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哎，
1: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儿，是
1: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儿啊，
5: 赠二斤虾仁儿，是不是？
1: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儿，
5: 啊，我订上吧，
1: 给您订上了。
5: 没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嗯，
1: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儿，
5: 啊，谢谢啊，
1: 嗯，
5: 谢谢，
1: 好嘞，给您订上了，
5: 啊，
1: 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6: 好，
1: 好嘞，
6: 谢谢，
1: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组海参。
1: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1: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谢谢，
1: 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1: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啊，你好，订组海参。
1: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啊，
1: 哎，好嘞，
9: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0: 哎，你好。
1: 哎，
0: 订一组啊。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0: 好，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

0: 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 哎，
0: 啊，
1: 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哎，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
3: 好，丁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嗯，
0: 哎，
5: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哎，
0: 哎，
6: 好，
0: 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8: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8: 嗯、
0: 哎，
8: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0: 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花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哎，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4: 好，
0: 再
4: 见。
0: 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
5: 是是
0: 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5: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
5: 啊，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5: 啊，行行行，
0: 好。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 你这包个饺

0: 了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二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1: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6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呀，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6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那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啊。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1: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一就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的山药凉皮呢，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只有在每年咱们在夏天的时候能够订到凉皮，秋冬季节是没有的。所以呢，在伏天当中，大家想要订到凉皮，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还有不到100个名额、哦。来说一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最后几天继续听歌，大家点播《小镇姑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

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

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一天吃到四丸啊，一天吃到四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各吃两丸，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聊一聊啊，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和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生活当中杂七杂八的事儿有点多，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也比较大，经常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呀、啊。甚至有的人呐、啊，半夜做梦，不光做梦，还说梦话，拳打脚踢的，在节目当中来寻求帮助，说我这个睡不着觉，吃点啥能够让我睡得好一点哈？都说这个小米汤安神助眠，我喝了好几天了，也还是睡不着。失眠在中医把它叫做不寐，目不明，不得卧。那么其实有好多的类型跟原因，你如果找对了食疗妙招，营养的菜谱吃对了，确实能够睡得好。那么咱节目当中就有老多老多的针对于不同的类型的睡不着觉咱们应该怎么吃。比如说有一种啊，就是那种肝郁化火，特别爱发脾气，点火就着，而且呢睡不着觉，还特别多的梦，就是根本好像没有深度的睡眠，口干，然后舌头还红。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它的这个调理的角度，我们要吃的菜的角度，就得吃那种啊能够让自己心情愉快的，比如说玫瑰花、合欢花，一样抓个一把泡水喝，疏肝解郁，哎，您可能就睡得好了。还有人思虑过度，可以适量的用酸枣仁来泡水喝，或者做饭吃，或者做一些药膳。因为酸枣仁它也是宁心安神的，同时您要是睡不着觉，早醒，后半夜一两点钟醒，可能跟肝肾有关，后半夜三四点钟醒，可能跟脾胃有关。还有呢，您不妨用酸枣仁啊和小米汤一对，那可能睡得就好了，也明显了改善了睡眠。生活当中的一些食材搭配得当的去运用，没准啊就能有好的食疗效果。干黄花菜就是一个，您可以用黄花菜30克左右煮水喝，因为黄花菜当中某种营养也是能够镇静安神，调补睡眠。老多的菜谱可以聊一聊了，马上进入主题。如果您是早醒的，或者是入睡困难，或者后半夜一两点钟醒，或者是思虑过度，我们都有应对的食疗菜。87996984，和节目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打字随时互动。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睡不着觉的类型可多了，还有一种啊是肠胃不舒服，胃不和，卧不安。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要是睡不好觉，一定先调脾胃，睡眠才能随之而改善。你要是不调脾胃，你用再多镇静安神的，或者甚至你吃了安定了，也都是有依赖性，又伤肝伤肾的。还包括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吃点什么药能好得快呢？那可是个大问题。谢谢大家对于我的信任，但是这个药可不能随便乱吃。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如果是心脾两虚，睡不着觉，面色无华，心气虚，然后呢血液不够，气血不足，不能养我们的心神，就出现了多梦啊，容易早醒啊，甚至同时有心悸健忘。那么有听众他是吃什么龟皮汤，哎，熬这个龟皮汤里边有茯苓，有白术，有远志，有龙眼肉等等，但是换个人可能症状就不一样了。所以啊，药不能乱用，我们得从食补入手。睡不着觉有好多可以吃的好菜谱，这个呀我们就可以好好研究营养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了。比如说您知道伽马氨基丁酸，它是营养我们神经系统的，让我们活跃的神经系统宁静下来的物质。那日常饮食当中什么东西有伽马氨基丁酸？ 还有您知道啊，含有叶酸的东西也能够镇静安神，让人睡得更香，增加深度睡眠的这个好质量的。那么什么东西有叶酸比较高，咱们就研究这些，对号入座，咱们好好吃饭，睡眠就能有特别大的改善。接下来依然就跟您分享一道菜，这道菜呀就含有伽马氨基丁酸。黑藜麦红枣燕麦粥，也是同样老多方面的营养咱们都能摄入，而且像黑藜麦当中就有伽马氨基丁酸，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啊它就活跃，或者这不叫压力，叫烦心的事儿。比如说啊，老两口，哎呀，我这个犯了点这个冲突哈，可能意见不一致了，跟老伴吵架了，今天晚上你就睡不着了，睡不好了，你可能情绪上会觉得好像对自己没有影响哈，吵吵过去就完事儿了，但其实我们身体，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是会受影响的，所以它就变得活跃了，因为你总寻思事儿，或者是已经受影响了，然后就应该多用含有伽马氨基丁酸的食物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变得平和。这个呢是应该大概在几年之前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也许您是刚刚了解，也许有听众啊早就了解了，它现在已经悄然的在很多食品当中都有了，比如说饮料里面啊，或者是这个软糖里面啊，都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你要是好信儿哈，您上药店都可以去找一找，有专门卖伽马氨基丁酸营养补剂的。然后呢，生活当中你说吃点啥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其实是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提纯出来的，当然了提纯之后它得有那个先进的一些技术给它发酵啊提纯呢、啊、对吧萃取啊，然后提纯出来，它其实提纯完了之后就跟动物的一些脂肪啥的没关系了啊、哦、它虽然是从动物的神经系统神经元当中提纯的东西啊，然后就变得特别安全，因为是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大家听一听这个解构一下，就是新资源食品是新的，这几年刚刚问世的资源食品是食品，所以特别安全。那么您要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睡不着觉，或者是做梦比较多，或者您能睡得着，但是呢一两点钟就醒了，那让我们的神经元啊安静平稳舒缓，哎，宁静，你就可以多用点这个带有伽马氨基丁酸的食物。给你介绍一下啊，黑藜麦红枣燕麦粥，去核的红枣大概两三个，当然了有的中老年朋友们会觉得自己血糖高，那么你就这么的，如果血糖高咱们就少放点红枣，因为红枣啊它补气血嘛，有的人是气血不足而造成的不能眠，所以补点红枣也挺好的，或者呢您不放也可以换成稍微啊糖分没有那么高的枸杞子或者是桂圆也行，当然量不用多，但如果咱没有血糖的困扰，咱们就大概去核的红枣两到三个，三到四个都可以，小一点的呢咱就整四五个，大一点的呢就两三个。黑藜麦特别关键，因为黑藜麦当中就有伽马氨基丁酸，黑藜麦大概10克15克20克左右都可以，燕麦即食的那种最方便了，燕麦大概30克到50克，然后这个呢熬完了之后吧是一到两人份，老两口都睡不太踏实的，晚上就熬这个黑藜麦红枣燕麦粥，嘎嘎好。黑藜麦啊咱们清洗干净先泡个30分钟左右，红枣呢你用剪刀剪成小块或者撕成小块也都可以，把核去掉，锅里面呢倒入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水，然后把这个红枣丁洗好泡好的黑藜麦你倒进去啊，然后就开始小火就是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您中间咯楞咯楞省着粘锅啊，大概起差不多七八分熟了，我们把这个燕麦倒进去，一边煮一边搅拌，血糖不高还可以放点蜂蜜让它的味道更好，然后呢您晚餐呢就一定以这款粥为主，别的呢少吃点啊，因为胃不和卧不安，你要是晚饭吃的蓬闷胀饱，又是水煮鱼又是锅包肉的哈，那肯定不消化，不消化胃晚上啊就打嗝，然后呢 这个胃就不消停，你是睡着了，但是胃仍然在工作，所以就睡不踏实，肯定是这样的，辗转反侧。你像有些小孩如果吃的积食了，翻跟头打把式啊，是不是好像睡着了都是跳舞似的，霹雳舞，还是动作幅度可大了。他要是肠胃好的小孩呢，老老实实睡一宿都不打动地方，是吧？其实成年人中老年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有意识的多补伽马氨基丁酸比较丰富的食物。有听众来问还有啥呢，马上就要跟你介绍呢，比如说发酵类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有，然后还有啊，像发芽的糙米，包括青稞、燕麦、藜麦都有伽马氨基丁酸。所以呀，刚刚这道粥里边又有黑藜麦又有燕麦片，是不是挺好的？而且燕麦片啊，它还是能够增加饱腹感，促进肠道蠕动。那么您喝这款粥吧，你就配一点类似于像菠菜呀，炒点黄花菜呀，因为黄花菜某种营养成分也是促进睡眠，那咱们就强强联合了，多种营养都在一起了。尤其是您在配啥呢，比如说酸枣仁，酸枣仁是调补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滋阴润燥的，冒大汗，然后你其实并没有睡不着觉的情况，就是睡不太踏实，总出汗，这样的人群也可以多用点酸枣仁。酸枣仁平时白天3到5克，抓它一小板都行，热水冲泡，然后温得乎的带茶饮，也能够调补睡眠。没准啊，你注重一下饮食调理，平时呢再用酸枣仁煮点水泡水喝，可以搭配茯苓，可以搭配百合，因为茯苓也是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百合滋阴润燥的，特别适合肝阳上亢、手脚心热、心烦、失眠这样的类型。所以从早到晚咱们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汤汤水水的呀，或者粥粥米米的呀，来进行饮食的养护。那么时间久了，咱身体就养过来了，就变成那种啊容易入睡的体质了，肠胃心脏都挺好的，也没有肝阳上亢的情况了。当然了，生活当中啊，确实我们熬酸枣仁粥，或者我们熬刚刚提到的黑藜麦、燕麦米粥等等，确实挺麻烦。现在大伙都流行吃营养品，就是有的人专门买那个酸枣仁口服液，也有市面上有卖的那种炒枣仁粉的，也有人的睡觉之前吃10克8克也都可以。依然给你介绍一个简单又方便的啊，就是我们老朋友非常熟悉的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片，简称酸枣仁片。哎呀，老多听众都受益，老多听众都喜欢了。它是在我们众多有选好物当中啊，得排个前三名的。因为睡不着觉的人挺多，或者说呢，能睡得着觉，但是睡不踏实的人，做梦说梦话，然后出汗的人特别多，自汗盗汗的啊。人们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吧，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所以当我们觉得虚，然后呢，虚则补之嘛。但是咱又不知道怎么补啊，往往很多中老年听众说我出汗，哎呀，我整点什么西洋参吧，啊，整点那个人参吧，鹿茸吧，不是补虚的吗？我吃，结果无论是泡水呀、做药膳呢，都整扎月了，咋的呢？虚不受补，就得找食品级的东西，特别安全温和的东西来补养。伽马氨基丁酸就特别好的融入到了咱们的酸枣仁片当中，这个等于中医中药材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新资源食品营养方面的一些新资源食品，强强联合了，那么呈现在咱们面前的就是这个酸枣仁片，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如果您现在是正在关注节目的新朋友，当然对于这个新兴事物您可能刚刚了解，刚刚听到，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当然了，随着我的介绍，如果咱们觉得真的挺适合自己的，太对症了，试一试，毕竟睡不着觉太难受，睡不着觉的人吧，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然后呢精神萎靡，心情都特别抑郁，焦虑烦躁，血压一整都忽高忽低的，然后你睡不着觉吧，我们的气血就得不到濡养，我们的心血就上不来，心肌缺血呀，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呀，睡不着觉还内分泌失调呢，对吧？睡不着觉还头疼脑胀的，黑眼圈，皮肤也不好，眼袋特重哈，眼皮都往下耷了，然后呢还有人呢长期睡不好觉，借助于安定 又伤肝又伤肾，到处吃出耐药性来了，你还对自己身体煞发破坏的。所以酸枣仁从古至今就是对应睡眠的好东西。因为张仲景他不写过那个金匮要略吗？其中啊，传承千百年的那个酸枣仁汤，它就是以酸枣仁为主啊，甘草、知母、茯苓、川芎等等等等，以这个为基方。酸枣仁被叫做东方水果，对不对？酸枣仁是敛汗止汗，然后呢又能够收敛入肝经，补肝血、补心血的，它对于我们五脏六腑都好。现在的中医大夫给你把脉调理你睡眠，都是以张仲景这个酸枣仁汤为基方，然后给你把

0: 老年听众，脏腑功能衰退，你可以用；思虑过度的女性，掉头发可以用，因为你睡不着觉，气血不足，你掉头发呀，是不是？都可以来用啊。87996984，老朋友这个时候吧，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跟新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团购的价格啊，打进电话来，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市场指导价。像类似这样的伽马氨基丁酸，要是同源的营养补剂，市面上一瓶咋地也得80-90块钱，国外进口的就100多、200多，甚至300多伽马氨基丁酸啊。那么现在咱们来订购啊，按照市场指导定价得价值700-800-500了哦。我们这个团购价格，一瓶60片。您啊，早两粒儿，晚两粒儿，嚼着吃就行。或者呢，不乐意嚼，牙不好，咱们就含化；不愿意含，用水送服，咋吃都行，咽肚就行啊。因为它是一个营养补剂，是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一点点的滋补。就像我们说，浇花让花长得好，我们栽树让树长得好，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各方面的营养都不能缺。哎，这个酸枣仁片就是各方面的营养都有了。您看这里边啊，有茯苓，茯苓本身就是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调补肝肾的，对不对？你像那个茯苓饼，是不是挺广谱类的？大家都知道茯苓饼好，对身体好，对脾胃好。这里还有百合。百合是滋阴润燥的，往往啊，比如手脚心热呀，或者有那个嗓子干、眼睛干啊，咱们这个心液蒸腾啊，上火呀，都会用点那个百合来滋阴润燥。百合炒菜呀什么的，百合泡熬粥，是不是挺普遍的？对吧？那么酸枣仁就刚刚已经跟您介绍了，宁心安神被叫做东方睡果啊，思虑过度、辗转反侧、总寻思事儿哈，肝肾不足，是不是酸枣仁就能够把我们的那个焦虑的情绪，哎，跟你平和平和，用一用，润一润，对吧？这都是这样相互联合的。又加上了氨基丁酸的配伍，就等于我们栽树，阳光雨露水什么的都不能缺，一样它才能茁壮成长，咱们睡不好觉的人才能摆脱这种这个焦虑，摆脱这种肝肾不足的情况，慢慢来。所以早两粒晚两粒，每天补充营养，你不能一天吃20粒，接下来2天3天都不吃了，那不行啊。每天4粒，早两粒晚两粒，一瓶60片，那一瓶半个月，2瓶一个月，10瓶一组5个月，5个月用量10瓶，179团购价格，但是名额有限，就50组，而且必须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87996984。您是参与到直播，还是给导播老师报名？必须联系节目，在本场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来享受团购价啊，87996984。王女士啊，你好。
1: 哎，你好，订一组酸枣仁。
0: 哎，给您订上，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是吃过呀？
1: 啊，原来买过好几次了。
0: 啊，我猜就是，看来吃的挺满意的哈。
1: 哎，对。
0: 嗯，我给您订上了啊，老朋友不多聊了，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酸枣仁片有什么疑问，你把电话打进来啊，依然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上门等电话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3: 要一组。
0: 好的，于先生也打电话打那么早，也是买过吧？
3: 对。
0: 我猜就是。
3: 一直在吃。
0: 啊，一直在吃呢啊，给您订上了啊，长期调理，营养补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酸枣仁片全称叫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它不是药物，没有任何的依赖啊。87996984，它是就前几年啊，这个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可以放在牛奶里呀、饮料里呀、可可制品啊、糖果当中的一个新资源食品，越是不着觉的越应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孙先生，要几组啊？
4: 我好，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啊。有请一下婉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5: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睡不着觉挺折磨人的，对吧？那么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可以操作的食疗方案特别的多，茯苓这个东西健脾和胃还安神，生活当中要想让睡眠睡得好，离不开茯苓的帮助啊。那怎么搭配呢？您看神农本草当中啊，把茯苓列为上品，久服安神养魂，久服安神养魂不积延年。简单来说，经常用茯苓搭配啊，各种食材呀、做菜呀，心神安宁，能睡个好觉。那你想你长

0: 眠睡得好了，是不是有助于健康长寿？换句话说，你整宿睡不着觉，心肝脾肺肾得不到滋养跟休息，对吧？那你就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的憔悴，长期常年这样式，你不折寿吗？对不对？所以睡着觉太重要了。如果您食欲不振，膨闷胀饱，消化不良啊，平时啊多用茯苓来熬粥。当然了，茯苓这东西吧可硬可硬了，建议大家到药店去买茯苓粉，或者现在某些超市不也有卖那个茯苓给你打粉的吗？你在超市打粉也可以啊，打成茯苓粉，然后呢和粥里啊，蒸馒头啊，做糕点啊，这不就润物细无声的，哎，调补我们的脾胃，您心安神了吗？是不是？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激素酸枣仁片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呢？
1: 嗯，这回第一次订
0: 啊。平时睡不着觉、是不是？
1: 啊，醒得早
0: 啊，醒得早。你补一补吧。酸枣仁本身被叫做东方睡果啊，而且咱们这个酸枣仁片它不光有酸枣仁，更重要的有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伽马氨基丁它是新资源食品吗？卫生部批准的哈，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活跃的神经变得宁静沉寂。那你想你睡着就踏实了呗啊，你可以试试啊。
1: 试一试。
0: 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2: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有人联系您再问地址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如果您是胃不和、卧不安、肠胃不舒服的人啊，你可以这么用茯苓。茯苓本身是祛湿的，四肢乏力呀、有水肿啊、觉得身体困重啊，这都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茯苓被叫做身体的利器。利器是利什么器呀？它是利水渗湿的利器哈、简称利器。利水渗湿，参与我们加速体内多余的水的代谢。这样的话，咱们用茯苓，你别看哈、可能你平时小便次数会多一些，但是它能够加速我们湿气的排出啊，然后呢，脾胃就调和了。如果你是脾胃不和、湿气重、头脸油腻、身体困重这样的人，你多用点茯苓，长期吃啊，减轻水肿，缓解身体的乏力，抵御湿邪的入侵，也能够改善睡眠，特别好。你看，单本愣用茯苓都有很好的帮助呢。我们举例子，日常做饭怎么做哈？比如说茯苓，你要是那个夜里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吧这心跳还跟着快，如果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茯苓可以跟小米搭配啊，特别适合心脾两虚的人，安神又能健脾，比吃安眠药安全多了，强多了啊。而且长期吃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就是可以熬小米粥，然后呢脾胃不好，你这样晚餐少吃点，我们就喝这个小米汤，甚至都可以不要小米的米粒，就只要小米汤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珍贵，就是滑滑溜溜的、细细乎乎的、黏黏稠稠的，就那个米油那个部分啊。这不让大家去研成粉末那个茯苓吗？茯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呢调补脾胃的，你就把那个茯苓粉往小米汤里边咔咔一和，你就睡觉之前吃这个，也可以晚饭喝这个汤，然后再配点好消化的菜，比如说半个茄子，茄子千万别爆炒油炸，油太多了太吸油啊，半个凉拌茄子，或者说呢炒点那个大头菜和西红柿，然后呢或者是炒点那个菜花菠菜，这些哈、都挺好的，都能够让我们脾胃好消化，然后睡得好。那你长期用茯苓粉或小米汤多好啊，多安全啊。当然了，天天熬着粥吧也怪麻烦的，费气费时间费精力费煤气费电费水，你吃点酸枣仁片，这两片顶一大堆好多瓶瓶罐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酸枣仁片还是这个非常适合老百姓日常营养补充的，价格又便宜，因为有团购，但必须把电话打进来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啊。
4: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定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晚上睡不好，做梦特多，白天呢还觉得特别的晕挺啊，精神不佳。你可以这样搭配啊，我们可以用酸枣仁和茯苓一起搭配，茯苓利水渗湿健脾胃，酸枣仁养心补肝呐，宁心安神。二者搭配，专门针对于心脾两虚、心神失养，您自己给自己判断判断，比如说心脏经常不得劲儿。然后呢脾胃也不太舒服啊，有的时候心还突突，然后半夜就醒，是不是，或者是入睡困难，或者是这个做梦特别的多啊，我们用这个茯苓和酸枣仁搭配，宁心安神，补心补肝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3: 茯苓和酸枣仁搭配怎么做呢？也很简单，酸枣仁3到5克，之前用水泡3-4个小时啊，然后我们再加水煮，直接用泡好的那个汤直接煮就行，水少就多，再倒点水就可以了。也是酸枣仁这个水煮好了，我们可以把茯苓粉放进去和一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营养食补，每天早晚各一次。另外呀，带有维生素 B9 的食材，那些菜肴也可以多做做，维生素 B9 也能够镇静安神。那您想得到的维生素 B9 含有维生素 B9 的菜有哪些呢？依然马上给你介绍一个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4: 哎，我要一组。它这个是一天吃几次吗？
3: 早一次晚一次，空腹也行，饭后也行，饭中也行，因为是食品级的东西嘛，就是随餐用都可以。早一次晚一次，一次2片，1瓶60片，一瓶吃半个月，2瓶1个月，咱们10瓶一组，刚好5个月的用量。
4: 一组多少钱？这是
3: 179团购价格，外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
4: 好的，
3: 给您订上一组，尝试一下。感谢信任，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的合作商家是静修堂药业的，咱们这个酸枣仁片品牌呢是静修堂药业的，有传承200多年了啊。它是恪守着敬业修明，广施妙药，普济众生，特别好值得信任的大品牌，也是

0: 国货之光了。当然了，200多年前人家是叫药铺嘛，但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和发展啊，屹立不倒。现在呢，它也出品老百姓适合的一些营养补剂，比如说有那个酸枣仁片，我们正在团购啊，必须报上名，你给导播老师打电话也可以，打进直播间依然帮你解答问题，订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必须在节目进程过程当中，比如说咱节目一会儿播完了，你说哎呦，要不我也试试吧，你再往里打没有那个订购的出口了，就没有团购价，订不着了啊。87996984 87996984，国货之光啊，它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东西，特别安全纯粹，纯食品级的，也是中药这个药食同源的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新资源食品强强联合了，多方面的营养咱都别落下，一起补，这不就相得益彰了吗？葛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如果入睡困难，然后呢还多梦，就多吃刚刚提到的带有那个氨基丁酸的食物，这个节目一开始不介绍了吗？那个叫黑藜麦红枣燕麦粥。当然还有呢，含有叶酸比较多的食物，含有叶酸比较多的食物，你经常吃也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在绿叶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B9 的含量相对而言比那些土豆茄子白菜要高点啊，所以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叶酸，叶菜里边有叫叶酸，叶酸是通过维持多巴胺的水平来改善睡眠的，对吧？那有的人由于多巴胺减少就失眠多梦，你把这个欠缺的多巴胺补了，然后多吃绿叶蔬菜，多吃点那个动物的内脏啊，这里边都有这个一定的叶酸。还有就是像橘子、橙子、柑子这样的东西，什么果冻橙啊这些东西啊，粑粑柑这些东西里边也有丰富的叶酸，所以你就多吃点啊。给您提到一道菜啊，菠菜豆腐汤，听起来特别简单，对不？就家常菜，但是这家常菜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就是叶酸比较丰富啊。豆制品当中也有点，所以你看豆腐里边也有点，菠菜当中绿叶菜嘛也有点，所以相互搭配补充 B9， 咱们也能睡得好。你这么的，你晚餐就吃菠菜豆腐汤，菠菜大概100-200克，豆腐100-200克，适量的鸡蛋备一个啊。菠菜洗干净，焯水肯定得焯了啊，去掉草酸嘛啊。然后豆腐切块，锅里边加开水，下豆腐煮个5分钟，再倒入菠菜，你淋上个鸡蛋液，然后撒点盐，整点胡椒粉啥的，香菇粉之类的就成了，可简单了。滴点小香油啊，撒点小葱花啊，这一喝没治了，可好喝了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尤其睡不好觉的，咱们睡觉之前的那晚饭就吃这个。87996984，酸枣仁片正在订购当中。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掉线了。贾女士你好，也掉线了啊。这是尾号这个0924的贾女士，给您订好咱们的酸枣仁片了。87996984 87996984。另外啊，有听众的问题比较代表性，微信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来问说，主持人怡然，我正在吃褪黑素，效果一般，那我要是吃酸枣仁片和褪黑素一起吃行不行？可以一起吃，因为它都是食品级的东西，但是我是觉得你要是一起吃吧，你真的就体会不到到底是哪个营养补剂更有帮助。您是吃褪黑素觉得效果一般，那肯定还是有点帮助的，要是一点没有效你也就不吃了，是不是？褪黑素也是助眠的好东西，但是您别忘了啊，褪黑素只是单一的一个营养，那么如果我们的酸枣仁片配合上一起吃也行，或者我觉得你就不吃褪黑素了，你吃酸枣仁片，因为我们的酸枣仁片不是单一的营养，它是复合型的营养，又调补脾胃，又滋补肝肾，又宁心安神，还有伽马氨基丁酸。新资源食品是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提纯出来的营养物质，直接作用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当中啊，就是你高兴你可开心了，对吧？那你是中奖了你也高兴睡不着觉，儿子明天结婚你也睡不着觉，你抱大孙子了你也睡不着觉，这不兴奋吗？你不开心呢，跟老伴吵架了记个了你也是闹心，对不对？那你这些闹心也好开心也好啊，都是让我们神经系统太活跃的因素。那么有了伽马氨基丁酸，它在没有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啊，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变得 安静下来，宁静下来，沉寂下来，你不就能睡得好吗？更何况啊，有那个肝肾不足的呀，心火过旺的呀，出汗大汗的啦，一出汗身体黏糊糊啥的哈，酸子儿都能帮上忙，脸汗止汗的，是不是？所以你看，相互配伍，它是一个复合型综合型的营养。

0: 比那个褪黑素强，是不是？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尝试不知道。但是大家也别着急，因为这个酸枣仁片它是营养的补充嘛，它不可能像安定。你说我今天吃了，我昨天我失眠，我睡俩点，我都三天了四天了一个礼拜了，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我吃了那个安定了，我今天能睡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了啊。所以酸枣仁片不是不会这么快，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每天给你进行滋养跟滋补，你坚持吃啊，坚持吃。因为它这个调理周期一组179食瓶是五个月的用量，对吧？正好是我们慢慢补养营养的一个过程。87996984需要酸枣仁片的你抓紧订，咱们就一共50组，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格，多一份也没有的团购价啊。当然并不是永远都团购不到了，只不过你这一波如果你现在不打电话啊，咱们节目还剩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现在不打电话可能就有一点遗憾了啊。87996984 87996984酸枣仁片179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睡眠太重要啊，人生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你有没有发现感冒的人只要睡好觉康复的快，对不对？掉头发的人哈，你只要睡好觉你头发都掉的少。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或者是律师啊教师啊，那老师多辛苦啊，从早到晚管孩子上课什么的哈，对不对？那么这种耗损气血，你不断在表达在输出啊，对吧？像这个演员什么的哈，就都在这个输出啊，然后耗损气血去表达呀，特别费气的这种职业性质，你也得睡好觉，睡不好觉说话都没力气，对不对？少气懒言的，堆堆碎碎的，赖赖打打的，对吧？睡不好觉太遭罪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睡眠质量调一调，补一补营养啊。无论你是入睡困难还是能睡得着觉，甚至睡眠质量差就能睡四五个小时，你试试，时间长了会有收获。酸枣仁片179一组10瓶，外边没有这个价。咱们这酸枣仁片啊，市面上有同类产品啊，因为我们这大品牌金修堂嘛，它出品的这个优选好物，其他的也都效仿，但是市面上咋地便宜得有五六十了，那10瓶还得五六百呢。国外进口的这种资源食品啊，伽马氨基丁酸都得300多200多呢，那10瓶一组市场价就在1000多了。我们这个179，不要由于价格便宜而怀疑品质啊，就是做宣传推广，谁买谁合适，就50份嘛。87996984 87996984，贾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1: 糖尿病能吃不？
0: 阿姨放心，它不加蔗糖，可以吃的啊。
1: 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可以吃啊。
1: 对，我订一组、啊、
0: 给您订上啊。但是它有甜味啊，是山梨糖醇啊，不会升高血糖。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1: 订一组酸枣仁片
0: 87996984，很容易坚持的，早两粒晚两粒啊。因为它是压成了一片一片的，它把这么多天然有营养的一些滋补物质，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呀，对吧？你个茯苓健脾和胃嘛，百合滋阴润燥嘛，酸枣仁宁心安神嘛，他把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了，又加上了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啊，你一定要坚持住，时间久了咱们会有收获。因为我们吃类似于像镇静安神助眠的一些菜谱的过程当中，营养的积淀慢慢补充营养嘛，比如说枸杞叶猪肝安神汤，哎，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肝主藏血。你像有的人啊是属于早醒，有的人属于熬夜，有的时候被动熬夜。你比如说很多阿姨们看大孙子，那大孙子半夜2点钟的喝奶啊，是不是你就被迫得起来，或者压根就不睡，是不是？或者你家宝贝比较闹腾，你就熬人吧，对吧？半夜熬鹰吧，那也是被迫的熬夜。有的人呢是属于啥呢？看手机短视频，有的叔叔阿姨还特别爱用手机做照片啥的，一整整一两个小时，然后是主动的这个熬夜。这熬夜也好，早醒也好，都会导致心血不足，失眠多梦，是不是？对吧？那或者您家楼下是那个早市，哎呀5点多钟就吵吵把火的，你想睡你也睡不着啊，就醒了呀，对吧？哎，然后呢你就类似这样的，你就可以多用点这个安神汤。枸杞叶买来吃一吃啊，它是清肝明目的。猪肝呢是补肝血的嘛，所以搭配点大枣啊，也可以放点茯苓啊，这不一下子调补脾胃，镇静安神，非常适合被迫熬夜的，或者是主动熬夜的，或者不吵吵把火给你吵醒了的早醒的人啊。伽马氨基丁酸又是新资源食品，等于呀 它是中药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营养补剂强强联合了啊。87996984，只有最后十来个名额了，咱们的酸枣肉片可能是快结束订购了，大伙儿都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还剩十来个名额，87996984。

0: 悉幸福一道的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啊非常特殊。第一个，必须知道这个产品的源头，比如说十万级的净化车间呐、有保障的工艺技术啊，靠谱的一个企业经营的这个主理人啊等等，还有包括大品牌，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质。而这个广大消费者或者我们听众是不知道的，广播节目幸福味道帮您把关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吗？这款维生素 E 是静修堂药业的高端品牌，因为它呢是蓝帽维生素液，蓝帽维生素液，依然跟你说一下它的含量，大伙儿就特别佩服特别信赖了。你想刚刚提到那口膜100毫克当中才8点多维生素液，我们的维生素液一粒儿的含量你知道多少毫克吗？一粒儿一粒儿啊140毫克，140毫克，你想摄入这一粒维生素 E, 140毫克的维生素 E, 这个鲜活的含量，高水准的含量，你要吃口膜你得吃多少斤？大家想没想过？天哪，这是一个惊人的一个数据啊，是不是？所以如果要想简单方便，然后变成我们每天润物细无声的一个好的习惯，对吧？那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补充一下我们静修堂药业的天然维生素液，是不是140毫克？您没有听错。所以呀，听众朋友们想团购维生素 E, 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如果您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哎呀这个血液垃圾有点多，迷迷瞪瞪的，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脖子还疼呢，然后脑袋迷糊呢，手啊麻麻咧咧的，腿啊有点胖肿不过血似的，是不是？还包括我们说要想要小孩的年轻人也得补补维生素 E, 你要是脚干巴有点裂口，或者说咱们想让自己睫毛长一点，你抹点那维生素 E 都挺好的。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比较普遍的需要的一个营养补剂，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补一补。你要是长期忽略它，而饮食上基本咱们老百姓平时是做不到的。你想啊，你炒个口膜吃那才有多少维生素 E 啊，我们这一粒儿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E 的含量，你要吃那口膜你得吃17-18斤20多斤吧，是不是？对吧，是吧？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来，把这个维生素 E 团购回家，好好的补充营养，因为这个东西真的真的重要。平时您忽略了，或者有的听众朋友们不忽略，但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很难知道啥东西有，就算你知道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每天吃大概30多种40多种的食物，瓜果梨桃啊杂粮啊什么都有，你很难做得到吃得特别的营养均衡，因为每一个人又不是大夫又不是什么营养师，挺难做到吃得全面的。所以咱们这一款静修堂药业的蓝帽维生素液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广州白云山药业呢是传承200多年了，对吧？具有国企背景的上市企业，产品都是精益求精的，跟咱们团购了这么多年合作，而且好多优选好物，什么辅酶 Q10 啊 ，B 族维生素啊，对吧？都是咱们的合作的一些品类，大伙儿都非常非常喜欢。您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拨通87996984，199不是一瓶儿，也不是两瓶儿，因为我们听众啊都知道，维生素 E 市面上蓝帽维生素 E 的价格，但凡是大品牌的，含量又这么好的，你知道吗？市面上都得七八十。都得70-80，六瓶就得是500-600块钱，700-800块钱，对不对？而我们的团购六瓶一组199，一瓶里面60粒，我们一天吃2粒，一瓶吃30天，199，六瓶吃半年用量。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把如此优惠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以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听众知道，老百姓来享受这个维生素液，也是静修堂药业的一个理念吧。所以谁买谁合适，句大俗话，谁买谁合适啊。199六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液是不是？
1: 你好，订两组。
0: 哎，订两组啊，李先生是第一次订吗？应该不是第一次订了。
1: 我这订过
0: 啊，怪不得嘛，一下订两组啊，我给您订上了啊，你自己感觉到比较有用是不是？
1: 对，
0: 嗯嗯，他这一组一个人吃能用半年呢，其实你可以订一组啊，你是要送人吧？
1: 对
0: 啊，我一猜就是。好的，我给您盯上。很多孝顺儿女，我们前一个阶段团购的时候，好多年轻人都两组三组那么订。我们导播老师就问，就为啥订这么多呀？哎，有很多年轻人，爸爸家也吃，公公婆婆家也吃，自己也吃，因为这个维生素 E 用途很广泛。对吧，你说要小孩的也可以吃，然后呢爱美的女士，你说我想把那个皮肤整好点儿，我想睫毛长一点儿，对吧，皱纹少一点儿，都外抹做面膜什么的，所以二三十岁的也吃，四五十岁的也吃，五六十岁也吃，耄耋之年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吃，好多人三组四组那么订。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两组。
0: 吃过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啊。好的，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哎，够订一组、哎、
0: 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3: 哎呀，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这个维生素 E 又是蓝帽的，又是通过咱们广播节目这么便宜的价格推广给大家，外边的平台哪有这么高含量水准的，居然199.6瓶，上哪儿找啊，哪儿都找不着，所以谁买谁合适。而对于眼睛、血管、大脑、毛发、皮肤，它真的很有帮助，我们别错过。生活当中你的身体健康也别错过，别遗漏维生素 E 的营养补充。87996984，高先生啊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1: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她能吃吗？
0: 无蔗糖的添加。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我们正在团购的是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软胶囊，一瓶一瓶的，它是透明的瓶子，里边能够看得到半透明的那种微黄色的透明的液体，那个就是维生素 E 油、维生素 E 丸，它是胶囊，但是咱们这个胶囊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啊，不会什么炸胃呀、不消化呀、沾食道，不会的，大家放心。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六瓶吃6个月，半年199。当然了，如果咱们吃了3个月，哎，你觉得，哎，我这个皮肤也挺好的，我也没有那种什么由于血管有点堵啊，就麻麻咧咧的呀，不过血的啦，晕噔噔的什么的，哎，我觉得都挺好的，那你改成一天一粒也行，那么你2-3个月之后，你这一瓶就能吃这个2个月了，是不是也挺长久的？这个都看自己的情况和把握。当然这个维生素 E 每天坚持吃，持续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87996984，齐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8: 哎，你好，我这段时间正好想买这个维生素 E， 在各大平台对比了、但是我感觉咱们这还是比较直接信任的，而且价位还也挺合理的。
0: 那
8: 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一组，您放心吧。3-4年的团购了，我们陪伴大家，目的就是帮听众去这个筛选优选好物，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必须便宜，要不咱们节目就没有它的意义了。我们不辱使命，东西好价格低，你放心来订购好吗？啊，
8: 嗯，别的产品都挺好，然后这个也选择咱家的吧，
0: 是不是？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微信平台当中啊，岁月静好是老朋友，总参与咱们的节目哈。岁月静好说了，依然呢、我那个买的黄瓜籽粉也在吃辅酶 Q10，我在吃维生素 E 冲突吗？当然不冲突了。我们就说大虾里边优质蛋白质，西兰花里边呢有膳食纤维，那你这两样吃一起吃。

0: 吗？一点不冲突啊，不冲突，放心用啊。87996984，87996984，要想这个斑就是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 E 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珍，糙米春天种，秋天收，举天地之灵气。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嘛老高了，维生素E含量挺不错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以前订过
0: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片呢？
1: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2: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订吗？
2: 第一次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您抓紧时间报名。沈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3: 好的、
0: 好的，沈先生定下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定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要想搬就是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E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珍，糙米春天种，秋天收，举天地之灵气。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嘛老高了，维生素E含量挺不错的。唐代的医学家孟仙当中啊说过这个食疗本草，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都那个记载，糙米补中益气，强筋骨，活血脉和五脏，真的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它这里边维生素E含量也挺高的。维生素E还剩三两个名额，你继续订购，199一组，87996984。感谢收听幸福味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您去发布沟通对接和交流。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的，聊了有两个多月时间了。那么在前天晚上呢，她跟我说休息，然后呢我说要不我请假我过去找你吧。这个女的就同意了，我让她把位置发给我，我开车两个多小时见面，请她吃个饭，然后我说那一起看电影啊，转转呢。她说不想转，去商场买点东西吧，买完之后再去看电影。我同意了，陪她去了商场超市，花了1000多块钱。她说那你先送我回家，让我在这等她一会儿。然后我说那我陪你一起回去不行吗？她不同意。结果呢，我在她家楼下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接，突然失踪了。我又等了她一个多小时，发了很多消息都不回，后来我一个人开车回家的。其实呢，没见面之前呢，我已经给她买这买那花了600-700了。为什么现在哈，你说我遇到的女人都这样呢？难道就没有真心过日子的吗？越想心里边越觉得闹挺，伤心失落占满心头。咱讲话了，你愿意当那个大冤炮？那你说咋样算跟你真心过意思呀？怎么样算真心实意的跟你处呢？买完东西之后跟你看完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呢往你嘴里边扔爆米花，然后呢你手把他手一抓，看完电影之后呢谁也不回家，宾馆里一趴，

0: 就是吧，成年人的世界吧，大家都知道内心想的是啥，那明显你让人家给就是各方面的给霍霍不清啊。一千七，一千一，一千一加七百，一千七，一千八九百块钱，你咱讲话这也不少啊，你一个月挣五千的话，三分之一工资没了。你这事怪谁呀？怪你自己遇人不淑呗，是不是？然后呢，大家吧，就是沟通交往交流，还是说那句话哈，就是小小不言的啊，我跟你一起呢吃个饭呢，喝个奶茶呀，唠唠嗑啊，可以的。互相之间呢有一个真实的性格脾气秉性，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呢，道德素养的沟通和交流。你说你这你心里边多冤得慌啊，联系不上的人不勒人，回家在那夸夸你超市买的榴莲呢、啊、香瓜啊，买的各种各样的经典的熟食啊，人自己配点小小啤酒跟自己家老爷们在那干呢，说人说老公你看我又忽悠一个。来，朋友们，卫东来接听电话了啊，直播间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今天节目是直播，想参加的拨打热线号码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二路线的这位听友你好，刘女士你好。
1: 哎，小东老师晚上好。
0: 嗯，
1: 那个我又来了。
0: 嗯，
1: 那个啥，那个我还是给那个我那个朋友那孩子，
0: 嗯，
1: 再继续征婚。
0: 行。
1: 46岁。
0: 嗯。
1: 45岁，身高1.83米，
0: 嗯，
1: 体重140斤，是佳木斯市某三甲医院的大夫。
0: 中医，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啊？
1: 哎，工资是现在乱七八糟的，加一块能开10000多。
0: 嗯，
1: 家里头的状况，他就一个母亲了，
0: 嗯，
1: 父亲去世了，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嗯，小伙子45，未婚啊，这个长相啊，或者说工作属性啊，都挺好的，优质男士，而且还是公立医院的医生，中医类型的医生。嗯，工资收入也稳定，10000左右。
1: 他现在是他这个科的主任了，带头人。
0: 嗯，那不挺好的吗？各方面的个人能力也强。尾号呢9765啊。对于女孩子想找啥样的，有啥要求我听一听。
1: 他这个人嘛，不太善表达，不太善吱声。
0: 嗯。
1: 另外呢，他就是家里的状况呢。家是农村的，
0: 嗯，
1: 他那个现在就剩一个母亲了，父亲去世了，
0: 嗯，
1: 他本人呢，这个人呢不太善表达。
0: 阿姨，我问他想找啥样的，想找45岁以下的，然后呢单身未婚的，女士这儿呢身高1.6米以上的，体态匀称的，在佳木斯有份工作收入的就行，最好是本科或大专以上学历的，这样行不行？
1: 对学历吧没啥特殊的要求，
0: 嗯，
1: 就是说啥呢，主要是这个人的人品，
0: 嗯，
1: 首先是孝顺，
0: 嗯，
1: 懂情理，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平时为人处事吧都挺这个大度的，善待别人，
0: 嗯，
1: 然后呢干净利索，能够这个就是住家过日子，就是。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吧就行了。
0: 你这个外甥在佳木斯本市买没买房子呢？
1: 他现在买房子的钱凑足了，为啥没买呢？就想吧找着一个对象以后看他在哪面工作，然后你找买房子买和那个女生，然后你离工作单位近了一点的，就这么回事儿。现在他有车。
0: 没买房子的时候他在上班下班的时候他住哪儿啊？
1: 他现在啊，
0: 嗯，
1: 他现在租个房子自己。
0: 哦，嗯，一个月租房子也不贵，10000来块钱我猜也就，是不是？
1: 人家，嗯，对，完了人家他妈吧也不跟他在一块儿，他妈一直在农村，自己有房子有地的。
0: 他家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1: 就这一个独生子。
0: 嗯，朋友们，我们这位刘阿姨介绍的非常清晰了，大家记住尾号9765啊，佳木斯公立医院的医生，有合适的朋友伙伴啥的，有熟人帮着想着点儿，9765，9765，
1: 就是说
0: 来对接哦。
1: 那个董老师啊，就是那个短婚未育的也可以。
0: 行，短婚未育的也行。嗯，

0: 那年龄我定40以下的行吗？
1: 行，
0: 嗯，
1: 你就安排吧，我信得着你，你安排的我。我在广播里天天听你的，你整的那玩意儿都挺合适。
0: 嗯，那好了，再见了，刘阿姨啊。
1: 啊，再见了。
0: 哎、
1: 现在天热了，小东老师，
0: 嗯，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啥防暑啊、哦。
0: 好嘞，谢谢，再见。
1: 哎，
0: 再见啊、
1: 哎。
0: 这是我们刘阿姨家的亲属啊，45岁未婚男医生，在佳木斯市。那么，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们，记住了，9765。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也姓啊邓女士，四路线的听友，您好，邓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
2: 辛苦了啊，
0: 嗯，您是来自辽宁抚顺的是吧？
2: 对，
0: 啊，多大年龄了？今年？
2: 我今年63岁。
0: 嗯，身高？
2: 1.72米。
0: 体重呢？
2: 136斤。
0: 啊，体重136斤，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
0: 有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女儿在外省。
0: 啊，一个女儿在外省，在哪个省份呢？哪个城市啊？
2: 她在广东。
0: 啊，挺远呐，啊。
2: 对，不爱跟孩子一起。
0: 嗯、您家在抚顺住城市，住街里啊？
2: 城市。
0: 嗯，有退休工资吗？咱们？
2: 有退休4000加。
0: 那退休工资也不低，嗯。嗯，我看您这个身高身材还挺好的，个人的这个长相啥的看着咋样？状态如何？
2: 气质挺好的。
0: 啊，63岁也挺年轻啊。啊，
2: 在啊，对，在机关工作一辈子退的。
0: 啊，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想，我的好像是好多天之前我听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叫魏先生，1.83米，我好就听了他个儿挺高，底后边都没太听清。
0: 你也没记住尾号是不是？
2: 记住了，他好像是9330吧。
0: 9330啊。
2: 嗯，好像是。
0: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可能是之前的之前的。9330没有没有。
2: 之前几天的。
0: 那就先别想了，号码找不着了，
2: 嗯，
0: 那您就说自己情况，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想找比我大4-5岁、5-6岁的。
0: 62+5，67岁以下，对方工资收入5000左右，最好呢是1.8米左右身高的，个子高一点的哈。
2: 哎，对。
0: 嗯，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我爱运动，
0: 嗯
2: 嗯，爱干净，
0: 嗯，
2: 平时没事在家你做做瑜伽活动
0: 啊，那看来整个业余生活还挺丰富
2: 啊，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什么跳舞啊、打麻将啊什么的，那都没有，
0: 嗯
2: 嗯，想找一位就是男士，诚实稳重，
0: 嗯，
2: 就是人品好，这个人品好，你怎么说得去自己去品去？你
0: 那可不，
2: 魏东老师，
0: 对，行，
2: 啊，
0: 谁人品不好的人，他不觉得他有啥各方面人品方面的缺陷，都觉得自己挺不错，嗯，
2: 你得品两个人是吧？
0: 嗯，俩人这个价值观相同啊，生活当中他不正正不拧劲子，要不然你说咱认为呢是阳光正能量呢，他觉得你吃亏了，那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对于男士这，你比较在意的是啥？你比如说有些姐妹就是说魏东啊，我就在意这个工资啊，哎，就是5000以上，要4800、4500的我都不愿意跟他过。你啊，完有的时候说我就想找帅的，这老大哥必须得帅的。哎，您比较在意的是什么？
2: 我在意的这个男士，一个是诚实，
0: 嗯，品质方面的，感情专一的，身体素质好一些，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对，嗯。有那个一定的修养的那种，咱说是有责任有担当吧，这两个就是、
0: 你能接受异地恋吗？就是说你也退休了，对方也退休了，在你的城市、你的家这生活一段时间，到他的家那生活一阵子，可以吗？
2: 可以，
0: 嗯，
2: 只要这人好就行。
0: 那也就是说，大连的、沈阳的啊、长春的、哈尔滨的，有合适的也都行，是不是？
2: 是，最好是谁？
0: 最好是沈阳和沈阳的吧，哈。
2: 因为沈阳离我们那非常近。
0: 嗯，那就是最好是沈阳的，极限是大连的这俩城市，对不对？
2: 行。
0: 嗯，
2: 我那个魏东老师，
0: 嗯，
2: 我吧不 不太就是说把男士的钱看得怎么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我有退休金，
0: 嗯，
2: 咱们都是两个人互相相处。
0: 说实话哈，你说像咱们都有退休金呢，
2: 嗯，对，
0: 完了之后呢，这就是这么多年了，工作了，自己呢，咱不说积蓄呢，上千万、上百万，咱这个积蓄有个病啥也能够用上。那个你说整那么多钱，能吃多少用多少啊？是不是啊？
2: 不是那个。
0: 完了之后呢，子女这也不用说有啥贷款呢，机会呢，需用咱还。所以说呢，就找可心的，就找欣赏的，就找人品好、身体好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嗯，
2: 我就是想，就是说真心实意的。过完这个余生，因为那个头婚都没过好，
0: 嗯，
2: 你这个再走你一定得慎重，这个人品我放在第一位。
0: 嗯，行，
2: 嗯，
0: 邓女士呢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
2: 对，
0: 我再说一下她的个性指标，63岁，172，体重138斤，退休工资4000左右，家在呢抚顺，她的尾号呢7877，然后男士67以内的啊，1米8左右身高的可以关注一下，工资5000左右的，尾号7877，来你继续说。
2: 嗯，那个魏东老师，我就是麻烦您，
0: 嗯，
2: 因为我关注你这个节目2个多月了，
0: 嗯，
2: 完我也犹豫的想，
0: 嗯，
2: 不敢勇敢的迈出这一步，但是我听你的节目之后，
0: 嗯，
2: 我觉得我还是勇敢迈出这一步，
0: 行，
2: 寻找自己的
0: 心。因为啥呢？现在人吧都健康，没有啥特别要命的病吧，大家都得干到80-90岁。你说说你现在63，咱就讲话了，按90来算的话，还有27-28年呢。那老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啊，孤影自怜的，你说是不是浪费了大好年华？有个伴儿和没个伴儿是不一样的，生活幸福指数啊，哎，它也不同。嗯，
2: 对，
0: 那行，
2: 我吧，
0: 嗯，你说，
2: 我没有任何基础病，
0: 嗯，
2: 身体很健康吧？
0: 那好的，
2: 啊，我一年一体检，
0: 挺好。
2: 嗯，谢谢你，魏
0: 别客气，再见了，邓女士啊，
2: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嘞，再见，哎，
2: 好嘞。
0: 邓女士尾号7877哈，来自辽宁抚顺的，所以说沈阳离抚顺很近，咱沈阳的朋友、抚顺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关注一下7877，她退休工资也4000多啊，哦。来下一个朋友，123，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不对，宋先生啊，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
3: 我又来找你来了
0: 啊，
3: 我想征婚呢，
0: 啊，上次对接那个不行啊。
3: 不合适，他说话唠嗑这些方面吧都不是那么合适。
0: 这些方面就是怎么的，个人的年龄啊啥的有水分呐，啊，还是说长相啥的，还是说对物质要求很高啊？
3: 就是说话说不到一起去似的。
0: 哎呀，那可真是不行啊。我跟你说呀，俩人要是说话唠嗑说不到一起去的话，那天天在一起过不了，那不行。
3: 对呀，啊，关键就对。
0: 嗯，
3: 别的倒不没有。
0: 嗯，宋先生61，身高178，体重160，退休工资2700，然后呢还有兼职收入2000多啊。自己独居有住房，丧偶的，没有子女，想找个老伴儿，年龄段啥有啥要求？
3: 58到65之间都行。
0: 嗯，58到65之间的，对方的工资收入啥有啥要求？
3: 哎呀，有点就行，1-2000块钱就行。
0: 嗯，1-2000左右都行啊。
3: 对。
0: 然后呢，这个身高啥的呢？
3: 身高没有限制，胖瘦没有限制。
0: 嗯，那我看来，就你这个择偶的标准来说呢，对方只要是说情商够用的话，那就能给你拿捏住。哎，
3: 对，
0: 你还真不是说在意钱儿，在意长相，稍稍的。但是我跟你说哈，你要是说女性啊，想拿捏一个男人。他们只是动动小拇指就能够轻松搞定，凡是那些就是说话各方面啥的又横又硬的，那就是没拿咱当回事儿。
3: 对，
0: 真是那回事儿。那女人那真是，那是骨子里的万般柔情，她拿出来头发丝那大的柔情在男人面前晃一晃，男人骨头都酥了，就跟吃了一个10箱软金散似的，真那回事儿。我们宋先生尾号呢6626啊。哎，挺好的，条件各方面也挺稳定的，想合适对接的记住他6626。你今天有想交流的吗？
3: 没有没有。
0: 那好了，再见啊。嗯，这回有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呀，
4: 好，你好，主持人
0: 啊。您说。
4: 那个我想对接那个2080那个。
0: 啊，给自己对接2080哈。
4: 对。
0: 啊，您多大岁数啊？
4: 我63。
0: 2080是一位赵先生，他今年63了，也是一位呢农民大哥，对不对？
4: 对。

0: 爷也劝我，我一寻思，我这个年龄找活也不好找，反
1: 那可不
0: 正
1: 呗，
0: 就
1: 那
0: 是，
1: 你像63了，这是基本上就是保洁啥的，要不然你就做护工的话，人家家属也寻思，他都是快成老太太了，能让他伺候吗？那您这个就是几个孩子啊？
0: 我一个那个，那时候孩子跟他爸了，反
1: 哦，
0: 正对。
1: 孩子跟那个男方这儿了，那你跟孩子这儿联系的比较少啊？
0: 也经常联系。
1: 那你主要是在农村户口有这个新农合方面的医保和这个劳
0: 有
1: 保
0: 那个
1: 收
0: 得
1: 入？
0: 有，那能不有吗？都得有。
1: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想额外的，就是说再丰实丰实自己的经济方面，就得干点活、打点工啥的，是不是啊？农村有多少地呀？
0: 不多，一会儿的地，3亩多地儿。
1: 那可不呗，那可不多。那你包给别人种的话，3000块钱，再加点地补钱，3800啊，不到4000，是不是啊？那行，那你就是如果说你儿姐啊不打工的话，还是回农村房子住啊，还是在哈尔滨租房子了？
0: 那回农村呗。
1: 就这些年，如果说要是说那个不打工啥的，还是回农村居住，是不是啊？
0: 对，我在哪住都，我还是喜欢农村的生活，因为啥呢？以后不工作了。养点小鸡儿小鸭的，种点菜了，这啥的，我感觉这种生活还是比较适合我。
1: 那行，你家是哪边啊？是那个双
0: 大
1: 城
0: 庆
1: 的，
0: 农村的，
1: 大庆那边的农村呐？哦，
0: 嗯，
1: 那你跟赵先生唠一唠吧，我把他尾号给你，就把他整个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啊。
0: 那行，谢谢主持
1: 来，
0: 人。
1: 咱小孟老师把2020给他对接一下。咱要请的是四路县的关先生，你好，关先生。关先生在不在线？
2: 哎，你好，你好。
1: 哎，73岁的关先生啊，来自沈阳的，对吧？
2: 啊，对。
1: 身高178，体重多少？
2: 180。
1: 什么婚姻状况？
2: 离婚未育。
1: 离婚了，没有孩子。
2: 啊，对对。
1: 您在沈阳沈河区居住，退休工资是？
2: 4730。
1: 咱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2: 啊，那没毛病，没病。
1: 您家住几楼啊？在沈河区这儿？
2: 我租房子呢，现在
1: 哦，那你自己
2: 我
1: 没买个房子啊？年轻时候啊？
2: 没原来住厂住审了，我厂子买断了，完了啥也没给，也就给两回家，两回。我爸那是农民，我是果蝇的工人。
1: 那你就是之前娶妻啥的，跟你那个爱人在一块住，你俩也是一直租房子住，是吗？
2: 以前没那没，以前是厂子工行。
1: 以前你跟你那个前妻，你俩是住厂子的工房内的，是吗？
2: 啊，对，完事儿，请我爸有病，农村的呢。我爸那时候
1: 那你跟那个前妻
2: 八
1: 因
2: 十
1: 为啥
2: 好，一
1: 原
2: 百
1: 因
2: 八
1: 分
2: 十。
1: 手的？你跟前妻因为啥分手的？
2: 我家家就困难，我爸富农民嘛，我做手术花了180，82年时候，完了没等活
1: 那
2: 呢，
1: 你
2: 就
1: 那个
2: 搁
1: 就
2: 厂
1: 那
2: 拉
1: 一
2: 支
1: 段
2: 票
1: 婚
2: 啊。
1: 姻呢？那你都70多了，看你说那意思，好像是那时候你很小啊。
2: 完事儿吧，我对呀、啊，完事儿10年以后，94年10年又找一个，离婚带小孩的有女孩，
1: 那这
2: 上
1: 个
2: 他
1: 过多
2: 家
1: 少
2: 去
1: 年
2: 了，
1: 呢？
2: 上他家去了，上他现在工资我那时候低200左右块钱，那时候
1: 那你丢
2: 九
1: 第二
2: 四年
1: 段
2: 时
1: 婚
2: 候，
1: 姻过多长时间呢？
2: 过半年左右，他嫌你工资低，他就又离了，
1: 那你第三段过多长时间呢？
2: 第三没有没有第三没有。
1: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2000年左右到现在，你至少得
2: 也
1: 单
2: 就
1: 身。
2: 3年左右，这俩，
1: 基本上你就
2: 一
1: 单
2: 二年
1: 身
2: 多一
1: 的，
2: 个
1: 基
2: 半
1: 本
2: 年，
1: 上你单身得有30-40年呢。
2: 对，3、4年，四十多那样。
1: 你咱讲话了，这整个人就是白瞎了，你这大好年华了，这
2: 我
1: 干
2: 也
1: 闷
2: 不
1: 了，
2: 抽
1: 白
2: 烟，也
1: 瞎
2: 不
1: 了，
2: 喝酒，
1: 这
2: 我也
1: 大好
2: 不
1: 青
2: 抽烟，
1: 春
2: 不喝酒，
1: 呐！
2: 什么烟酒不动。
1: 哎呀呀呀呀，白瞎了！你说说，这大好时光都没有人经过，没感受这个
2: 是我靠打乒乓球场子完事儿，
1: 那你
2: 也
1: 接
2: 不
1: 下来
2: 咱
1: 的
2: 也不
1: 璀
2: 抽烟
1: 璨
2: 不喝
1: 青
2: 酒也接
1: 春、
2: 触不上
1: 浪
2: 什么
1: 漫
2: 人
1: 时
2: 儿，
1: 光，你说就自己一个人咕噜来咕噜去的照顾家，咕噜来咕噜去的，就是玩
2: 就
1: 生
2: 自
1: 活
2: 己一
1: 工
2: 个人
1: 作，
2: 是对自己做饭，单位给养老院单位做饭，
1: 亏得慌啊！我关先生啊，那想找多大岁数的？
2: 找年龄不限，条件好的上他家就这么事儿，
1: 条件好的上他家，那人上人家人能白让你住吗？你各方面就得把你工资卡你给你经过那些，你能愿意不？
2: 我得。

0: 得给人多给多花点钱呗。我做饭，我养老院单位做饭。
1: 你的意思是说工资卡金冠行，但是不能夸是溜干净的，得给你留点零花，是不是？
0: 嗯，不，有那样的，我没同意。我这你
1: 那你说人家那个就是
0: 300-500的那花，我做饭啥都能干。
1: 你的意思是说上他家住去了，完了之后呢，你给他做饭，照顾他饮食起居，你给他搭个300-500的，交个水电煤气费啥的行，是不是？
0: 我不是，我花也就花1000多块钱行，你不能花3-4千15千，那我不能干，我你这18岁我都不能干，我这。条件不好，咱不能。
1: 那你这个有啥？那吃住你自己各方面没有攒点积蓄啥的吗？我们关先生啊，
0: 那也攒不多少，
1: 也攒
0: 不都是我送走的。
1: 明白了，就是说啥，咱底儿空啊。
0: 啊对啊，
1: 那行，
0: 就你说，
1: 那你情况我明白了，明白了。像你那大好年华，为啥呢？因为咱那时候底儿空，家庭负担压力重，谁家的好姑娘也不愿意往咱家这送。是不是、啊、
0: 对，父母都农民，对，
1: 行、其实倒不是说父母农民不农民的，就是你一直以来吧也没有遇到那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去共经风雨的人。
0: 是我这人吃东西可那什么省了减了，
1: 那可我能感受到关先生，这是
0: 父母农民。你可是我从小我这个这小时候放那个鞭炮小鞭儿，那一个小鞭儿买的一挂，那我们放好几年，3-4年5-6年。
1: 嗯，
0: 没说农村
1: 那不得反潮了，那念还能点着吗？
0: 不是，有时候你搁到那时候要放红，你得搁那什么搁夜地方，你得泡，那有时候20年呢，我都那什么。
1: 那你烤一烤的话，帮一下在屋里边再响喽，咱说呀。
0: 那你这烈士不过那真的那。
1: 行了，我们的关先生啊，关先生啊，您现在租房子一个月花多少钱？
0: 450。
1: 那个。他呢目前在沈阳沈河区租房的，一个月花450。说实话这一辈子过得也挺苦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到他的，记住他尾号35413541啊，有想关注了解的沟通交流的，记住了，女士这儿呢年龄啊上下左右都可以，大个1-2岁也行，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再大点也行，条件好就行呗。
1: 哎，
0: 我这人
1: 反正我跟你说哈，我们关大爷哈，这个未动孩子是啥意思呢？就是吧，人家女士吧，她你可能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呢，女性呢比较物质一些，不愿意跟咱共担风雨。你就是现在你找到岁数的，还是你那波年轻的人变的。就本质上它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哎，所以说呢，就是得看出您的优点。你比如说我们关伯伯，就是你就是比同龄的老头帅啊，你就是比同龄的老头年轻，你厨艺就是好。哪个女士跟你在一块儿之后呢，每天呢开心，哎，跟你过日子就跟嘴里边含了一口蜜一样，那就是甜呐，甜到心间呐，那她愿意，她不会计较你的物质，不惦记你的4730。恰有一个啊，对于这个感情淡薄凉薄一些，然后呢他比较那个计较或者说注重公平，你住他这儿，他想经过你工资卡的，你俩这事儿就是吹了，是不是？哎，
0: 对，我应该找岁数大点的。
1: 你都73了，再大能多大呀？那再找100-来岁的，就是同龄相仿的。你这岁数太大的，你83-4以上的人，那些老太太都不一定想找了，你想找家属也不干呢，对不对？那大岁数老太太了，那自己儿女就找护工了，没有孩子，人岁数贼大的了，隔男就女的，或者是兄弟姐妹家的孩子也都给经过去了，人到时候养老啥的，房子给这个外甥女、侄子侄女啥的了，人早都撂得好后事了。真是
0: 那
1: 个事儿，那可不呗。行了，关大爷，感谢您对我的信赖。你这情况吧，咱俩唠得很明白。不是说那你吝啬，是因为咱底儿空，想给自己留份安全的保障。那我只能这样说呀，那我还能当他面说我们大爷抠，再说不是抠，确实底儿空啊。我大爷现在有1000万左右，那不可能说不一分分啥都不花，对不对？哎，
0: 你说这对。
1: 哎，那再见。
0: 今天还给我那沈阳的南湖公园还给我来电话呢，说陪我小的小17-18岁，完事儿有俩孩子，有一孩子结婚了，那还没结婚。我说我应该找岁数大的，我不能找那儿。
1: 我跟你说吧，是啥情况呢？有的那个吧，就是不要你的财富，但是呢，就可你的工资全都花了之后，他钱攒着。但是这个你有一个风险，风险是啥呢？你一旦有个毛病，有个灾儿了，你想买个退烧药啊，买个感冒药，你都没钱，给你双手整空空的，谁管你呀？你没有子女呀？ 所以说你

0: 自己
1: 那
0: 自己得赚点钱呢。
1: 你
0: 那个人吧，大家啥
1: 呢？
0: 花红百日的时候吧，都挺好。一旦有个毛病，有个灾儿啊，都是求自保啊，人就给你扫地出门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我能理解哦。但是呢，如果说实在不行合适的话，我建议你啊，那个找不着合适的，达到你要求，达不到你要求，自己过都行啊。否则你到时候晚景会更加凄凉。嗯，你管咋的，你现在租个房子400，一个月4700多，你再跑去吃喝，你一个月至少能攒2300呢。嗯。不抽烟不喝酒的，
1: 我也就还1000多块钱，我也不能花太多。
0: 嗯，
1: 这吃饭的
0: 那个该补充营养补充营养啊、哦。嗯
1: 啊，对，
0: 再见了，我们关先生。
1: 哎，谢谢你，好好。
0: 哎呀，这也不容易啊，是吧？那靠山山倒，靠水水干，一辈子呢也是为了这个父母啊，把自己呢就是精力体力都消耗殆尽。现在岁数大了，然后呢想找个依靠，嗯，那你说他也没有底气呀、啊。他只能是把钱儿攥得噔噔的，尾号3541，3541。那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女士愿意的，咋想的，觉得合适的你就关注她吧，3541，3541啊。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你们就是一天天对我是不是都可依恋了？我昨天休息了，哎呀，不少朋友啊给我留言呐，魏东你是不是休假了？我一天听不到你直播我就闹心。快点上节目直播，我要听节目，我要听节目。天太热了，有的时候我得休息休息，要不然脑瓜子嗡嗡的啊。那下一个月朋友们，我得忙得原地起飞啊，每周日都是活动，每周日都是活动。哎，这整个的状态就是特别特别的忙碌。哎呀，我想赶紧的啊，八月份迅速过去，然后呢九月份呢，我上几天班之后给大家答得乐呵的开心的，完了之后我抓住几天我得休个年假，要不然我现在都超负荷运转。朋友们，大家说哎，你就一档早节目一档晚节目就回家吗？不可能。朋友们，你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工作，怎么可能说你上完两档节目让你安心回家呢？不会的。哎，然后呢每天你得保证你的这个工作时长，然后你看我这兼职还做抖音呢，我抖音每天还得发段子呢，是不是？编辑剪辑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那你咋整啊？是吧？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万一有一天这工作各方面不理想了，你至少咱讲话了，我这都朋友们，你还把我当孩子呢？啊，40多了，我得有口饭吃。那你说现在我上哪打工去啊？我人现在就是我的同学40多，基本在企业都中高层了，要不然呢就是副总了。我现在一小白型，我打工谁要我呀？谁家也不缺老爷子，要我。来，朋友们，咱继续接电话啊！这说点番外篇，就说人呐，40多岁的时候呢，往上奔一奔，爬一爬坡。为啥年轻的时候这么奋斗呢？都是希望老的时候不能干的时候有份依靠，有点底气。您说对不对？哎，有请的是下一位赵女士。赵女士，我记得录音还放你的录音了呢。啊，赵大姐，是不是？有没有人跟你对接呀？这两天？
2: 没有、要不我就不能来麻烦你了就。
0: 行，那个赵女士53，身高1.5米，体重130，对，那个干保洁工作的，2100元左右的收入啊，然后目前在哥哥嫂子家居住。你哥嫂子家在道里还是厢房来的？厢房。
2: 道外
0: 啊，
2: 那个陶瓷小区。
0: 啊，在陶瓷小区住。
2: 嗯。
0: 你上班是在厢房吗？
2: 我。对，在厢房。
0: 嗯，在厢房这儿。
2: 嗯，
0: 赵姐姐反正也是，渴望找寻另外一半儿。嗯，离异的没小孩儿，就希望呢给谁给他个温暖的家哈。最好是城市的，工资哪怕是3000-4000也行啊。俩人这个一起过日子呢、你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2: 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
0: 啊，没啥优点呢？那你说没啥优点，人娶你干啥呀？一点优点没有啊？人自己过呗。那你自己得挖掘挖掘，这么不自信吗？啊，
2: 嗯，反正没有，对，没有什么优点。
0: 嗯，没有啥优点，没有啥优点。那好多人要娶你，你还不干呢，没优点。你这个优点，你比如说哈，你50多岁了，至少你身体素质好吧，对不对？
2: 嗯，
0: 哎，
2: 对，
0: 你不是说那种太太歪歪的，一天天像病西施一样，腰不能看，手不能拿的。那咱讲话了，谁娶了咱们？咱50岁，虽然个儿不高，1.5米，小小玲珑的。那咱说了，咱也有53岁女人的这种娇羞可爱啊，对不对？ 咱说生孩子，咱是不可能给他生。

0: 了。咱也是说，咱虽然是性别靠成对儿的，但是身体条件不允许了。但是你说男人，你不会做饭呢？
1: 会，
0: 对不对？你说哪个老爷们儿找我了之后，你小赵妹妹或者好小赵小姐们儿，我每天我就是说不给你做那个满汉全席，我至少给你说热乎饭热乎菜的，我给你整被敷的小屋子小桌台小小地面，我给你擦锃亮。哎，一回家之后，一早上起来出门了，衣服都带那洗衣液的芬芳味儿，我给你一套。多好啊，过着小日子啊，啊，是不是？嗯，那你女人不清体半边天吗？对不对？
1: 嗯
0: 嗯，男士最大岁数介绍多大岁数以下？
1: 60以内。
0: 嗯，60岁以内的行。嗯，那个身高呢？
1: 1.7米左右的吧。
0: 嗯，城市的优先考虑，不想上农村，对不对？
1: 嗯，对，就是郊区的也可以。
0: 郊区，那郊区种地，
1: 就是、
0: 你能去薅苞苗在郊区啊？
1: 嗯，不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市郊的那种。
0: 那不也是城市吗？嗯，就是说还是说得城市有退休公司那种，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就是说那个周边一点儿，呼兰的、阿城的也行，是吧？
1: 嗯、
0: 那行，再见了，赵女士，没对接的哈。
1: 嗯。
0: 哎，尾号是多少呢？4634，4634，相中他的朋友，男士朋友们，关注关注啊，4634，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呢，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参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颗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10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哎，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哎，还没有甜味儿，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 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八盒的话呢，三八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可可酥啊，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四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四盒，一共的八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八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哎，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两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八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两袋呢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两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钟祥的风味儿。这可是大红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藏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呢两包啊，两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1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两包葛根粉啊，八大盒葛根酥加上两包葛根粉。就是这个时节吧，暑热难耐的，没有食欲呢，您就吃点咱这葛根酥，消肿利湿，对不对？营养补充，还滋养脾胃，还不用担心发胖，非常非常好的养生食品。哎，酥脆满口腔啊！400-390-1139，400-390-1139，就别吃那些大麻花、大面包的、大果子、油条，那太炸太腻了啊！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这几个好像都想对接，我看一下三线的李先生对接谁。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我对接5705
0: 啊，那天对接那个不合适啊，
2: 没有信儿了
0: 啊，唠唠的没有信儿了哈，
2: 是没唠。
0: 那你这对接完，人家知道你这把人放弃了啊。
2: 是的。
0: 5705他是不是是种小地儿那个吗？种小地儿那个吗？不是吧？
2: 不是，这也不一定，看看吧。
0: 5705-73，您多大岁数？
2: 75。
0: 那你问问，了解了解啊。
2: 行，
0: 来给对接过去吧。下一个朋友有请的是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江先生对接谁呀？对接王先生，对接谁呀？
3: 你好，我想对接1934，我想麻烦你，卫东。
0: 给谁对接呀？
3: 我对接1934。
0: 1934，申女士，59岁，丧偶的。
3: 对。
0: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6。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3: 我身高是1.80米，体重160斤。
0: 收入情况呢？
3: 收入3000多块钱。
0: 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3: 我在南岗区。
0: 什么婚姻状况？
3: 离异。
0: 几个子女？
3: 就一个，都结婚了，没有啥负担，孩子都。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3: 儿子，男孩。
0: 您这房子是自己的吗？
3: 对，房子是我这个有房嘛。
0: 哦，多大米数？
3: 那个45米，不到50米，
0: 啊，
3: 使用面积。
0: 申女士个儿可挺高，反正你个儿也不矮。申女士说她身高169，体重128，工资收入2000左右，尾号呢1934，应该是她吧？是不是？
3: 是是。
0: 嗯，那您跟她唠一唠，
3: 了解了解呗。
0: 嗯，看看合不合适啊？
3: 对，
0: 来给对接过去吧。
3: 哎、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
3: 啊、好的，
0: 嗯，
3: 哎。看透了冷暖，吞下了不甘，
0: 心中的火焰越烧越脆。来，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大家别错过，现在有空线的时候呢，赶紧迅速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反正找寻另外一半吧，咱们这个很多朋友都说了哈，说哎呀，这个跟我也不太成的，到我打电话问问吧。唠一唠吧，看看行不行，咋回事儿？那你都知道不能成，你还打电话问他干啥呀？啊，反正就是说，寻得一线生机呀。朋友们，就是当我们呢，找寻到另外一半的过程当中哈、啊，其实呢，跟我们在就是你找寻老伴儿，跟你呢与人沟通交流接触，它有着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它也是对一个人的情商、智商的双重考验。因为咱们在广播当中相识的伙伴们，您听好了啊，他这个物质属性吧更加明了，他不像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相遇的，他会那么婉约，明明他没相中你吧，他会呢照顾你的心情，照顾你的面子。而咱们通过广播来进行沟通对接的，大家素未平生的，也没有感情基础啊，甚至说多500少500，他直接给你觉得嘎巴嘎巴的，因为他对这份友情的断呢，他不用承担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您懂我意思吗？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现在人家这么现实呢，其实人现实它是一个骨子里的常态，只是说呢，在你生活当中很多人呢跟你有这个原始复杂的情感在里头。那你说为啥父母跟子女不现实啊？为啥那个就是有亲有义的人过感情就显得有的时候呢那么就互相体恤呢？他不是有感情维系吗？所以说在这个广播情缘呢，它就是现实的，然后呢在现实上慢慢相处，哎，彼此呢能够好一些，距离会拉得更近。江先生刚才掉线了吧，在不在线？江先生你好。
4: 对的，你好、哎、我找那个是大庆，那是哪个？那是2080那个才能打那个，他不农村的吗？
0: 人家对接2080，2080是男的，你想找对接2080那位女士啊？
4: 对啊，
0: 那位女士也没报到尾号啊，您啥情况条件？你说我听听。
4: 我是离婚的，我现在做保姆，以前是干水暖的，不是吗？
0: 多大岁数了？咱
4: 家就在黎明大市场那么了住，63。
0: 他也63岁。
4: 嗯。
0: 您身高体重是多少来的？
4: 1.70米。
0: 身高一米七。
4: 体重150多斤。
0: 啊。
4: 体重150多斤，当保姆。
0: 农村第一年出多少钱？
4: 地租出去了，1年10000多块。15亩地。
0: 那反正你要休息的时候也回农村有房子住是吗？
4: 我家就在本市，我家郊区的，我家是。
0: 那你问问他吧，我把他号码告诉你，他尾号是0985。嗯，我把号码给你，跟他唠一唠。
4: 0985啊，
0: 我一会儿就给你，你不用记0985，我直接让导播就告诉你。嗯，
4: 行。
0: 那你这个现在护工这不还坐着呢吗？老头老太太你伺候着呢。
4: 对呀、啊。
0: 嗯。那反正你处对象啥的、那你天天不能回家，一个月回一次能行吗？
4: 那啥，就到时候就不干了，就回家个呢，干点别的，力所能及的。
0: 嗯，来，咱小孟老师把0985给他对接过去，你记一下哦。
4: 哎，好，谢谢魏总。
0: 下面有请四线的杨女士，你好。等一会儿啊，电话没给他切走呢。三路线的给他切走，三路线的，嗯。你别对给他切走，要是没法接电话。四路线的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啊，您说。
5: 卫东吧。
0: 啊，您说吧，我是卫东，您请讲。
5: 我跟我妹妹征婚。
0: 59岁了，你妹妹身高1.6米，体重120，丧偶的。
5: 对。
0: 她有几个孩子？
5: 2个都结婚了。
0: 俩姑娘啊。
5: 俩小吧。
0: 哦。他自己有房子呀，在呼兰区。
5: 有。
0: 他退休工资3000左右。你妹妹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
5: 80岁以内的呗。
0: 哎呀哈，
5: 80，
0: 他才59，
5: 83，
0: 找82、83左右的，那不开玩笑呢吗？还能差20来岁？
5: 嗯，

0: 79，谁说59了？
1: 你妹妹79，
0: 对，
1: 那我可得给你改一下子，因为我们这个电话比较多，可能导播听成了59啊。
0: 79，
1: 79了，你妹妹呀？
0: 对。
1: 嗯，想找80级以下的。
0: 80岁以下的呗。
1: 行，那79了，身体素质咋样啊？
0: 还行，
1: 不糊涂吗？
0: 不糊涂。
1: 不糊涂。完了之后呢，那个，身体素质也行，能走能撂的，是不是？
0: 对。
1: 80岁以下的要求工资收入啥范围？
0: 够用就行呗，也不用说太多。
1: 那就定2500左右行吗？
0: 2500左右有点少吗？够俩人吃饭吗？
1: 咋不够呢？我家是够，2500左右，我们年轻人都够。那你就说多少钱吧。你看，你要说够用吧，人和人标准还不一样。你就说工资要求男士啥范围的？
0: 3000多块钱呗，他俩差不多的也
1: 那就
0: 得。
1: 3000以上吧。我们杨女士的尾号呢，1119，3个1，1个9，有合适的关注一
0: 对，
1: 下啊。男士老头这儿身体素质也好点，能走道啥的，坐轮椅的行吗？坐轮椅的行不行？
0: 坐轮椅也不行，还得推着爬，怪费事
1: 那行了，那就能走能撂的。再见了，杨姨啊，
0: 哎，好。
1: 杨女士的妹妹79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她自己但是我也别问，万一是她自己，一问她再脸红啥的。那个身高1米6，体重120，想找一个啥呢？年龄相仿的男士这儿79、80、81、2，要是身体素质好，这个杨女士这儿我估计也能同意。尾号呢1119。1119啊，1119，大家关注关注啊！
2: 英雄，
1: 下面有请二线的刘先生啊，你好，刘先生。
3: 你好，魏总。我想问问你，放那个第一版的歌是什么歌？
1: 什么第一版的歌？就是这个歌，现在听这个啊，
2: 这世界，
1: 是这个吗？
3: 对，我想知道歌名，我
1: 是
3: 想
1: 这
3: 找一下。
1: 是不是我现在放这个啊？是这个吗？
3: 是的。
1: 叫自渡，自己的己字，渡过的渡，自渡，
3: 自己的字是吧？
1: 自己的字，对，啊，渡过河流的渡，啊，
3: 第一版的制度我不发布了，我是江苏徐州的，我听着呢。
1: 行，我听口音应该是外地的，你搜吧。完了之后，你搜
3: 我
1: 那个，
3: 搜歌，
1: 它有
3: 知道
1: 三
3: 吧？
1: 个版本，咱们播放的这是那种那个叫烟嗓男版啊，烟嗓呢男版。他还有什么那个，烟嗓还有女版呢？咱这是烟嗓男版，你搜一下吧，在酷狗里就有自渡啊。哎，好嘞，
3: 我不知道你想说的，我是盲人，就这样
1: 嗯，
3: 吧。
1: 我知道，再见，再见，自己搜吧，好听啊，这歌啊。
2: 岁月

0: 好，我们这首歌叫自渡哈，嗯，自己的自，自己的己，自己的自，渡过的渡，嗯，三点水那个渡，烟嗓大叔版。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童先生，三线的童先生，你好。
1: 魏东您好。
0: 哎，您说。
1: 给我外孙子对接9020。
0: 我给你看一下啊，9020搜索。
1: 16号。
0: 不对，没有这个人呢，你这号码记得不对呀、啊。
1: 16号的。
0: 你外孙啥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外孙子是离异的。
0: 多大岁数？
1: 36岁。
0: 身高体重？
1: 身高1.72米，体重是140几斤。
0: 36岁，未婚，是吧？
1: 离异的
0: 啊，离异的，有孩子吗？
1: 没有。
0: 啊，做啥工作呢？
1: 他是在什么开钩机的个体。
0: 哦，16号的那个人姓啥呀？多大岁数啊？
1: 36。哦，他姓啥我忘了。我就听到后边这个，这头前那是9横没差了，反正是后边是，9020，你给我找找魏东，麻烦你。
0: 你这个号码都不对，我怎么给你找？我只能在16号的名单里边给你看一下子。嗯，
1: 是后边是20，你瞅瞅前面那个数，好像瞅瞅那9我没记清，魏东。
0: 你肯定都没记清，要记清了我一下就找到了。那个啥姓啥你也不知道？
1: 我没姓啥不知道，我光听到他妈尾了就。
0: 那可不好找，上哪给你找去？多大岁数也不知道。
1: 不是，这是别人那玩意儿对接他这个号的。
0: 别人对接的他呀？
1: 哎，对，9020，他是农村的，
0: 39岁的一个女士。
1: 36岁
0: 的女士，16号的。
1: 哎，对。
0: 37。魏女士的女儿，37岁，未婚，这不是，这个工资收入挺高的，5000。
1: 她是离异的，农村的。
0: 有孩子吗？
1: 有一个，哎，有小姑娘。
0: 曹先生的外甥女儿，啊，那个短婚未育的，不对，这个1220，43岁。那你家
1: 不是这个，
0: 这个是别人对接的。啊，这呢，王先生给儿子对接7220。
1: 啊，1220啊，那他是不是36？
0: 我看看7220是谁啊？7220，7220，搜索一下，7220，蓝女士家的外孙女，39岁。你刚才跟我说个9020，这是，哎呀，这差108000里，39岁，那个
1: 不对。应该是36，农村
0: 就是他了，7220，就39岁，没有36的，嗯，
1: 他是农村的，
0: 对，农村的，他奶奶给发的信息，蓝女士家的孙女，
1: 有一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女儿。
0: 你听那个36岁，是因为那个男孩36岁想娶她，你直接就给安上了，嗯，人家39岁，你刚才一说这个，我就知道，我估计啊是蓝女士家这个，后来人家对接一个赵东的了，嗯，
1: 哦，
0: 那你问问吧。看看你家这个能不能行啊？我把那个7220给你。
1: 7220啊？
0: 啊，
1: 他是哪儿的？
0: 你问他吧。啊，农村的。
1: 哦，
0: 我也没问是哪个村子、
1: 啊、
0: 哪个谱子的，问那么细致不破坏人隐私。
1: 哎、
0: 嗯，那个39啊，不是36啊，这个得跟你说明白的、
1: 哎。
0: 你家那个孙子多大岁数啊？
1: 36。
0: 嗯，离异的。那行、
1: 哎、
0: 来把这个7220给对过去、
1: 哎、
0: 嗯，
1: 哎，好，
0: 绝不中。下一位有请的是4路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2: 嗯、我想征婚，我家亲属这女孩儿
0: 啊，
2: 嗯，好像前天吧有一个3317，40岁，
0: 嗯，
2: 他妈妈给他征的，178。
0: 啊、嗯，有一个男孩3317、
2: 嗯，
0: 张女士的儿子40岁，未婚，尾号是3317，有这么一个，嗯，您家这个外甥女儿多大岁数啊？
2: 属蛇的，37周岁吧。
0: 37、40，行啊，年龄段挺大的。
2: 未婚，身高1.70米，
0: 嗯，
2: 保险公司工作，
0: 嗯，做业务还做行政还做内勤还干啥呀？
2: 嗯。 内勤的，就管人事的。
0: 哦，那要不然你这天天做业务，这是保险可不好卖了，找这个找那个的，费劲巴拉的，闹挺死。
2: 他一个月开五六千，年末还有奖金，
0: 那挺好的。
2: 家里边那个爸妈那个都是公务员
0: 啊，
2: 妈爸爸是老师，妈妈也开的挺多。
0: 嗯
2: 嗯
0: 嗯，女孩这身高多少？
2: 1.70米。
0: 啊，体重呢？
2: 体重挺瘦的，挺苗条的，但是多少斤我还不知道。
0: 那大个儿1.70米，挺长得也挺漂亮的。
2: 可以，可以。
0: 我们这位周女士吧，这个家外甥女，大家听一下，1.70米，体态苗条匀称。尾号呢3017啊，3017，37岁未婚婚女孩，在那个保险公司上班啊。然后呢，有合适的男生，未婚的。40岁以下的，其实要37了，41、42以下都行。单身未婚的，身高这咋说得1.75米以上，工资收入稳定的男孩啊，关注一下尾号3017，3017。
2: 我对接一个3317。
0: 那你记号码吧，我让导播给你啊，来，
2: 好，
0: 把这个3317给他对接一下。嗯，下一位二路线的听友李先生。

0: 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魏东。
0: 哎，
1: 我给我儿子找对象。
0: 嗯，
1: 我对接一个
0: 说吧。
1: 1632。
0: 嗯，有，你看你们这一说到这个正确的，我的脑子都有印象。1632，陈女士家的姑娘，36岁，未婚。嗯，
1: 啊，
0: 您家儿子是30几？
1: 36。
0: 嗯，身高1米8，体重145。
1: 对。
0: 啊，我知道了，在汉水路附近上班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家
1: 对
0: 住西大直街那个还是西大桥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李先生家儿子这儿36岁，未婚，小伙子挺好的，干净利索的，也爱运动，体型标准，长相呢干净帅气，身高1米8，体重145，尾号1194。哎，那天我记得还有一个人也跟你家对接了，你家这个对接的人挺多啊，你对
1: 人家
0: 接的也挺
1: 你就
0: 多，
1: 说
0: 嗯。
1: 人家就是那个，
0: 嗯，
1: 我说那个就你找对象呢。
0: 啊，反正你像你们这都是优秀的孩子吧，找对象也
1: 对，
0: 快。嗯，人家不
1: 你
0: 可
1: 再
0: 能
1: 说，
0: 说跟对象处着完，跟你家再联系的，那不行啊。
1: 对，你再说俺家孩子不抽烟不喝酒，
0: 嗯，嗯，行，不烟不酒的，身体健康的。那我
1: 对，
0: 把那个1632，你问问了解了解啊，看看是否符合你家的这个要求。嗯，来吧，1632给他对接一下。嗯。你别挂电话，我们导播一会儿跟你沟通。
1: 好。
2: 这世界无人救赎。
0: 亲爱的朋友们呐，天天呢吃这个米饭呐，吃馒头啊，有没有想换点这个粗粮主食的想法啊？隔三差五的吧，咱倒腾几顿粗粮，你吃点这个粗粮，你感受感受粗粮的香，粗粮的筋道，是不是啊？朋友们，咱吃点咱们这个东北的黄金玉米面条吧，那老人孩子都爱吃。你看，就是呢，有的人说，哎呦，小糖糖高，你提了秃噜的吃一大碗玉米面条，你也不用担心，都是粗纤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严选咱们东北黑土地儿一年一熟的优质的这样的黄金玉米。那么它呢，阳光充足，土质肥沃，营养谷物更充足，而且咱这个阳光玉米面条呢，刷刷干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粉加水，没有凝胶，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往里边掺白面，不往里面掺杂七杂八的杂粮，每一口都是玉米的本香。那么咱们这是通过传统工艺粗粮细做黄金玉米面条，透亮四分的。你煮完之后呢 ，QQ 弹弹，筋筋道道的，而且煮之前泡它2小时，就是咱这个玉米面条，你先用水泡，泡2小时之后，你放锅里边煮个2-3分钟，拿筷子挑出来一根，哎，一吃筋筋道道的，不浑汤也不粘锅啊。朋友们，您记住了，它还不起坨，入口的时候就带着那种丝丝入扣的玉米的那种微微的甜香。软而不黏，弹而不硬，比普通的挂面呢更有嚼劲儿，越吃越香。咱们玉米面条啊，主要是说高膳食纤维，饱腹感强，抗饿更久，低脂低升糖，替代了面粉，尤其是控重的、控糖的、控卡的更加友好。而且咱们这个玉米面条里边呢，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对于咱们的肠道动力呀，也是非常有帮助。日常咱吃点粗粮，你看看你这身体是不是更加轻盈啊？咱这个呢，给它泡一泡啊，泡它2小时，煮个3-2分钟，哎，就能熟。但是呢，也得分情况。如果说你要吃更加筋道的呢，你煮的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对不对？那个玉米面条呢，有很多做法。你就等天热的时候哈，你留着夏天的时候吃。哎呀，你来个凉拌玉米面条，多好啊！又开胃，放点小麻酱，切点黄瓜丝，放点小香菜，对不对？那然后有朋友说是卫东，我给他做个炒面、打卤面行不行？行啊，吸味入味啊，那真是香到你舔盘子啊！还有朋友说拿这个玉米面条呢，给它泡好了之后呢，我家里边正好吃火锅，往里边下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朋友们，做打卤面香，完了之后呢，凉拌面筋道。哎，咱们这个呢，就是阳光玉米面条。我跟您讲啊，一碗好面，香筋净养。什么叫香呢？味道、口感、玉米的浓香，筋筋叨叨的是它的质地，干净利索是它的品质，营养健康是它的营养成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阳光玉米面条，您在早市上看见过，是不是？您在超市当中看见过，那一包半斤装的多少钱？15.9，对不对，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给您大家带来呢是半斤一包，半斤一包，10包159，对不对？我们给您99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搞活动，10包、20包，我们直接今天给您呢一步到位，带来20包玉米面条，朋友们，每包呢是半斤装的，多少钱？99，这个净含。

0: 量呢就达到十斤了。哎，这和一斤的9.9块，朋友们您听好了，阳光玉米面条半斤一袋，半斤一袋，半斤一袋。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想要预定的话，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阳光玉米面条，伙伴们听友们，这是咱家门口的黑土地长出来的阳光玉米儿。那玉米儿就是刚刚成熟的时候，你用一个个往下搓，就跟那个小蜜蜡似的，焦黄焦黄的。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啊，现在就拨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来进行预定，99块钱，20包，每包半斤装的。如果说是老两口吃，或者说孩子和一个大人吃的话，半斤里边拿个2-3两就行，因为它可出息了。泡完之后2小时，完了之后呢，在锅上再煮啊，朋友们，你是做打卤啊、酸菜肉末卤啊，朋友们，这是我鼎力推荐的。还有那个就是用那个芥菜疙瘩切成小丁，完了之后呢肉末卤。大家还有那个咸黄瓜，哎呦，这个可能是有点咸了哈，买点那个健康腌的那个黄瓜，给它切成小丁，搁肉末，搁锅里边放点这个葱姜蒜呢，完了之后呢放点十三香，这么一煸炒，浇在这个玉米面条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而且还不用担心说糖高，哈哈，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20包，每包半斤装呢，20包正好10斤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进行预定吧啊！
1: 来，我们接电话哈，二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
2: 贵州你好，
1: 嗯，那你那个400-39-0139没打通啊？
2: 嗯，对。
1: 那我那啥，我让他们给你回话。好嘞，哎，
2: 好的，
1: 哎，三路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魏东。
1: 哎，您说。
3: 我给我弟弟征婚。
1: 嗯，您弟弟多大年龄呢？
3: 我弟弟是62岁。
1: 是铁路系统退休那个吗？
3: 哎，对对对，是，都2个多月了吧？那
1: 哎，那个
3: 是的，
1: 有对接的吧？
3: 有对接的，没谈成。
1: 啊，这有对接的，跟对接的也唠了一段时间，后来俩人还是分开了，没谈成，是不是？
3: 嗯，对。
1: 呀，那你上次2个月之前他俩也得唠了将近1个多月呢啊？
3: 没有，他们好像就唠了几天
1: 儿。啊，那唠了几天为啥咋就没动静了，咋没再来呢？
3: 啊，也没有时间，完了有时候也打，我也挺忙。
1: 但是我实话实说哈，就您弟弟这个人条件，你随便跟人一说，那都得扎堆儿，都得往前冲啊。你看人这个身高身材也标准，工资收入8-9千，你咱讲话了，你就我们现在在职的也挣不上8-9千呢啊！你弟弟这多优秀啊，
3: 9000多，将近10000。
1: 你是哪个女士一听说这家是找现任老公也挣不过他呀？那条件多好啊！那就是你弟弟可能是一般来说相中的啥的长相啊啥的可能是不太合适。
3: 颜值，
1: 你弟弟有点颜值控，那像那给他找多大岁数？他长得帅不帅呀？
3: 我看着一般人
1: 儿。嗯，那女士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3: 她是62，如果60到55之间吧。
1: 60到55之间啊，那就是说55到60之间的身高呢？
3: 身高得超过1.6米吧？
1: 啊，1.6米以上的啊，55以上。
3: 1.58米的也行。
1: 嗯，对于女士的工资收入有啥要求吗？
3: 嗯，她得那什么。你得无负担，有双保。
1: 女士的工资收入要求无负担有双保。
3: 哎，企事业退休的，工资也得在4000以上吧。
1: 啊，那你这企事业单位退休的就要卡掉一拨人。
3: 我说呢，
1: 啊，企业也行，那行，企业的那工资就3-4千左右，是不是？嗯，55岁到这个60之间的。我们王女士的尾号呢0286，她弟弟是铁路系统退休的，自己有房吗？
3: 有
1: 没有代步车？
3: 90的米他没有。
1: 哦，还不会开车？
3: 那会开的他没买。
1: 哦，会开车没有车，他几个孩子？
3: 哪里走？啊？
1: 几个孩子？
3: 孩子是一个，孩子一个。
1: 也一个儿子吗？
3: 成家另过。
1: 姑娘？
3: 儿子。
1: 哦，你弟弟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3: 在现在来说太平的。
1: 啊，到外区。
3: 哎。
1: 是高层还多层？
3: 啊，高层，电梯房十层。
1: 哦，90多米电梯房，挺好的。
3: 哎，对，
1: 嗯，
3: 挺好那房子。
1: 嗯。
3: 哎呀，我就着急，他自己还不着急。我说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我就老劝他。
1: 他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3: 哎呀，十来年了。
1: 啊，那你说他能不能是瞒着你，瞒着你有相好的，完了之后没浮出水面的呀？啊，
3: 那那事他就不让我给找了。
1: 啊，他也让你找了。
3: 啊，他同意了，我得问他呀。
1: 嗯，
3: 那我不同意，
1: 行，
3: 那他能行吗？不得经过他吗？
1: 嗯，那就是说，女士这个子高一些，1.6米左右，完了之后呢，
3: 哎、
1: 有劳保收入，长相年轻漂亮点的，哈，哎。那行，咱们这个
3: 说的，我说漂亮没用，我说就人好就行。
1: 哎呀，男的哪像女士思想这么成熟啊？
3: 哎、
1: 那就是70多了，他还想找美女呢，那这很正常。
3: 嗯、真是，
1: 真是，他们男士、
3: 嗯，
1: 你记住了，男士人这个工资条件不差的，那就卡在颜值上。
3: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哈，就是在意颜值
3: 的，
1: 在意男颜值的男士啊，他有的时候啊，爱情上受挫折多，
3: 嗯、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他们真是容易受挫折、
3: 嗯、
1: 那你说哪个长得漂亮的女士她不知道自己漂亮啊，她能不带点小性子吗？啊，
3: 是
1: 是不是，那能不有点小娇娇的那种小小脾气吗？嗯，她得有，
3: 嗯，岁数大了、
1: 嗯、
3: 我说你岁数一大，
1: 嗯，
3: 你的条件就得降低。
1: 那你仗着啥呀？人退休工资高，你信不信他现在要是一个月开3000，你看看这些7000-8000、9000，人家工资收入高吧、
3: 嗯、
1: 自己也是那啥，
3: 好像是自己的条件优越。
1: 嗯，行，尾号0286、
3: 嗯、
1: 再见了我们王女士、嗯、哦，
3: 那好，
1: 哎，好嘞，再见。嗯，王女士弟弟，如果说想对接的朋友记住了，0286 0286，朋友们告诉你啊，就是那个大家都说，哎呀，我这个各方面啊，胖点啊，瘦点啊，白点黑点无所谓，自己活得自信。但是你知道吗？一旦是说那个进入到谈情说爱阶段了啊，大家还是说以貌取人的，真的朋友们。而且呢，我相信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相由心生。你就看到有些人哈，就是长相各个方面一瞅啊，所以就是长相就洋溢出那种市侩、尖酸、刻薄。就这个人骨子里面，他不是一个相好相与的主。真的，你就看一个人长相呢，哎，这感觉呢，和颜悦色的，心平气和的，一交流起来呢，和风细雨的，嗯，相处起来也应该差不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样貌啊，长相啊，像有些男士就喜欢那些女士长相，完了之后呢，嗯，小脸尖尖，下巴颏尖尖的，小嘴唇薄薄的，完之后眼皮往上翻翻着啊，那个一说话唠嗑呢，滋滋的。哎，当你那个各方面给他钱儿花，他就乐，不给他钱儿花，就绕着你走啊！你放心，就等有一天你有个毛病、有个灾儿啥的，第一个把你踢出门的就是他。就大家一定要看内心，虽然呢外在吧，会让我们眼前一亮。完了之后，有些男士的虚荣心贼强啊，觉得领说有面儿。你咱讲话了啊，说个媳妇儿，可哪块往出领啥呀？还领出就有面儿。那是啥面儿啊？你找个漂亮媳妇儿，人别的老别的哥们儿啥羡慕你，哎，人家羡慕你也是嘴上说着，心里边不一定咋在这背后讲究你呢啊，说这家是他得给人花多少土币钱儿啊。自己过得心安，我告诉你朋友们，这是一辈子的幸福啊。那个啥面不面的呀，啊，你这一辈子就是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为那个最不值钱的面而活呢？自己心里得劲儿比啥都强，哎。那么刚才交流这位王女士啊，你们自己核实啊，说她弟弟62岁，身高172，体重130多斤，退休工资9000左右，尾号0286啊，0286，55到60之间的女士优先考虑，0286 0286。下面有请的是4路线的听友，你好，赵女士吗？
4: 你好，
1: 卫东
4: 啊，
1: 您说。
4: 你好，卫东。
1: 嗯。
4: 那个想对接一个，1387。
1: 1387呀、
4: 啊。
1: 1387。咦，我看看啊、哦，这儿呢，嗯、啊，齐先生，71岁了，丧偶的，身高176，体重135。您多大岁数？
4: 我68。
1: 啊、退休工资多少？
4: 1.3万。
1: 嗯，一米几？身高？
4: 1.68米。
1: 哎呀，大高个儿啊！体重呢？
4: 体重135斤。
1: 行，劳保收入也不低，3100呢。丧偶的几个儿女啊？
4: 就一个儿女，一个儿子都成家了。
1: 啊，您住在哪个区域呢？
4: 那个，松北这边。
1: 嗯，自己住楼房几楼啊？
4: 那个电梯房。
1: 啊，那也挺好。啊，米数多大？
4: 40多米。
1: 挺，自己一个人住可以的。嗯。
4: 嗯。
1: 那我给那个号码给你，13877168，年龄差也不大。那你问问他吧，
4: 啊、
1: 反正工资这吧、
4: 啊、
1: 不像别人说8000-9000啥的，3700左右啊、哦。
4: 啊，行，差多少、
1: 嗯、
4: 你就
1: 来吧，13877给对接一下，嗯，不客气。下一位有请的是李女士吗？来给儿子发布哈，李女士是您吗？
5: 啊，是我。
1: 嗯，您说。
5: 嗯、我想对接。
1: 嗯。
5: 原先想对接那个关女士那个了，完我没记住号。完，然后我就想改7906了。
1: 啊，7906，您家儿子多大年龄啊？
5: 33，就是在珠海建地铁那个。
1: 哦。
5: 工程那个，嗯，0595那个。
1: 那不是在那个北京吗？是不是？在北京不买房子了吗？
5: 啊、对，是。
1: 那你对接7906，您7906哈尔滨的呀？
5: 看他能聊得来，咱自个研究呗。
1: 那咋研究啊？你工作都稳定了，咋研究？这也不是北京的呀。
5: 那个关女士家那个孩子没。
1: 关女士哪天的呀？
5: 周一的，上周一的。
1: 几号的呀？
5: 上周一应该是。
1: 不是我搜关女士，她家孩子在北京啊。
5: 不是，她在深圳。
1: 哎呀。那老远万水千山的，那我跟你说，这距离可不是开玩笑的呀，啊！
5: 他没有工作，我寻思他能跟上他跟前去，他能给他找个
1: 这儿呢。关女士，关女士家姑娘27，未婚，在深圳，尾号2613，身高175，体重170呀。胖胖女孩，你儿子能喜欢不的呀？他家我知道了，在深圳那边，他家这个二女儿和大女儿是开烧烤店那个，是不是？
5: 啊，对，是那个体重170呢。
1: 嗯，减肥呢也快了，反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能瘦到123。
5: 哎呀，
1: 170还140啊？好像140，好像140，不是170，我好像记差了。
5: 啊，
1: 140不对。
5: 他好像对接别人了的，这两天他没有往外发布。
1: 他对接过4912。嗯。
5: 嗯。
1: 那你要不要关女士家这个姑娘的电话啊？反正深圳离那个珠海他们都一个省份嘛，是不是？离得近。
5: 近的，我寻思那个。
1: 那你问问吧，看看行不行？但他家姑娘这儿，我不知道是啥文化程度啊。反正个高，人大高个175。
5: 不是，他对接那个也不知道人家聊啥样。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放心吧，这你参加节目这么多次了，有几个就是那么快就聊成的呀？啊，何况年轻人他更是一波三折，你可以问，肯定是没聊成功的啊、哦、聊成功早告诉你了。那我把那个关女士家那个2613给你，你记一下子。
5: 先记一下这个吧、
1: 嗯、来、你记号码吧。嗯
5: 嗯
1: 嗯，2613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三路线周女士，您好。
6: 哎，魏东你好。
1: 嗯，您说。
6: 啊，给我女儿征婚。
1: 嗯。周女士姑娘沈阳国企工作，我记着是不是？
6: 对的。
1: 未婚，身高165，体重108斤，在沈阳自己独居还跟你们在一块儿？
6: 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6: 还有独立房子。
1: 嗯，女儿这文化程度是？
6: 本科。
1: 嗯，身高165，身材好，108斤、
6: 嗯、
1: 工资收入4000以上啊，年轻漂亮，
6: 长得比较漂亮。
1: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
6: 大四小三都可以，就小点也没事，只要就是俩人。
1: 41+4，45以下的男士身高有啥要求？
6: 身高1.73-1.74以上吧。
1: 行，1.73以上啊，1.73以上的工资收入稳定呗啊，5-6000以上的。
6: 对对，
1: 嗯，
6: 完了有正式工作的。
1: 行，
6: 嗯、没有负担的，
1: 嗯，
6: 上进型的，
1: 嗯。那我们周女士的女儿这儿哈， 来自沈阳的，大家关注关注尾号3118，3118。

0: 体重？
1: 70年出生的。
0: 嗯。
1: 身高是，不到1.6米，差2公分吧。
0: 身材咋样？体重？
1: 体重是116斤。
0: 啊，退休工资多少啊？
1: 啊，4600多。
0: 行，那您是也是企事业单位退下来的？
1: 啊，对，事业单位。
0: 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有几个孩子？
1: 啊，一个女儿，然后现在已经结婚了，没有什么负担了。
0: 啊，成家立业了，也不用你干涉和管理啥的哈。
1: 对对。
0: 嗯，那行。
1: 嗯，
0: 那我给你对接，用发布你号吗？想追凶你的可以知道你号吗？不发布是不是？
1: 也可以。
0: 那行，我说一下汤姐姐尾号呢，2853。那我看你能接受的就是说，大5岁，小个1-2岁都可以，是吧？62、63以下的，完了就是你的内心期待，就是因为你工资也4000多嘛，对方身高的1.7米以上，工资收入4-5千以上的啊。
1: 嗯，不超过10岁就可以的。
0: 啊，那你这个你长相年轻不的呀？
1: 啊，年轻。
0: 行。那你不超过10岁，那要真是说你57，他65以下呗。
1: 对。
0: 嗯，65以下。嗯，那行，那看看吧。反正你像你要年轻的话，岁数太大了，你心里边不得劲儿。你这过日瞅天天晚上旁边躺老头，你能干吗？来吧，这个0286给他对接过去啊。嗯。汤女士身高158。退休工资4500-600块，然后呢，他那个身材也标准，想找一个65以下到55之间的都行。嗯，他的尾号2853，这是汤女士尾号呢，2853。有想沟通交流的朋友们记录一下哈，他的尾号2853啊。
2: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的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的，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 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Q10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

0: 的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也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2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订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再接最后一个电话。杨先生，您好。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杨先生以前打过电话吗？
1: 打过。
0: 说说自己个人情况。
1: 57岁，异地的，身高1.75米，体重65公斤。
0: 做什么工作呢？
1: 公务员。
0: 哦。
1: 就道里居住。
0: 有孩子。
1: 一男孩，考公的。自己独立。对，
0: 那孩子这是在你这儿生活呀？
1: 独立自己居住。
0: 哦，那你以前发布完之后也有对接的，是不是？
1: 有一个没信儿了，没音儿了，在工作忙，再没接触。
0: 杨先生57岁，公务员类型工作，工资也挺稳定，1万左右呢，哈。
1: 对。
0: 自己在道里去居住，有住房。那你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1: 40-50岁都可以。退休的也可以。
0: 那就是说，
1: 身高1.60米以上，
0: 1.60米以上，然后呢，最岁数是40-55之间呢，还是50之间呢？
1: 46-47至50，57岁左右吧。
0: 46-57岁左右吧。啊，45-6-7到这个50左右。
1: 对。
0: 我们杨先生尾号呢，83-7，83-7。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1: 就是旅游了，或看书了，游泳了，就这些。
0: 嗯，你不就一个孩子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完了
0: 对，
1: 之后呢，身高身材还挺匀称标准的。那行，杨先生有对接的
0: 好，
1: 吗？没
0: 现
1: 有。
0: 在暂时没有。
1: 好了，再见
0: 昨天
1: 啊。
0: 有一个好像是51的，是40、46、40几的，听清楚好像。
1: 那我不知道，那行，再见，杨先生。
0: 行。
1: 杨先生尾号呢？837啊，身高175，体重150，57岁，离异的，工资收入1万左右，尾号87778777877啊，身高175，体重150，有一个儿子，儿子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女士呢46、47到55之间。尾号837，837。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会。
2: 与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由于温度的升高，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出现了睡不好觉，然后呢，半夜会闷醒了、热醒了，容易醒，心烦易怒，情绪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出汗、早搏、心律不齐，频繁的发生，真的跟这个季节是有关的。那如果我们频繁的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有的人是属于胃疼，有的人是属于心脏、后背拉扯着疼，滋滋的啊，像针扎似的。这样的情况就说明了我们的心肌已经有点耗损了。你看，心脏啊，是我们输血、泵血的小马达发动机。一旦它出现了问题，咱们供血就不好。供血不好的话，偏头疼啊，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啊、贫血，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一定要养心。中医五行学说当中的夏季属火，心脏也属火，自然跟心跟人体息息相关，就是人体跟我们的气是相通的。就气是什么？就自然之气。一方面比较热嘛，这些都是属于热邪阳邪，耗损我们的津液，就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亏虚了。而另外一方面，阳气又外泄，因为现在代谢好啊，阳气旺盛，浮于了表面。那你看现在心阳不足的人啊，丁巴出汗的人，心律不齐的人，心肌缺血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一旦我们的心供血供不上来，对吧，那心神就会乱，心气就会耗损，心肌就会耗损，那就会造成咱们血供应不上来。所以饮食要养心，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营养的补充以及

0: 讲中医传统理论，通过健脾和胃呀、益气补肾呐、能够安神补心啊，好多个角度入手，一起把我们的心神养回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举例子吧，比如说依然一会儿就给您推荐能够养心安神的。如果您最近心慌睡不好觉，然后呢半夜总醒，特别热，有点发这个烦呢，我们就可以用小米莲子百合红枣来熬粥，这个是能够宁心安神除烦的，补心血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多吃点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我们把辅酶 Q10 给补上，既能够通过营养的食疗补补心气儿、补补心血，也能够让我们心脏小马达发动机这个泵啊，这个能量的来源啊，好好的补补营养，因为它至关重要。您如果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原来有一过这个心血供血不好而造成心梗啊、脑梗啊，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为了别复发，为了平稳的好好的状态，一定要把辅酶 Q10 好好的补充啊。你看心跳早搏的、营养代谢差的，我们心气儿供不上来的，也都跟辅酶 Q10 的缺乏有关系。辅酶 Q10 有这样一个诠释，这怎么解释的呢？全身代谢动力的引擎，血管心脏抗氧化的保护神。对，它就是小马达跟发动机。一旦压力大，然后血管不通透，我们平时吃鸡心、牛心、沙丁鱼、花生米吃的少，我们这个泵就没有能量了。心肌，肌是肌肉的肌啊，这个心肌的能量代偿就慢，它是一个大机器，它都不工作了。那你说咱这血哪儿来呀？对吧，血没有了，那脑子不就迷迷瞪瞪的吗？血管就不通透了呀，再加上有一些动脉粥样的硬化，是不是？还有一个角度啊，如果您是长期服用他汀类的降压的药，这个药物会直接阻隔身体对于辅酶 Q10 的合成和吸收，辅酶 Q10 吸收合成不好，我们的心肌就得不到辅酶 Q10 的供给，然后咱心脏这个泵就不行了，就没有劲儿，没有动力了。所以很多血压高吃他汀类的药的中老年听众，大部分人群心脏都不得劲儿，尤其是热的环境，供血就更不上来了。所以马上进入主题，咱们就研究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能够把心肌的这个营养给补足了，心气足，代谢好，我们就安心神了。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您是心神不宁，半夜总醒，白天特热，看啥都心情不好，挺烦的，肠胃消化功能也不好，那我们可以用小米儿、莲子、干百合、红枣来一起熬粥喝。这款粥啊，能够补心血、宁心神。莲子在伙都了解吗？养心安神的，百合清心除烦的，红枣补心血的，小米健脾和胃的，这个就是把我们五脏安一安。然后呢，如果要快速给我们心肌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还是要靠辅酶 Q10。您呢，可以烤鸡心吃。可以焯好了水，然后整点麻油啊，整点海鲜酱油啊，整点芝麻盐啊，然后咱就拌一拌，凉拌鸡心也比较好。或者是呢，我们用红枣炖猪心，红枣煲猪心汤，搁点生姜，有把握的前提之下，咱们可以搁点太子参补补心阳。然后主要是猪心，它是能够补辅酶 Q10 的，比如说猪心、牛心、鸡心，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辅酶 Q10 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每一天咱们都得吃点，只要咱们能够控制好脂肪，因为辅酶 Q10 太重要太重要了。长远来看啊，其实我们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10 是可以自己合成的，然后呢二三十岁的人辅酶 Q10 一点都不缺，饱和度很高的。但是啊，如果您是运动员，比如说跨栏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还就是在短时间内啊，就游泳的什么的、速滑的，反正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心脏负荷特别特别重的运动员，二三十岁就得补辅酶 Q10。年轻普通人二三十岁不用补，因为消耗没有那么大。 但是到了五六十岁，心脏里边这个肌肉筋膜带有辅酶 Q 10的含量，就是二三十岁的人的一半都得拐弯了。如果七十岁，咱们不补。

腐梅 Q12 70岁左右哈，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就是某一些带有腐梅 Q10 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咱一点都不沾呐、啊，平时就挺爱对付的，是不是？光吃土豆、茄子、白菜了，类似这样的中老年听众，如果您不补腐梅 Q10，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您发现了吗？都是那种啊年龄偏长的、耄耋之年的老人，哎，60、70岁、70、80岁的，然后他相对年轻人来讲，就会多出现胸闷、心悸、乏力、早搏、心律不齐，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补。如果你、就这样了，咱就不补了。哎，心脏当中带有辅酶 Q10 的含量，那个饱和度，如果是只有25%左右吧，15%左右、25%左右、20%左右，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你想，心脏都不能跳了，那人还能有好吗？所以一定要补辅酶 Q10 啊！哎，补充心肌能量。如果您心慌、气短、胸闷、心肌缺血，一定补辅酶 Q10， 它能够增强我们心肌收缩力，减少早搏，防止心律不齐的发生几率，而且还能够抗氧化，还能够帮助我们血压高的听众朋友们来平衡，然后就是让心脏蹦得更有力量。要不然你吃他汀类的药，它有一个情况就是阻隔辅酶 Q10 的吸收，所以吃他汀类的药的听众朋友们，负责任的营养师或医生也会让你补充辅酶 Q10。 还有就是长远看啊，年龄大了，我们怕忘事儿，怕糊涂，怕老糊涂，对不对？然后呢，也要补辅酶 Q10， 因为我们这个辅酶 Q10 对大脑也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哈，经常牙龈容易出血的朋友们，您知道有的医生也会让您补点那个辅酶 Q10， 因为辅酶 Q10 如果比较充盈，牙龈出血的情况，发病的几率就少太多，少太多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平平稳稳的度过一年四季。因为你看，你现在也是一种经常会出现寒热的往来，因为像公交车呀、地铁站啊、包括商场啊、大超市啊都有空调，而外面如果暑热的话，这就是寒热的往来，特别刺激心脑，尤其是心脏供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补辅酶 Q10。 辅酶 Q10 充盈，咱们心脏这个泵的收缩、代偿、供血、输血的能力就强，咱就不怕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热点也没事儿，出汗多也不怕，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心肌液。但如果你不补辅酶 Q10， 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没有能量，它都奄奄一息，要灭火了，怎么给咱供血呀？你越出汗，心阳越不足，越突突越虚，对吧？所以要补辅酶 Q10。 稍后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带有辅酶 Q10 的食材的选择。有一个必须要强调的，就是确确实实鸡心、牛心、猪心有辅酶 Q10， 但是我们得吃挺大量啊，才能补足足够。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每一天成年人要补辅酶 Q10 达到30毫克到50毫克的量，就是标准的、稳定的、能够日常帮我们补给的这个量就够了。多了也不用，因为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多了它也是往外代谢的，但是不够就是不行的。你要是想达到这个30毫克的目标，哇，一斤猪心、一斤牛心、一斤沙丁鱼、一斤花生米，那吃老多了。再一个，你就算吃，你也消化不了啊，吸收不了啊，对吧？万一你说爆炒了、油炸了，营养被破坏了，吃也白吃，也没有用，所以必须额外补。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这个满足的标准。因为这个既好又便宜，既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每一粒包含辅酶 Q10 30毫克，你说它好不好？你说它够不够格？当然够格了。另外一方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咱们的团购选品老师啊，他是特别奔波，特别辛苦，帮我们去谈来这个低廉的批发的我们直接这个合作的价格，对，直接在节目当中宣传推广的价格，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价格。因为咱们听众都了解，这个辅酶 Q10 是广普类的常识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好的，大家都明白它好，只不过您上药店问问，您到旗舰店找一找，澳洲国外进口的什么的，一瓶就要100多，普普通通的好一点的都得70、80，对不对？最低的市场上值得信任的好一点的牌子也得50、60了，10瓶就得
五六百，而我们节目当中248一组十瓶，这咱老朋友全都了解知道，所以现在电话为您开通，咱们的老朋友一定会赶快抢线，因为这个是适合长期吃的，而且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心肌问题的人挺多的，不得劲儿的人。

0: 挺多的，所以你也是心脏难受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总是倒班的年轻人跟我班的班的，我是深刻有体会啊。三十八九岁的时候啊，就算起早啊，就算偶尔熬夜也还行，但是四十岁过后真不行啊！哎呀，起早也难受，熬夜也难受，经常心突突憋跳，我就开始发现身边的人好多人，像我闺蜜朋友啥的，有会计的，有律师的，哎，有这个教师的，也都开始补辅维修时。就我那姨父是出租车司机，经常倒班嘛，他也开始补辅酶 Q 十，他五十多岁，你看我就发现，哇，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人补辅酶 Q 十了，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标配，保证心脏供给营养的一个必备的选择，因为它省事儿，它方便，它足够。含量足够啊，每一粒三十毫克，一瓶一个一月的用量，一瓶有三十粒，每天补一粒就够了，十瓶一组248，哇，这个价格对于新朋友来讲是不是很惊喜？咱老朋友对他很熟悉，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而且是承诺大家送货上门，咱满意留下，售后无忧，现在订，很快就有人安排送货。我们欢迎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曹阿姨是不是订过呢？
1: 我订过。对
0: 啊，祝您健康，因为这时候吧，出汗太多了，汗为新职业，咱很多人都是暖和之后就开始突突啊，入夏之后难受啊，不得劲儿啊，哎，这样的情况频繁发生，心脑无小事儿，大家记得，依然提醒大家，心脑无小事儿。叔叔阿姨们，如果是哎呦我这灰指甲，或者说是骨关节有点不得劲儿哈，咱拖一两天也没事儿，心脑的问题不能拖不能等，但凡难受，赶快想招儿。咱是补营养啊，咱是看大夫呀、啊、咱是输液打针呢、啊、还是平时我们养养心养啊，哎，吃点节目一开始给您推荐的那道菜那道粥啊，平时把辅酶 Q 十补上啊，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留下，服务到家。这个特别好，它来自于大品牌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哇，如果追溯到历史，它200多年了，最早当然不是这样的了，最早人家是药铺，人家又卖中药材的那个饮片什么的，只不过随着历史的更迭跟发展，它也有社会责任感，这么大大企业大品牌，经过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更迭，仍然屹立不倒。然后现在它也出品很多很多营养补剂，比如说像 B 族维生素，哎，像我们这一款辅酶 Q 十，大伙儿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一款辅酶 Q 十比市面上便宜多了，248一组十瓶。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你好。
0: 哎，
2: 我这心律不齐，我吃点行不行？
0: 太行了，孙叔叔，你赶快补吧，特别、对你有帮助啊。
2: 啊，
0: 给您订上啊。
2: 给我订、
0: 订一组，一组248，十瓶。
2: 好
0: 啊，好的，孙叔叔等电话，我们有自己送货专员就给送货了。心跳的特别的不稳定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是我们很多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呀。我们听众就是心率特别的慢，老爹爹心率特别特别的慢，这孩子看着着急呀。参与节目订购辅酶 Q 时，打来电话说吃的很满意。你心跳太慢是不是也着急呀？好像吓一吓跳不下来似的，怪吓人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有点这个突突，有点心口窝扎不越的疼。有人是半夜睡醒了有点憋挺啊，就闷的不行了，不能平躺，只能侧躺，这都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均匀啊，供不挤不上来的表现。补辅酶 Q 时太有帮助，87996984，一瓶30粒，一天一粒。哎，有听众来问是片剂还是胶囊，辅酶 Q 是一定要买胶囊，因为你知道它怕晒啊，一定要买胶囊。然后呢，然后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我们直接在肚子里有点油水的情况下就把它吃进肚里，用水送服就行。我们这是辅酶 Q 是软胶囊，大家放心，这胶囊瓶是植物做的，非常安全。87996984，每一粒达到30毫克，好不好？真好。而市面上能够达到30毫克的大品牌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啥的，都得70-80一瓶，便宜的都得50-60，而我们这个啊，248一组10瓶，一瓶24.8块，抓紧抢线，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啊，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等电话。欢迎的是关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如果咱怕年龄大了吧，有点糊涂，忘事儿，记性不好。或者是有那个神经方面传导的问题，或者咱确确实实怕自己呀半拉脑袋疼，哎呀疼的。

0: 不行了，当然你可以吃一些药物，负责任的医生给你开一些药物的同时，就针对半拉脑袋疼的那个药物的同时，也会让你补辅酶 Q 十，它是补了的营养，有好处没负担。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1: 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心肌呀，心肌呀，好好保护，好好给营养，因为心肌是给我们全身提供能量的。心肌这个东西是增强心肌收缩力，然后呢，解除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气短这样一个能量的。就如果你心肌这个泵没有能量、没有营养，它本身就缺乏营养，你怎么能够让我们那些心慌气短得以改善啊？全靠这个东西呢。所以让我们这个心肌这个肌肉筋膜有力量，它有能量。啊，就得给它充电。哎，对，辅酶 Q 十就是它的充电的来源，就是它的电，让心肌吃饱饭，让它电充足，才能给咱发动。87996984，李先生，李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2: 好了。
0: 好的，订购成功，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人联系您，安排送货到家，可快就送货了。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来一组。你这是哪儿产的呀？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大品牌。
3: 啊，
0: 嗯，
3: 多少钱？
0: 248，十瓶一个组合。
3: 好的，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有请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5: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欢迎的是张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新朋友不太了解哈，说咱这辅酶 Q 十含不含糖？市面上辅酶 Q 十都是不含糖的，您放心啊，大家可以放心来订购。87996984，这一款肯定是不含蔗糖，吃着没有负担。如果咱们确实啊，血压压的指标高，那你吃他汀类的药，它会有副作用，阻隔我们身体对于辅酶 Q 十的吸收。也就是说，哪怕呀，我们为了补辅酶 Q 十，哎，我吃花生米儿，我吃沙丁鱼，我吃鸡心、牛心、猪心，这些东西不都有辅酶 Q 十吗？但是你平时吃降血压的药，它会阻隔你吃这些东西带来的营养，吃了也白吃了。另外一个角度啊，爆炒的、油炸的、炖煮时间过久的营养素也被破坏了，吃也白吃了，所以选择额外补充的这个营养补剂就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方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要一组辅酶 Q 十，
0: 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记得入夏之后要补心。叔叔阿姨们，如果现在并没有觉得，哎呀，我没有觉得很难受，是不是？哎，对吧？那你也要把辅酶 Q 十补上，整个一个夏天平平稳稳、顺顺当当。但是突然你就难受了，有点憋挺了，或者最近出汗真的很多，心阳都跟着消耗完了，就开始突突难受，也可以马上拿起来补。但是莫不如现在就补，省着预防就是这些情况的发生呗，对不对？或者您现在已经很难受了，或者是你甚至输液打针了，那我们也把辅酶 Q 十补上，哎，能够很好的让我们预后比较良好。或者你吃中药调理身体，吃完中药了，或者打针输液通血管了，这都是治疗，对不对？那我们治疗完了之后需要保养，心脏这个是需要保养的，谁也不可能定罢吃药。但是您记着啊，辅酶 Q 十不是药，它是营养补剂，它是营养补剂。就像我们说，哎呀，提高免疫力、少生病、补点维生素 C， 皮肤痒痒、皮肤保护屏障薄了，我们要补补，这个皮肤修复剂就是。这个 B 族是这样一个概念，心脏突突不得劲儿，供血供不上来，心脏这个泵能量弱了，咱补补辅酶 Q 十，你就用它一直维护着是行的，没问题的，没副作用的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6: 哎呀，一组是多少克的？
0: 阿姨，每一粒儿高达30毫克的，每一粒儿。
6: 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
6: 那行，我以前就吃的是这个。
0: 阿姨放心吧，没有换品牌啊。大家想想，没换品牌，没改变价格，我们这款辅酶 Q 十团购了老多老多年了啊。这个一个手的手指都扒拉不过来。你看我们刚刚老阿姨吃的就是这一款，阿姨怕买错了，是不是？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出汗多的季节就要补辅酶 Q 十。87996984，曹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你好，要一组，一组是多少瓶？
0: 一组十瓶，每一瓶30粒、
3: 啊、
0: 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行啊。
3: 嗯嗯，那我来一组。
0: 好的，谢谢您信任，等电话，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陈阿姨定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夏季要养心，是当务之急，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温度升高，阳气渐旺，雨水又多，就比较潮。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注重健脾祛湿。所以呀，你也可以用红豆和薏米既养心，因为红豆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红色入心养心嘛，对吧？红枣啊，哎，红豆啊，红皮花生啊，这都是养心的，对不对？那一定要把红豆给补上，然后搭配这个薏米就能够做到既祛湿又养心，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搭配方案啊？饮食清淡为主，然后呢要健脾祛湿，养心安神，补气养阴，平时多选择这些食材，比如说也能够祛湿的，也能够养心安神的白扁豆、冬瓜、莲子，我们煮水喝就行，这个就是祛湿健脾利水，也同时兼顾养心。马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你好，订一组辅酶 Q 十，
0: 给您订上了。马女士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4: 第二次订
0: 啊，第二次订，我给您订上了啊。看来也是吃了挺长时间了，因为咱们这一组、
4: 哎、
0: 能用10个月呢，是不是？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一瓶60粒啊，一瓶30粒，一瓶30粒，每天吃一粒，早上饭后吃也可以的。中午饭饭后吃也行的，晚饭饭后吃也可以，随便两餐之间吃都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咱肚子里边是有油水的就能用，因为是脂溶性的饭昆类的维生素 Q。 87996984，一瓶30粒，胶囊软胶囊，不含蔗糖，用水吞服就行了。这个胶囊片是植物的，好消化好吸收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没有蔗糖。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夏季爱出汗，身体黏哒哒的，然后头脸比较油腻，照照镜子看看舌苔是不是又白又黄的，或者又白又厚的，水汪汪的，牙齿印子一圈的，一定要祛湿。冬瓜白扁豆就是祛湿的很好的搭档，再加上莲子宁心安神，齐活了，妥了，对吧？心脏养的也挺好的，健脾祛湿我们也能够有达到。冬瓜适量，白扁豆适量，莲子就这三样一起煮水喝就行。冬瓜又能做菜，又能煮粥，又能熬汤，是不是挺简单的啊？然后呢，白扁豆也是祛湿的，白扁豆平时熬点蒸点大米饭吃也是不错的。莲子您心安身，如果您是半夜睡觉就容易醒的，心神不宁的啊，半夜有点憋挺的，这莲子一定要用一用啊。87996984，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咱们期待了挺长时间的广州白云山金修堂釉的抚媚 Q 石可以订购了啊！87996984，87996984，200多年传承了，敬业修明，广式妙药。而您知道吗？就是在临床上啊，也有医用级别的抚媚 Q 石，那个就是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用了。而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并没有心脏问题，我们住院吧？没有，对不对？但我们要避免我们因为心脏问题而住院吧，对不对？所以有一点心肌供血供不上来的，有点突突的、不得劲儿的、憋挺的，哎，我们要把抚媚 Q 石补上，它是心脏的发动机和小马达，它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你一定要会选，市面上当然也有挺多的了，也有那个高端的比较大的品牌，澳洲纯进口的，一瓶100多，奥运冠军代言的70-80，而我们这个照那个高端的100多的70-80的一点都不差，我们这个也能够达到每一粒30毫克，同样能够达到每一粒30毫克。您记着啊，每一粒30毫克，每一粒儿，不是每一瓶儿，是每一粒儿。您每一天吃这一粒儿，就能高达30毫克的抚媚 Q 石，就完全够了。另外，如果我们吃他汀类的药，也要补点抚媚 Q 石，每天一粒儿也就够了。因为吃他汀类的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我们身体对于抚媚 Q 石的吸收，那可不行，对不对？你时间长了，一天天阻隔，天天阻隔，你心肌就不够了，心肌代偿就会有影响，心肌代谢有影响，就供血就供不好呗。供血不好，你说你周身从上到下哪儿能好？哪儿都不好，你包括这个腿，说有点麻呀，啊，有点像蚂蚁爬，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肿啊什么的，哎，也是我们腿部的血管供给供血不好，它跟我们的心肌也有关系，因为心肌是输送血液、输血供血到全身各个身体机能组织的。它真的很重要，千万别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夏天没有问题的，咱老百姓讲话了，我没啥大毛病，但是我就是要补点抚媚 Q 石，哎，我养护，我预防危险的情况发生。哦，这个理念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夏季养心是一个中医理论传承1000多年的常识，咱千万别错过。当然你可以桂圆煲猪心呐，辣椒炒鸡心呐，你要能控制好脂肪也行，能控制好脂肪是一方面，你得吸收。再一个，如果你总盯霸吃，总盯霸吃，拒绝实时这各种指标就控制的不好了，因为那是动物组织身上的肉啊，是不是？那是肉啊，那肯定有点脂肪的。再一个，烹调方式的事儿，你要是炸了，吃的时候爽，心脏有负担。就算这个东西有抚媚 Q 石，但是你是炸着吃的、爆炒吃的、炖煮时间过久吃的，也补不进去。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248一个组合10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抚媚 Q 石啊？
3: 又来一组，谢谢。
2: 一组，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跟您说一说，哪些朋友们真的很需要抚媚 Q 石，因为它是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我们人体啊，95%左右的能量啊，都要靠抚媚 Q 石来参与。就如果抚媚 Q 是在心肌的那个里边特别的少，咱们整个人的代谢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它被叫做发动机，也被叫做维修工，在能量代谢的过程当中产生自由基嘛，这些自由基会损伤细胞，加速衰老，对吧？皮肤的衰老、血管的衰老啊，这个五脏六腑机能的衰老，抚媚 Q 是在身体当中一直代谢着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哎，然后咱们也能够保护细胞，所以常吃抚媚 Q 是不止心脏舒坦，整个人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87996984，您知道吗？在抚媚 Q 石等5种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这个营养素就是抚媚 Q 石。抚媚 Q 石在中国药典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跟记录，那你想想它好不好？它真的好。

0: 需要，我们真的需要。那咱订购呢又合适又划算，因为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宣传，让更多的朋友了解。
1: 哦、
0: 刘女士你好，药集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那个我问一下，辅酶 Q 十是哪儿出的？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
2: 啊，那好吧。
0: 哎，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是属于生产流水线的直推的价格。到药店或者到旗舰店，比如说买澳洲的什么什么品牌，咱都了解啊，什么什么新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什么师之类的啊，但是它是有关税的啊，有运输费用的，什么海陆空运输费用啊，报关关税啊，各方面的代理商啊，经销商，你可能买到的辅酶 Q 十已经是二级的代理商了，那可能成本就更高一些，您会自个儿花的钱会更多一些。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560了，为啥现在248十瓶呢？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啊，合作品牌的负责人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让大伙儿通过低价了解跟认知，认知到呀，广州白云山有这个牌子，仍然经营的这么好，仍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帮老百姓生产这样的好的营养补剂，就是由于低价，哎，大家都聊一聊，大家都关注关注，大家都尝试尝试，知道知道，尝尝尝尝辅酶 Q 十的好，尤其是心脏供血不好的，现在有憋闷呐、心率跳得特别的这个慌的，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半夜憋醒的，心口窝一揪巴的疼的，心脏滋儿疼一下，后背滋儿疼一下，这都是放射性的疼痛，还包括胃疼和下巴壳疼，这些都要补辅酶 Q 十，一定。一起重视，所以通过低价您试试，哎呀，就有更多的朋友知道它的好了。248一组十瓶，所以价格这么低。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欢迎 B 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报名。如果咱有心脏不得劲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好好补一补。87996984。问大家一个问题，您了不了解咱们的心脏啊？不停的工作，咱睡着了，他也在上班，是不是？一天要跳动多少次？跳动多少次吗？一天啊，我们的心脏跳动11万次左右。如果把咱的一生，我们算100岁，哎，现在都是百岁老人哈，我们算100岁，那么心脏就要跳动42亿万次，42亿万次。所以呀，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好好养我们的心，它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忽冷忽热的，寒热往来比较频繁，一早一晚，对吧？和白天温差大。然后呢，你说这个进到带有空调的那个这个超市啊什么的哈、有的时候空调开得可冷可冷了，是不是？外边又这个曝晒，那这也是寒热的往来，这才真正刺激血管呢。你要是一直保持平稳，比如说叔叔阿姨们说我开空调了，哎，我这屋子里开了24度，但是如果咱穿的也是那种稍微厚一点的衬衫什么的，哎，咱一直这个平稳也没事儿。就怕是你屋子里空调凉，外边又热啊，这寒热的往来才刺激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心脏负荷太重，我们也会突突难受慌啊，不得劲儿啊。那他为什么会负荷太重啊？因为他要输血泵血，他要干活，然后你还不给他充满能量，你不给这个心脏补充足够的电流，那他哪有劲儿啊？他越没有劲儿，负荷越重，越难受，越突突，越不得劲儿。那跳得太慢也不好，跳得太快也不正常。所以咱们要把心肌这个泵的营养跟能量给补足了，补充辅酶 Q 十很有必要。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的是对于心脏好的养心的一些食材的选择，让心脏有动力，供血能顺畅，所以一定要补辅酶 Q 十。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藏神。你要是这个血脉不畅通，心神就不宁，你没法睡好觉，要不就入睡能睡，但是呢会做梦啊，拳打脚踢说梦话，要不然就是半夜就憋醒了啊，然后呢总是想寻思事儿，哎，半夜嘎就醒了那种啊，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补心阳，养心血，红色入心，对吧？中医讲五色入五脏嘛，红色入心，红色的食物能够养心血，活络通络，是护心的主力军，对吧？那你同时把辅酶 Q 十补上，然后也有意识的吃点日常的，像红豆啊，类似这样的那个红色的东西。

0: 咱们也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嗯，哎，陈阿姨等电话啊，我们会提前联系，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红豆啊是性平和的，能够健脾养心，利水消肿。一定要多吃点红枣，当然了得控制好血糖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血糖能够控制得好，多吃点红枣也对心脏好。哎，这个红枣被叫做天然维生素丸，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每天不用多，两颗三颗就够了。大的大枣可大了，那狗头枣啥的吃一个就行，小的那种小枣吃两三个。哎，这个对于心血虚导致的啊面色惨白呀，睡眠不好啊，气色差呀，也都是挺好的搭配。再就是枸杞子，枸杞子也是红色的，对不对？橘红色的，对吧？养血明目。而枸杞子当中的那个多糖成分是保护心血管内皮的，所以呀，多用枸杞子，日常泡水呀，啊，嚼嚼就吃了，哎，熬个粥啊什么的，做糕点啊，哎，搭配菊花还清肝火呢，挺好的啊。我们别忘了把这个枸杞子也经常多吃点。87996984，桂圆跟莲子一起熬粥。如果咱们懂得控制脂肪，我们用桂圆莲子煲猪心汤，猪心啊也是补心的，补心阳的，补心肌的。哎，这就是中医传统理论的以形补形，吃鸡心、猪心啥的补辅酶 Q 十。然后你可以用莲子，和这个百合一起搭配，这样呢再放点桂圆补补气也更好，能够既润肺又养阴，又清心又安神。当然了，日常饮食多吃欧米伽三食物含量高的，比如说，哦，三文鱼、鳕鱼、金枪鱼，这里边含有 DHA、EPA、欧米伽三多，这也是降低血管风险的，就让血管更通透、更健康。还有就是多吃谷物类的东西，膳食纤维丰富的东西，燕麦、糙米、藜麦、全麦面包这样的东西，能够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蛋白，就是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哎，间接的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运转，哎，供血正常，节奏正常，供量正常，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同时补充辅酶 Q 十，这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您是20-30岁总倒班的，比如说有的工作性质啊，是属于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看似你好像休息时间挺长的，对不对？但那个一天一宿的值班啊，确实是挺耗损心肌的。一般来讲，值班多的护士啊、护士长啊、医院的大夫呀，都补辅酶 Q 十。然后包括像我姨夫这种，就是开夜班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也补辅酶 Q 十，是不是挺重要的啊？咱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团购的这一款248一组10瓶，每一瓶30粒，每一粒还有辅酶 Q 十，足足30毫克，完全足够了。有请冯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夏季要养心，然后呢，这个愿意做的，哎，我们懂得怎么搭配的，我们可以用辣椒炒猪心，这个洋葱炒鸡心也特别好吃，搁点胡萝卜啊，搁点芹菜呀，搁点香干啊，也都是可以的啊。主要就是把这个猪心、牛心吃进身体当中，相对而言，牛心、猪心、鸡心还有辅酶 Q 十量差不多，都挺足够的，但是只要别天天吃，天天吃确实影响我们的脂肪，因为它确实是脂肪类的东西啊，吃多了确实代谢不出去。87996984，所以啊，讨巧的方式还是额外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就是从那个动植物当中、纯植物、纯动物的组织当中，经过发酵提纯的这个工艺啊，然后它把真正纯的、不带脂肪、不带负担的那些好消化、好吸收的这个辅酶 Q 十给咱提纯出来了，所以它叫泛醌类的维生素 Q。哎，在我们小小每一粒的这个软胶囊当中，每天来一粒就够了。有听众来问，依然最近心突突，然后呢，这个偶尔还会吃速效救心丸，我吃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是不用吃速效救心丸了？是的，因为你也是偶尔吃速效救心丸，谁也不可能天天吃速效救心丸，对不对？你偶尔吃只是怕自己心突突难受出现严重问题，对吧？你现在把辅酶 Q 十补上，每天一粒，你去感知一下。哎，这个如果您原来发作的频率，比如说，哎呀，我这可能啊一个月左右我心脏有一次突突的情况，难受的情况，那你现在开始吃辅酶 Q 十，我们一瓶吃一个月，你吃完这个月你体会体会， 是不是他好像不像原来那样发作频繁了，就等于比较平稳了呀，对不对？咱不用就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因为你已经拿到结果了，你一直吃这辅酶 Q 十呢，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是两三个月发作一次，你就更应该有这个时间空间去感知到辅酶 Q 十对你的帮助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248一组十瓶，实属合适啊。王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要一组，主持人，谢谢。
0: 好的，王女士订上了，你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177开头的王女士，你好。你好，177，尾号是7977的王女士，给您订好一组辅酶 Q 十了，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名额已经过半了，87996984。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啊！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送货上门。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吃饱了，哎呀，这个心呐就突突了，有点慌，跳得快。为什么？因为吃饱饭，哎，咱们的血液就跑胃肠那块去工作了，然后的供给不到心这块了。但是如果您本身辅酶 Q 十不缺乏，它就能供给得上来。哎，你需要它就能够提供上来，你哪儿需要它能提供，因为它血液循环好，供给这个泵有动力，动力足啊，这哪儿需要它就能跑哪儿去。但是如果你心肌里边辅酶 Q 十少，发动机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能量，就像基本要没油了。你说你没油了，快没油了，你跑100米能跑，你跑1000米能跑吗？跑不动的。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饱饭，心脏就突突难受，典型的这样的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马上咱就结束订购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要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5: 对，
0: 嗯，
5: 吃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回头客真的很多。王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6: 哎，你好，给我留两组呗。
0: 好的，也要两组，也是吃过，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嗯，给您订上。太多太多回头客了，因为一开始有很多朋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因为有一部分人啊，就是觉得怎么这么便宜呢对吧，有听众来问我，依然是不是快到效期了？不会的啊，保质期很久，我们这效期也比较好，它不是那种临期的啊，不是临期的，保质期24个月呢，不是临期的。但是它是咋这么便宜呢？团购负责人的能量呗，哎，团购的选品老师反复的商谈，给大家谈来的低廉价格，因为不盈利为目的嘛，通过广播的平台广而告知，对不对？让大家知道，所以低价让大家尝试，抓紧报名，谁买谁合适。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订上了，送货到家。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家里面快吃完了。
0: 好的，也是老朋友一直在吃呢哈，给您订上。
8: 对，我妈妈一直吃，挺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啊，家里有老人的，让我们老人家平平稳稳的过好每一天，过好一年四季，过好季节过渡，真的很重要。你想，心脏但凡出现问题，没有小事儿，心脑无小事儿。对不对？你万一哪块堵了，供血供不好了，哎，然后呢，确确实实晕了、难受了、憋挺了、堵定了，你打120都到时候都是就有点特别慌张，对吧？所以平时一定要把辅酶 Q 十好好补上。87996984，248一组十瓶送货上门。哎，有请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的是。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6: 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订下来了啊。王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9: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如果您运动之后，呵，这喘， 其实运动之后正常的喘是相对而言能够接受的，但是有的人心脏供血不好啊，他运动之后喘的可难受了，马上就要好像背过气去了似的，那种可不行，一定要把辅酶 Q 10补上。还有就是啊，中老年听众心脏心肌这个血液供给不好的时候，有点缺的时候。

0: 炖，这样比较好。因为你想，你就算我们吃沙丁鱼啊，然后沙丁鱼当中有辅酶 Q10，对不对？它相对而言脂肪含量还低，蛋白质含量高，挺好的。但是你要沙丁鱼，你给它炸了，它好多营养就被破坏了，你还不如不吃。炸了之后反而更容易影响代谢，是不是？所以烹调方式挺重要的啊。我们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到家，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每到夏天，哎呀，身体黏哒哒的，暑热难耐，闷热极了，有的时候烦啊，对不对？心脏供血也不好，还突突难受憋挺，是吧？你今天了解了解这样一个小食疗搭配啊，能够清暑宁心，温和不伤胃，还给心肌补充动力。绿豆百合陈皮桂花汤，绿豆百合陈皮桂花汤，清热解暑，清心除烦，润肺除烦，健脾和胃，肠胃功能好，咱吃的水谷精微的营养能够占代谢吸收，是不是？所以平时除了食疗营养菜，咱们把辅酶 Q10 补上，恰巧把我们欠缺的那一部分补得挺全的。因为咱大伙儿都不是营养师，就算咱也是营养师，咱爱听幸福味道节目，咱也研究吃各种美食，那不麻烦吗？对不对？你这个调样做，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比如说莲子猪心百合安神汤挺好的，西瓜翠衣绿豆清心汤也主烦热，但是你得天天研究怎么做怎么吃啊，对不对？有点麻烦，偶尔一两顿懒了不想做了，咱平时都溜着吃辅酶 Q10， 那是不是也挺好的啊？如果您心火旺，脾气急，舌尖红，心脏供血不好，用莲子心麦冬搭配煮水来喝。莲子心是去心火的，麦冬也是安神的，养心神的，二者搭配相得益彰。87996984，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一瓶30粒，每天只需要吃一粒，而这一粒就有辅酶 Q10 高达30毫克，哇，完全足够了，大家放心来补这一款辅酶 Q10。87996984，87996984。当然也有那种情况，叔叔阿姨们可能啊并没有觉得心脏多么不得劲儿，因为你得劲儿的这个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并不是心口窝疼啊，扎包约的难受啊，像大石头那么闷呐、一会儿突突突的都摸得到啊，脉都能摸得出来，突突突的，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可累可累了，有的叔叔阿姨会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啊，可能就是疲劳了，岁数大了。其实不是的，你看那94岁的运动员，94岁的老演员还拍戏呢，对吧？对吧？90岁的老艺术家还在工作呢，他并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一定会累，不是的，对不对？是我们心脏供血不好而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出现了哎呀特别累，可累可累了，而这种累当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是能够缓解的，就经常被大家忽略。叔叔阿姨们别忽略啊，如果您平时扫个地，哎呀刷个碗，哎你说晾几件衣服吧，我都累得不行不行的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也有可能是心肌缺血，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把辅酶 Q10 补上。87996984，87996984。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我要一组，是不是十瓶啊？我刚听啊。
0: 对，是的，是的，阿姨，
1: 十瓶，240块钱，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248，248，248，
1: 那有订订一组，是不是送货到家呀？
0: 送货到家，满意留下，您放心。
1: 我是不是留地址啊？
0: 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好吗？
1: 那好。
0: 哎，再见，宁女士，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要几组啊？
2: 我订249吧，
0: 248十瓶一组。杜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可以呀、可以啊，先吃吃试试，感觉感觉啊。
3: 对啊，对啊，
0: 给您订上啊。
3: 是这意思。
0: 是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10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4: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相中的您留下。
4: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

0: 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
1: 87996984，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把心养好了，供血能量好，咱们这个泵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哎，给我们全身组织从上到下来提供能量跟营养，这多好，舒舒服服的过夏天，就算出汗多，咱也不怕心阳亏虚的太多，因为咱们有很好的营养补气，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撑，是不是？是我们的心脏供血好的靠山。辅酶 Q10 马上定，还剩两三个名额，不接近直播间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今天分享的养心的护心的一些食疗营养搭配，汤汤水水的，咱们一定要在夏季好好喝啊！我是依然，祝您健康，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设计把司马懿给诱到了上苍谷，眼看一把大火就要把司马父子活活给烧死了。嘿，就在这时突然间天降大雨，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呀，自言自语说了两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诸葛亮很难过呀，怎么回事？自己自从领人马六出祁山，就为了这次把司马懿由大营里诱出来，诱得上房谷着用火攻击烧他。诸葛丞相虽说不是，绞尽了脑汁，搜索了枯肠，也可以说把自己大半生之所学全都用上，那么容易把司马懿给诱出来，他是说什么也不离他那大营啊，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司马懿好端端的上你上方谷干什么嘞？就一个魏延就能把司马懿给引诱进来，那得说诸葛丞相巧计安排。就为了这一条计，丞相可以说几乎是达到了废寝忘食、茶饭无味的程度啊！好不容易才把司马懿给诱进上方谷，眼看就要把他活活烧死了，一场大雨呀，烟消火灭，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诸葛丞相很伤心啊，可惜自己这番苦功啊。那么把守谷口的那马岱怎么没能够把司马懿父子给截住呢？截不住了，马岱是奉命守住谷口，诸葛亮丞相就是那么吩咐的，说只要司马懿带着兵一进谷，你就往下放着带火的滚木。马岱亲眼瞅着司马懿带着兵进了上苍谷了，他这才传令放滚木，木头下去了就把这道口给查死了。后这火越烧越大呀，简直就把这谷口给撕了一个严严实实，甭说是司马懿，今天就是铜人铁马，你想通过这谷口也很难啊，恐怕也得把你烧化了。何况是司马父子，谁能成想来这么场大雨呀、啊？把这些滚木全给浇灭了，开弓放箭呢、啊？嗨，弩箭和那个火箭呢、啊，全湿了， 马岱一看，干脆我带兵追吧。刚要追呀、人家曹魏营中的张虎、叶琛带着人马接应司马懿来了。马岱啊，兵马太少，就没敢下山追。张虎、叶琛接住司马懿的时候，把二将给吓了一跳啊！哎呀天哪，这爷仨怎么这模样呢？盔没了，甲没了，战袍不见了，浑身上下被烧得胡不烂啃，一身雨水，满脸泥。呀嘟嘟啊！张虎、叶琛赶快把战袍脱起来给司马懿换上，把自己的战马让给都督。司马懿现在清醒了，他往左右看了看，立刻传令，赶快去救咱的渭南大营啊！我们已经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司马懿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明白了，我派孙礼和郭淮带人马劫人岐山大营啊，肯定劫不了，诸葛亮非劫我的大营不可。现在是司马懿最担心的是他那九座浮桥。司马懿暗想，我的诸葛先生，您可千万手下留情啊，别把我的九座浮桥给我烧了，要把桥给我烧了，我就回不了渭北了，那可就要不了命了。司马懿要不怎么这么着急呢？什么烧伤啊，头发打了卷了，胡子烧的剩了一半了，他都顾不得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往岐山这儿跑啊。到这儿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人家岐山大营啊，固若金汤，安然无事啊。他的渭南大营啊丢了，那九座浮桥让诸葛丞相派人给烧了七座，还剩两座浮桥了。郭淮、孙礼拼了命了，保那两座浮桥是一边打一边往渭水的北岸撤。哎呀，郭淮、孙礼好紧张啊，他们就怕这两座桥再保不住，都督由打上方谷回来，可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到这渭水北岸呢？现在渭南大营是丢了，劫人家没劫成，结果把自己的大营搭进去了。诸葛亮啊，你可真厉害，我家都督千算万算就没算计过人家诸葛孔明。哎呀，这两座浮桥可千万别出毛病了。这俩正这儿着急呢，司马懿到，嚯，给郭淮、孙礼可壮了胆了，不仅杀退了蜀军，保住了两座浮桥，人马呀还能够撤回渭水北岸。这俩这才算放点心。司马懿呀，督促三军赶快撤。这些军校拼着命的往北岸跑啊！你算算，郭淮、孙礼有些人马，这司马懿和张虎、岳琛才带来这几千人，那人太多了。要是九座浮桥撤起来还可以，两座浮桥撤这么多的兵，你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浮桥给挤满了，那军校你冲我撞，哎呦，落水无数，噼啦扑噜像下饺子似的往这渭水里边掉。刚撤过来一多半，忽听三声炮响，坏了，怎么了？劫渭南大营的姜维、姜维又杀上来了。司马懿一听，什么？姜维领兵追上来了？嗨，他立刻告诉郭淮、孙礼赶快回桥啊。郭淮、孙礼一听吓傻了，心说，什么毁桥？我的都督，那边还有咱们一两千人马呢。其实司马懿早就看见了，但是司马懿心想，你要是不毁桥，人家姜维和咱们追个首尾相连，姜维啊那本事也不小啊，受诸葛亮的亲传，他万一要把一些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混杂在一起一块跟咱们带着北岸来，那不就麻烦了吗？郭淮、孙礼也明白过味来了，毁吧！嘁嚓咔嚓，功夫不大， 把这两座浮桥拆了，司马懿呀、啊，在渭水北岸重新扎营，然后他聚集诸将，传下了一道死令啊，今后再有言出战者，斩。看来呀、啊，这位司马懿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打死也不出去了。他要永远记住上房谷这个教训呢、啊，可不能轻易再和西蜀军对垒交锋了、啊。司马懿呀、啊，要在渭水北岸深沟高垒呀、啊，他亲自带着人把前营、后哨、左营、右营巡视了多遍呢、啊。司马懿认为啊，确实这次可以能守住了。没有什么闪失了，他这才放心。过了几天，有探报来报，说是诸葛亮啊，正在带领着人马在渭水南岸巡哨。哦，司马懿一愣啊，诸葛亮亲自带人巡哨，不用问了，他要择地安营啊，他要选个地方安营扎寨。火速去打探，看诸葛亮在哪里安营。如果诸葛孔明要是兵出五谷山扎寨，哎呀，那可对我军极为不利呀、啊。假如诸葛亮要扎寨在五丈原，那可真是天助我也。他手下的文武全没听明白，探报跑了。第二天一早，探报又来报，说汉丞相诸葛亮确实扎营在五丈原。啊！司马懿听着这会儿，俩手扶帅案，腾溜下的他站起来了，滴溜溜围着他这帅案转了几个圈啊，双手夹额，俩手往这脑门子上这么一捂。诸葛孔明能扎营在五丈原，此乃我主之鸿福也。哎呦，这位司马都督几句话以及这几个小动作呀，把他帐中的文武都给闹糊涂了。这些人大瞪着俩眼瞅着司马懿，心说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都督啊，您说什么？诸葛亮要是兵出五谷山，对我军不利；要是他能够扎营寨在五丈原，就是我主的鸿福，这是何意？嘿嘿，司马懿撇着嘴摇了摇头，此乃天机，尔等焉知？老夫也不能轻易泄露。这司马懿可真会做戏。他折腾了半天，又说了这么一通，是什么意思？司马懿什么意思也没有，他这是安定军心。因为上房谷这一败败得太惨了，魏然大营也丢了，九座浮桥也毁了，伤兵损将，丢失了一万多担粮食。随后在渭水北岸扎下营，在这一猫吓得不敢出战。他不安定安定军心怎么办呢？所以呀、啊，他编了这么一个小框，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吧。诸葛丞相在五丈原扎下大营之后，是每天派兵讨战，可以说是早午晚三班啊，轮番讨战。司马懿也不出来，任凭你怎么叫阵，你是讨阵、叫阵、骂阵。司马懿说死也不出战呢、啊。哎呀，这下可把西蜀众家将军给急坏了。姜维、马岱、廖化、魏延急得直搓手，是连着急带生气呀、啊。你说这司马懿，咱们骂阵他是没听见的，是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搭声呢、啊？有的一想，嗨，你别再问了，这司马懿呀、啊。准是让咱们丞相在上方谷这一把火给吓破了胆了，他再也不敢跟咱们打了。魏延一听，嗨，他不敢打有了理了，可咱就跨不了魏兵，到不了长安啊。这不是我说呀， 丞相就是不听我的话，要听我的，一出祁山的时候按照我那个计策行事，现在早已行了行了行了。廖化一听你又来了，又提那档子事儿，那咱们就让这司马懿在这挡着咱们。可也真是啊，这么办得了，咱们问问丞相去吧。走走走，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诸葛亮一看，哎呦，怎么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司马懿不出营，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正是。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非常深沉，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全军军心就不稳了，主帅都这么着急，你想谁能不着急啊？所以诸葛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也在想办法，怎么才能够把这司马懿啊再一次又出营来一战呢？现在看这几员将找来了，诸葛丞相让他们坐下，你们来的正好，不是司马懿不出战吗？据我看呢，一是上仓谷一战使他有点害怕，可以说是惊魂未定；第二啊，现在吴国主孙权已经三路兴兵，兵伐中原，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司马懿心里头没底，他也不敢轻易出战，所以啊他才跟咱们拒不出敌。嗯，几员将一听是怎么回事，丞相说的头头是道，不过这司马懿太气人了，你就是骂阵他都不理你，这哪儿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全军主帅，有这么无能的吗？我看呐、啊，他简直是妇人不如。廖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姜维一听点了点头，这话说的有理呀、啊，这司马懿呀、啊、确实缺少点男子汉的骨气。哎，要不这么着得了，丞相，我倒有个机枪法之计，不过这个计策可不知道可不可行。诸葛丞相一听，伯爷，你有个什么计策呀？咱们给他送一套女人的衣服去，送些簪环首饰，如果说司马懿还知道羞耻的话，他就把这东西给咱们扔出来，出来跟他们打。要是他真的没有男子汉的骨气啊，让他就把这些东西拜收在他的大营。丞相您看怎么样？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几员将都给说乐了，连诸葛亮都乐了。伯爷这个计呀、啊、哎，也算是一计，你们要觉得可行啊，我看不妨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巾帼之装，再给他带些簪环首饰去，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看司马懿怎么对待。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啊，你只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啊、那可太好了。哎，廖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说几位，要是派人去送这巾帼服装，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还得有点胆量的。为什么？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他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啊，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需把来使给斩了。诸葛丞相摆摆手，不会，不过廖化说的对，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吓得手足无措，那怎么能行呢？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他愿意讨令去。诸葛丞相一想，这也好，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巾帼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 给准备了几套衣裳，花红柳绿的，呵，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三环首饰，特别这镯子，一对金的，一对银的，倒是挺花哨。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交给了这个中军。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背着这套金国服装，就奔曹魏大营来了。这时候，那个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啊，在他那大帐里边发愁呢。正像是丞相诸葛亮判断的那样，一个是上房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再有一样就是

0: 城发兵，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皇帝曹睿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司马懿最不放心，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西蜀大将刘藩来骂阵，他都知道，只得是装聋作哑。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司马懿吓了一跳，心说什么？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
1: 又要约我决战？我才不跟你战，
0: 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
1: 去，到外边对他讲，不见。
0: 这中军看着司马懿，那心里话没说出来。都督，人家派使臣来，您都不敢见呢。司马懿这话刚出口，
1: 也觉得不是滋味。
0: 慢来，
1: 来呀，擂鼓声炸。
0: 这中军就明白了，这是要见了。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闷呢，甭问，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不知道怎么回事。司马懿秉政归座之后，吩咐一声来了，把蜀营来使让进大帐。司马懿这是要干什么呀？敌对营垒之中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臣，这么大的一个征西大都督献擂鼓巨将，这也太隆重了。不是，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想法，他想振奋振奋军中的士气，让这个来使看看回去好给诸葛亮带个信儿。为此他这才擂鼓声仗。嘿，这位西蜀使臣派头还更大，你别看是位中军，谁也不知道来者是诸葛亮丞相身边那个中军。走路一步三摇，迈着三步进了大帐了，身后带着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哼，绷着脸儿，那脸上的表情可严肃了，十分郑重的，一人手里的捧着一大盘子，一个盘子里头放的是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放的是首饰，不过呀，上边盖着块红绸子，谁也不能揭皮断瓤，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大家都很纳闷，两军对垒，两军的主帅之间还能这么客气吗？无端的送什么礼呢？今儿咱可得开开眼界。这功夫使臣走到帅案前，深施一礼，参拜都督，我奉我家丞相之命来与都督下书，并向都督馈赠一份礼物。
1: 哦，书信在哪里？
0: 说的话，这位使臣赶忙把这封书信递给司马懿了。司马懿接书在手，吩咐人给使臣看座。这时候那两个小校走过来了，把两个盘子往帅案上这么一放，赶忙躲到一边去了。司马懿手里托着这封书信，看了看这俩盘子，心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不像是金银财宝，因为那个东西分量特别重，那两个小校抱着的时候不会是那样轻松。既不是金银财宝，会是什么呢？哎，司马懿想，我得先看看这封书信。他唰啦把书信扯开，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写的是什么呀？信写的很简单呢，信中告诉司马懿，既为大将，应该披坚执伟，以决雌雄啊，不应紧闭刀剑，手抄不战，与夫人何异？今天我派人给你送去金国之福，如果还不敢出战，你就把它收下。假如你还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你还有点男子汉的胸襟，就请你司马懿啊，是一期前来赴战。

0: 司马懿看到这盒，一抬手，啪，把这红绸子掀开啊！他注目这么一看，哎呀，感觉这俩盘子呀，一个盘子里盛着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是簪环首饰、绮罗伞衫、邓朝天，还外带一朵小红花呢。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将手那么勤快，在这簪环首饰盘子里呀、啊，还搁了两锭胭脂和粉。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他差点出了到帅案的底下去。可恨大物啊，可恨呐、啊！司马懿还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呢，简直是虚发倒竖了，眼眉往成了个疙瘩。这时候帐里边的文武众将也全看明白了，不知道啊司马都督看那信写的是什么内容，不过这金国服装和这胭脂粉簪环首饰看得清楚，这个不就等于骂人吗？可恼啊，西蜀孔明欺吾太甚，苍狼苍狼，哼，一眨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寒光一片，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啊。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坐在那儿看了看司马懿，又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人家没理这茬儿。可这些个众将的火更大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啊，都督天良，诸葛孔明欺吾太甚，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今日敢派使臣来到我营中，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奚落都督，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将金国服装撕碎，把首饰给他燃了，咱与诸葛亮决一死战呐、啊！这大仗要爆炸了！就在这时，那捆绑手就过来了，站在那使臣的后边，刀斧手已经把这大刀都举起来了，看这个样子不用推出辕门了，就在大帐里就把这个使臣斩了就算了，只等司马懿下令了。大家一看他们这位都督啊，也气坏了，两个手扶着这个帅案，缩着颈耸着肩，大瞪着两个眼睛。只见司马都督额头那青筋气的是突突乱跳，那个嘴唇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哪是嘴唇哆嗦，气得司马懿浑身都直抖啊，瞅这样子他就要传令了，刀斩来使。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啊、司马懿啊转怒为喜，他乐了，哎呦，这一乐呀、啊、把他手下的众将都给乐糊涂了，心说坏了，我们都督气疯了，让诸葛亮给气傻了。哪是啊，司马懿摆了摆手，吩咐一声，来呀，将孔明给我送来的金国服装以及这些首饰全部收下，把来使请出中军帐，在别帐设宴款待，老夫要亲自奉陪痛饮三杯啊。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2: 嗯，您说。
3: 我有个亲戚，他那个有住房公积金，现在吧他想提取出来。
2: 多大年龄啊？
3: 38。
2: 38岁，哈尔滨地区的吗？
3: 对。
2: 我给你看一下政策啊。稍等啊。稍等。
3: 好。
2: 嗯。我 我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取啊。正在帮您查询一下，我看到编辑正在跟咱们管理部门沟通一下。提取情形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购买自住住房可以提取，第二个呢是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可以提取，还有就是呢租房自住可以提取。那么其他的情形呢，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满6个月未在就业可以提取，退休离休可以提取，老旧小区改造及加装电梯可以提取，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等可以提取。办理方式呢，就是通过哈尔滨公积金，它有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办理。拿着本人的身份证、管理银行卡，还有呢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个人授权承诺书就可以办结了。咨询电话是12329。
3: 12329。
2: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是提取方式。
3: 方法啊，行，那我知道了。
2: 12329会给我们回复的，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3: 再见啊。
2: 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凉皮儿啊，还有最后的一点库存就要全面截止了，所以呢今天凉皮儿还是比较着急的。大家订凉皮儿的话，场外电话可以补一单，凉皮儿可以订购啊。没有在哈尔滨参与节目加0451-0451-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大家通过场外电话订就行了，因为凉皮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啊。场外电话大家订，因为咱们凉皮呢只有在每年夏天的时候能够买到，最后几天就全面结束了啊。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是吗？我们帮他一下。四线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秦鹤老师。
2: 你好，您说。
4: 那个，
2: 哎、
4: 我给我表姐报的挂的是明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那郭勉老师那个号。麻烦您给打声招呼。
2: 郭勉，好的，没问题。10点到10点半，说一下你表姐的全名，我记一下。
4: 陈丽萍。
2: 陈丽萍，好，我重复一下，陈丽萍，明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的郭勉老师的专家号是吧？
4: 嗯嗯，好的，
2: 好，没问题，我下直播发给他啊。嗯，
4: 哎，
2: 好，
4: 谢谢
2: 好，哎，会关照的，
4: 哎，
2: 再见了啊。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就脑外科的那个郭勉老师，治偏瘫的，还有就是像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跨框半身不遂就这类的啊。再有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做微创手术的啊，这是郭勉老师。行，我下直播去操作啊。一会儿今天有空的时候再介绍。五线上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5: 啊，你好，秦康老师。
2: 嗯，你说。
5: 啊，我是你忠实听众、铁杆粉丝。我那个啥，我已经以前跟你联系过，就关于我那个啥，用车撞的车撞的，很重。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去年就2025年，这公交车把我腿撞骨折了哈。撞完以后，经过那个一大那个给我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吧，骨折以后做完手术以后就形成血栓了，血栓后遗症，腿肿腿胀，然后就康复治疗。当时还那个，因为做手术的时候血出的比较多，就有那个中度性贫血，贫血也治疗了一段时间，又输血又口服药。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现在都15个月了，现在咱们怎么回事？这腿吧不能走，有走行走有障碍。稍微走远一点的腿沉的就像抬不起来似的，腰也疼腿也疼，
2: 你就得鉴定啊。
5: 但是一直不断的吃啊。对呀，
2: 你得去鉴定，你这医疗期结束了你就得去鉴定了，你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你再继续下去的话人家保险公司啥的也不能给你再赔了。
5: 嗯，我去鉴定那个啥，那个清河老师，我去哪儿鉴定？我就是我听说道理，就是第市里第一医院有一个。
2: 你现在不是有保险公司吗？保险公司不是跟着你在赔偿吗？
5: 啊，对。
2: 你跟保险公司说，你说我要进行鉴定，他这边也会有一些指定的。
5: 啊，他有指定，保险公司有指定。
2: 对，保险公司也会指定的，他会有一些推荐的。交通事故当中啊，你现在不是有一些后遗症吗？
5: 啊，
2: 而且你的治疗期已经长达10几个月了，你就不要再拖了。
5: 嗯。
2: 而且你现在也没有涉及到什么后续的手术啊，治疗，你就应该要申请交通事故对你身体落下残疾的鉴定了。嗯，对，你这边抓紧时间跟保险公司提呀。
5: 保险公司。
2: 对呀，嗯，他那个公交公司背后不就是保险公司吗？对不对？
5: 对。
2: 就是我们通常讲啊。
5: 那保险公司就是公交是全责，嗯。
2: 对，就是我们通常是指就是治疗及康复期原则上是不超过2年的。你现在已经10几个月了，而且没有后续手术的话呢，已经符合伤情稳定的条件了，明白吗？你现在鉴定这个时间呢是还可以的，因为过早鉴定呢可能会因为后遗症没有显现降低伤残级别，过晚鉴定呢很有可能你恢复的比较好又没有办法评上，所以你现在呢正是时候。对，
5: 我正是时候啊。
2: 对，正是时候。嗯，就本地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司法鉴定中心的，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你觉得这些你不信任啊，你也可以呢向其他的机构申请对于你这个交通事故的鉴定，就是我们既可以自行委托也可以跟保险公司进行协商，都可以的。就是你这里边提交你的一些材料，咱们提交材料然后找到受理机构就行了，然后你要找到哪些比如说你要去做的这个鉴定机构，你要跟保险公司说一下。
5: 嗯，
2: 能明白吗？因为保险公司它会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呢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一些鉴定机构，这个鉴定机构呢它会让你去选，如果你觉得这里边行，有一些大型的你觉得挺信任的，你就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导去鉴定。 但如果说呢，保险公司所提供的这个名单当中，你个人感觉你不信任，那你就重新去选，然后你跟保险公司你要通气儿的，你要告诉他说这个我不去，我想去哪个机构进行鉴定，那么你要重新选择，
5: 啊、
2: 你把重新选择的结果也要跟保险公司要通过气儿，就这么个意思。好不好？其实不复杂，但是你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咱们叫交通事故对您造成的影响的鉴定。嗯。对吧？你比如说，你给他，
5: 就是说，
2: 你比如说，你给他，你要给他发一个文字啊。你比如说，因为贵公司指定的某某机构我不认可，我现在自行委托具备资质的某某机构对我进行伤残鉴定。比如说，贵公司是否要派人到场进行见证之类的？你也得，就是你得跟他说一下，明白吗？就是你给他要有一个，对，要有一个书面上的留存啊什么的，就是说白了，你到时候别你整完之后，保险公司你防止他赖账啊，是不是？
5: 那个书面的申请哈，
2: 最好是，就是我的意思是你选择的鉴定机构是保险公司目录以外的，你最好要有一个书面的留存，就是他同意了，就是他，你比如说你说我去某某机构可不可以，保险公司明确回复你说这个家也行，然后你问他说你们需不需要派人。是不是能明白吗？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呢做得更有利于自己就行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鉴定上。
5: 那听说老师麻烦问一下你，就是最后终结以后的这个赔偿有没有明文规定啊？
2: 当然有了，你鉴定上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钱数的。你现在前期的钱他有没有都赔付给你？你前期的钱他有没有赔付给你？
5: 没有，前期的这一年中的医药费，他就是仅给我属于垫付哈，垫付我给我垫付80%，还有的东西，比如说开始我住院的时候卧床嘛，就是那个雇的那雇工，就是那个钱一直没给我呢，都说他说的等了，那最后伤残鉴定以后
2: 对，那所以你赶紧要鉴定啊，你现在就跟他说了，你别再疼了，因为你疼的时间久了，你后边有一些东西他是不给的。不是说你疼的时间越长他给你的越多啊，不是的，能明白。如果呢，
5: 像那个啥刚开始，
2: 如果咱们现在看相应的赔偿标准，在哈尔滨呢，咱们的交通事故的赔偿金啊，它是有赔偿基数乘以赔偿年限再加上伤残系数的，然后城乡呢也都是统一的。你比如说咱们就以实际
5: 这个明文规定，
2: 如果你得先鉴定上，你在这问明文规定有啥用啊，他这个数是固定的，他不会因为你是谁就或多或少，能明白吗？我这么讲是不能理解。就每一个等级的数字它是固定的，再根据你的年龄会有相应减少，就这么个意思。你就抓紧时间去弄吧。十级的话一般就是基数是79000，九级的话是150000，八级的话23000，这个东西它必须是根据你实际鉴定结果来定的，能明白吗？
5: 就是我到那个什么能明白，到那个
2: 你先得鉴定上，从我这看你不是说不能100%鉴定上的，你光有一些行走上的这些影响，能不能鉴定上10级还是9级，这个不好说，咱们就得以具体的鉴定结果为准了。但是核心是你不要在里边再疼了，你疼的时间长了，你也不赔你钱的。不是在那说我疼了一久，我疼20个月，他就给我20医疗费，不是的。你后期的有一些跟你那个病无关的，或者是关联不上的，那钱都赔不了的。抓紧时间早点去弄，你这个时机是刚好合适的，已经15个月了，再疼就晚了。
5: 我现在就先找那个理赔员联系呗。
2: 对，你跟他说我现在就开始要进行鉴定了，你不是没有后续的手术了吗？你手术不都做完了吗？
5: 后续没有，后续没有了。
2: 后续没有手术了就可以做鉴定了，可以了，快去吧。好不好？
5: 谢谢您
2: 你抓紧时间去弄吧，行吧？好，再见了。
5: 嗯、
2: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 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有儿子说呢，庆和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赔偿，是不是年龄越大赔的越少？那个基数是啥意思？你说的对，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啊，交通事故啊，伤残的赔偿它是有具体的计算公式的啊，这个咱们刚才介绍了，它是赔偿基数乘以赔偿年限再乘以伤残计数啊，伤残系数。目前咱们黑龙江呢，它城乡是统一的，所以咱们刚才给这位阿姨说，如果你鉴定上10级，那不是有7万多块钱吗？但这个必须是60岁以下的标准。再结合他的年龄，他的年龄大的话会减少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要是70岁，那你肯定就拿不到那么多钱了，是不是？如果是看他的年龄，我看他多大啊？稍等，我看一下打不了提醒，他已经72岁了，72岁的话，那如果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一项的话，在哈尔滨大概能够拿到的钱就是2万左右了，嗯，这就一下子就减少很多，就是60岁以下和72岁，他这个年龄差。他有，所以说他获得的那个赔偿的年限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年龄小的60岁以下的，他的赔偿年限能够拉满啊。但如果说年龄大的啊，年龄大的他那个赔偿年限相应就要减少，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要进行了伤残鉴定，这个残疾等级是一方面，但年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年龄也决定着最终咱们能拿到多少钱。因为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介绍那个系数公式了？系数公式里边呢是有赔偿年限这个选项的，那赔偿年限就和我们的年龄相关，就这么个意思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请进武线上这位听众朋友。武线上77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
6: 哎，听课老师你好。
2: 嗯，
6: 阿姨请教一个问题，刚才跟大伯老师说了，我再跟你说一遍。
2: 嗯，您说。
6: 那个10号晚上1点过点，有人那我家是1楼1零2，有人那我家门铃，我家老头就惊到就没睡着觉，他就生气。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还生气，他还骂自己的。 可是我下次不许你开门，我说下次吧，我还给他开门，我怕门

0: 冷冻的，我就没让他动，他就赶紧赶着20给我哥哥打电话，完了就来了，就是
1: 嗯，
0: 给他20
1: 送医院去了是吧？
0: 送医院，他上那个救护车那就没有意识了。
1: 嗯，
0: 完了进上医大就一直抢救抢救，从11号早晨不到9:30那个就去到那块就抢救，一直到13号下午就走了，在 ICU 里头，我就不想。
1: 嗯嗯，
0: 但是说的我儿子说妈呀都挺难受的，你别就这问题就是找谁有人也回不来了，但是说我
1: 但是你找了别人这个事儿跟他的关系也不大，跟摁错门铃那个人的关系也不大，
0: 啊，
1: 人家也承担不了啥的。
0: 啊，对呀，那我就想要听听你的说法。
1: 对，
0: 但是
1: 就是
0: 也是这么说，
1: 对，你找人家关系也
0: 不
1: 大，
0: 过不起这个，
1: 因为更多的是咱们自己的脾气秉性和性格的事儿。但是从某个角度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吧，你能不能接受？
0: 能接受。
1: 你
0: 能接受？
1: 你看那个，我不知道您老家在哪儿啊？我是不是闯关东来的？
0: 我家是哪？我在哈尔滨的住吧，我家是阿城。
1: 是，我就说，就是咱们再往前追溯，就是您的父母那一代。
0: 我父母那代，我父母是山东，我是。
1: 对，那你看是不是就山东？
0: 我爱人这头不是。
1: 那你看，你要是山东，就是您父母那一代是山东的，那就好说了。就是从关里家闯关东过来的人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到现在在那儿还有说法呢，就特别喜欢说享福。就咱们中国人往往能够看到事情的不好的一面，就极端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走了，咱们有时候会说哎呀享福去了，是吧？会这么说啊，说这个人走了会说享福去了。这外国人就很不理解，说这个人他都去世了怎么叫享福呢？其实我们说一个是这是家人的一种想法，就觉得他不要再有一些病痛的折磨啦，或者是年龄大了，如果他走得很突然没有遭罪，我们都觉得他是享福去了，是不是？所以我想说你老头呢，他的这个离开很突然，谁也没想到。头一天晚上别人摁错了门铃，完了他就生气了，生气之后呢导致第二天气儿没消，一下子没走没多远，一下就摔倒在地了。摔倒在地呢，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人就走了。就整个这个过程呢很突然，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离开是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
0: 对，是。
1: 所以
0: 我们也是这么想。
1: 再加上他这个年龄呢，对这个年龄上呢来看呢，也不算多年轻，但是现在呢人寿命都比较长，但是他也活到将近80岁了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不理解的是，这有个啥想法？你听吧，老师，
1: 嗯，
0: 就是说的，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事儿，他真走了，我没这个想法。如果这个要是不生，
1: 但是你要知道，他都，但是我问你，
0: 要不是说的不拽了，是不是？
1: 阿姨，
0: 纠结到这儿，
1: 阿姨，我跟你说个，就个，那你要知道，人老了，他不是这个事儿，他也是别的事儿。
0: 那我能理解，你说吧，我都能接受。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这个事儿，也是别的事儿。他可能吧，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性格是这样，他不是因为别人摁错门铃了，他也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去买东西跟别人发生争执，第二天寻思，因为你讲他心眼就小。但极端情况什么呢？我跟你讲，我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但极端情况，
0: 我能接受。
1: 极端情况下我特别害怕的是跟你发生不愉快，他去世了，那你咋活？假设咱们说他不是别人摁错门铃这个事儿，你就是比如说有一天炒菜炒咸了，然后你俩记个两句，他第二天摔倒走了。那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会内，你接下来咋活呀？你接下来内疚，你没法走了。你对呀，那你还你就过不去那坎儿了。
0: 对，我就想我也不跟你吵，是不是你走不了？
1: 对呀，你就得把这个责任都。
0: 我这想法他也不摁这个门铃，他不引起。
1: 所以你这个想法，
0: 我没有这个想法。
1: 你这个想法我也是支持你的。但是我不说了吗，他没有这个事儿，他也是别的事儿，他这个寿命他到这儿了，他不是，
0: 这句话我认可。
1: 他
0: 听说老师这句话我认可，
1: 他不是说，对，他不是说按门铃的事儿，他就是别的事儿，他也就是他这个年，对，您说，
0: 因为他身体吧特别好，从来没住过院，什么药都不吃，
1: 所以他也没有痛苦啊，
0: 吃点胃药，吃点那个感冒药，身体特别好。火化完了，火化咱们人都说：“哎呀妈，这老头这骨头，人家都可康了，他这骨头都漂白，一点都不康，那牙都没掉，77了。就这身体刚刚的，这一下帮家走了，又引起就是这个那门铃，所以我到现在我这个坎，
1: 我能理解您的那个情绪。

0: 都劝我，都说的，哎呀妈呀，人都走了，说啥都没有用，就算是你能怎么的。完了还有一个纠结是咋的，
1: 您说。
0: 我就怀疑吧，也是跟，反正咱不敢准说是人家，因为吧我们邻居这跟他以前好像有点犯过口舌，但是说的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可能就是说那对是，但是说我这心里边，哎呀，就是说的，我都说了，就是说的，我在就是我们这个单元那个群里头，他走了，我也发了一个，我的时候晚上一点左右，谁摁那个102的那个门铃了，你给我站出来，如果让我查出来，我让你负法律责任，但是他们有的也看着了，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就如果他真走了，要不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不联想这个。但是说人到时候，因为他这个体格叫人太接受不了。
1: 是，所以您说的这些情绪我完全都能理解。
0: 一点没耽误啊，一点都没耽误，还上大医院给他抢救，就是抢救之间，大夫都告诉病危，我家俩儿子不签都放不下。说你家要是经济条件，我儿子说不好，但是不好有一份希望，我也得救我父亲，救我爸。他如果你有钱，50、60岁，我让你赌一把，但是也比较忙。我这一听没救了，我说的，签字吧，把管子回家买衣服，给他穿衣服吧。还有我挺坚强的，其实，但是儿子不忍心，毕竟他爸一辈辛辛苦苦不容易，刚享点福，吃的住的。但乡下那时候住那草房茅草房，一辈子哎呀没少挨累，所以这刚乡政府帮家走了，完了还这样走，一点机会都没给我们。但是他没遭罪，他也没给我
1: 们。对，他没遭罪啊，年龄啊，再加上他又没遭罪，
0: 哎，
1: 再加上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概念，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家人身上，他跟家人生气了，你们咋活？那更没法活了。
0: 对呀，啊，我们是
1: 对，就是你现在想，就是你现在跟我说庆贺，就是按门铃那个人就怨他，这个想法对不对？我都支持你这么想，因为咱们总要找一个理由，总要找一个人怨他，
0: 对，
1: 是不是？你就怨他，我觉得是对的。那你说总比说这个人是你或者是你儿子要强，那接下来就家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了。
0: 是，对，是，
1: 是不是？
0: 就是如果要是我跟他生气，他帮家走了，我这个结我这辈子我也结。
1: 对呀，你接下来咋活呀？
0: 我对他儿子，我也交代没法交代。但是说的吧，我就寻思跟你说说吧。我这两天就想打电话，我也寻思你挺忙的，不愿打扰时间。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那个，因为我每天都听你这节目多少年了。有些事情你说的特别透彻。完了，哎呀，听得特别舒服，所以吧，我就寻思听听他，但是我也没别的意思，就说的，比如说，找着是谁，
1: 就找到他的话呢，
0: 哎，我也不需要他什么。
1: 但是就是找到他呢，他也就是大概率就90%以上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对，因为这个因果链比较长，我们就是推定，就是因为他首先。是当天摁错了门铃，咱们先对他说摁错，因为这个人他是不可能承认，比如这个人是你的邻居，他是不可能承认我报复你，我就坏你，他不可能承认的，他一定会说是摁错了，对不对？所以他有个摁错门铃，老人不满意，第二天仍然生气，不慎摔倒，就这么一系列的一个事件的结果。那么中间介入因素太多了，老人的情绪的起伏啊，身体状况啊，诸多原因，就我们很难证明他摔倒去世和头一天晚上按门铃有一个必然的因果联系。
0: 对，
1: 明白。
0: 但是要没有这个吧，我也不能联想的那个。
1: 我知道。
0: 但是咱那个特别，那个你说那个，他就联想就这个机会，他
1: 就咱们想肯定是这么想的，
0: 不得不让我，哎，不得不让我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真是我都真的就是这几天心里边特别特别纠结这个事儿，我就想给你打电话了。今天我真的鼓起勇气，哎呀，我就想跟你说，
1: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个极端例子，咱们一个法院的判决，他都不是按门铃，是两个人吵架，其中一方突发心脏病去世了，那他那个人都没承担责任。对，他必须是什么？就比如说咱们说 A 和 B 两个人吵架，在吵架气死人的案例当中，他必须是因为吵架，比如说出现了明显的推搡， 或者

0: A 已经提示 B 了，说我有心脏病，你不能再骂我了，你骂我就犯病了，就很明显这个吵架超出正常的预判范围，或者是说呢很过分，或者是我提醒你了你还这么去干，等等等等吧，才有可能产生关联。就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因为他还隔着一道门，隔着一道门判断对方是他按门铃导致老人气死的，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
1: 我也就是打人就想知道，让他也知道，因为你这个引起的，就我也没想让谁称，就说的有什么说法给我个那什么，连个道歉我都不需要他说，但是我就知道，就想让他知道我家老头走也是引起他这个。
0: 但是我觉得他群里他肯定会看见的，群里他肯定会看见了。
1: 我当那天我实在过不去，我就发到群里了。他肯定能看见，
0: 他肯定能看见，
1: 能看见，反正也可以。这样是，其实我发群这样，他要看到，就说的不出来道歉，但是他也不敢，就知道他也不敢。
0: 当然对，他肯定不敢。
1: 我家门铃就主动，他知道。
0: 但是你要知道的，如果这个人他是恶意报复的，假设这个人真的是摁错了，咱们就说他是摁错了，那就无所谓了，咱也不怪他。
1: 他是说吧，
0: 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这个概念，听我说这个概念，就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是摁错了，我举例子，比如说是送外卖的，他摁错了。那无所谓的，咱也不用纠结啥了，那就完全怨咱们自己， 对吧？那就更不纠结了，那怨我们自己，因为人家摁错门铃了嘛，那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度量小。但如果你听我说，但如果这个人他是恶意报复，比如说就是说跟咱们有矛盾的那个邻居他干的，你仔细想，不需要他道歉，但他会，他接下来会内疚，他就睡不好觉，他内心会饱受折磨的。
1: 内心有对他
0: 有
1: 愧疚，他
0: 所以因为你这个行为做了就可以了。因为你发到群里他不需要他站出来了，假设真的是那个人报复咱，他故意后半夜来按了门铃导致你老伴去世了，你说接下来他的人生不也活在谴责当中吗？他是内心对自己的谴责。
1: 我打断你老师，教授教授，但是我吧，既然说的那样，我这人心话我还不认为，就是说他就算是报复，但是我也不那么认为他报复。我的想法就是让你知道，我老头就是因为你这个引起的赶到这儿了，如果他真就有病走了，要没有这个，我不纠结，我也不说这个，是不是？没有这一段，是不是？他必定
0: 就
1: 是巧合也好，怎么样？
0: 别多想了，我认为你就别多想了。
1: 对，老师，我就知道跟你说说，我这心里头就不纠结了，就好像就是说的，哎呀，能放下一些。
0: 所以咱们总结了吗？
1: 真是接受不了。
0: 就是这几个观点，第一个他的年龄还行，他不是说就是
1: 对大夫也这么说，
0: 对
1: 年龄那啥，对您说你50、60我们可以，你要是家庭条件好的话我让你赌一把，说你赌一把也是说的人财两空，你也太渺茫了，
0: 是，
1: 所以我就决定我就忍痛，我说拔管让儿子签字穿衣服打发他走，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所以第二个呢，咱俩也说了，第二个他又没遭罪，
1: 对对对，是
0: 没
1: 遭罪。你说他要是藏几年，你说
0: 对，
1: 我儿子说我认可，只是凑合那几年，但是话是那么说。你说这几年，你说我就得把我折磨的也高兴，我这
0: 第三呢？第三呢？咱俩也总结了，第三还有原因，还有那么个人，咱们可以去埋怨他，他又不，这个人又不是家里人。
1: 对，
0: 这就综合来看，就是
1: 所以咱们自己家人不纠结，
0: 对，就不用纠结了。
1: 对，他这人一辈子不连累人，也不差谁人情，死了吧他还不差人情，他也不连累你，还不找你钱，他不让你家人遭罪，所以吧这个坎也过不去，你活不乱跳帮家就没了，特别特别我真接受不了你说的。哎呦，
0: 能理解。
1: 买点菜干点啥回来都是他收拾屋做饭，哎呀，那人特别特别，家了外头他那个就是像人家看着那院里都说，哎呀妈，那人多好，多见面不说啥，呲呲笑，那么好个人。哎呀，就是真的，就领兵这一下子，哪怕他给我
0: 点机会，就是我
1: 打个招呼也行啊，一句话没说呀。
0: 但是你肯定也劝他了，
1: 跟他50多年，
0: 我觉得你肯定也劝他了呀。他第二天还生气的时候，你肯定劝他了呀。
1: 我说了，我说你别生气，等他再那么聊，尊敬不开，我说我一定给他开。开我看看到是谁，我骂他一顿。这么说完了，不大一会儿他就在那小床起来，就往卫生间那么走，没说不到两米远呢。就是他那个摔吧，要不是仰车，哪怕蹲下他也不可能那么严重。正好仰车他没有，肯定我肯定 觉得他准是血压上了，血压高了。
0: 对，他就是忽悠一下子，
1: 血压高了，昏迷了，没有知觉了。
0: 对，其实就是忽悠一下子，再加上就是他在气头上，他一起身，脑袋一沉，一下子就摔倒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 是，
0: 嗯，
1: 哎呀，我就在这块啊，真的是。都给我吓坏了，吓得手机打电话都是都不好使，自我转的一点意识没有了。你说要是一句话也没说，连个招呼都没打。
0: 行啊，
1: 我还跟他说这个话，说这个事儿呢。
0: 我这边吧，也就是只能是劝劝你，然后有啥事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谢谢你啊。
0: 嗯，
1: 那个你忙吧，打扰你。
0: 没事没事，就是我愿意跟你多聊，但是咱们。不能可一天去聊。
1: 我好好多观众，我
0: 你可以
1: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我特别理解。
0: 过个
1: 谢谢你，这样事你跟我一块儿说吧，我心里头也有一些个，哎，该放下的事情，也就放下了。
0: 是，然后你可以过个一周两周的，你再给我打电话都行，咱们再聊。
1: 行，
0: 行，
1: 过两天我再跟你聊。
0: 对，过两天再给
1: 我
0: 打。我
1: 就不这么，哎呀，心情就能好一些。
0: 没事，没事。其实这个事跟你真是没有关系。过一辈子了啊！好，再见。哎，你说他这个寸劲儿，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他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头天晚上有人摁错门铃了，其实按照说气性大，他也不至于说气死，肯定不至于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哪怕蹲下再一起身儿，都会感觉忽悠一下子，是不是？有你看，有的时候我健身是那样的。因为健身嘛，我们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动作，比如说健身有动作是深蹲，就练腿那一天会有深蹲，深蹲上重量的话会有那种感觉。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健身需要教练呢，或者需要别人辅助一下呀？就是你深蹲劲儿大了，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哎呀，眼前好像发黑那种感觉，就是有点要昏倒。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运动的极端例子。那生活当中咱们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忽然一起身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时候感觉脑袋迷糊，眼前一黑？所以那天呢，他就是在气头上生气，再叠加着突然起来，估计就是眼前一黑。阿姨刚才也介绍了，如果说他这个时候是蹲下点儿，或者是侧倒，也就没问题了。他这仰头一倒，邦当，那人就走了，就这么突然。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劝大家，我也劝自己啊，就咱们要，情绪要平和一点，无论是跟谁呀，都犯不上。我前两天是不是还跟大家介绍了，我说人生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咱们再重复一下，人生的主线任务是身心健康啊，这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剩下呀，工作呀，家庭啊，赚钱啊，都是围绕着这个主线任务开展的支线任务啊。教育孩子都是，就是主线任务就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身体健康，内心快乐，有身心健康，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主线任务，是不是？咱们很多家长有正在听节目的80后90后啊，为人父母啊，孩子比较小的，咱们也是啊，也是要跟孩子也这么讲，是不是？工作很重要啊，家庭也很重要，找对象都很重要，但是都没有什么重要，都没有咱们的身体健康和内心的快乐重要，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咱们的山楂丸重新到货了啊！想要订山楂丸的话呢，咱们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不是刘老师挂号的事啊？五线郑阿姨，郑阿姨，您说挂刘老师的号，我刚才看了他出诊呢。
2: 你好，你好。
0: 嗯，
2: 那个吧，我想挂那个刘天佑老师的号。
0: 嗯，
2: 手机上显示吧没有号，不是说满了挂不上。
0: 有号啊，我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就给您看了呀，帮您看了，他21号、22号都有号啊。我估计还是您没找对。
2: 刚才就是没给你挂电话之前，我看了。
0: 我就是得到您这个消息之后，我正在看，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正在看，
2: 啊，这是不刚有啊？我
0: 不是的，
2: 你之前看了的，
0: 不是的，就是您说我此时此刻看就有，因为他是提前一周放号，不是现在放号，他是提前一周放号。
2: 对呀，我也那，那我
0: 您还是没看，没看您没看明白，
2: 是我挂的不对呀？
0: 对，您没看明白，您可以用他的名字去搜。你就在那个他那个挂号小程序里边搜他的名字，
2: 我就找到那个普外科了，刘天佑，完了预约挂号，我就按按完上面是没有号，
0: 可预约啊，7月21号早上下午都有号的呀，你看您说的时候我已经看了，
2: 自己用手写呀，我看他有预约，
0: 不需要去写呀，就直接点预约就可以了呀，直接点就行，直接点就行，对呀、
2: 啊，
0: 您看看，我估计您还是没找对，您得用那个。
2: 我是他不会挂。
0: 对，应该用一大一的那个小程序去挂。
2: 啊，用小程序。
0: 对，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用他的小程序挂。如果你用微信公众号也行，用微信公众号他有。
2: 用手机上那个。
0: 哎，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边有医疗服务，有一个门诊住院。点门诊住院之后呢，点预约挂号，他有一个同意，你就点确认。确认之后呢，你选群里也可以，选南岗也行，他都出诊的。南岗呢就是星期二，群里就是星期三。哦，
2: 是，我觉得
0: 有，你放心吧，因为我帮你已经核证过了，肯定是有号。如果要是没有呢？如果你没有，你明天上午直接去都行，你直接现场挂也能挂上。
2: 啊，现场也能挂。
0: 对，现场也能挂上。
2: 啊，
0: 如果你网上
2: 不
0: 会。你就不能明天去，是周二去，周二上南岗。
2: 周二，
0: 对，周二有号，他肯定出诊，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你放心。
2: 这咱在庄口上午也能挂上吗？
0: 能。
2: 啊。
0: 嗯，你上午挂不上，你就挂下午的呗，全天都有号。
2: 那个我咋的？就是那个就是大便异常，这两天肚子疼的厉，我想
0: 啊，那正好
2: 可以等到他，
0: 正去看，那行。你放心吧，21号有号，星期二肯定有，放心。
2: 我再挂试试。
0: 挂不上你就现场去挂。
2: 我就直接去。
0: 对，行，没问题。好，再见。是很多听众朋友看这种便秘啊、痔疮啊，或者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都想去挂刘天佑老师，他出诊的啊，各位听众朋友，星期二呢在一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群力出诊。这两天他都出诊的，我看了一下，刚才阿姨说他没有号，我去看了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很多医生他要是有外出学习啊，或者是要开学术会议啊，他都会告诉我的，咱们最近没有得到医院的通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确是出诊的啊，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出诊，下周是正常出诊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 家里边有病患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他。挂科的话呢，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也可以挂什么科啊？便秘科都可以的，这两科都能找到他。普外科或者便秘科都能找到他。一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包括省内召开的结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担任大会的主持人呢，包括呢像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呢他在结肠领域是很知名的，复杂的疑难手术都能做啊，结肠癌、直肠癌手术，或者是简单的像便秘、痔疮也能看啊，这个都可以挂一大一刘天佑啊，一大一刘天佑。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讲家庭遗产分割的事，我们请进他。武先生，张阿姨先讲个大概就行，您说一说，我先听一下。张阿姨，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媳妇儿。
0: 您讲。
3: 我老听你这节目，所以说我对你也挺亲切的啊。就是家庭遗产的事儿，我就是简单说吧，我知道咱们规律，别耽误时间。我是怎么的呢？我父母呢四个子女，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父母都走了以后呢，就是男孩呢各自都有一套房子。
0: 各自都有一套房子，是他们自己的房子，是这意思吗？
3: 不是，都是我父母的。
0: 就是你父母生前
3: 分到一套房子，
0: 分到的房子是生前给他们的，还是去世之后你们商量？
3: 就是，其实就是活着的时候吧，哎，他相继我父亲有别的房子了，哎，这个房子就给老大了，说你就住去了。这剩下这房子呢，就给老二了，就这么的，俩人都有房子。完了，结果我母亲呢？就是我父母呢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很贵重的东西吧，就说给我们这两个女孩那意思
0: 啊，没
3: 虽然没说的，没说这什么遗产呢，没说什么公证啊，我们根本没说，因为我们姊妹都非常，
0: 就是你父母在世的时候把两个房子已经给到两个儿子了，
3: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的，剩下的贵重的东西就是给女儿的。
3: 对，儿子也知道有，
0: 所以就是没有
3: 东西，
0: 没有留下书面上的东西，但是大家都达成共识了。
3: 啊，对，
0: 明白。
3: 完了就后来呢，就是先拿到我那个，我就是我妹妹那儿了，就算是放她那儿了。放她那儿呢，因为她吧，放了一年左右，她就突然间就说的，说她家那个俩人不可靠。因为他家孩子不是很省心的孩子，就说的姐，我放你家吧，还是你家安全，就结果放我家放了将近20年，你说我们放了这么多年，你说也没再说这个东西到底咱俩就赶紧就没说，因为那时候都是正整孩子，孙男弟女那时候就正小嘛，就都是上人家看孩子呀，忙活这事儿，就没再整这事儿。结果在22年的时候呢，他突然间他追了，我就总是吧买东西呀、啊，我是蒸包子，是蒸发糕，我就给他送。哎，有一天他突然他让我给他带过去，我说我给你拿这么多东西，突然间你要这个东西干啥呀？他说你拿过来吧，姐，我要看看，就这不就他拿过去了吗？咱们啥也没寻思，我就都给他拿过去了。结果好几年他。一声不说，一提这个事儿就生气，就急眼。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要？他这个东西是个整体的吧，不能分吗？那你问你俩为啥不早点分开呢？就是你
3: 是
0: 你，是
3: 啊、
0: 他是他的。
3: 那你看咱那时候就没有呢，咱就没有那个心眼，因为姊妹非常好，根本就没寻思这个。咱要寻思那么多，放我家这么多年，我可以把这数量我邀，我心里都知道，我都知道多少吧？
0: 对呀、
3: 咱都没邀，因为。哎呀，姊妹非常好，我们真是可好可好。
0: 所以我能理解你那个情绪，因为之前有这么长的铺垫，就像他都不信任自己的儿子，他都信任你。他说：“姐，这个东西不能放我家，得放你家。”然后20年呢，他也没有问过这东西哪去了，也没提过，也没有对你有任何的猜忌。然后在只是说，在他重病的情况之下，咱不知道，就有的时候可能人重病了，心性也会发生变化的。然后他才
3: 也可能是
0: 他要过去了。
3: 他要不
0: 你就压根就没多想，你就寻思反正在我这放20年，你要就放你那儿呗。
3: 对呀、
0: 啊，
3: 对呀、啊，就如数的，咱就都给人拿过去了。结果呢，我家老头去年10月份，突然间脑出血。脑出血也很重，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一直就是在 ICU 啊，在重症啊，最后住了在医院住了8个多月，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回到家也不行了，现在他那个吞咽，因为他气切了嘛，吞咽呢都现在都不行，都得打流食插着管。我那就没办法，我就雇的护工了，因为在那个医院就雇护工，护工很贵的，一天要500，还给人饭钱就得550，咱也确实整不起了，住了8个多月。完了后来我就现在有这个情况，他也知道，昨天突然间给我来个电话，说姐呀、啊，你把工商号什么什么玩意儿的，你给我打过来，我给你4万块钱。我说这是啥钱呢？
0: 他说卖了。
3: 我就装傻，我问他，这是什么钱呢？对，他说我卖了。我说这个卖了是咱俩的东西，你为什么你要卖了呢？你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0: 再一个，他要
3: 什么时间卖的？
0: 听你这么讲，感觉像金子。我不知道、
3: 啊、
0: 我听你这么讲感觉像金子。
3: 哎呀妈，你咋猜这么对呢？
0: 对呀、啊、因为你说又要克数又干啥的，就感觉像金子。那如果要金子的话，他那感觉有点对不上啊，因为他如果分你4万块钱，那一共才卖8万块钱吗？这么多年。
3: 那人家说那啥呀，我卖的早啊，你拿来我就卖了。所以说呀，
0: 他
3: 你说真是。你说这人
0: 他说那时候、
3: 啊、
0: 那时候金价没有这么贵。
3: 父母那么好，他家条件非常好，他家条件非常好，他绝对不会卖的，他绝对不会卖的。
0: 那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呢？
3: 不知道。
0: 对啊，这个变化在何呢？就是他如果他生重病了，他很缺钱吗？
3: 他不缺钱。
0: 他生重病了，
3: 他
0: 又不缺钱。
3: 生重病了，他是就是4月份他走吧，他这踩着冰上他滑倒了，把腰摔坏了。那时候我就给他，
0: 那也不是生重病啊，那不是生重病的话，那他也
3: 不是重病，
0: 那不应该发生这种咱们所说的就一个人得了重病，心性发生变化，
3: 不
0: 能啊，
3: 不是，
0: 那还是有点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3: 突然间非得管我要这东西，我拿过去那脸非常不是颜色呀，就那样事儿的，完了就说姐我得要要，我说对呀、啊，应该要要，
0: 但是还是有人跟他说啥了，
3: 对，对，有人给他掏耳朵了，不知道说啥了，
0: 有人给他说啥了，
3: 对。
0: 这就其实，
3: 所以说就这事儿吧，完了我接受不了，
0: 就有人挑拨了，没，就是有人挑拨了，挑拨你们的姐妹关系了，应该是这样。
3: 但是这个我那个俩哥哥是不会的，不会。
0: 人俩得房子了，人俩就不在意这个东西了呀。
3: 嗯嗯。
0: 肯定不
3: 是
0: 他俩。
3: 二哥也非常老实，不会的。
0: 我觉得肯定不是你的兄弟两个人，因为你
3: 不是
0: 对。因为他俩要是想作想闹，早就作早就闹了，不至于等这么多年，还等20多年。
3: 对，
0: 混了他在那混水干啥呀？
3: 对，前两天我哥来了吧，他看着我们这个情况了吧，这不是也来看看我家这老头嘛？他就说就去了，就上我妹妹去了，就把这事儿说了。完了，我妹妹还埋怨，就是以埋怨的口吻说的那次多余，就说我多余抢救我家这个老头，你不抢救他，你不没有这么困难吗？你就没有这个罗烂吗？
0: 没有罗兰咋的？没有罗兰你4万都不出啊？
3: 这个人，你说他多能？就是我当初不应该救我家这老头儿。你现在你困难，你活该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人怎么能突然变成这样呢？
0: 那我不知道，因为你们是一奶同胞啊。你其实你更了解他呀。你都想不明白的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心。只是说我跟你讲，人深层次的东西。的确得靠事儿上去品。
3: 哎呀，真是不知道。
0: 深层次的东西的确得靠事儿上去品，就是哪怕是一奶同胞，我可能我讲这个事儿，我都害怕。我今天我家人在听节目，我这么讲不太好。我在我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之前呢，我爷他那个老房子是平房，然后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我老姑出钱买的，就全家人啊，他们兄弟姐妹都知道是我老姑出钱买的。这套房子，然后后来呢，我另外一个姑姑，我不说我是几姑了，我另外一个姑姑呢，她又买一套房子，就是挨着我爷，他俩这个平房是紧挨着的，紧挨着，然后这后来这俩平房不就一块动迁了吗？
3: 对。
0: 那你说，我问问你，我采访采访你，那你说动迁的话，咱们是要一套房子还要两套房子呀？
3: 那肯定是两套呗。
0: 对吧？那要两套房子呀，因为这、那个老房子是我老姑给我爷买的呀。你就算是老姑娘去孝顺自己父亲的，那岂不是那就也是独立的呀？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姑姑在这个动迁的过程当中，把这两套房子变成了一个房子。
3: 你看，
0: 因为他俩房子挨着。
3: 你看看，
0: 挨着之后就变成了就 给了一套动迁的回迁楼。
3: 嗯。
0: 然后来我爷爷不就过世了吗？
3: 嗯。
0: 我爷过世之后，然后兄弟姐妹不就要算吗？就在说这个房子的事，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个新的回迁房的房产证，不知道是谁，就我们都以为可能还是我爷爷的房产证。
3: 嗯嗯。
0: 哎，整真正房产证展示的时候，发现早就已经变了。
3: 你看。
0: 那你说我老姑怎么想这个问题啊？
3: 要说这人，你说真是
0: 就是不是他是不是？然后现在我跟你讲，现在
3: 嗯，
0: 就他们的关系，就是也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真的就是好的时候恢复了就不提这茬了，就还是亲姐们儿，还是亲姐们儿。但是呢，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比如说闹点小矛盾了，可能过去的事还会翻着出来，还会再谈一谈这个事儿，
3: 心里还是
0: 还是
3: 不
0: 舒服，那肯定是不平衡啊，那肯定是不平衡啊。但是呢，你我老死不相往来。也没有那样了，也就是说，就是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很多事就过去了。
3: 嗯，
0: 我看我是我拿我这个家，其实有家丑不可外扬，我是不应该跟你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想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即使是兄弟姐妹、亲兄弟姐妹，可能真的涉及到一些钱上的事儿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就像你讲的，那小的时候，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涉及到大的钱。我的意思，大的钱是指什么呢？平时在一块儿一起长大，关系很好。但是没涉及到你们两个人直接的利益冲突，就你俩要分一个东西，
3: 没有，对，
0: 分一个大块的东西，
3: 没有，
0: 这显现出来了，
3: 嗯，
0: 这显现出来了，就是它本质上来说是这样的，而且我个人感觉，可能从你对他的付出上来看，
3: 嗯，
0: 你对他的这个照顾上来看，
3: 嗯，
0: 一直都是你稍微吃点亏的，从小到大，
3: 对，
0: 嗯。他也
3: 他身体不咋好。
0: 对，
3: 我们家那时候是那个上山下乡，我是一下子就是68年上山下乡，我们家就三个，我大哥是高二，我们呢，我跟我哥他们都是68、67都是毕业。后来我这一看，一个你下乡的，有一个下乡的，你都得走，都上你家来，来做工作来。我家三个能不走吗？我就第一个报名，我就先走了。我那时候才16周岁，
0: 嗯，
3: 自己就到农村去了。
0: 所以我在跟你讲，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他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
3: 他工作了，给他
0: 工作了。
3: 对呀、
0: 啊，他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呢？他就是
3: 从来没说过这事儿。
0: 他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呢？他就说了，说你看，就他到最后都觉得，你就应该一直偏向我，
3: 嗯，
0: 你就应该偏向我，你老头你都不应该救，
3: 是，
0: 嗯，所以他骨子里边的想法。真的只在事儿上校验出来的，但这个妹妹呢，你从小到大也宠大了呀，
3: 对呀、
0: 啊，对不对？也照顾。
3: 从小跟你不好，我跟她就差都不到2岁、
0: 嗯，
3: 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她有病啊，她是那个有点支气管扩张，
0: 所以我为什么
3: 到晚上就咳血，我都领着她去看病去，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早早的学会打针。
0: 所以我想劝劝你要平衡你的心态，就是吃点亏就吃点亏了，因为从小到大你都让着她。
3: 那我觉得亏太大了，庆贺，这个东西很多呀，不是很少的。
0: 那很多，咱就说了，那你现在在想他也没有用啊，因为，你真因为这个事儿你去打官司吗？因为他这个东西你是没有，你除非是什么，你当时有一个预估。我这么跟你讲，
3: 嗯，
0: 都是很难说的。首先，这个东西我相信都是真金，对不对？都是真金，而且数量很多。但是你给他的时候，咱们第一没有去称重，第二没有去验真伪。这些都没有，然后呢，你的两个哥哥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你俩打官司，他俩去出庭作证，说白了这个事儿就是你俩的事儿，那咱们怎么去证明这个东西到底有多沉，到底它的纯度是多少，是不是？
3: 嗯，
0: 这东西很难去评说。他那边呢，当然了，
3: 他也
0: 要
3: 这个东西是多少个，你假说的
0: 嗯
3: 金溜子是多少，他认这个个数，但是就是个金数咱们没要过。
0: 对呀、啊、没要啊，所以我才说它涉及到纯度啊。
3: 那么多年要不说的。
0: 它涉及到金子的纯度啊，还有实心空心啊等等等等。那早年间的东西都是实心的呀。
3: 那都是非常，那都老货了，那都绝对是实。
0: 所以就是没有，就是你打官司比较难打。
3: 嗯。
0: 比较难打。除非是什么、
3: 嗯、
0: 除非是我们跟你讲嘛。除非就像我说的，他根本拿不出来卖金子的手续。因为正常收金子必须要有手续的，
3: 对呀，我就现在我
0: 收金，就是我就说，就从这个角度上区分，就是你首先要采集证据，是他承认有多少个金溜子是多少个，金镯子多少个，什么东西是多少个，首先承认个数， 这个要固定证据。
3: 对，
0: 对这个、
3: 嗯、
0: 好。第二，那你把东西卖掉，你卖掉的话，它你有手续的，因为金子这种东西它不是随意买卖的。
3: 对呀、
0: 啊，你想收
3: 不敢开假的那种。
0: 那当然了，你当然了，你这个你要是收金子的话，你正常渠道收金子，你必须它是有收金子手续的。
3: 嗯。

0: 对，
1: 对吧？你仅靠一句就是说我丢了，你也说哪个店啊？我可以调这个店的记录啊，我可以申请律师调查呀。对不对？我可以申请律师调查，因为这个店子他收金子，他从他也必须要报备的，因为金子这种东西它跟别的不一样。
0: 嗯，
1: 你要说我今天买个黄瓜什么的，是不是没有什么购销记录啥的，那无所谓。那金子的东西一卖那么多，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查记录的。如果他没有办法举证呢，那么可能这东西就没有卖掉，没有卖掉的话就把东西从
0: 他没有卖掉。
1: 嗯，
0: 昨天我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上他家去了。就说的你看，他就提这个事儿，他就说的你看你俩那个东西，你就赶紧的，就说的该咋处理，你俩就快点处理。
1: 但是就是，
0: 因为他知道我现在
1: 反正就是兄弟姐妹
0: 家里又挺困难，我又顾我也
1: 但姐妹关系反正就是掰了，
0: 千多，嗯。
1: 而你要是没关系，就马律师电话我肯定会给到你的，
0: 嗯。
1: 但是我这想法就是你自己大概要预判一下到底多少克，
0: 嗯。
1: 你得有一个大概的预估，到底差了多少钱。
0: 嗯，
1: 如果差，
0: 哎，那差老了，
1: 你得知道多少克，我也没有办法跟你去，就你得知道多少克，
0: 嗯，
1: 因为现在金子的确是很值钱，
0: 对，嗯，呀，
1: 但是你得知道多少克，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再多，它得有个克，
0: 就是，
1: 它得有个克重啊，你不能说论个儿啊，
0: 对，
1: 你多少克你得知道啊，
0: 不知道咱没要过，所以说咱们
1: 你大概掂量啊，有多少个金戒指啊什么的。
0: 啊，那个都知道啊，这个都有，都他都证实了。我昨天打电话说一五一十，他我说，他说对啊，对，就这些东西怎么的。
1: 嗯，
0: 我分哪年卖的呀？
1: 那你就预估一下，比如说一个普通金戒指大概是多少克，一个镯子是多少克，这个你要预判的，然后乘以数量，你在家里边算一算，再乘以目前收金子的价格，你算一下差值是多少，然后再去决定是不是打这个官司。马律师电话给到你，但是我也给你讲我家庭那个例子了。我认为这个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想。这个我不劝你，就是如果真的要打官司，就是我认了，就是姐妹关系掰了就掰了，那就去打官司。
0: 掰了就掰了，我现在也确实我也认了。他，你看昨天我那么说，我说你们这个事儿吧，咱俩事儿咱俩说，你别老急眼，哎呀嗷嗷的急眼。他说他嘚瑟，我说你嘚瑟啥？东西现在在你那儿呢。你嘚瑟在我家放了将近20年，我都没嘚瑟，你嘚瑟啥呀？真是，哎呀！所以说我还是他跟我差的太多了，尤其现在
1: 肯定是他欠太多，就是吧？咱们笨心的，你说现在一个
0: 太多了，
1: 一个金镯子还几万块钱呢，就现在一个金镯子还几万块钱呢？
0: 那可不，
1: 我不知道那里边有没有金镯子，如果金镯子啥的，那他差的很多，都
0: 是
1: 戒指吗？
0: 是金砖。
1: 那差的会很多的呀，那金砖就差太多了呀。
0: 那可不，差太多了。
1: 哦，
0: 那不是，你给我4万块钱，你干啥呢？你那糊弄鬼呢？
1: 那金砖差的很多。
0: 那可不，我们对父母那真是啊。
1: 再有一个吧，还有一个就是，咱都不用想了，从另外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我跟你想一个，就是底层逻辑上的事儿。如果这个事儿是公开的，是透明的，他卖的时候叫你去了就。
0: 对。
1: 对吧？如果他心里边是没有猫腻的，是没有隐藏的，没有鬼的，那这个金砖他就可跟你说了，说姐，这个金砖咱俩去卖一下。我相信，如果要是你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可能会跟他说妹妹，要不咱俩就分呢？你多少我多少，要不这个金砖呢，咱俩去作价，你看看咱俩把钱分了。他不可能自己偷着去处理的。
0: 对呀。
1: 而且对，
0: 那就是鬼。
1: 对呀，他
0: 是
1: 就是你自己处理，然后直接给你告诉别人，我多年前卖了，我给你4万块钱，这个事儿
0: 啊，
1: 就不对，
0: 啊，
1: 听起来就不对了，
0: 就不对了呗。
1: 对，听起来就不对了。
0: 这里边你就你私下自处理，你这
1: 行，那你就给马律师打电话，咱们就不往下分析了。
0: 你就给马，
1: 但是我跟你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可能都。忽视的，有可能他从事投资了。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讲？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前两天那个，你要常听节目，你会发现有老头他打电话，一个大叔，他说他爱人，他跟他爱人过一辈子，感情都很好。后来他爱人听信了投资项目，去抬的高利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抬高利贷之后，他以为就是10万块钱，后来不是，除了10万块钱之后，还有 N 多个十万。然后他那老伴呢？他老伴就怎么办？他老伴就离家出走了。找到他老伴的时候，他老伴不知道咋回事，是不吃不喝啊，还是被撞了还怎么的，就昏迷不醒了。他老伴就到 ICU 了。他那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老伴抢救回来之后，他想跟他老伴离婚，因为他从老伴的嘴里，他也是夫妻嘛，过一辈子，这个事儿大家都有印象。

0: 也不知道他老伴儿能欠那么多钱，后来才分析，就是他老伴儿听信别人去投资了。我跟你讲，这个也有这种极端的可能性，就是你妹妹，对你妹妹，她家里边越是不缺钱，她觉得她一辈子不缺钱，但是她投资眼光有问题，比如说被骗了，她把这个有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对，她想从这里边来找平衡来了。
0: 有这种可能性，你就打电话吧，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你，好不好？那行。
1: 好。
0: 好，行，刀老师，那就
1: 谢谢听说啊。
0: 把晚上告诉
1: 你，
0: 没事，
1: 节目永远红红火火啊！
0: 再见啊，聊到这儿，
1: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啊。
0: 那刀老师转线吧，嗯，马律师电话告诉听众就行。你转线呢，刀老师？嗯，他那个，你给他打电话吧。好了，听众朋友，那个。一会儿马律师会，我们导播老师会把这电话告诉给你，好不好？这个你看也是亲姐俩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就涉及到钱啊，还是啊，还是人生的主线任务，身心健康，其他都是支线任务，还是咱们的主题，还是这个啊。好了，想要订咱们的凉皮儿啊，凉皮儿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订凉皮儿，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最后几天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凉皮儿的话呢，大家就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最后几天的时间，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无限讲做饭的事儿是吗？听听邻里的事儿吧。你好，孙先生。

0: 孙先生你好，孙大叔啊，刀老师，你帮我喊他一下，喊一下他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他这个是邻里关系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听一下他这个事儿啊。稍等，刀老师和他进行电话确认。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呢，你得在电话端等啊，然后我这边喊你才能听见，因为每次呢进线，刀老师都会提醒你，一定是听着电话。因为你只有听电话呢，我才喊到你的时候，你能够及时的去讲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看刀老师呢还在嘱咐他，稍等啊，刀老师线上这几个，你帮我跟他联系一下，线上一会儿给他们反打。
1: 你好，你好，
0: 一会儿给他反打。
1: 你好，
0: 孙先生，您说吧，你好，
1: 我说啊，我跟你反映点事儿，我都有点想不明白了，就是我们邻居啊。他们家呢，我从24年我就开始跟他说了，他到现在还是不听。他们家那个门口到我们家门口，也就是相隔10米。
0: 相隔10米是农村吗？
1: 农村就是我们是那个消防区，朝阳乡。大南沟村。
0: 村里边啊。
1: 他那个就在外边造饭，也冒的烟，咕咚咕咚的影响到我们家。你说我就想不通了，他应该怎么说呢？我跟
0: 农村不是有那个大锅，不都是在院里吗？他是院里吗？把锅架到院里了吗？
1: 那大锅都在那个以前那个大锅吧，都在自己那个厨房。
0: 是我看到那个短视频，有的是院里边有大锅的，他是在院里边架的锅吗？
1: 在院里造，你不影响到别人也行，你一次两次也可以。作为邻居来讲，那也能就是接受得了。但是他这个没啥事儿就在外边做饭，没啥事儿就在外边做饭。那家伙不敢开门啊，一开门那烟咕咚咕咚的，那这影响到我家。你说吧，我跟那个村里治保主任吧，和那个和村长，我也跟他们，
0: 村里应该不会管他。
1: 我也跟他们反映过。他们那个一跟他们反映，他们老说，这去乡里乡亲的就那么地吧，怎么怎么地，那不是一天两天，你要一次两次，我也能接受得了。但是你老这么没完没了的这么干，你说我是真接受不了。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有点，我有时候我。我一来气吧，我就想把他家锅给砸了。
0: 砸锅的话，你需要赔偿的，你是犯法的。你砸人家锅，你是犯法的，因为人家锅是在人家院里的，而且在农村呢，这种。
1: 不的，他在那个门口，在门口大道上。
0: 那不行，他在他院里架锅行，在大道上不行。要是
1: 大
0: 道就不行。
1: 门口，就在他们家那个门口，跟前啊。在那个大道上，
0: 那不行，就是在道上不行。他在他院里架锅可以，院里头基本上咱很难管。
1: 他院里我不管，
0: 对，
1: 他院里我不管。
0: 那他这个就是违建了。如果是在他家门外边，公共用地上去架大锅，那这是违建。这个是村上应该管的。
1: 那村上。村上老说那个乡里乡亲的就那么地了，怎么怎么地，那不是一次两次。
0: 那我要问你，他要是在家里边架锅呢，人家挪到家里呢，也产生这个油烟呢。
1: 挪到家里不管，你愿意咋整？你在你家，
0: 我就说在他家院里，在院里的话也是有油烟会飘到你家，你能接受吗？
1: 那我也不管，你在你家，你把你房子点了，我也不管。
0: 那就跟村上说呗，让他把锅挪到院里。那就跟村上说，让他把锅挪到院里。
1: 我说也让他在院里怎么点都行。但是他不听啊。
0: 那就
1: 他老在外边点。
0: 要不然
1: 你说这个事，
0: 那要不然咱就跟村上沟通一下。

0: 一下。
1: 我穿着沟通嘛，我也没有他电话。
0: 那你准备一下，哪天打给我，我给你帮你跟村上说一说。反正你咋说呢，我也想劝劝你，但是劝吧，你肯定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话，我只能是随着你的心愿去来。我觉得农村吧，在外边室外大锅做饭挺常见的，因为我刷一些短视频，反正看着好几户，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博主都是为了拍农村生活，所以他们那个锅我看都在室外。但是呢，但是我跟你说一下，但是我看那几个博主呢，人家的锅都在自己家院里边。一开始你讲的时候吧，我也觉得是在他家院里。如果说人家是在自己的当院，在院里边架的锅，那咱的确很难去管。但如果说像你讲的，说他不是院里，是在门外院外边的大道上整锅，那不行，那就是违建。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得看他这个锅具体的位置啊。
1: 他在大道上，
0: 大道上不行。
1: 大道上
0: 不行，大道上那是村集体的地，那凭啥在上整锅呀？那整不了。
1: 那也是我那
0: 你就去找村上电话吧，找村上电话之后，咱们跟村上打电话吧，行吗？
1: 那要是我把锅给砸了，行不行？
0: 砸了吧也不行，这种砸也不行，你就必须还是说官方村上去弄才行。你要说村上，下通知了，告诉他15天之内。你必须要挪走，你不挪走的话，村上就给你清理掉了。那行，你去弄就不行。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咱别说是锅，假设是一个车呢，说这个车是违停挡在了商铺门口。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啊，说现在有一个车，它挡了一个饭店的门口。你说饭店老板能不能去砸他车？不能吧？这饭店老板是不是他得去找交警，对吧？得告交警，说我这有个违停，交警过来贴单子，或者交警用拖车把这车拖走，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得官方出去？你不能说因为人这个车挡你家门口你就去砸这个车，那是不对的。能明白了？但是如果说他把锅，我举个极端例，他把锅架到你家院里了，那你砸没问题。能明白吗？他上咱家来了，欺负我来了，我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你咋整都行。这毕竟这个东西是他的。他现在把锅架到了大道上，那得村上去整。你去砸，那容易沾包。我主要是怕给你带来影响。那你说你沾包了，他到时候让你赔，再狮子大张嘴的，或者是说警察找你，咱不说拘你吧，就找你上派出所问话，也不至于啊。你这么大年纪的跑派出所干啥去啊？你说是不是？就这个事儿吧，你甚至呢，你可以跟他发生争执之后，或者你不愉快的，你报警让警察来。都行，但是你不能直接去整，你不能直接去砸。就像我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你不能直接因为别人车挡咱家门口了，咱们就砸车，你也不能直接去砸人家锅。而且砸锅这件事儿本身就有点儿在中国文化当中，传统文化里边就挺过分。你自己去想这个事儿。所以你听我的建议，我都能答应你说，如果你要到村上电话，我帮你打电话，我都不支持你去砸他的锅。你能理解吗？就我都能说，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去打，我都不想让你直接去干这个事儿。别给你，就是别给你带来不好影响。邻里邻居住着，你今天把他锅砸了，他明天把你门踢了，你后天再把他玻璃砸了，他后来把你锁眼堵了，那你们这日子咋过呀？那不是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了？你以为你把他锅砸了，他就能放过咱们吗？
1: 我想拿斧子一斧子劈。
0: 是，那你说，那你说，那不就还能因为一个锅的事闹出人命来？那你说对不对？所以大叔，你应该听明白，就是我正在劝你。我的想法是，咱们可以找官方解决，甚至可以报警解决，但是你都不要去自己去扩大这个矛盾，那犯不上。
1: 我现在他妈的是有脑梗。我现在我他妈早死晚死都是这么
0: 我不劝你了，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好吧，您想咋做您自愿吧。不劝劝干啥呀，是不是？你别在这跟我整血呼哗啦的事儿了，我也不听啊。劝我也劝了，说也说了啊，该帮呢也能帮。您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您还是不听，那我真就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别整那血呼哗啦的事儿在我这讲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还有我们那个郭斌老师的事儿一直没有来得及说啊，因为咱们今天一直在接听大家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介绍一下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斌医生。 今天有人还让我给那个打招呼，是。

0: 半身不遂呀，走到框框啊，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啊。今天有听众朋友就咨询这个事儿来着。另外，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这些都可以去做啥呀？叫微创手术。他出诊呢是下周一啊、明天出诊，礼拜一出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呢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上面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啊，叫郭冕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看偏瘫，看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脑瘤、糖尿病引发脚麻脚疼，都可以做微创，好吗？见到郭冕医生，你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好，听众朋友，咱们那个山楂丸又捕获成功了。前一段时间山楂丸呢一直是断货的状态，因为那个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他不是卖的那个山楂丸吗？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他卖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现在呢，山楂丸呢，它也是啊升级的包装，但是包装上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留的，但整体包装呢，它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想买这个升级版的啊山楂丸，品质跟之前是一样的，克重啊什么丸数啊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只是包装呢它做了升级，但是包装升级之后那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这个是保留的，因为非遗产品嘛，咱卖的就是非遗版的啊，非遗版的山楂丸。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我们有几个回访的电话啊，咱们得回访一下，先给二线回访一下。二线江女士，江女士因为今天排的比较早，我打算给江女士这个先回访完。江女士您好，佳怡。
2: 哎，你好秦哥。
1: 今天你打的早啊，你先说。
2: 好，我那个牙吧有点疼，我想治一下牙，你看你帮我找个医。
1: 治牙你上一大二院找口腔科赵芳。
2: 赵芳。
1: 对，赵芳，芳草的芳，赵芳。
2: 我是挂那口腔内科吗？
1: 对，口腔科赵芳。他看得好，治牙找他就行啊。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哎，行。

0: 下一位五线，五线讲流浪小猫的事是吧？嗯。
1: 哎，你好，赵慧老师，
0: 你好，
1: 江
0: 女士，
1: 麻烦了。哎，赵慧老师，给您添麻烦了。我是道里区安顺街的。
0: 嗯，然后呢？
1: 然后那个是这样，我们院里吧有一个那个就是捡废品的，捡废品的，然后他呢就是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领回来流浪猫，这流浪猫吧特别凶，就是
0: 一只还是几只？
1: 刚开始两只，现在有一只吧，就是说就是反应比较大，他那只是不知道整哪去了，完现在就剩一只，这一只呢就特别凶，早上起来4-5点钟就是嗷嗷叫，但是这两天不叫了，前段时间叫，白天看着人呢就是往上凶，他还告诉就是行人说他是流浪猫，他有病菌，你们都注意点，别让他咬着，然后呢我就打12345了，12345呢社区刚开始给抓走了，抓走了他又回来了，回来了呢我又打12345呢，现在社区告诉我他喂猫不犯法，我们管不了。
0: 对，因为这个喂猫就的确是不太好界定。
1: 那你说伤着人呢，那你说伤人咬着人伤着人以后，那怎么办呢？
0: 因为这个流浪猫嘛，这个就等于它还不完全是属于它收养的。那个猫它不往屋里整吧？它是不是在外边？它就是给它喂，是不是？
1: 冬天尿，冬天进楼道。
0: 对，那肯定的，那猫它也会找地方的呀。
1: 对，冬天进楼道。夏天就在外面，在外面无所谓，在外面你在就是说我们拿个进那个大院儿，完了我们就拿个木头啊什么的，我们就是说撵一撵啥的，在这你冬天进楼道，而且现在问题是这个猫现在怎么4-5点钟它嗷叫唤呢？
0: 不太好整。
1: 完了社区还说那它不犯法，我们管不了。
0: 正常情况下其实的确也管不了，正常情况下很难管的。因为他喂着流浪小猫，你说他犯啥法？他的确不犯法，因为他不是，他现在不承认他养他，我跟你讲，是这种。
1: 对。
0: 他假设说他承认，他说这猫我收养了，他就。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日三餐的营养，哪一道菜又能够带给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学习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的一道汤，叫党参枸杞羊肉汤。这羊肉啊，大家都知道能够补益身体，特别是啊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或者呢生了一场病，哪怕是一场重感冒之后，赶紧去补给补给，喝点羊肉汤，对不对呀？所以呢进补的佳品这一款党参枸杞羊肉汤啊，咱们大家就学起来。准备个一斤左右的羊肉，党参15克就行了，5克的枸杞，党参就要15克就行了。这党参呢，价格不算高，但是咱们得知道科学配比，党参的用量一定得控制好。为什么海兰跟大家去教这道菜的时候呢，把这党参呢都把克数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吃多了或者是常年用党参泡水喝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东西呢一定得是从科学的角度适量的啊，去配比，就是在适量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大很大的啊帮助。这种正量能量的帮助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就你能有感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不愿意说话呀，不愿意动弹呢，心悸呀，对不对？哎，你能有感觉，但如果量太大了，嘴起泡了，哎便秘了，你也会有感觉。所以咱们啊这一道党参枸杞羊肉汤一定要把握好党参的这个量。也就是15克左右的量啊，主材就这么点儿，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咱家里啊，你可以用那个羊腿肉也行，羊排肉也行，实在不行羊肉片都可以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焯水三分钟，撇去血沫，捞出羊肉。知识点来了，这个焯羊肉的时候啊，咱们放锅里点啥呢？哎，放一点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可以了，放一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行了。等到羊肉捞出来的时候呢，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里边呢加入到八分满的清水。啊，八分满的清水，这清水我要求一定得是热水啊，就即便不是开水，怎么也得80度往上的热水啊。羊肉捞出来，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然后加入八分满的热水。这个时候最好放高压锅隔层，盖上盖子，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让这个羊肉啊非常非常的烂乎。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按我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不但能吃出饭馆味儿，而且我告诉你的科学配比的每一样啊，可能在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的帮助就非常之大。那我呢本身也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所以从营养学的角度，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咱收音机前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生活懂养生，追求非常高一点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呀？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羊肉呢给它隔水啊炖，隔水压，哎，压烂乎了之后呢，往这个羊肉汤里，就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保存羊肉还有那个党参枸杞当中的营养啊。说这个东西有营养，咱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没用，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开盖，把这个党参啊，15克的党参清洗干净了，和这个5克左右的几个粒儿的枸杞也给它用水冲洗干净。这个党参呢给它剪成段儿啊，剪成大概5厘米长的小段儿啊，剪成段儿，然后呢放到这个大碗里，这个汤里啊，刚刚压的这个羊肉汤里，然后继续盖上盖，再炖它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一点点盐，再加一点鸡精或者牛肉粉来调个味儿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羊肉党参汤，党参羊肉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有点耗时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好多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个季节不行啊，没劲儿啊，啊总是感觉突突的，心悸呀，拿不成个儿啊，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说，拿不成个儿啊，咋整啊，特别难受，非常不舒服。那咱们就补充点营养，均衡的去调整调整呗，对不对？什么样的症状？

0: 那在这个季节多发的中老年朋友是啥呀？气血亏虚，就是尤其到换季的季节啊，气血虚弱的这一部分亚健康人群就感觉到非常难受，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尤其糖尿病患者末梢循环还不好，对不对？哎，所以就特别需要一种补给气血，还能够帮助我们调阴阳，补脾益肾的哎，一些补品，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对不对？枸杞呀、桂圆啊、山药啊，在这个季节都可以吃一些。而好多人都说了，哎呀，海来你说的那个呀，我也掌握不好量啊。就像你说的啊，吃少了，一定量范围之内是大补，吃多了还容易上火，反倒不好了。你说我这咋把握这量啊？还有人说了，海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就猴着这点东西去吃啊，对不对啊？说我也想不起来呀，这个一个月在家里都不做一顿饭呢，哪能吃上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选择一个替代品呗，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哎呦，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前两天呢我有点事儿外出了，好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其他档节目在团购这个豆浆粉的时候，我的老听众原来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时候，没打进来直播间电话，直接给我发微信了。哎，我还纳闷呢，啥情况啊？给我发个微信，海兰呐，你快想办法帮我订上一组豆浆粉吧。哎，我说怎么还想办法呢？后来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联系了一下，问啥情况，他说没有了，一组都没有了，你等啊，什么时候能到货再订吧。真就是这样，我还寻思呢，这豆浆粉为啥那么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跟我说了，赶快给你家老人留他两组，马上就新货到了之后，赶快给他们留上两组，因为这个季节中老年人喝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好了，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非常干净，没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十盒，一盒七条，一共是70包，70包和70杯呗，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谁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十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跟普通的豆浆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点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呦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啊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 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他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啊、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9一盒。13.9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啊，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十盒。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2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哒哒的啊，非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啊，这个脚趾尖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呀、头晕呐、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啊、保健品呐、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啊、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十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啊，
0: 哎，
2: 你明天就好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着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哦、
2: 啊。
0: 哎啊，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哦。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儿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养血安神呐、健脾和胃呀、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哦。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哦。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进来了。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6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定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石，定一组豆浆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啊！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咱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

0: 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十盒，一盒七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东西它有多好，感受一下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2: 胃肠不好。
0: 王女，胃肠不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哎，而且啊，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2: 我吃大便也不好。
0: 嗯，你喝一喝咱这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是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十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呢、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呢，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两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十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哦，电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那个，我家在闽江国际。
0: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4: 好，那你给我报上名吧。
0: 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 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十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

0: 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山药啊，啊黄芪呀、啊，党参呐、啊，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但是一定得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0: 可以呀、啊。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啊、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
1: 就是心脏缺血
0: 啊，心肌缺血啊，可以，没问题啊、
1: 那
0: 你想，党参和黄芪对它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呐、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1: 那里边都有什么呢？
0: 这里边可简单了啊，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好，
1: 订一份吧、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0: 一组是139块钱，十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十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
2: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0: 啊。你了解了解？
2: 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它。对里头点行，是
0: 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对，你都没必要喝。
2: 它里头含那个药材呀。
0: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 哥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10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
0: 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是啊，对呀、啊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4: 订了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一会儿啊，我一边教大家继续做菜，一边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呢也要注意多，这个多打几遍，打不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多打几遍吧。四线的王女士你好，订啊，订豆浆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好，再见。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定成功了啊、哦、这豆浆粉太火了，但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学生朋友平时特别劳累的，你像高中生大学生啊都可以喝，尤其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对不对？啊，利水消肿，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啊，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气儿啊？气力不足，对不对？啊，说买点黄芪泡水吧，但是我跟您说啊，黄芪可不是你随便拿回来就能天天泡水喝的，我不说了吗？咱这里边是给你按照科学配比的，为什么让你们选择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豆浆粉？一个药企，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药企，做出了这种食品级的豆浆粉，你自己说，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含金量吧，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而且特别便宜，平时买20多一盒，200多一组，现在是139块钱一组，才合到13.9块一盒，你自己说合不合适？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8: 你给我订那个豆浆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
9: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4: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4: 嗯、哎，我刚订完了，我就想问问这事儿
0: 啊。热水冲
4: 谢谢
0: 啊，热水直接冲完、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4: 好，
0: 再见。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3112。
0: 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1: 豆浆粉
0: 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1: 这里边不含蔗糖 啊，
0: 啊含糖，
1: 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
0: 哎，好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是一组、
1: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继续打电话吧，来，我教给大家去做这档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叔叔阿姨们特别愿意喝汤，是不是啊？哎，但是汤多了，喝多了呢，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哎呦，我这个汤多了，油脂过多了，能不能让血压升高了呀？那做点清淡养生的汤吧。哎，今天这道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抗压，哎，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黑木耳山药脊骨汤，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得好好的去学一学啊。准备个猪脊骨，大概一斤左右就行了，半斤左右的山药，黑木耳呢，也就是三五朵就够了。把这黑木耳呢，先用清水给它泡好了，泡发好了，根摘掉了，哎，好好洗干净，放在旁边备用。猪的脊骨呢，冷锅下水啊，这个凉锅的时候啊，放到水里，把这个脊骨啊，凉锅给它去焯一下，然后。放料酒，放两片姜，锅开了之后撇去浮沫，把这脊骨大概焯个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焯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用开水给它清洗一下。但如果血沫子你泡的时间很长，血沫子不是很多，都撇下去了，你就不用重新清洗一遍了啊。葱咱们得多来两根葱，给它系成那个小葱节啊，再切几片生姜。把那个煮好的大块的脊骨啊，脊骨好在哪儿？它带着骨髓啊，对不对？又补钙又有营养。煮好那脊骨啊，倒出来啊，这个水呢，锅里边水都丢掉啊，把水都倒出去，锅刷干净了，哎。然后锅啊，再重新加入新水，这回加温水啊，给它烧热了之后，再往里放脊骨。刚才是凉水下锅打水焯，这回水烧热了之后，把咱焯好的脊骨放里边，然后放葱姜啊，大火煮开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点浮沫，把它去撇掉了，然后小火炖个一个小时左右，再把泡发好的木耳，哎，这个洗干净了，山药戴上手套，把那个皮呀、啊、都削干净了，然后山药适合切成滚刀块，切成滚刀块，大概啊一个小时左右开盖的时候，把这山药和黑木耳都放到里边，再煮开后转小火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呀就是时间长，都知道山药有营养，对不对？哎，这个山药黑木耳脊骨汤呢也非常之有营养，但是就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在家里咱得有时间去做呀，啊，把里边那个葱和姜啊，捞出来扔掉就行了。然后这汤加一点盐、白胡椒粉，剩下啥都不加啊，就加点盐、加点白胡椒粉就行。按照我这方法炖，这个汤你能炖出那种奶白色，而且贼有营养，特别有营养啊。如果你愿意吃不怕麻烦的话，不愿意吃这个汤里边的，你可以把脊骨捞出来，哎，再加一点那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扒拉炒炒，然后那边呢黑木耳和山药单独去喝汤，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研制出来的方法啊，我自己做的这种方法啊，老好吃了，老香了，最关键一点没说吗？每天做成这一道菜，你就增加了很多的营养啊，对不对？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啊，山药老有营养了，现在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但是啊，可能话说回来了，你也不见得我天天能做这个汤那个菜的，说海兰说的挺好，我听着啊也都感觉口水快流出来了，但我没时间做呀，但是我不会做呀，我整不好啊，咋办呢？啊，那为了均衡营养，我建议大家把咱今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回去啊，今天的现货可不多了啊，之前好多人都没订上，所以赶紧打电话，139块钱十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 823-23-112。
1: 139十盒，139块钱十盒啊、哦、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

0: 啊，一包能冲一大杯呢，七包那十盒就是70包呗，70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来，我们去学学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你看，好多人都这个啊研究菜肴的，会生活党饮懂养生的都知道。这个呢，咱们准备个半只小鸡儿就行了啊，整只鸡，半只最好是那种小笨鸡儿，半只就行。党参和黄芪，我告诉大家啊，党参15克，黄芪5克就可以啊，不用放多了。再准备个7个大枣，10个枸杞，就这些东西啊。半只土鸡，15克啊，那个克15克的党参，大概5克左右的黄芪就可以了啊。准备7个大红枣，再准备10个枸杞，就是这些东西。这款党参黄芪煲鸡汤啊，尤其针对于平时体质特别弱的啊，总是赖赖打打的，或者是说最近啊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今天有点这毛病吃点药，明天有点那毛病打点针，后天哎呀这不得劲去住院去了，大病初愈的，或者是身体最近就处于疾病当中的，这道鸡汤，那你过去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边谁家老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说这个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是不是都煲上一锅鸡汤啊，对不对？哎，今天呢海兰就教给大家去煲这一道特别有营养又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滋补的党参黄芪煲鸡汤。如果你听我的啊，可以偶尔去时不常的做一做这样的菜去吃，平时在很多个季节你会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好好的在这个季节去补养补养啊，补养跟不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欢迎二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夏女士啊，手机
2: 对呀，豆浆粉，我还听半导体呢。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没事儿、
2: 啊。把半导体闭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2: 啊、谢谢，我订过一份了。
0: 啊，订过了啊啊，
2: 订过
0: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
2: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
2: 啊，
0: 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胡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曲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是啊，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宋先生，您好。
5: 啊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5: 对对 对,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5: 我订一份几份不行吗？订两份。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你是要订两组是不是？一组是139块钱10盒，要订两组是不是？行
5: 啊，
0: 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这个记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下就行了啊、哦。哎，
5: 啊、
0: 好嘞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对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6: 啊。
0: 欢迎三线的龚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7: 我订豆浆粉，
0: 嗯，好嘞，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7: 啊，
0: 哎，
7: 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年老体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啊，气滞血瘀、气血双虚的亚健康人群，这豆浆粉太好了。送人，我跟你说啊，咱不139块钱十盒吗？你送人，你就拿出去5盒、3盒、2盒，是不是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五线的风女士，你好。
8: 风
0: 女士，哎，要订豆浆粉哈。
8: 我要订两套。
0: 两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订，因为太合适了。你送人，你想139块钱你能买啥？对不对？这10盒豆浆粉拿出去多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9: 订一个
0: 手机，
9: 订一个。
0: 豆浆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0: 这回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 啊，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是313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韩女士你好。
3: 哎，那个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哎，
0: 五线的胡女士你好。
4: 我要两组豆浆粉。
0: 两组，原来买过是不是？
4: 对，我原来买过一组，喝的挺好的。
0: 挺好吧，哎、嗯、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
4: 哎, 哎好了，
0: 好，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一
0: 组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
0: 两组也是原来买过吗？
7: 啊，对，买过、
0: 啊、你看老听众。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139块钱，你算算十盒啊，一盒里边是七条，冲七杯，十盒是不是冲70杯呀？139块钱冲70杯，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你上早市买一杯普通的豆浆，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里边加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而且这个配料表特别透明，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你还多放心呢。不到2块钱一杯，不比上早市买都便宜啊！啊，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是十盒的价格，十盒一共139，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肖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套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四线的任先生，尾号是2929，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订一种
0: 豆浆粉。
9: 糖尿病可以喝吧？
0: 啊，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没有额外加糖啊，但这里边含有一些低聚果糖，是什么？红枣和桂圆里边含有的低聚果糖，就是比你，就是平时你不要吃这个红枣和桂圆吗？红枣和桂圆里边这种水果里边含有那个低聚果糖，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放心吧啊、哦、它不是蔗糖啊、哦、它里边不含蔗糖，也没添加蔗糖啊、哦、哎，好嘞，就是我说那几样，别客气。哎，好，再见。六线的江女士你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豆浆粉哈。
10: 啊，我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10: 啊啊、
0: 好，再见。二线的黄女士你好。
11: 海兰好，
10: 订一组
0: 豆浆粉哈。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2: 啊，不，我想问一问这一组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一组喝70杯。一组不是十盒吗？每盒是七条，一条冲一杯，就是70杯呗。一天喝一杯的话能喝70天啊，就是喝不到2块钱
12: 一
0: 杯、
12: 啊，一组是多少钱呢？
0: 139块钱。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蓝女士，手机尾号是3-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欢迎的是五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啊、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13: 那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六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豆浆粉呢？
14: 哎，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货到再付款。
14: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4: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哎，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尹先生，手机尾号是64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6: 豆浆粉，对。
0: 好，好，
16: 血糖有点高
0: 啊，血糖高没有关系的，它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哦、不含蔗糖的，没有给它添加蔗糖，就是我喝咱这个豆浆。

0: 粉，我还往里加点糖呢，因为不甜我不愿意喝。啊啊，没问题，放心吧啊。
1: 喝几袋啊？
0: 一包啊，一次喝一条，一条就能冲一杯啊！
1: 啊，一包，那一天喝两次行吗？
0: 它每条都是25克的，那不能冲一大杯呢吗？啊
1: 啊啊！每天
0: 喝两次也行啊，喝两次也可以啊，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也可以 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王先生，哦，手机尾号是316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大家自己抢去吧。
3: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五线的田先生，您好。
4: 麻烦给订一组
0: 豆
4: 浆粉
0: 哈，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哦。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豆浆粉139块钱啊、哦，139块钱是10盒，每盒7条，就是70杯，合不到2块钱一杯。三线的杜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5: 这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你先买过。
0: 买过呀，老听众是不是？
5: 对对对。
0: 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回头客就直接给您送过去了啊、哦。
5: 啊，谢谢你，老
0: 爷。嗯，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现货。
5: 好，谢谢、
0: 啊、
5: 谢谢。
0: 好，别客气。
5: 谢谢
0: 六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哎、我想问一下，一组是多钱呢？
0: 一组139块钱，10盒，一盒是7条，冲7杯，就是139块钱冲70杯的量啊、哦。
6: 啊，订一组。
0: 啊、嗯，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7: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啊，
0: 哎，好，再见啊，别客气。哎呦，这电话简直太热了，现在有空线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豆浆粉哈。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只有在我们今天幸福味道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到这款豆浆粉。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这豆浆粉就订不上了啊，就没有了。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139块钱10盒豆浆粉，而且现在打进电话还仍然是现货啊、哦，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仍然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块钱10盒，一共70杯啊，能冲70杯的豆浆粉。来，我们看看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咋做呢？把这个小笨鸡儿啊都给它这个剁成一个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啊，整只炖，咱家有那么大的锅也可以。哎，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生姜都准备好了，大红枣给它从中间削一下去核，姜呢一定要去皮儿啊，皮儿去干净的切片儿。然后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先用盐水给它泡个5分钟左右啊，这个是关键的步骤，用盐水先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给它泡个5分钟。然后呢，鸡肉洗干净了之后呢，先把这些东西，就刚才泡了5分钟的之后那些食材和你剁好块的鸡肉放到汤锅里，咱家要有砂锅就更好了啊，放到汤锅里头，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啥都不用放，就这些东西，大概给它煲个1到2个小时。说广东人都特别喜欢煲汤，就这道汤在他们那儿老贵了，这一个煲啊都得100多块钱呢。咱自己在家里边去学习一下多好啊，对不对？啊，就煲个1、2个小时，出锅之前喝之前啊，加一点点盐，再加点点白胡椒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呢。但是啊，有个提示，这黄芪呀、啊、用量一定不要太多。刚才我为啥说5克就行啊？啊，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黄芪我买的途径好，也不贵，我一天一把一把泡，能不能补气呀？不行，不行，你把你的火都给补起来了啊、哦。虽然黄芪啊，它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植物，草本植物，它是偏温补的啊，补气生阳，易于助火呀，对。

0: 党粉，加入了党参和黄芪，他能不把这方面的科数配比啊给你研究的那么透彻吗？对不对？整那个养生壶泡一大壶的黄芪、党参、桂圆烂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我说他还不听。真不能过量，真不能过量，少了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按照科学的配比。平时末梢循环不咋好的，亏气亏血的啊，或者是总是感觉非常疲劳特别累的，甚至连话都懒得说的，我建议大家赶快现在打电话，还有几分钟时间能把咱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上。最后这个末班车，因为每次到货啊，上次就有不少听众朋友都没订上，都只给我发微信呢啊。我前两天在啊，请假在外地办点事儿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呐，你怎么想办法？你也给我整两组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啊，我等着送人呢。你看没有货了，现在还有少量现货，就是今天刚刚到货的，下午刚刚到货的。如果能订，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把它订上。你别等到别人都喝上了，人家喝一段时间这个豆浆粉之后呢，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由内而外的身体都变得热乎了，不再那么怕冷了，不再那么怕凉了，不再那么感觉有点这个小风一吹呀，就感觉吹到你的骨头缝里了，你的阳气升起来了，对不对？脾胃虚弱也改善了，气血不足也调整了，你别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也跟他喝一样的好了，对不对？哎，想到哎呀，他买那钱我咋没买呢，那你不就后悔了吗？人家身体都调整的棒棒的，出去旅游去了，那你呢还在家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难受呢，是不是？所以啊，会生活懂养生的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来自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啊国企，咱们的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最后的十组八组的了啊，马上就没了，139块钱一组十盒，139一组十盒啊，一共是70包，能冲70大杯的这个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不说，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黄豆那种非常浓郁的。特别醇厚的啊，这个豆浆的味道非常好喝，还添加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你说这几样放进去好不好喝吧？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添加了，就是这几样，配料表特别干净，非常透明，人家也不说我是保密配方啊，也不用，我不用保密配方，就这些配料，哎，给大家按照科学配比，但保密的是什么？是每一样都用多少，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人家那个专家科学家研究出来那个能没有点学术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相信科学，要知道怎么补给是最对自己帮助最大的。139十盒一组啊，马上就剩十组八组了，马上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订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四线的安先生您好。
1: 哎，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
1: 啊、
0: 嗯，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2: 我刚打开饭道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十盒，每盒里边是7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
2: 啊，
0: 嗯，还有啥问题
2: 啊？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十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是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桂圆、枸杞，是不是？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嗯，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 抓紧打电话订吧，139十盒，一整组十盒。

0: 和一共70包，能充70大杯哦。
1: 8232311228232311228。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都能喝得惯，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啥异味怪味，那种非常浓醇的豆香味啊，就是豆浆那种特别浓稠的豆香的那个香味，非常好喝。强烈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啊。孙女士你好。
2: 哎，我要2组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
0: 2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
2: 对，送人过节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139块钱10盒，一共70包啊。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姓朱。
0: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再见。无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海
0: 兰。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啊，
0: 好嘞，
4: 多少钱？
0: 139，139啊，139一组是10盒，每盒是7包，一共是70包，能充出70杯豆浆啊，保质期是24个月。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有2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3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谢谢、啊、
0: 就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5: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感谢关注幸福味道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真正正的收获一份幸福的味道，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雷鸣雷震雨，把儿子雷霆绑上了公堂。周景龙升堂理案，问雷霆是一问三不知，把老英雄雷震雨气得紧咬牙关，说：“奴才，我摊上你这样拜门之子，我没有脸面在活到世上。”老英雄探背绑亮出了钢刀，把胡须甩到了左肩头，钢刀弹到了脖项，就要拔刀自刎。阮英上前赶紧把老爷的手腕子给抱住，叔叔，您可不能这么做。雷霆一看，跪爬了半步，来到爹爹的脚下，爹，你别死，我说呀。老头这眼泪也下来了，雷霆也哭了。阮英把老英雄的刀给夺下来，阮英说：“雷霆，你要老老实实的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对你的问题我们能酌情处置。”阮英：“我明白，你也不用劝我，我错了，我没听我爹的话。状元，我跟您就提出一个要求，我应该是死罪，您给我寡罪，把我爹爹跟我妹妹留着，别把他们加罪，我就满足了。状元，我全说。”周景龙说：“你站起来，慢慢的说啊。”状元：“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我爹的话。头些日子你们搜太师府的时候，他们对我就有了怀疑。”阮英说：“凭什么对你有怀疑呢？你听我说呀，他们说太师府有个地下室，是谁给风声走漏的？他们大家伙纷纷议论，他们的目光全投向我。我当时就急了，我说干什么？谁吃里扒外？你们怀疑我有什么根据呀？我听得出来。”阮英说：“他们大家对你不信任，为什么叫你入伙呢？”他们对我呀，阮英啊，还是信任的，因为呀，他们知道我爹跟你们状元府里头哪个人好像有点什么来往似的，主要他们怀疑我爹。我跟他们说了，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最后啊，他们大伙准备上苍君山。阮英说：“你先等会儿，我再问问你。我两次搜太师府，你们为什么转移的那么快？你们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阮英：“第一次啊，我们在地下室里；第二次我们转移到童贯府里去。这是皇亲国丈蔡京的主意，他知道你们状元府这帮人不好斗。我们到了童贯的府，最后大伙一商量，说呀，东京汴梁风声太紧，咱们得走，上苍君山吧。临走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你们不是信不着我吗？我给你们唠一手，我把新科的状元陈景龙的脑袋我拿到苍君山，你们看看我姓雷的怎么样。”最后他们说：“好吧，我们先走了。”周景龙说：“我问你，珍珠关现在何处呢？”“珍珠关呢，他们已经带到苍君山上去了。”“哦，讲吧。”“后来，状元，我不就来行刺您了吗？结果这一镖。”

0: 没把您打死，我这不事儿就犯了，被我爹把我绑起来，我就到您这请罪来了。
1: 雷霆啊，苍君山离这儿有多远呢？
0: 离这儿啊是正东不到200里地，也差不多170-180里地吧。
1: 山上有多少乡马呀？
0: 过去呀，倒不算太多，也就3-4千人。现在呀，大概7-8千也多了。
1: 这些乡马聚集到一起，都是蔡京的人吗？
0: 状元，您听我说，原来这个藏君山呢，山上有3位寨主，大寨主是金翅大鹏，叫盖世英，头把金交椅。第二个寨主小蜜蜂叫韩芳，第三个寨主人称鸡鸣五鬼叫韩亮。那俩小子说老实话，他们不怎么地儿。头把金交椅、金翅大鹏、盖世英，那可称是一位绿林的英雄。这个人行得正，走得正，四面见线，八面见光，那是一条好汉，不采花盗柳，不杀害穷苦的老百姓。他主张要杀杀皇上，是要劫劫皇上。这个人很正义。自打他兄弟盖世雄死了以后，被蔡京才把他收买。我问你，雷霆，他山上原来3-4千人，最近怎么聚集到7-8千人？这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是这么回事，蔡京他网罗了不少占山占岭占湖占岛绿林的江洋大盗，现在他拿藏君山就作为根据地了，把各路的贼人全聚集到山上，现在已经7-8千人了。
1: 嗯，到珍珠关的是金翅大鹏盖世英吗？
0: 不是，人送外号钻云燕子，他叫西金哥，他长得特别漂亮，我们俩是朋友，我就是为了他才入的伙吗？西金哥能耐，那我怎么说呢，你们状元府这一帮啊，我不是瞧不起你，要想能打过他的大概不多呀。这个人是5名长老的徒弟，他会打左手镖，一般的都是右手打镖，他用左手打镖，镖是100发100中，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他夜入皇宫宝藏库，盗出的9龙珍珠关。嗯，现在西金哥在哪？
1: 状元，他也上藏君山了，基本全走了。蔡京跟我们大伙许愿，将来你做这个官，他做那个官，就等时机成熟，藏君山插旗一造反，蔡京就想做皇上。
0: 好吧，还有别的没有？
1: 别的我现在也想不出来了，大概就是这些。
0: 藏君山离我们这儿170-180里地，山上都有什么埋伏没有？
1: 状元，我正想跟您说呢，您要不提醒我就忘了。你们要想攻打藏君山可不怎么太容易，因为这个山四面是水，当中是山，山上有翻板站板、梅花板、翻坑站坑、梅花坑、滚脚木、砸脚石，山上有各种的埋伏，9沟8岔12条路，有生路有死路。你要走到埋伏的这条路上，人轻着带伤，重着就得死。另外有一道飞云桥直通这座苍云山，飞云桥上有埋伏，水里头也有埋伏，一般的船都开不进去。你们要想藏君山，捉拿西金哥、钻云燕子，想把山给破了，捉拿这帮乡马，找回珍珠关呐，可也费了劲了。
0: 好吧，

0: 既然这样，雷霆，你爹爹也是江湖上的一位老英雄，跟阮英他的老师和他的爹爹全有交情。雷霆，只要你光棍回头，恶事一笔勾，你能够悔过迁非，改过自新，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饶了你。来呀，给雷霆把绑绳松开。
1: 状元，您待我这饶命之恩，我得怎么报答您呢？状元，你还是把我杀了吧，我行刺您没把您打死，您这么宽宏大量。
0: 雷霆啊，不要再往下讲了，只要你蒋公遮罪，也就全有了。
1: 状元老爷，要不然我跟你们上金殿吧，把蔡京的这些事儿跟皇上说明白，叫皇上知道蔡京他跟这帮乡马串通一气，打算推倒大宋江山。状元，我上金殿打这个干仗去吧。
0: 周景龙摇了摇头，雷霆，不行，蔡京他不会承认的，他是皇上的老丈人，万岁对他也有些偏听偏信，再说现在没有根据，九龙珍珠关没找回来，没有破了苍云山，恐怕你这个干政打不成，你的命还得搭上。状元，要不然这么样吧，我上苍云山去一趟，我探探消息，然后回来再给状元府里头送信，我帮你们攻破苍云山，找回珍珠关。那好，可是你到山上有把握没有？他们对你已经怀疑。状元，我就是死到山上，我也死而无怨。状元，您这是饶了我了，要是不饶，早就把我脑袋剁下来了。状元，我为你们粉身碎骨，我也是心甘情愿。老头说，状元不要拦他，叫他去吧。奴才，你要到山上探明消息，速速回来跟状元说明白，带兵攻打苍云山，我雷震宇也要卖卖老。老爷子眼睛也瞪起来了。周景龙说，好，雷霆，那么收拾收拾，你就准备起身。雷霆把刀背好了，浑身上下扎树停当，辞别了爹爹和状元，就离开了状元府，直奔苍云山。雷霆来到苍云山的山下飞云桥的西半边，哎，开寨门，我雷霆来了。飞云桥的东面有不少楼兵巡山瞭哨的，谁？哪位？雷霆，等会儿啊。过了一会儿功夫，上桥吧，这个桥上有埋伏，一般人过不了桥啊，人家把消仙挂上，你才能过桥。雷霆过了桥，进了寨门，来到分金聚义厅。大哥，我雷霆回来了。迈步刚进大厅啊，觉着脚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扑通，把雷霆就绊倒了，四脚拉叉子就趴到地下了。哎，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哗，两旁这帮贼人各亮兵器，就举在了空中，这眼看就要往下落，要真下来，当时雷霆就得剁成肉馅。
1: 住手，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剁死？
0: 当中一把金交椅上坐着金翅大鹏盖世英，
2: 住手！
0: 要没有盖世英这一嗓子，雷霆啊可就完了。哗，各把兵器撤回去，一个个是横眉竖目，姓雷的，你对不起人，今天呢就得把你落

0: 斩刀分尸，你是吃里扒外的匹夫。金池大鹏盖世英说：“大伙不要乱，把雷霆带过来。”把雷霆被他们给绑上了，就带到金池大鹏盖世英的眼前。雷霆啊，我看你不错，以往我感觉你够朋友，我没想到你能吃里扒外。你知道绿林的规矩不知道？如果要是吃里扒外的话，就得把他乱刀分尸。哎，不过你跟我一起混过，再说咱们讲哥们儿义气，你一口管我叫个大哥，算了，我不杀你了。来啊，先委屈你几天，把你压到后山。
1: 大哥，你听谁的胡言乱语？我雷霆怎么了？
0: 哎，不要再往下说了，我全明白了。你让我还跟你清清白白的全说出来吗？雷霆也知道坏了，肯定是有人给我风声走漏了。雷霆被他们就推到后山山洞给压起来了。过了几天之后，也就是一更来天，飞云桥的西面来了三个人。头一个就是南路招桃使阮英，第二个踏雪无痕花云平，第三个身形无影石长青。三个人来到飞云桥的西面，低低的声音：“二哥哥，阮贤弟，别着急，咱们到桥上啊，慢慢的用脚趟，一点一点的探。过了飞云桥，到里边探明消息，看看雷霆到底怎么样。”他们几个人是怎么来的？雷霆三四天没回去，就知道出事儿。根本雷霆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等着听他的信儿，没回来他们能放心吗？周景龙跟阮英就奏明圣上，说明朝纲中有奸党与匪勾串，协助香马在皇宫里盗走了九龙珍珠关，现在正进一步调查此事，明白之后再奏明圣上。皇上一听也很生气，立刻封陈景龙为京都安抚使，协助阮英攻打苍君山，找回珍珠关。昭景龙跟着阮英带着200马步军队才离开的东京汴。朝里头呢留下两位女将，铁金定郑翠萍保护状元府，郑猛雄要经常到驸马府保护驸马千岁吕刚，镇京元帅张毅等候阮英的命令，后等发兵。离赵苍君山15里地有个安平镇，在里头打的公馆，他们就住到了长胜殿，这是个车马大殿。晚上他们三个人是一探苍君山。阮英说：“二位哥哥，到山上一方面看看雷霆被他们怎么样，也许是雷霆被他们杀了，也许压起来，再说不好听的，也许雷霆又改变了主意，又投靠了香马。咱们弟兄高山上探明消息，立刻传令东京调兵攻打苍冰山。兄弟你上后边来，长青说我得头前探路。不，五哥你还是在后头吧。云平说我在头前吧。啊，阮英说全不用，我个小，我身体还轻，还是我在前面吧。兄弟我们不放心呐。没事儿，说丧话，我真要是死了

0: 位哥哥，你们可不许感情用事，今天晚上不许攻山，你们赶紧回去给状元送信，听见没有？
1: 兄弟，你怎么能说这个话？
0: 咱们得把丑话说头前啊。攻打苍军山，雷霆讲话了，不是那么容易的，高山的埋伏甚多。哥哥们走。阮英就上了桥了，用脚在头前慢慢趟着来，看看哪是萧黄埋伏啊。阮英用脚趟着，一点一点的他往前走，后边这俩哥哥拉开距离，跟着阮英也就上了桥了。刚走到桥当间儿，阮英这个脚左脚抬起来，刚想要试，这个左脚还没等落下来，这个右脚脚底下一软，哗楞，扑突，哗，把阮英啊就翻下了飞云桥。后边石长青跟花云平一看前面有动静，扑通哗蹭，两人来了个鹞子翻身，就翻下了飞云桥。
1: 兄弟，
0: 再喊兄弟，阮英现在是踪影不见，到桥底下去了。下边是明晰晰的河水，哗，山顶上啊，这个锣声可就响了，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有人探山到了飞云桥，翻到桥底下去了。出来有100多名楼兵，灯笼火把亮子幽松是照入白天。砰砰砰，有打他们岸边跳到水里头好几个，把这个死尸打捞上来，看看他是谁。七言八语的山上一阵大乱，长青云平含着眼泪，眼巴巴是束手无策。兄弟呀，有心拼过不去飞云桥，再说咱寡不敌众，我兄弟有话在先，不让我们冒这个险呢，赶紧回去给状元送信吧，兄弟大概是九死没有一生了。哥俩啊，走几步回头看看，看看又走几步，就回到了安平镇。来到状元的办事公厅，一进门啊，哥俩就哭了。周景龙一看去仨回来俩，就大吃了一惊，二位兄长，阮贤弟呢？他已经踩上翻板，掉进了飞云桥下，被他们也许给抓住了，现在死活不知。周景龙突突突突突沙帽翅之扇是袍服乱抖，兄弟呀，你可不能有危险。周景龙眼圈红着，眼泪没掉下来。200来人，这是探山的，可不是攻山的人。这200多人，周景龙别看是文官，他可是首领啊，我要一哭，大伙就更没有主意了。这会儿啊，小八爷这哥几个呀就全急了，状元呐，赶紧传令吧，攻打苍军山。周景龙说，大伙先稳定军心，别吵吵。半夜前怎么打呀？咱们带来是200来人，主要是探山的，后边的人马还没到，都各归各房间去休息，明天天亮我自有道理。这军中平令啊，谁敢乱来呀？大家伙各归各的房间，周景龙这半宿他能睡得着觉吗？第二天天刚亮，早饭用过，远处一声炮响，

0: 周景龙就纳闷，
1: 嗯，
0: 怎么响了一声炮啊？过了一会儿功夫，远探马来到宫厅，报与状元，何事？我们已经探明白了，苍君山把南路招桃使阮英已经给杀了，人头放到一个小木笼里头，挂到飞云桥畔的百尺竿头。我们的招桃使阮元帅是为国捐躯。哦，周景龙啊，摘两摘，晃两晃，险些就昏过去了。状元保重啊！哥俩的感情那么简单啊，真是出生入死，患难之交啊。我兄弟是梁山后代绿林的英雄，不为名，不为利，不想贪图荣华富贵，他根本不想做官啊。他是为了我，为了朝里出奸，他才做的官呢。为给百姓们报仇，为给我爹爹报仇雪恨，洗明冤屈，他是违心的，他根本不想做官呢。兄弟呀，你为我把命搭上了，哥哥，我的心里能放得下吗？尉迟骁恐生是哇呀的叫唤，状元呐，你快传令吧，给我阮贤弟报仇啊！唐矬子，孩儿喂，师弟耶，你死好苦啊！你这一死，我有什么脸面再见老师啊？我怎么交代我当大师兄的？唐矬子把棒槌也拿下来了，猴喂，我给你报仇去！哇，这里就乱了。周景龙啪一拍桌案，不要乱。军中凭指挥，听令箭，不许胡为。哪一个不许私自出营？谁要是违背令箭，立刻斩首。这。哎，周景龙一想，得把他们镇住啊，如果他们要是一出去，是非出错不可呀。能打苍君山吗？里头香马那么厉害呀，七八千人，人倒不算太多，说老实话，国家大兵就光东京汴梁护京兵就48万，主要他们有能人呢。我弟兄能拿鸡蛋跟石头碰吗？再说这座高山周围的埋伏甚多呀。周景龙一瞪眼，也真急了，弟兄们谁也不敢言语。我陈景龙只有办法，你们大家各归各帐。大家伙全出去了，周景龙立刻吩咐旁边腾出一个房间来，在里头给阮英写了一个灵牌，摆上了五花大供，头前用一个烧纸盆给他烧纸，捻香敬酒，望空吧，这叫望空祭奠。阮先帝呀，如果你阴灵不散，你保护你的哥哥们，给你报仇雪恨，捉拿钻云燕的西京哥，还有头把金交椅，金翅大鹏盖世英，攻破苍君山，把兄弟的人头死尸找回来，重新给你入殓之后，再给兄弟你报仇雪恨吧。阮英被香马杀了之后，把人头用小木笼装起来，挂到飞云桥畔的百尺竿头。弟兄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哭的是死去活来。唐铁牛啊，把眼泡都哭肿了。来到了当院，一掐腰，把那嘴撇的，兄弟，你能不能显灵显圣？在三哥眼前呢，你刮一阵旋风，叫三哥再看看你呀。
1: 猴哎！
0: 你说把矬子哭的，谁也不敢出营啊。周景龙有令，违令者斩呢。唐矬子来到了殿门这儿，一边四个门军，两边八个门军把守着殿门。唐三将军，您要干什么去？
1: 我呀，我心里太闷得慌，觉着头疼，到外头啊想法弄点药吃。
0: 不行不行不行，状元老爷有令，任何人不能出殿。
1: 我不是攻打藏君山，我就是上旁边药铺抓点药去，一会儿就回来。啊，还不相信我吗？
0: 那你得快回来啊，这回来晚了我们可有责任，状元要是怪罪下来我们也担罪不起。
1: 我知道。
0: 唐矬子就出来到旁边啊，离着不远真有个药铺，他就进来。
1: 先生啊，卖药吗？
0: 这个先生也得40来岁，赶紧站起来。哎呦，您抓药啊？抓什么药啊？
1: 有毒药吗？
0: 我说您买毒药干什么呢？啊，
1: 你有没有吧？
0: 你买毒药是什么意思？还是想寻短见呢？啊，有什么畏难招灾之事吗？咱俩唠扯唠扯。来来来，我刚沏的茶，坐这儿喝杯茶。
1: 我呀没法再说了。
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咱们俩岁数啊虽然差几岁，不过挨肩膀全算弟兄。坐下。给他倒了一碗茶，唐矬子就坐到栏柜里边有个椅子上了，直抹眼泪。我姓白，我叫白仁义，我哥哥呀在那边开店，长盛店的掌柜的，他叫白浩善，我们都是当地一家子。你有什么话说吧，你不是我们安平镇的人吧？
1: 我不是。事不相瞒白大夫，我呀就住到啊你哥哥开那个店，不长盛店吗？就住在那店里了。我是大宋朝四品都御呀，我叫唐铁牛，现在为了攻打藏君山呢，我兄弟南路招讨使啊被人家给杀了，把脑袋呀挂到百尺竿头，叫他冲天冲地的，我的心里头难受，当哥哥的不饶人。大夫，我就不想活着了。
0: 别这么想，应该往宽了想。唐将军呐、说老实话，过去这个藏君山呐、可不像现在这样。藏君山的大寨主我们都知道，金翅大鹏盖世英那条汉子，那也是被贪官污吏逼的，那是一个好人呐。附近这些村庄镇店从来没出过事，特别太平，就远处来的贼都不敢到这儿来搅闹。藏君山从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最近可不是从前那样了。我大哥呀，他就这么一个姑娘，头几天晚上在屋里头做针线，突然的哎呦一嗓子，等我哥哥嫂子过去一看呢，孩子就没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下落，是死是活呀，也许被乡马给背走了，现在已经报告官府了，还没有一个头绪。唐将军呐、藏君山现在这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杀人就是害命，采花盗柳无所不为了。唐将军呐、你们应该想办法遇强制取，软绕活擒呐、不要太难过了，光伤心是没有用的。来来来，我再给你倒上一杯茶。这不是刚才来了两个头目，
1: 请我上山给他们姑娘治病。金翅大鹏盖世英有个女儿叫盖娇娘，这姑娘也会武术，有了病了，说病得很重，来了两次叫我山上给她治病。我这不还没走呢吗？一会儿还得来。我在想我去不去。唐矬子突然就一愣神儿，嗯，你要上藏君山呐？啊，一会儿他们还得来给他们姑娘治病啊。我说白大夫，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我不是求别的，你把我领过飞云桥就行，我把那小木龙摘下来，把我兄弟脑袋拿回来，好赖呢把他拿回来之后找棺材盛起来呢，别叫他冲天冲地的。白大夫，你有没有这个胆子？这那我怎么把你带过去呀？白大夫，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这么办。看吧，也许一会儿他们来，也许不来，那咱们就准备准备吧。这个你可得把我摘了开呀，这要是当我的面，我别说杀人呢，我就宰个小鸡儿我都害怕。白大夫你放心，我保证你没事儿，我有办法。那好，你到里屋去吧。把唐铁牛就让到他的里屋去了。正这功夫，外头又进来两名头目，就是藏君山的俩头目。白大夫，我说你怎么回事儿？连来了两次请你，你的架子也太大了。姑娘的病很重，山上有大夫看不了才请你。这是我们大寨主看得起你，我们多给钱呢，不能让你白去呀。我说你去不去？二位，你别生气，我哪能不去呢？我老婆子要生孩子，我这正忙活着呢，我还想着给她准备准备，然后我再去呀。那你快准备吧，马上就走啊，车都来了，拿车接你。那好，等着吧，我这就准备准备，我这就去啊。白大夫来到里屋，唐矬子都化好妆的，他老婆子给找出来的衣服啊，带如今穿蓝衫，谁的个儿也比他大呀。这蓝衫呢，被白大夫的老伴儿啊底下给绷上一块，要不他穿着长啊。矬子这脸是黑的，还一脸白圈圈，咱们想法把这脸也画吧画吧，抓过一把朱砂来，把脸一模糊，这脸呢红不红，黑不黑，紫不紫，像紫切包子似的。矬子也化好妆了，就这么说，就说我姓田，是田大夫，我是你师弟，怎么样？行啊，我这心直跳啊，反正到山上你一定得把我摘了开。你放心吧，白大夫，人家是老实人，哪能不害怕呀。唐铁牛由打里头跟他一块儿出来，白大夫就收拾药包子，把药包都包好，该带的药都收拾上喽。他老婆子吓得里头都直哆嗦。我准备好了没有啊？这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谁呀？这是我师弟。我呀也有点怯手，听说小姐病得那么重，我自己去了啊心里没底。这是我师弟，他是杭州有名的大夫，人送外号田半仙，田大夫。他医道通天，手到病除，我让他帮着我上山上给小姐去看病，不知道二位能不能叫我师弟跟我一块儿去。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既然这样的话，姑娘病得很重啊，都把姑娘啊病得都发烧的都糊涂了，直说胡话。大寨主急得来回直打溜，走走走走走吧走吧。唐铁牛跟着白大夫就上了轿车，这两个头目一摇鞭子，啪咕噜噜噜，杠当杠当杠当杠当杠当杠当杠当，轿车离开了安平镇，就来到了苍君山。

0: 把桥消先挂上，我们接大夫来了啊。知道了。
1: 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杠噔杠噔杠噔杠噔，车就上了桥了。庞矬的明白啊，这个桥上有消线，那边把消线挂上，这桥就不能出毛病了。矬子在轿车里头坐着，就过了飞云桥，来到了东岸。阮英的人头就在东面一个百尺高杆顶上挂着，挨着高杆旁边还有个大杨树。庞矬子把车上的轿帘掀开一点一看，这眼泪又下来。兄弟死得真惨，一看地下还滴了一大堆血，那小脑瓜在里头都干巴了，我都没法再看了。庞矬子抽抽搭搭，还强压着内心的悲痛，哭出声来行吗？白大夫支掐他，过了飞云桥，没进西寨门，他们一拐弯啊，往南下去了，顺着这棵白杨树捡着往南，他们进的是南寨门。寨门开开，来到后山寨。高山分五个山寨，前山寨、后山寨、左山寨、右山寨，当中有中山寨，五个山寨，这是后山寨。车在一个客厅外头停下，把他们让到了客厅，给他们先沏上茶。二位大夫，你们得可好好的给我们姑娘看病，小姐病得可真重啊。那是自然啦，我们是大夫嘛，到这一定得尽全力给小姐把病治好。
2: 那是自然，你们放心吧。唐矬子一想啊，我想法把他弄死，凡是白大夫是胆小。
0: 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来了，楼兵说，大夫我们请来了，赶紧把大夫领到楼上给姑娘看病吧。
2: 好，二位大夫你跟我来吧。头前带路，
0: 唐矬子还挺有个派头呢，装腔作势的，他不是大夫吗？现在压拽压拽的，你还别说，他这个比过去还显高点的，因为他穿的是长袍啊。白大夫和唐铁牛丫鬟领着来到花园，进了月亮门，来到了绣楼上。丫鬟把门推开，二位啊，里边请吧。两人进了楼，到绣楼里头一看，这屋里头很整洁，姑娘住的房子里头一股香粉味儿。前面有个象牙床，红罗的幔帐撂下来了，姑娘可能是在里头躺着呢。丫鬟说，二位大夫快请坐，一会儿给我们姑娘看病。
3: 好好好，白大夫说，姑娘把她请出来吧。
2: 好，您坐着，我去问一问。
0: 丫鬟来到红罗幔帐的跟前，
2: 姑娘，小姐，大夫来了，您怎么样啊？给您看病来了。哎，丫鬟，大夫在哪儿呢？大夫到绣楼上来了。
3: 姑娘说，好，叫大夫给我看脉吧。
0: 丫鬟把红罗的幔帐往上一撩，姑娘的手腕伸出来了。唐铁牛说，这丫头还挺隔路呢，不让看脸儿啊。白大夫就先过来，一看姑娘这描花腕像白莲藕一样，十个手指头是十指尖尖呢。唐铁牛也瞪大了眼睛仔细的观看，心想，这丫头跟着这小手啊，这模样长得大个也不能难看了。不过呀，你是个女阴贼，当贼的姑娘没他妈好东西，这回呀，你这条小命就算交代了吧。唐矬子是内心想的，他可没敢说出来。白大夫寸关尺，三个手指头
1: 给姑娘看脉。不要紧，没有事儿，最多几副药下去就能好。姑娘年轻，再说还是武将底子，有功底儿，没事儿，没事儿。田大夫，你过来看看，因为白大夫得把他捧起来呀，想办法。他说到山上主要把软硬人头弄走，白大夫一想，别把他露了馅儿啊。唐矬子过来了，
2: 我看看。
1: 那手像熊掌似的，啪嚓往姑娘的小手上一呼啊，人家是好手心，他好手背儿。丫鬟旁边一捂嘴呀，没敢乐。
0: 田大夫，号脉人都号那面，你怎么按手背儿？
2: 嗨，真是少见多怪。告诉你，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一个将军，一支令，各有各的打法嘛。我就这么个看法。
1: 对对对，我师弟医术高明啊。白大夫吓得也没敢乐，也不敢乐，另外现在也不能乐不上来了也。唐矬子在那儿假装的摸了一摸脉，
2: 不要紧呐，没事儿。师兄你看，
1: 咱俩再合计合计啊。丫鬟，我们到下边合计合计，好给姑娘拿药。
0: 好，大夫，一会儿我下去。丫鬟呐，宋大夫，
2: 哎，
0: 我们姑娘这阵儿啊还苏醒过来了，刚才呀糊涂的直说胡话。大夫您慢走，一会儿我去拿药给您准备饭吧。
1: 白大夫说我们不吃了，拿完药一会儿就下山了。两个人来到客厅，白大夫说，唐将军呢，我可得先走了啊，你想法弄着人头，咱俩在一块儿，我也没练过武术。
3: 白大夫，那你就先走吧，一会儿我自己走。
1: 这功夫酒席早给他们摆上了，白大夫说我不吃了，我呀家里头有事儿，给姑娘啊已经耗完了脉了，田大夫啊给弄药啊一切都由他来办理了啊，我先走了。那您得吃点饭呢。我不吃了，我家里头这事儿特别急，我没说嘛，我老婆子生孩子。其实白大夫这嘴都直哆嗦，叫说话都说不上来，哪能不紧张啊？又恐怕唐铁牛万一要是在里头惹出事儿来，他就下不了山了。白大夫要有事儿怎么办呢？那用车给送回去吧。白大夫说不用车了，我就直接就走就行了。人家高山上哪能接来的不送呢？把车套好了，就把白大夫先送下了山。唐铁牛在这儿吃了一顿饭，酒足饭饱，把药弄完了，丫鬟来取药，把药给拿到楼上。按白大夫给出的药剂子，应该吃3-4天的药。唐矬子告诉这一下子全吃了。唐铁牛心想，我就把你打死就得了，像你们这样人间的败类留你们干什么呢？告诉丫鬟，丫鬟也觉得太多，又是药丸又是汤药，怎么吃这么多？唐矬子说叫你怎么吃就怎么吃，丫鬟就得听话呀，就拿走了。唐铁牛一看天黑下来了，心想天黑下来我好动手啊，把我兄弟阮英的人头好带回去啊。
2: 唐矬子喝了点水，我说楼兵们呐，我也要走了。
3: 田大夫，要不您就休到山上吧。
2: 不不不不不，我不麻烦你们了啊。
3: 待会儿的功夫啊，人家给拿来50两银子，这是我们债主啊给你拿来50两银子，有时候呢还得再麻烦你们，还得把你们接上来看姑娘的病情怎么样。你放心吧，保证好。
2: 那么我们也谢谢了，我代表我哥哥白大夫，
3: 这把这50两银子

0: 山上，有生路有死路，我得看准了。要想上山的话，我琢磨这条路大概是没有事儿。对唐矬子特别留心。走着走着，一看离着白石高杆不太远了。
1: 哎呦哎呦，
0: 田大夫您怎么了？
1: 我呀，可能刚才呀喝酒喝的不怎么压着点气儿，肚子里觉着肚子拧劲儿那么疼，也许吃多点了哪口没吃对劲儿，我想方便方便。
0: 那好，那您就到旁边那儿去吧，那有树林子。好好好，别往远走啊啊，听见没？就那儿就行。
1: 好了，我呀到前边告诉他们把消息挂上，咱们好过桥啊。哎，我知道了。
0: 唐矬子就进了树林了。这个楼兵都告诉那儿，赶紧把消息挂上，后等送矬子过桥啊。都告诉完了，回来了，等了半天，矬子也没出来。我田大夫，完了没？里头不言语。哎，这么半天了，田大夫，这个楼兵就进来。其实矬子已经看着他。他往树林里头来，矬子已经上了树了。黑咕隆咚的，他上里头刚一摸，田大夫，你是炫到哪儿了？怎么的？怎么还没完？他正说到这儿，矬子由打树上，嘣就跳下来。他长多粗啊，一篓多粗，像钢似的，就砸也能把他砸死。他往下一蹦，练砸再压，用手一掐，把楼兵就掐死在这儿，咔，干喽干喽，当时就完了。
1: 行了，找你姥姥喝豆粥去吧。
0: 矬子由打里头出来，直接够奔着百尺高杆。高杆顶上挂着小木笼，木笼顶上还有一盏灯笼，把木笼照的是真真切切。唐矬子离着不远了，这眼圈又红。猴啊，多可怜呢，才十几岁的人呢，就死到这儿了，而且挂那么老高，你说搁着心呢，一点儿也撂不下你。猴啊，等着吧啊，师兄啊，我来领你来了。唐矬子看看周围没什么动静，一蹦就蹦到高杆的跟前了。他蹦到跟前，脚也沾地儿了，脚着底下一发软，他知道不好，哦，扑隆就把矬子漏下去。原来底下是个陷坑，矬子弄了一身一脸全是土啊，费挺大的劲儿，矬子才爬着起来。这一帮小子他妈真损呐，在这儿弄了个陷坑啊。他们直到有人来到人头，才故意挖这么个坑啊。一仗是我，要是别人不就出不去了吗？矬子油打里头刚想往外蹦，别动，哇，有20多人挑着灯笼打着火把就把这个坑给围住了。
1: 怎么的？
0: 好小子，你干什么的？
1: 我田大夫。
0: 他妈田大夫，你胡说八道，田大夫是治病的，你什么东西？
1: 你他妈没见过吗？我告诉你，田大夫今晚走道走糊涂了，不知道奔哪条道，一下子吧走这底下来了，我掉里头了，把我放出去。
0: 放出去没那么便宜，得见我们大寨主看看你是谁。你看你那模样，这脸花了胡哨的。唐矬子他出点汗，那个朱砂往脸上抹的，他冲掉了一道一道的，这个难看劲儿啊。你扶绑？
1: 你敢？我不扶绑，看谁敢绑我。哎呀，你不扶绑就要你的命。
0: 旁边有名楼兵手里拿着一条枪，啪就奔矬子扎去了。矬子看枪来，往旁边一躲，把枪尖就让过去了。枪尖让过去，用手抓住枪尖后边的枪杆，嘣！
1: 哎呀呵，你把枪给我抓住了，一蹬，借这个劲儿。

0: 长锄子噔，他拿枪正好甩这个劲儿，练借劲儿，锄子就蹦上来了。别让他跑喽！唐铁牛把铁棒槌摘起来，啪啪啪，打了一阵，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就跳下了黑云桥。他过去了，这也算他们失误，刚才把萧仙挂上。有楼兵不是告诉了吗？说有大夫要下山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矬子算占了翘了。今晚上他算捡了便宜了，蹦下了这座高山。哎，唐矬子累的满脸都是土，猴啊，人头没到来，差点三哥把命搭上。唐矬子来到长圣殿，一看宫厅里头长着灯，周景龙在里边正生气呢。唐矬子没敢进去，在窗户外头听见。唐铁牛他往哪乡去了？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说出去溜达溜达，说抓点药，怎么一去就没回来呢？他要回来，我一定要他的命。唐矬子他刚想进屋，我的妈，我别进去了，非把我宰了不可呀，我干脆呀，我上外边啊，我随便找个地界，我走了。矬子刚要一迈步，三哥你回来了。哎，好，冤家对头。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大将萧炎偷着出了临潼关来见武成王黄飞虎，故人相见亲热的不得了，但是这可不是叙旧的时候。萧炎拉着黄飞虎的手：“王爷，您摸摸您还有脑袋吗？”这一句话把武成王吓得大吃了一惊。萧将军何出此言？哎呀，我的王爷呀，虽然说白天您打了个胜仗，那老匹夫张凤绝不善罢甘休，他已经定下一条毒计，今夜晚间3更天派出3000名火龙兵啊，每人抱着火桶一个，要火烧连营，同时他还要在灞河放水，断绝你们的归路，手段非常毒辣呀，您还蒙到鼓里不知道呢。黄飞虎一听完了，问萧炎：“将军如何救我？”萧炎说：“王爷，您当年对我有提拔救命之恩，我是非报不可，我给您送信儿就是这个目的，您别再迟误了，赶紧打点行装，集合队伍，在临潼关东门外等着，3更天之前我在城关上放起3堆火，以火为号，我放下吊桥，搅起千斤闸板，放你们出城。”黄飞虎一听真是千恩万谢呀。萧炎说完了回去了，可他走之后，黄飞彪、黄飞豹这哥俩过来了：“大哥，您说这人可靠吗？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咱可不能上当啊！”二位贤弟啊，不必多疑，萧仁是我的心腹，绝无有虚假之理，赶紧准备集合队伍，快都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说这些人自从反出朝歌，这一路上人不离马，马不离鞍啊，甚至跑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人困马乏，好容易睡个香觉又都给叫起来了，一个个揉揉眼睛，抻抻懒筋，不爱动狠。大将周济就说：“各位啊，辛苦点，咬咬牙吧，不然的话咱就没命了，快点集合。”这1000来名家将集合完了，把车辆全拢好了，黄飞虎领着队偷偷的摸到临潼关的东门。 找了一片树林隐蔽到里边，人们荡啊荡啊，估摸着快到时候了，怎么城关上还不见一点动静呢？突然黄明发现眼前一亮，王爷看，城头上火堆，一处两处三处，萧衍打了暗号了。众人一看喜出望外，黄飞虎把掌中银枪一晃，冲快，大家以最快的速度骑着马赶着车辆赶奔吊桥。果然吊桥放下来了，千斤闸板也搅起，就见东关城门大开，萧衍满身披挂领着亲兵来迎接。王爷，我在这儿呢，快走。这人哇呐喊一声冲进临潼关，进了城不敢逗留，穿城而过，转过十字街，从鼓楼下穿过去，直奔西门。城里的军兵有点纳闷，我这怎么回事？有人就问萧银，萧将军，你怎么把他们放了？
2: 这是军令，违令则杀。
1: 哎，这些人心里话魂再也不敢问了。可是也有人是张凤的心腹，骑马一拐弯到帅府告急。单说老将军张凤，白天呢跟武成王干了一仗，屁股上又多了个眼儿，让武成王扎了他一枪，虽然不太重，可也不算太轻。今天晚上他是咬牙切齿，心说黄飞虎啊，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插翅难飞，只要我把你抓住，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天子大喜，非得重赏于我呀。到了那时，我是蟒袍金带位列朝班，就许取代你的位置。这老家伙正做美梦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大帅，大事不好，这萧将军把城门开开了，黄飞虎众人全都进了城，看这意思要穿城而过奔西岐逃走。我们问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您的将令啊。张凤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萧衍呐，我是主帅，你是副将，你是我的助手啊，莫非说你背叛我不成？又一想人心叵测，这种事可能出现，吩咐一声备马抬刀。这老头子气呼呼的提刀上马，领着亲兵赶到出事地点。可他迟来了一步，到了西关呢，黄飞虎他们已经出了城了。他刚想催马追赶，在城门洞黑影的地方那藏着个人，谁呀？萧衍。他在后边断后，一直见黄飞虎的人全出了城，他才放心。他刚要走，张凤来了。因为张凤啊俩眼发直，光往城外看，没注意门洞。萧银暗中一咬牙，老匹夫啊，今天你就在这吧，双手一鸣枪，大帅，我送你上西天。啪，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萧银把张凤挑于马下，结果了性命之后，他一拨马带着亲兵追赶黄飞虎，也就追了五里地，两路兵合到一处了。萧衍把刺死张凤的经过讲说一遍， 黄飞虎是感恩不尽呐、萧将军呐、咱们一起奔西岐吧。萧炎一乐，王爷，人各有志，我跟西岐的人都不熟悉，我现在还不打算去，我有个好朋友在东挡山，我前去投奔于他，青山不老，后会有期，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王爷，祝你前途保重，再会。萧炎领着几十名弟兄赶奔东挡山了。到了后文书，咱还要说他，暂且不提，单说黄飞虎啊，闯出临潼关，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率领着一千多人是背道而行，人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一直跑了一晚上，到红日东升，这才来到潼关。吁，黄飞虎把神牛带住，看了看潼关，这心里头堵了个大疙瘩呀。有那么句话，潼关是雁过拔毛，兵家必争之地呀。能不能出得了潼关，现在很难说，连一点把握都没有。黄飞虎过去执掌兵权，潼关的主将是谁，他心里有数。此人姓陈，名叫陈同，过去呢是帐下的中军。黄飞虎想起一段往事来，这陈同有一年克扣军饷，被自己传令重打了80，问成死罪啊。后来众将苦苦求情，这才把他给饶了，把他的官职一路到底，永不速用。可能陈同就怀恨在心了。之后听说他到了一座什么山去修道去了，用走了8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偷偷回到朝歌，买通费仲游魂，替他在天子面前说了好话，也不知怎么鼓捣的，居然一跃而升为潼关的总镇。黄飞虎一想，此人心胸狭窄，必记恨前仇啊，看样子他不能放我出关呢、见着他我应该怎么说呢。他正想着，到了关前了，他吩咐人马停住，让黄明前去叩关，请主将陈同与自己搭话。早有人报到关上了，这陈同呢，头3天就接到文太师的手令，知道黄飞虎反出朝歌。陈同心说，黄飞虎啊，大概你没想到有今儿个吧，你看你当年作威作福那个了不得呀，我这条命好像没丢到你手里头，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呢、死中得活才有今日。嘿，你现在是国家的反叛了，要想上西岐必须走我的潼关，你就没想想你能过得去过不去。陈同早就开了军事会议了，部署3军严加防守，城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他本人也回到密室之中，把他的老师传授他妖术邪法又从温习了一遍。昨晚上他都没睡觉，因为报事的向他禀报了，黄飞虎的大军已经过了临潼关，不久就要到潼关了，所以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向他禀报黄飞虎叩关，要求见大帅。好，我正等着他来呢，备马抬刀。 外边给他备了马，大刀准备好了。这陈同把白宝囊斜挎在肋下，提刀上马，领兵五千就飞出潼关。往对面一看呢，陈同好悬没乐了。黄飞虎这一千来人简直就是花子队，你想想能好得了吗？多少天来连脸都没洗呀、啊，一个个盔歪甲卸，带狼抛松，有那家丁把鞋都跑丢了，简直是狼狈不堪，溃不成军呐、啊！后边还压着几十辆大车，车上除了箱子柜就是行李，用绳子划着。往队伍前头一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的精神头还是满足的，胯下骑着五色神牛，掌中提着枪。陈同把马往前一提，对面是武成王嘛，听说金身大驾光临闭关，陈某早应当列队迎接，无奈现在形势变了，你不是堂堂的武成王了，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奉天子明诏和文太师的首令正在此等你呢。黄飞虎还不下马受缚，等待何时？你可知道谋家的厉害？谁也没理他，陈同自己在马上还练烫刀，练完了自己还给自己报好，瞧多好，这刀练得多好，你说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武成王偷眼观瞧，一瞅这小子满脸的奸笑，就知道没怀好意呀、啊。强压怒火，把神牛往前一提，还得笑脸相迎。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武成王冲他一抱拳：“陈将军，久违了，我黄飞虎全家人惨遭不幸，被逼背叛了君主啊！可这件事情要轮到你身上，你又该怎么样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将军呐、啊，望你高高手，放我出关。将来我到了西岐，有得势的那天，绝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将来那天在哪儿呢？哎，你甭给我甜枣吃，我就知道现在想叫我放你出关是势比登天。废话少说，拿命来！陈同得理不让人，拍马舞刀直奔武成王。黄飞虎用枪把他刀给架住了，陈将军能容我一言否？讲。陈将军，想当初你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还不是我把你放的吗？你之所以有今天，与我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怎么恩将仇报，全不想当初的恩情呢？哎，对，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说那些废话一点用都没有，过去是过去，今天是今天，我就知道你是国家的反叛，犯了抄家灭门的罪名，拿命来！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左一刀右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是一刀快似一刀，但他怎么刀他也没有黄飞虎厉害。一开始武成王留着情呢，后来一看，这小子使了绝招了，不得不动真格的。

等武成王这一抖擞精神，枪招一夹紧，陈同夹不住了。这下打着打着，心中暗想：我何必费这劲儿呢？我有现成的宝贝，因何不使用呢？想到这，虚晃一招手，拨马便走。武成王也是贪功的心切，恨不能在他后头跟着穿城而过，就出了潼关了。但是他可想错了，正在后边追赶，眼看追的牛头碰上马尾了，陈同急忙把大刀交到单手，嗨，在伯伯囊之中取出一把宝剑，这宝剑长有一寸五，你听明白了，一寸五啊，小宝剑可不大。但是陈同嘴里是念念有词，这宝剑是越念个头越大，撑撑撑，眼瞅着随风掌啊光滑夺目，他把这口神剑在手中一提，喊了一声你了吃，一道银光是直奔武成王。这玩意儿属于左道旁门，非是人力能招架得住他。武成王就觉着眼前金光刺眼，还没弄懂怎么回事呢，宝剑是刺透咽喉。在嗓子这块就扎进去了，从后边就露出尖来了。武成王大叫一声，是七窍流血呀！神牛跑回本队，武成王是扑通失身栽倒于牛下。他两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一看大哥阵亡了，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陈同拿命来，二马齐出，双枪并举，打算找陈同拼命。可是陈同冷笑一声，嘴里念念有词，拉拉门吃。再看这把飞剑一拐弯，直奔二将黄飞镖和黄飞豹。两个人凭的是真能耐，也不懂左道旁门，结果吃了大亏了。这把腰剑是穿膛而过，把两个人全扎了个透心凉，连肠子都流出来了。二将是双双落马，死于非命。陈同念完咒语，宝剑落到他手心上，归本还原，又变成了一寸五。他乐呵呵的往百宝囊里头一揣，哈哈哈哈，哪个还来？黄飞虎的几个磕头朋友黄明、周济、龙环等人一瞅，大事不好，这仗没法打呀，赶紧下马把几个尸体抱起来，是抹头就跑。陈同在后头追杀一阵，看了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这才率领得胜之兵回城。回城马上写好了本章，向京城报捷。单说黄明、周济、龙环等人大败而归，兵退三十里，找了块平安的地方安营扎寨。全体将士全围过来了，一瞅武成王哥仨直挺挺的倒卧尘埃。黄飞虎的仨儿子天爵、天祥、天禄趴在爹爹的尸体上是放声痛哭。大伙儿一看是泄了气的皮球，啊，完了，一完到底。我们之所以反出朝歌，为谁？为武成王。如今武成王阵前毙命，我们还为谁？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就得活活困死在此处啊。

0: 有很多军兵是掩面而哭。现在群龙无首，可就乱了套了。一人呢，吐一口怨气，这一千来人拧在一块儿，这怨气可就够大的了。一股怨气冲天，直冲到清风山、清风洞。你看清风山有位出家的高人，乃是炼气士清虚道德真君。这老真君呢，3600多年的道行，那是元始天尊的门下。老真君正在碧游床上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心跳、坐卧不宁。睁开慧眼一看，但见怨气冲天，掐指一算，明白了。哎呀，黄飞虎在潼关阵亡，其情可惨呐！我焉有不管之理？老真人这才命高人下山会斗陈同。清虚道德真君掐指一算，知道武成王有难。老真人一皱眉呀，哎，慢说世上的凡人呢，就是神仙也犯了杀戒呀。如今三教圣人、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已经指了讲坛，说什么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需要在封神榜上挂名，究竟有谁没谁还很难说呀。老真人闲暇无事，在古洞中打坐，就思考这些事情。如今一想，武成王一门忠烈，乃是干国的忠良，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童儿，白云童子过来了，老师，到后面叫你师兄来遵法旨。时间不大，领了个小孩，这小孩也就是10几岁吧，头梳日月双杂技，前法齐眉，后法折梗，是散法披肩，圆乎脸儿，大豹子眼儿，鼓鼻子，鼓脸蛋，长得那么俊，身穿彩莲衣，白布袜子，麻鞋，高高兴兴跟着白云童子进了古洞。老师，您找我吗？孩子，为师问你，你到了我的清风山多少年了？我算算啊，不多不少整10年了。你多大年纪了？我3岁来的，今年是13岁。
1: 哦，
0: 孩儿啊，你知道你是怎么个出身吗？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老师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我爹爹乃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我娘是贾氏夫人，我们一共弟兄4人，我哥哥叫黄天禄，我叫黄天化，我还有俩兄弟，一个叫黄天觉，一个叫黄天祥。一点都不错呀，
1: 天化呀，
0: 因为你出身不俗啊，而且将来封神榜上还要赫赫扬名，因此我奉元始天尊法牒，这才把你收为弟子。曾记得你在3岁那年，正在后花园玩耍，为师命黄金力士把你抱回古洞清风山， 你们家都认为你不在了，你爹娘也以为你死了，其实你正在跟为师学艺。孩子，正因为如此，使你断去一切感情，才能一点牵挂没有学能耐，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你的武艺学得怎么样啊？师父，我也不知怎么样，反觉着是不含糊。嗯，今天把你找来跟你说件事儿。你爹爹有难了
3: 啊？我爹怎么了？
0: 哎，到了前鼻你就清楚了，我不必多说。今天有个大好的机会，召集你一家人团聚，父子见面，叔侄会面，全家团圆，你懂吗？
3: 哎呀，多谢老师。
0: 现在收拾收拾你就下山吧，切记不可久留，把你父亲他们送出潼关，马上回洞复命，如若不然就断去师徒之情。
3: 弟子遵命。
0: 黄天化一听啊，我到山上十年了，所见到的就是我这师弟白云和我老师，其他的人我全没见过呀。哎呦，我多想我爹，多想我娘啊，恨不能跟我那些弟兄见面。原来不敢说，老师一说叫自己下山，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黄天化急忙把应用之物收拾收拾，清虚道德真君最后把他叫到面前，孩儿啊，这有花篮一个，你拿去使用，此乃为师镇洞之宝，千万不要丢失和损坏，待为师教给你咒语及使用的方法，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3: 我都记住了，
0: 你再重复两遍我听听。哎，使用的方法是这么。好好聪明的孩子，现在你就去吧，速去速回，
3: 遵命。
0: 白云童子把他送出洞外。师兄啊，一路保重，速去速回。老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说话不算数，他真要变了脸就不认你这个弟子了。师弟你放心，我焉敢去而不回呀，咱们回头见。黄天化说到这儿，在地上抓了把沙土往空中一扔，一阵风起，是踪迹不见。你看这玩意儿了得吗？借着土遁一眨眼儿就到了潼关，就这么快。等到双脚轻飘飘沾了地了，风也散了，黄天化揉揉眼睛往对面观瞧，看清了，在山坳里树林旁有那么一伙人，摘耳一听都哭呢。黄天化紧轻几步来到人群的前面，各位，我打听打听，你们是从朝歌来的吗？有那个家丁回头一看，呀，什么时候来个小孩儿？看这意思还是个出家人，背背宝剑，手提花篮。家人就问小孩儿，你问这干什么？各位不要误会，我奉师命下山来找我爹来了。你爹是谁？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的次子，叫黄天化。呀，还没听说过。你们等等。报事的来见大将黄明周济，把经过讲说一遍。黄明周济呀，跟黄飞虎多年的交情了，知道这个事儿。是，有个二侄叫黄天化，三岁那年被神风刮走，此后消息隔绝。这孩子还活着呢。 黄明着急，赶紧

来到外边，一看面前站这个小孩，长得这个五官貌相酷似黄飞虎啊，看来他说的是真的了。再看看后边，没有一兵一卒，绝不是陈同派来的人呐。二将这才放心。黄明就问：“孩子，你是天化吗？”“啊，我就是黄天化，我爹在哪？”“哎，天化呀，你迟来了一步啊，跟我们到里边看看。”黄天化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进人群，往地上一看，直挺挺躺着三具尸体。哎呀，他这心就一翻个儿，怎么我爹出事儿了？你看看吧，头一个就是你爹呀。黄天化双膝跪倒，把战袍撩开一看，他爹这梗嗓有个窟窿，后边也有窟窿，鲜血已经淌干了，面如黄千纸，唇腮变液青，手脚冰凉，那就是死人呐。再看身旁还有两个人血肉模糊，一问闹了半天是亲叔叔黄天彪、黄天豹。黄明、周济在旁边看着，眼泪飙下来了。孩子，你们爷儿俩不该见面啊，要早来一会儿，你们父子还能见上一面。大哥呀，你死得太惨了。黄天化也哭了，可哭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件事了。哎，对，我师父趴到我耳边说，不管遇上什么事情，让我不必悲伤。临行之时，在这花篮里头还给我搁了几味丹药，说什么能起死回生啊。我数数，他把花篮放下，掀开盖儿一看，里边有金光闪闪三粒丹药，清香扑鼻呀。黄天化一想，我试试。他跟黄明、周济说：“几位，你们先别难过，这是我师父给的起死回生的丹药，看能不能把我爹爹医活。”“是吗？还有这种药？嗯，咱试试吧。”黄天化把三粒药托到掌心，分成六份，拿出三份来给他爹和俩叔叔灌下去。人都死了，嘴张不开，用筷子把牙关撬开，用水把这药丸沿开给灌下去，剩下那半丸呢，把它化成水面，然后附在伤口之上。这玩意儿你说邪门不？仙家妙用无穷尽。就听见黄飞虎五脏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眼瞅着那伤口又合眼了，扶救如初，连个疤了都没有。黄飞虎是大叫一声，翻身坐起，紧跟着他两个兄弟黄飞彪、黄飞豹也坐起来了。这一前来人一看，哦，哎呀，真是活神仙呐，老爷又活了，老爷又活了，乐得直蹦啊。黄飞虎站起来揉揉眼睛，问黄明、周济：“二位贤弟，我这是怎么了？”“哥哥，您中了陈同的飞箭，已经死了，是您儿子把您救活的。”“哦，我儿不会武艺。”“嗨，您四个儿子呢，您想想有没有一个失踪的叫黄天化的，他把您给救的。”说话间，天化跪倒在父亲面前：“爹，不孝儿天化给您磕头喽。”黄飞

0: 府先是一惊，后来这么一想，这才想起来，啊，是这么回事。儿子，起来起来，你还活着。爹，我不但活着，我活得挺好，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岁那年在后花园玩，刮起一阵神风，把我刮丢了。您猜把我刮哪儿去了？刮到清风山清风古洞啊。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我在山上学艺十载。我老师说，将来我学好了能耐，好辅佐父亲建功立业。今天我老师知道您有灾难，这才命我下山搭救。哎呀，善哉，多谢老真人了。爷儿俩见面当然是高兴了。黄飞虎吩咐一声，就地埋锅造饭。哪有那么多饭呢，干粮啊底儿朝上了，就对付着喝碗粥吧。现在是粮草尽绝，苦不可言，就是喝粥也是甜的。可一边吃着，爷儿俩一边谈心。黄飞虎问了天化决议的经过，这天化把碗放下擦擦嘴。爹，不对，我娘怎么没来呢？
1: 对，
0: 一句话碰到黄飞虎心尖上。武成王把头低下，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爹，你倒说话呀，我娘怎么没来呢？爹，你这么办可不对呀，你们反了纣王了，把我娘扔到京城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我娘吗？我都要想死了，怎么的我得见见我母亲。黄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孩子，实话对你说了吧，你娘死到无道昏君纣王手里了。你娘要不死，你爹能造反吗？是这么回事。黄天化一听，哎呀，气死我也呀，把掌中碗摔了个粉碎。小孩就蹦起来了，你们大家等着，我赶奔朝歌杀死这无道的昏君，给我娘报仇，给我姑姑报仇。让黄飞虎把他拽住了，孩子且慢，你真是年轻不懂事啊，如果能杀得了纣王，我们何必投奔西岐呢？要想打倒这无道的昏君，谈何容易呀、啊！孩儿啊，账不怕算，只要有三寸气在，必定有给你娘报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冒险呐！大伙儿一劝，黄天化才不去呢。但是黄天化说得好，
1: 爹，
0: 我老师交代了，让我帮着您出潼关，为今之计，咱们赶紧出兵吧。孩儿有办法让你们逃出险地。好孩子，现在咱们就动身。黄飞虎重整人马，上了五色神牛，二次来到潼关。关上人撒脚如飞，给陈同送信。陈同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啊，黄飞虎还活着？不可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已经死在剑下，人死也有复生之理。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他披挂整齐，抄刀上马，率领军兵来到关前。等往对阵一看呢，可不是吗，不但黄飞虎平安无事，黄飞镖、黄飞豹也都活了。哎呀，怪呀，莫非我的神剑失效了不成？我得问清楚。他拍马舞刀来到黄飞虎的牛前，黄飞虎，你是真的是假的？武成王双眉倒竖，紧咬牙关，陈同，好你个匹夫，你实指望置我们皇家于死地，哪知神人保佑我死而复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0: 我这连个疤了都没留下呀，这不是神力又是什么？好啊，黄飞虎，别看你活了，我还得叫你死。说着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那一寸五长的小宝剑又拿出来了，托在掌心，念念有词，紧跟着把手一抖，哧凉劈，一道烟光是直奔武成王。黄飞虎早就吓坏了，赶紧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哪知黄天化在旁边看得清楚，按老师的吩咐，把掌中小花篮一抖，翅小花篮没翅膀飞出去了，花篮口对着宝剑放出七彩光芒，再看这宝剑乖乖的落到花篮里面。黄天化伸手把小宝剑拿出来，像摆弄玩具似的看了看，嘿嘿嘿，就这破玩意儿，就拿这玩意儿唬人呢？啊啊！陈同大吃一惊，心说这什么花篮？赶紧伸手在白布囊之中又取出两颗神剑，把手一抖，两溜寒光飞奔黄飞虎和黄天化，哪知道又被花篮给收住。三把宝剑都落到人家手里了。陈同一看大事不好，拨马便走。黄天化大吼一声：“陈同啊，你是自作自受，哪里走！”说着把花篮二次一抖，是直奔陈同。这花篮里面放出七彩的光芒，把陈同紧紧给罩住。这小子想逃是势比登天，就听见金戈刀马之声，这花篮里头出了万把神刀，把陈同是乱刃分尸，化为能血呀！紧跟着花篮一翻个，又落到黄天化的掌心。黄飞虎睁开眼睛一看，哎呀，真是仙家妙术，可亲可敬啊！没想到我儿居然会这么大的能耐。就这样，他把掌中枪一晃，引得胜之兵杀出潼关。黄天化把他爹送出去30多里，小孩站住不走了。爹，再见吧，我该回山复命去了。
1: 啊，
0: 儿啊，因何不随为父赶奔西岐？你怎么还要走？
1: 我也不愿意走，师命难违，我老师交代的清楚，我现在还没有一成，不到下山的时候，送您出了潼关就得回去复命，不然的话我老师就生气了。爹爹，一帆风顺，前途保重，咱们父子往后还有见面的机会。说着话，他抓了把土，借土遁回奔清风山。见着清虚道德真君，把花篮给了老师，说明经过，接茬还在这学艺。咱不必细说，单说武成王，眼见着儿子走了，心如刀绞一般，眼泪哒哒哒滴答下来了。众将苦劝，黄飞虎这才止住悲声。又一想，虽然说出了潼关，可没保险呢，往前走还有穿云关、界牌关呢，还得把牙根咬紧了，再闯出两关去，那才能到西岐呢。只好横下一条心，催动人马速行。简短接说，就到了穿云关。穿云关的总兵啊，叫陈乌，是陈同的哥哥。你看这哥俩起名叫乌同。潼关发生的事情早有人报到穿云关了，陈乌是大吃一惊，急聚手下战将研究对策。手下有个爱将叫贺深，给他出了个主意：大帅，
0: 黄飞虎死而复生，有神人保佑，此人不可力敌，只可智取。
1: 哦，
0: 即将安出。末将有个好办法，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
1: 嗯，
0: 好主意，就这么办。陈武就定下一条诡计。等第二天黄飞虎一到，陈武率领着军兵开城门接出去了。人不披甲，手不拿着兵刃，笑脸相迎。一见着武成王，这陈武从马上跳下来了。
1: 王爷，
0: 金身大驾来到闭关，我感到无上的光彩，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武成王从牛上也跳下来了，觉着很对不起陈武。
1: 陈将军，
0: 潼关发生的事情令我遗憾，
1: 您别说了，我都知道。
0: 我兄弟早死，早就该死，罪有应得。他不分好坏黑白呀，他是他，我是我。王爷不必多虑，我在城中备下薄酒，请王爷城中一叙。
1: 请吧，请吧，请吧，
0: 吃完了喝完了，我放你们出关。
1: 嘿，
0: 黄飞虎一想啊，一母生九子，有贤有愚，有好有坏，你看这哥俩截然不同，放心大胆进了川庸关，真好比进了龙潭虎穴。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九。

0: 八四。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两个来月，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依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嗯、
0: 你
1: 好，想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啊，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咱们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蛋当中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仔细听好了，因为有很多人不会买，因为我们之前蛋白质粉断货了嘛，他们就出去上超市去买去了，结果拍那个照片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啊，它不写着大豆蛋白加上乳清蛋白吗？它虽然外边那个大桶上最大那个字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它里边的成分含量是一半大豆蛋白一半乳清蛋白，你这样的话你不还是喝到大豆蛋白质粉了吗？他说怪不得我尿酸值越来越高呢，就是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哎、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限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合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6: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合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九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这个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预定，87996984 87996984啊。蛋白质粉每次到货漂洋过海来的，不会有太多，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你放家里存着呗，要不啥时候一断货，断货俩月想买都买不着了，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就这蛋白质粉拿出去2桶啊，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对比价格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九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哦！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越喝越高吗？所以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喝，还是1198块钱九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

0: 感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这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哦。87996984 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府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蛋白质粉、
0: 哎。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搭搭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啊，做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 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

0: 的，大家要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啊，谢谢，我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啊、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2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2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耐力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9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哦！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哦。 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

0: 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儿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啊，没精神呢、啊，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 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啊、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啊、思维迟缓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订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7: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7: 嗯，好嘞，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哦，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8: 哦，
0: 您
8: 好。嗯，
0: 哎，好嘞。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 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

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198块钱，就是现在打87996984。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奈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了。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1桶2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1桶2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奈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
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

0: 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呀、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九桶，一组是九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粉，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六桶。没错，一点没错，那六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1198块钱九大桶
3: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丁一组、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

0: 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欢迎思仙的杨女士，你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哎，
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 啊，蛋白保质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呐，保质期是三年的
1: 啊。
0: 哎，
1: 啊、
0: 嗯、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
1: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听黄先生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4: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4: 啊。
0: 哎，
4: 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是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
6: 哎，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7: 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平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 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

0: 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畅通、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6: 哎， 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8: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啊？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 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

0: 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无论男女老幼，还是要把身体给照顾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啊，常常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这个上下楼嘎嘣那关节会响一下，这有没有事儿啊？严不严重啊？是缺钙吗？其实好多的信号早就提醒大家了，要关注我们骨骼的健康。比如说啊，有的人呢并不是说骨骼嘎嘣响，而是莫名其妙怎么就腰疼呢，突然间站不起来了。那你知道有些情况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那如果您没有外伤导致，你说我也没磕了碰了，我也没扭了，咋就突然就站不起来了？就是长时间的有人的腰疼，或者背部弥漫性的阵发性的那种钝痛，或者久坐呀久站呢，时间长了刚一起来就起不来了，对吧？这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看得到的是头发在长，干枯了分叉了，指甲在长，咱们要给它剪掉，对吧？但是你知道骨骼其实每一天也都在新陈代谢，只是咱看不着。咱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骨质流失的速度挺快的。因为你想哈，你补不上来足够的钙呀、磷呐、镁呀、胶原蛋白、氨糖，你补的不够，你又流失的多，你补给不上来呀，所以肯定腿疼啊，关节嘎嘣响啊，这就是骨骼的一个老化。哎，出现了骨骼的老化不可怕，咱们要找到对应的食疗饮食搭配方案，咱把营养给补了，问题就解决了。关键要发现的早，我们要提早的进行食补调养，如果严重的话需要借助医疗手段了啊。所以收音机前年龄偏长的叔叔阿姨们，或者啊您平时是属于久坐或者久站或者从事体育运动这方面的人群，才一定要关注自己骨头的健康。还包括年龄大了，牙槽骨不保，牙齿松松垮垮之惯用。一篇口腔医学杂志上表明指出，下颌骨的密度跟脊柱密度存在正比的一关系。什么叫正比的关系？就是你的骨密度要够，你牙齿才坚固。你去医院体检，骨密度不够，你牙齿都跟着受影响，对吧？还有就是啊，走道趔趔趄趄的，就是不稳当。赶公交车，你说我颠两步吧，颠不动了，早就不是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打个喷嚏腰就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人啊随着车辆的震动，有人这腰嘎嘣就折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的一些案例。所以您面临着肌肉酸痛，有的时候抽筋儿，浑身没劲儿，松松垮垮的，包括我们明确已经知道了自己骨密度不行，或者医生给你诊断的是骨质疏松，骨量下降，您缺钙缺镁缺磷，关节疼痛，早上起来啊沉僵不灵活，还包括蹲地捡个东西起不来贼费劲，这都要关注骨骼的健康。而骨骼和肌肉它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对吧？那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的

0: 减少，就是你的骨骼肌减少，质量下降，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老态龙钟的，年龄大了，缩缩了，哈腰驼背了，直不起来腰了啊，爬楼梯爬不动了，中途要休息了，拎东西拎不了了，频繁的抽筋，腿疼，一到变天腿就难受，这都是骨量下降，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信号呢，说你这个指甲都变脆了，这也都跟我们缺乏骨健康营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怎么吃呢？我们食补是首选的，因为每一天如果我们在饮食上注重补营养，补钙质，补磷，补镁，补对于关节有用的食疗，每顿饭都给它添砖加瓦，每顿饭都给它补充营养，那比吃药打针强多了。那至于该怎么吃啊，钙要怎么补进去，还有就是D怎么样摄入，包括一些让骨更加沉淀好的一些吸收好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咱们节目挨个跟您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不知道世界骨质疏松日？10月20号，良好的骨骼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言都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要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D、含有磷这样的食材，才能够让骨更加的沉淀。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没有用，吃成结石了，吃出便秘了，为啥呀？没有补进身体里边，代谢不出去，所以腰酸背痛啊，抽筋啊，驼背呀，捡个东西都闪着腰，打个喷嚏都闪着腰，肩周炎，胯骨轴子疼，跛了盖子疼，鼓鼓摸摸，筋筋都受损。所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啊里边是从滋补肝肾的角度，黄精乳鸽骨头汤，滋补肝肾的角度。因为这个黄精啊，咱们那时候跟大家介绍黄精陈皮茶也提到了，黄精能够益脾气、心肺、强筋骨、益精髓，性味平和，入肺经、脾经、肾经啊，这几个脏器都管。你要是现在肺痨咳嗽啊，体弱多病啊，筋骨无力呀、我们可以用黄精主补元气，补中益气，安五脏，把自己五脏的精气神补起来。而肾又主骨，你的肾气旺了，骨自然能得到濡养。所以这里边用黄精20克左右，乳鸽一只，猪棒骨500克左右。吃啥补啥呀，老祖宗留下来的老理，吃猪棒骨当中有优质的钙、优质的 B 族以及很多的磷啊、镁啊这些营养价值。然后如果你懂得营养搭配，其实可以放点海带，这海带当中也是含D比较丰富的，这样有D了，平时在注重晒太阳啊，所以咱这个钙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下来。另外呀，还有一个饮食搭配方案，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吧，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肉汤，会觉得我为了补个钙，强我的筋骨，我吃大骨头棒汤，啃猪脆骨，牙口也不行，胃口也消化不动。还有就是平时吃的比较素的中老年听众，压根儿您就吃素的话，肉汤更加是接受不了了。那么怎么办？我们为了补钙，天天喝骨头汤，也确实会吸收过多的胆固醇和脂肪。那么咱们就换一套方案，换成纯素的一个方案。如果您也有伤筋动骨了，然后骨折骨裂了，康复阶段了，老祖宗的智慧也是老祖宗的智慧啊！吃啥补啥也是老祖宗的智慧。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食补营养粉的这个角度，也是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就连李世金、张仲景那个年代，人家都用啊，这传承到现在千百年了。接骨续筋，首先想到的就是胡瓜子粉，所以给您推荐一个搭配方案，用黑芝麻搭配胡瓜子，搭配生菜籽，这三样。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黑色入肾，咱都了解，肾又主骨，这是古中医学传承下来的。那咱换个角度啊，说这黑芝麻含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

0: 贫血，活化细胞，清除胆固醇。黑芝麻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不饱和脂肪酸还是延年益寿的，扫清血液垃圾的。还有就是啊，黑芝麻它也是胡麻科芝麻的黑色的种子吗？大量的维生素E、维生素 A， 对吧？还有卵磷脂，也有钙，也有铁，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我们通过中医的理论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添脑髓、须发早白、脱发的、腰膝酸软的、四肢乏力的、步履艰难的、五脏虚损的、毛发干枯的、肠燥便尖的，这黑芝麻可真是个好东西，一定一定要尝试。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胡瓜子，黄瓜籽儿就是黄瓜籽儿啊，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黄瓜籽儿也就是胡瓜籽儿，能够补钙、接骨、蓄筋、强身，对于腰腿疼啊、滑膜炎啊、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退行性的病变、股骨头坏死，包括咱们坐骨神经疼、骨质疏松，你检测之后骨量不合格，我们都可以用黄瓜籽儿接骨壮骨、补钙、接骨蓄筋。而且在古书籍在记载，能够针对人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就是你长期啊，体力劳动，哎呀，累得不行了，筋骨没有力气，或者现在啊，这体力劳动，特别让你乏力，也可以用黄瓜籽、胡瓜籽来针对我们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依然再跟您分享一下。五劳是指久视伤血呀，久卧伤气，久坐伤脾，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呢，大饱、大怒、冷、受饿、忧思、伤心、风寒暑湿、伤外形，然后还包括恐惧不节，伤我们的情志，这是五劳七伤。而古书籍记载黄瓜籽啊，五劳七伤它都管。根据诸病杂论圣济总录当中也记载，黄瓜籽粉也就是胡瓜籽粉对于五劳七伤很好。再换个角度啊，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这黄瓜籽粉里边有地、有钙、有磷、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有维生素 P， 对喽，它就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那么为啥要加生菜籽呢？生菜籽对筋膜特别好，软组织损伤的我们多用生菜籽，舒筋活血，挫伤扭伤、伤筋动骨的一定黄瓜籽粉和生菜籽一起来补，活筋活血，舒筋活络，接骨蓄筋。筋要是活络了，那咱们再不缺营养了，它就能运转起来，血液循环也就好，骨骼也就强健起来了。所以呀，这三籽粉我们也应该平时喝一点，冲点奶呀，喝点水啊，熬的疙瘩汤也和几勺啊，这三籽粉伤筋动骨、骨质疏松、骨量下降也都可以补。问题又来了，那买什么样的胡瓜籽粉啊？市场上很多叔叔阿姨都买过啊，8块钱、10块钱一斤，买回去啊，扎巴约的，又拉嗓子，一点都不好喝。那怎么坚持啊？再一个，就算你能坚持，那杂质比较多的、原产地不好的，喝了也没用，又伤身体，花钱不说，你还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有让您特别满意的黄瓜籽粉，而且咱们这款黄瓜籽粉那就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不只有刚刚囊括提到的三籽，它这里边还加了一样现代人特别喜欢的，这个就是燕麦粉。也就是说，呈现在您面前的黄瓜籽粉，老朋友们，你现在赶快往里打电话订，咱们可以给大家进行订购了啊！真的不容易，不是总能团购得到，因为太便宜太合适了，质量又那么的高，关键是质量好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选购优选好物，放心呐、咱们这个原产地特好，东北的老黄瓜籽啊，不加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 东北的东北的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种植基地，健康纯粉，吸收的都是很好的一个养分，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心挑选，低温烘焙不上火，好的工艺，谷物醇香，糊香糊香的，又方便冲调，完全不拉嗓子，可吸衣服了，糊香糊香的，咱可以兑点蜂蜜，对上厕所费劲的来讲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搭配，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兑奶里啊，兑羊奶粉里啊，哎，兑牛奶粉里啊，或粥里啊，然后或米糊里啊，发面的时候和点儿，或蒸花卷、蒸馒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这款黄瓜籽粉是健康纯粉、熟粉，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四大系列的健康纯粉，无蔗糖的添加，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你说它香不香？你说它好不好？我们说说价格啊，新朋友不知道，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抓紧报名吧，这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啊，87996984，87996984，一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独立包装，500克铁盒的，就这个品牌紫谷堂兰芝酒业系列的铁盒的，500克卖80多呀，而我们这个是老百姓可以享受得了的，咱不是那种铁盒装的，咱一袋一袋的600克的重量，500克铁盒装重量哈，80多块钱一斤500克，而我们这600克一斤2两，600克一斤2两啊，总共有6袋。加起来7斤2两，按市场指导定价得700-800了，我们现在定199，1996袋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用，比如说现在如果咱们家有青少年小朋友，希望孩子蹿个子，哎，咱们就给孩子偶尔补点黄瓜籽粉，中老年听众就更是这样了，面临着我们的五劳七伤，我们的筋骨衰退，我们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咱补这款黄瓜籽粉真好，钙片怎么可能管那么多的范围？黄瓜籽粉不一样啊！87996984，87996984，199，6袋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2组。
0: 哎、要2组哈、啊，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对啊。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1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紫谷堂兰芝酒业系列的黄瓜籽粉，正是由于想让我们的广大听众知道了解这款黄瓜籽粉到底有多好，所以才给咱批发价格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足足6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87996984，87996984。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你可以黄瓜籽粉或粥里直接就喝，也可以单独用水冲，都没有问题，你赶快喝赶快补，不管是啥样的问题吧，但凡是跟筋骨骨膜骨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关的营养的补充，咱们都选黄瓜籽粉。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李女士，李女士，
1: 哎，你好，第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李女士？
1: 哦，原来买过一次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
1: 了
0: 啊，第二次买了哈。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关女士，你好，要订购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哎，对，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一个组合199，足足6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非常人性化啊，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我们这么想，如果咱们出现了，哎呀，我这个腰啊，哈腰哈不下去，捡东西够不了，好不容易蹲下擦个地再起起不来了，这种筋骨没有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了，赶快补补黄瓜籽粉。而我们这个不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啊，它有对筋膜特别好的，就你说我们说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筋是特别重要的，对吧？那这个我们的生菜籽粉，哎，我们的燕麦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我们的黑芝麻粉，应对不一样的这个营养的一个架构的范围，各有各的一个长处，各司其职，所以这4样是相互联合的。古中医讲肾主骨嘛， 咱们这里就有对肾脏好的黑芝麻，对不对？那你说筋要有灵活度，有延展力，有支撑性，有弹性，对不对？咱们迈腿啊，我们上公交车呀，我们爬山呢，你才有这个力量，才有这个延展度。这件事儿啊，咱们就交给生菜籽儿，咱们这边就有生菜籽儿，对吧？还包括我们吃的营养要肠道蠕动好，对不对？排出废物垃圾毒素，吸收营养，咱们这个就交给燕麦粉、黄瓜籽粉，对筋膜对骨都很好。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

0: 9.84，刚刚有听众问腰疼能不能用黄瓜籽粉，当然可以用了啊！依然给您普及一些知识。从那个中医角度来讲，腰疼当然原因挺多了，比如说有风、寒、湿三气的交结，形成所谓的痹症，就是经络淤堵不通，属于痹症的范畴，痹阻经络而致啊，就堵那儿了啊。所以要想让腰疼有所缓解跟改变，主要要祛风散寒，再一个补骨营养这两个方面。所以你祛风散寒怎么用啊？比如说艾灸啊、针灸啊、哎推拿呀、啊，哎这都能祛风散寒。但营养的补充呢，如果从饮食上，实则太难做到了。就是日常啊，咱们的普通人，比如说你早餐吃个鸡蛋，喝点奶，你午餐呢吃点什么海带呀，哎吃点那个小油菜啊，吃点那虾皮子粥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有钙的啊。晚餐呢咱整个面条或者吃点饺子，其实你知道这样的简单的一日三餐，哪怕你午餐或晚餐喝了点那个骨头棒汤，哪怕是这样搭配，一天含钙量大概吸收完了之后啊，可能只有400毫克左右。你知道够吗？根本就不够。尤其是年龄大的中老年听众，因为面临着骨量的下降，小年轻自己本身骨含量就挺高的，年龄大了不行，骨量下降，脏器衰退，面临着下降，你每一天应该摄入800毫克到1000毫克左右。如果面临着骨头有问题的，松松垮垮的啊，面临着一些外伤导致的挫伤扭伤，你正在养着呢，或者现在已经腰疼腿疼胯不着的跛了盖子，或者我们说筋骨都没有营养了，别别瞎瞎的走道走多了都累，上楼都喘都歇好几气儿，面临这样骨量严重下降，体检都根本就指标不合格，这样的情况更得需要优质的钙，你得需要大概1100毫克到1200毫克左右。年龄越大问题越多，需求量越大呀，对不对？那如果面临这个比重的话，平均普通人只有400毫克，我们的情况需要800甚至到1100毫克，哪能够啊。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明白为啥要用黄瓜籽粉了。黄瓜籽粉100克当中含钙量898.6毫克，我的天哪，这个数据，而且它不是人为添加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好的优质的黄瓜籽粉就能达到这个水准。那你想你还吃啥别的东西啊？你还吃钙片吗？你还吃骨头棒汤吗？有必要吗？完全就没有必要了，咱黄瓜籽粉就解决问题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因为100克的黄瓜籽粉含钙量就达到了898.6毫克，那你想想这啥程度啊，对吧？我们每天整几包黄瓜籽粉用水冲着喝就行了，没有负担，还不长脂肪，而且对胃肠对肠道还特别好，对肾脏还特别好。尤其类似于咱这黄瓜籽粉，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的混搭呀，真的很有营养价值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我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腰部隐隐作痛的，经常发作的，一变天腰就疼难受的，就是寒热的往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任何一个季节包括换季啥的都很普遍，早晚都很普遍，这白天的温度中午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都不一样，对吧？如果你要是有腰疼腿疼的这个问题和情况，护颈护腰这些东西都得带好了，对不对？因为怕冷啊，遇到寒冷的环境它就变化嘛，啊，对吧？寒热的往来也是一种遇冷的环境，所以就会闭阻不通。我们要把淤堵的问题通过一些艾灸啊、理疗、贴膏药的方式来给它解决。补充营养的这个方面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依然你好。
0: 哎
3: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祝您健康啊。他确实挺优秀的，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 20袋的独立小包装啊，40袋的独立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特别人性化啊！你看，比如说出去旅游，我们出去旅居，或者你说，哎，我最近我得看孩子，我得到那个孩这个闺女家去住几天啊，住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就带这几天需要的黄瓜籽粉就行。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

0: 是小袋的独立小包装，如果咱每天只吃一袋199，我们能用八个月呀，能用八个月，199用八个月。依然给你算个账啊，其实很好算，比如说600克的重量，然后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那一天一小包，我们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能用40天，那可这是六袋啊，加起来240包，一天一小包，那不就是240天吗？240天，那不就八个月吗？当然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如果您现在腰疼腿疼啥的，然后确实需要很多的钙，需要很多的磷，需要很多的镁，需要很多的营养，一小包不够，咱整2小包。如果一天吃2小包，那还能用4个月呢，199用4个月，那也相当合适，相当划算了，你说是不是？王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2: 黄花粉要一份。
0: 好的，一份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给我来一组黄豆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满意付款。87996984，正宗东北的，长白山的，不加蔗糖，您放心来用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香精、香料、色素，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四样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199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潘先生你好。
4: 哎，
0: 潘先生。
4: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一种情况啊，是属于呢湿热过重造成的腰疼，就腰部放射到我们的腿，腰部就觉得特别的沉，然后挪不动步，哎呀挪步可疼了，下炕下不来。然后同时啊，我们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您又腰疼，然后呢又舌苔比较红比较黄，然后这个时候吧，就是偏类似于像湿热型的腰疼的那种类型。所以饮食的原则啊，既要补充营养，补充筋膜的营养，补充钙质骨骼的营养，所以我们用黄瓜籽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值得大家选择啊，这里边有黄瓜籽粉，有燕麦粉，有生菜籽粉，有黑芝麻粉，这四样健康纯粉融合到一起，真的挺完美的。它是薯粉啊，薯粉。而且你要出现了腿疼腰疼，牙齿松动啊，然后包括我们指甲特别软呢，我们都可以补这个粉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老一辈人家里养小鸡儿，农村院里哈，那姥姥奶奶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是不是咱老一辈人就给小鸡儿吃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哎，不久这小鸡儿腿就接上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就是挫伤、扭伤、伤筋的，软组织受损的，哎，我们滑膜不好的，哎，我们拐弯啊或者上楼啊屈身都不利的，我们补补黄瓜籽粉。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我们继续来说湿热型的腰疼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可以要排湿的方子，比如说土茯苓、薏苡仁，这两样可以各30克或者各20克都可以啊，补点猪脊骨。它这道汤啊，你可以正常做汤的方案去做，加点盐呐、加点胡椒粉啊，哎，还挺好喝的啊。吃茯苓，吃薏米仁，当然也可以不吃，只要是喝汤吃猪脊骨，哎，以补以骨补骨嘛，对不对？我们吃肉喝汤，清热利湿，舒筋活络，强筋壮骨。那么湿热型的这种腰疼，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土茯苓、薏苡仁、包括猪脊骨一起炖汤来喝，特别适合湿热型的腰疼症。当然了，外用的手段应该注意一下配合，比如说你去推拿呀、牵引呐、理疗啊，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案。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肾阳虚的疼。肾阳虚的腰疼，就是叔叔阿姨常讲的，哎，我也没磕了碰了，我也没挤着没闪着，对吧？也没颠着，也不像有的人啊跑步啊什么快走，就是属于外伤导致的，哎，追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卡了摔了，哎，那种这个出现的骨折骨裂没有，也不是这样，就好门央的咱就有点腿疼腰疼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同时又腰疼又腿疼，你那个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都不太舒服，包括你抬手，你说我挂个毛巾，我洗个床单的晾个被褥，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对吧？你也没有外伤，那就这样了。这属于啥呢？年龄大了，骨量下降，肾脏亏虚。肾主骨吗？肾阳虚呀，骨就没有强劲的这个软硬这个硬度了啊。所以如果您现在肾阳虚，手脚凉，筋骨无力，腰部呢挺凉的，挺冷的，哎，你得那个搓手，把手搓热了，然后捂捂腰，可能会热乎一会儿。经常反复发作，劳累之后呢会更加重，短暂休息能减轻，怕冷洗暖，哎，你说这个腰啊，天天护着热宝，带个护腰，护腰拿下去，热宝拿下去，我这腰又疼了。同时你还舌苔比较白，脉又比较沉比较细，这时候就典型的肾阳虚造成的腰疼了。这个时候咱们用人参或者鹿茸来炖鸡是比较好的，然后补气血的还可以用羊肉炖山药，里边放点黄芪，这都是不错的搭配方案。所以你看，中医分析腰疼的类型挺多，但是不管啥类型，我们都可以借助其他的方式，哎，给他添砖加瓦，有所改善。但更重要的根本，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这个寒凉来的呀，你是淤堵来的了，咱们具体的筋膜骨膜部分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是要靠真正能够补上来营养的，直接就带营养的价值的食补，比如说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咱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特别让大家满意，好多回头客，199一组六袋，安排送货到家，只要199，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2: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三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巴嘎巴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这一组是几斤呢？
0: 一共是7斤2两，有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是7斤2两。
5: 啊，再订一份。
0: 好的，我给您订一份。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7: 再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是对比了，是不是？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是吧？
7: 干净卫生，
0: 那可不呗。
7: 那个不行。
0: 而且还很方便啊，一小袋一小袋的。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你看我们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对他多么喜欢，是不是？尤其是我们骨头疼啊，不舒服，腿疼腰疼的，还有人抽筋儿，不，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全面补充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了。87996984，挫伤的、伤着筋了的、扭着骨的了、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啊，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跛了盖子、胯骨轴子、肩膀头子都不太得劲儿的、骨摸筋筋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复合型的黄瓜籽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1: 你好。
0: 你好，
11: 问一下咱一组是多少钱的？
0: 199。
11: 哦，
0: 嗯，
11: 小孩能喝吧？上1年级？
0: 可以呀，阿姨，没问题。但是小孩不用天天喝。 啊
11: 啊啊、嗯、啊！那我明白。
0: 嗯，偶尔给他做个饭、
11: 啊、
0: 烙个饼什么的，
11: 啊、
0: 冲个那个米糊。
11: 啊、那你是不是啊？我知道，独立包装、啊、是不是、啊？
0: 对，一袋600克，里边独立包装是。
11: 咱大人要喝一次就一袋呗。
0: 阿姨看个人情况。
11: 啊，那3-4袋没事儿。
0: 可以的，没问题。
11: 啊，那
0: 没问题啊。嗯，
11: 行，好，
0: 好
11: 的，
0: 给您订上，谢谢阿姨信任啊。孩子可以吃，没问题。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0: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好的，
10: 一组6袋是吧？
0: 对，一组6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上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13: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846-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3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3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3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383。

曾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邀请过北京中药大学的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爷子，他姜老爷子就特别夸这个黄瓜籽儿啊，哎呀，他太喜欢了，因为他自己亲身体验，包括他给他的患者把脉呀、调身体呀，但凡是有骨骼困扰的，他都建议补黄瓜籽粉。姜老师这么说的，说这个黄瓜籽粉啊是自带补钙导航仪。老中医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说，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黄瓜籽里边不只有钙，它还有磷，还有镁，还有铬，还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正是由于骨骼的健康也是需要这么老些个营养的，骨骼可绝对不是说就需要那么点钙就够了，它需要老多老多的东西了，所以它不能只吃钙片。所以很多人，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吃钙片啊？吃钙片吃了半天，你觉得你钙补上来了吗？好像也并没有吧，因为吃钙片不够啊，要么就吃出结石了，要么就吃出上厕所费劲的情况了，不行，不够啊。哎，所以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黄瓜籽粉营养全，它就有很多营养，然后带着这个钙啊、磷啊、镁啊，好好的待在骨骼当中，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骨骼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所以吃黄瓜籽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日常饮食现在你吃点什么鱼肉蛋奶这些东西，你是能补点钙的，但是真的不够。你日常一日三餐只要你正常吃饭

0: 的话啊，比如说吃什么蛋清啊，喝什么奶啊，吃大骨头棒啊，吃点那个海带呀、啊、玉米呀、啊、香菇啊、紫菜呀、啊、虾皮子呀、啊，哎，类似这样的豆腐啊，含钙量稍微多一点的，对不对？但是一日三餐真不够啊，除非你饭量特别的大。但是饭量特别大的人，他代谢也大，需求量也大，他消耗量也大，对吧？所以真的不够，日常咱们也就400克左右。但是我们要想平稳的骨骼健康稳定，中老年听众骨量不下降，你去医院体检别松松垮垮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你每天得吃800到1000毫克的钙，而面临着骨量下降，体检骨量不合格，松松垮垮的，腰腿疼痛的，需求量这么大的中老年听众，或者你现在骨折骨裂康复阶段，太需要钙的来源，这样的人群得补1100毫克到1200毫克。你日常饮食哪够啊？差一半都拐弯啊。而日常饮食一人给你举例子你就明白了，那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感知，但是说一个数据你就明白啊。每100克当中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含钙量898.6毫克的钙，那你知道同样的100克的牛奶当中含有多少钙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每100克的菠菜当中含有多少钙吗？菠菜当中也有钙的啊，对吧？像油菜当中也有钙，但是太少了。不，大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每100克的奶当中120毫克的钙，然后每100克的菠菜70毫克的钙，每100克的黄瓜籽898.6毫克的钙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别的食材哪能跟黄瓜籽粉比呀？根本就比不了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饮食不配套，搭配不了那么多的钙的来源，你又不能把自己吃撑，把脾胃吃坏。再一个，你就算吃豆腐呀，或者吃虾皮子之类的，我们吃大虾吃白肉，我们不长脂肪还补钙，但是很多你烹调方式呢，你炖煮时间过久呢，你爆炒油炸呢，也会破坏一部分的钙质的来源，也吸收不进去。所以欠缺的这一部分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那补的给你好好的，是不是？每100克当中有898.6毫克的钙，是不是挺好的了？对吧？咱补钙的天花板就选黄瓜籽粉。更重要的是，如果您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的话，是属于复合型的营养。哎，除了黄瓜籽粉还有燕麦粉、生菜籽粉，还包括黑芝麻粉，是不是相对比较全面？199一个组合，有6袋子，每一袋子这个600克，加起来7斤2两的重量，3岁以上人群是都可以补的。您别忘了，我们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有898.6毫克的钙呀，而其他的可能只有70多、100出头，照人800多，将近900毫克的钙，那差远了。所以你看，你同样的补钙，同样吃饭的这个克数的重量，对吧？都一日三餐，如果你每一餐吃鸡蛋、吃那个奶，然后呢，通过这些方式补钙，你和吃黄瓜籽粉来补钙，那你同样的饭量，你讲你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为啥更多的听众会选择咱黄瓜籽粉来对我们的关节来补营养，是不是？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同样的单位重量，它的含钙量这么的高，到手7斤多，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又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只要199，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道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 问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扭着了之后可真是知道年龄大了，这骨头脆呀，伤筋动骨105啊，所以你要是在康复阶段也把黄瓜籽粉补上，199一组，6袋子安排送货到家。日常饮食吃点豆腐也确实不错，其中呢有优质的蛋白质，也含有一定的钙啊，包括吃麻婆豆腐呀，哎，豆腐炒鸡蛋呢、啊、哎，都是可以的，肉末豆腐汤啊，还包括鸡蛋，古人把鸡蛋当作药来用。

0: 性质平和，精不足者补之以气，兼理气血，故列上列诸疾。现代医学呢也说，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脂肪的来源，还包括维生素的来源，氨基酸的来源，还包括 D 的来源，对吧？你要是骨骼健康，也得需要 D 的一个参与，所以多吃鸡蛋、豆腐，还包括深绿叶的蔬菜啊，比如说苋菜、菠菜，蔬菜类丰富的 K、丰富的钙、镁、钾，这些复合型的元素也能让钙更好的扎根于骨骼当中，来增加骨密度。尤其是绿苋菜和菠菜的口感还挺清爽的，炒着吃啊，比如说菠菜炒猪肝又补气血呢哈，蒜蓉菠菜汤也比较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把足够的钙补进去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5: 对，
0: 订上了啊。
5: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每100克黄瓜籽粉当中含钙量大约 898.6 毫克的钙，而同样的单位重量的100克的牛奶只有120毫克的钙。而菠菜当然也含钙了，刚刚咱也分析了啊，它的一些营养价值，但是菠菜每100克单位只有70毫克的钙。哇天哪，照黄瓜籽粉少太多太多了，黄瓜籽粉是它的10倍都要多，对不对？所以日常饮食我们要想把那个钙吸收到身体当中，你吃菠菜啥的你得吃多少斤呢？得吃10斤8斤的吧。但是你要天天吃黄瓜籽粉呢，早餐可以来一小包，午餐可以来一小包，晚上也可以来一小包，它也没有负担。更重要，咱这里边又不加糖，而且还有燕麦对肠道蠕动好，有生菜籽对筋膜好，有黑芝麻对肾脏好，对吧？你要是掉头发呀，手脚凉啊，多吃点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咋这么好呢？我是觉得真的很好很好，太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来补补营养了。199一组，6袋安排送货到家。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另外提醒大家，别忘了补充Omega-3脂肪酸，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骨密度增加，我们要吃核桃仁，因为核桃仁当中这个有那个钙、有铁、有磷、有多种维生素，它是能够让我们骨骼更结实的啊，哎，能够对大脑也好啊，是不是？核桃仁的高纤维和优质的脂肪又增加饱腹感，所以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你年龄大了忘事了，骨头变得脆了，要想让骨密度增上来呀，哈，骨沉淀的好啊。咱补点黄瓜籽粉，然后也兼顾补点那个核桃仁儿，也挺不错的。那么也很简单了，你可以每天早餐冲2到3包的黄瓜籽粉，兑点奶，然后把那个核桃碎放进去，哎，一搅和一吃，脆脆爽爽的，然后再吃点拌点黄瓜呀，吃点鸡蛋、蛋清啊什么的，对吧？那这不是挺好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早餐搭配，营养是比较全的。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3: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大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3: 对，我就只买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3: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7: 哎，好，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你可以兑奶里、兑粥里、兑米糊里。我跟你讲哈，你换个疙瘩汤，换疙瘩汤，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怎么做？您呢可以用燕麦来换疙瘩汤。咱节目当中不也有那个山药燕麦片吗？你就用山药燕麦片换疙瘩汤，换好的疙瘩汤，你照样可以搁点葱花啊，搁点小菠菜呀、整点这个飞个鸡蛋呢、然后你换好的这疙瘩汤吧，你再加1袋2袋的黄瓜籽粉和。或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这就是复合型的健康餐啊！你要知道，骨骼的健康绝对不是只有钙，还有啥？我给你细数一遍啊！我给你加一加，总结总结。骨骼的健康需要钙，需要维生素 D， 需要维生素 K， 需要维生素 C， 需要维生素 A， 需要磷、钠、钾、镁，需要蛋白质。你看看，需要这么老多的东西，这个钙才能真正的沉淀，然后磷和钙才能更好的待在骨钙和血钙当中，才能让我们的骨骼真正健康起来。

0: 不对？所以你想想，你单纯吃钙片没有用，就是这原因，因为它需求量比较大，需求的这个营养比较全，比较杂，不是说就喝点奶，吃点钙片就行，根本就不够。所以黄瓜籽粉，气血不足的，手脚凉的啊，或者是我们说那个现在经期，哎呀，这个血流量太少太少了，脸色惨白，嘴唇惨白的，气血不足，说话都没有力气的，哎，你就可以搁点红糖，搁点大枣一起来吃。黄瓜籽粉还可以做那个黄瓜籽粉蒸糕啊，黄瓜籽粉大枣蒸糕，黄瓜籽粉大枣蒸馒头，蒸花卷儿，做糕点都行，就是它的做法也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丰富。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呀马上就结束了，咱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组，只有最后20组了。要想把真正的钙补进骨骼当中，我们的黄瓜籽粉能帮上忙，哎，能派上用场。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2: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3: 哎，依然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没有订过没有吃过的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要想强筋壮骨，我们可以用海带牛骨熬汤。为啥搁海带呀？海带当中有D，海带多吃，促进骨骼生长，牛骨补钙，改善缺钙型的骨质疏松症。另外啊，要通过滋补肝肾益精血的角度，尤其是体质虚的，骨质松松垮垮的，我们可以用山药大枣，然后呢一起熬粥来喝，搁点杂粮米，杂粮或者大米也行，别忘了加点山药和大枣。还有啊，海参乌鸡熬汤，滋阴补肾，强筋壮骨，延缓衰老，也是改善骨质疏松挺好的一道食料汤，海参乌鸡汤，对吧？你看，如果你觉得海参不会泡发，乌鸡手势起来太麻烦，那我们就用纯的黄瓜籽粉每天补，这个可简单多了，用水一冲就得，用水一和就能喝，是不是？而且咱这款黄瓜籽粉糊香糊香的，方便冲调，方便携带，揣包就走，一大袋的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有听众来咨询小腿抽筋儿，来怎么用食补改善小腿抽筋儿啊？是属于腿部的痉挛嘛？然后呢，有的人呢持续个几秒钟、十几秒钟，哎，你站起来走走路、捋一捋可能就好。但是啊，有一种腿抽筋儿确实是跟缺钙、缺镁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推荐给大家用紫菜虾皮儿海带汤。哎，这个飞个鸡蛋啊，这个虾皮儿紫菜海带汤，这个就是又补钙又补镁的缓解腿抽筋的一个食疗营养搭配。日常补钙也要经常晒太阳，然后局部的热敷按摩，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另外还得讲究自己别受凉，比如说那个别以为自己还是壮小伙呢哈，叔叔阿姨们半夜睡觉你可别穿短裤，尤其是夏季，也许你开窗睡，对吧？那你也把长裤穿上。冬季呢，不要由于这个有供暖，咱们就也穿短裤，对不对？不要，哎，我们就不管啥季节，我们都应该穿长衣长裤。尤其是腰不好的，要把腰给护好了；经常抽筋的，要把小腿护好了。保暖确实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平时啊，可以多用鱼汤、豆腐，这个鱼和豆腐煲汤，又补钙又补镁，防止腿抽筋儿。还有呢，可以用莲藕炖这个骨头，又补钙又防止小腿抽筋儿，这些都是很好的饮食搭配方案。87996984，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另外日常饮食豆腐呀、鸡蛋呐、包括海带、紫菜，你就调上做。但是确实不够啊，因为日常饮食我们总共加起来每一天都需要800到1000毫克左右的钙，别的东西太少太少了，补点黄瓜籽儿把欠缺的都补起来了。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199一组6袋。

一天一小包能吃八个月，一天两小包能用四个月。8799-6984，祝福听众朋友们骨骼有力量，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

0: 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3: ，FM 九八点四，
2: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六月初七，初伏来到了第六天了。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白天雷阵雨，东南风一级，最高的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短暂的晴天之后啊，咱们即将开启了多雨的模式。新的一周啊，预报啊是天天有雨，同时温度30度上下，雨势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要做好日常的准备跟防护，出门带好雨具。咱饮食上呢，要多用像小豆四白粥或者是三豆汤，这样能够健脾祛湿养胃的，能够清热解暑的一些食材的选择，有利于我们在这个季节过渡阶段伏天的进程过程当中更好的来度过，以及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冬病夏养，错过要等再等一年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87996984，现在有空余的线路，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现在呀，咱们有空线，马上拿起电话拨通87996984，导播老师很快就接听。
1: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欢迎大伙儿拨通87996984。如果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呼吁广大听众支支招帮帮忙，大家一起交流经验。如果您正在用哪些食疗，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心得体会，结合自己情况进行改良的方法，也可以多多交流。在微信群里面啊，这个微信的名字叫海盗椰林的爱心听众，这位朋友啊，感谢他的推荐。他在群里面给大伙儿介绍了一个针对脚气的调理方案，他自己亲身体验，自己研究的啊，效果特别好。用陈醋来泡脚，每次要泡1个小时。我记着原来啊，有比较相似的方法，也就泡20分钟左右。这个呀要泡1个小时，而且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泡完了脚不要洗脚，不要去再清洗。虽然它是用陈醋来泡的，那大家想着陈醋嘛，肯定这个味道是挺浓挺重的，但是你用它泡了1个小时，然后呢不要再洗脚。平时啊您就穿那一双袜子，就比如说我最近啊我在用陈醋泡脚，咱们的袜子也可能就这一双或两三双，咱就穿这一双或两三双啊。然后呢这个并不代表不洗啊，不是说不洗，就是你正常该穿袜子穿袜子，但就这两三双，一双也行。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要最后脚气好了，以前穿过的袜子不要了。然后坚持泡7天。就每一天陈醋泡完脚不要洗脚，就每一天都这么泡。然后呢7天之后就根治了，建议原来穿过的袜子甚至穿过的鞋都最好不要了，这样就永远彻底康复了。他这个泡1个小时不要洗脚，就是让这个醋它里边的一些成分渗透到毛孔里面，然后进入到皮下组织，达到彻底杀死真菌的目的。这是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你看咱节目就是交流经验的啊，海盗椰林我们这位群里的名字的这位朋友就是这样分析的。当然了啊，他这个泡几天啊脚全是黄色，然后呢这个陈醋要提前加温，但是你得试试温度，咱不能烫着啊，稍微变凉一些了，这温度能够接受得了了，咱们就来泡脚。如果你泡着泡着，这慢慢觉得这醋怎么凉了呢？你可以倒点温开水的，然后慢慢再泡。就一开始你用醋泡吗？泡着泡着觉得它没有那么温了，慢慢变凉了，你不想让它变凉，你就加点温开水继续来泡。就反正就是凉了咱们就加点热水，凉了就加点热水。一次他是用了3瓶陈醋，您看您自己的这个量的掌握，多点少点都行，但你不能太少，你不能说我只用半瓶，是不是？那可能就达不到彻底杀菌的目的了。

再回顾一个针对老寒腿、风湿、关节疼、腿疼，等于说呀，外抹的一个哪儿疼就可以抹哪儿的方法。但凡是有寒湿的、关节疼痛的，都可以试一试。而这个其实跟咱们现在冬病夏养的理念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了。冬病夏养嘛，就是你冬天的一些寒症，到了秋天、冬天，每一年都会相对比较严重，相对夏天会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肺子的寒凉的咳嗽啊，肺气虚啊，哎，包括你寒凉来的一些胃肠的情况，打嗝的、胀肚的、反酸的啊等等，吃点凉的、碰点凉的、跑肚拉稀的这种，包括曾经啊就是冻着了呀，着了寒湿了。哎，这个深入到我们说腠理内部的一些寒湿，在这样一个伏天的过程当中，腠理开泄，阳气旺盛，流动得快，然后呢这个时候咱们特别容易

把寒湿往外排，但这个时候也特别容易寒湿侵袭到身体里边，比如说使劲吹空调，温差特别大的情况下吹空调，身上有汗还吹空调和吹电风扇，类似这样的，包括喝冷饮，这些都是快速的让我们身体着了寒湿的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咱们一定要规避。然后呢，像老寒腿风湿泡辣椒泡胡椒这种方式是可以冬病夏养的，然后外抹的，您可以来听一听，了解了解。准备干的红辣椒一把，白胡椒粒儿两把，就普通的花椒也行。然后呢，整几片姜，如果咱们能够找得到啊，就那个松塔，公园里边那树底下不就有的时候会有松塔吗，这个也可以，因为这个呢也是咱听众推荐过的有舒筋活络的一个价值。松塔有几个咱就整几个也行，几片姜，两把胡椒粒儿，一把干辣椒，用一斤好一点的浓一点的度数高一点的粮食酒给它泡七天，然后就可以用了啊。等于哪儿疼咱们就蘸着这个药酒抹哪儿，哪儿疼抹哪儿，打哪儿是哪儿，你也可以试试这个招。再就是爱心听众给咱们介绍的首选，这个同样适用于脚癣，就是脚气也能用，首选也能用，真菌感染也都能用。有的情况是这样的，手指头缝会起水泡，比较痒痒，像有的听众一到这个季节就这种情况，把那小水泡挠破了，然后呢它就会比较湿乎乎的，甚至有听众讲了这个水泡不挠不行，特别痒痒痒的，直挠破了之后就又开始疼，甚至他自己感觉水泡挠破了之后哪块沾上这个水哪块就开始又开始起这个水泡了，类似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用听众推荐的这个招啊，九度米醋两瓶，烧开了不烫的情况下把两个手都泡进去，当然你要泡手啊，所以这个两瓶米醋你这个瓶就不能太小，对不对，你不能整个100毫升的，那肯定是不够泡的啊，所以看我们这个具体的量，你能把手没过去就行。烧开了晾凉不那么烫的情况下，就温的呼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放进去泡，一天泡个两三次，每次都热乎热乎再泡，每次泡个30分钟左右，也许几天就能彻底好。前两天不是有咱听众有一个阿姨讲吗，是大腿根儿啊那块儿啊长了一个像硬币大小的那种癣，有点痒痒，然后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药膏来抹，医生给开的药膏呢抹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和改变，他又换了一种效果也一般，就想抹点药膏来解决问题。有听众支招了，可以尝试一下盐酸特比奈芬乳膏，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出品的。当然了，这个盐酸特比奈芬乳膏出品的品牌的商家挺多的，对吧，只要它的成分是一样的其实都可以，就皮肤哪儿痒就抹哪儿，我们听众自己体验是挺好使的，所以大家伙可以参考了解。当然它并不代表只对于那种所谓的大犬癣，不是啊，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哪儿痒痒就抹哪儿，名字叫做盐酸特比奈芬乳膏，盐酸特比奈芬乳膏。另外温馨提示，如果您的皮肤的痒痒起疹子这些问题啊，换了好几种药膏都没有彻底明显的改善，或者抹了就好点儿，不抹就犯病，类似这种啊，你还是要关注一下自身的免疫功能，这个跟自己的体格子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你像20-30岁的小年轻，可能有点什么真菌感染抹点药膏就好了，因为本身人阳气挺旺的啊，五脏六腑涉及不到衰退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体质比较弱的中老年听众啊，哎，就反反复复不乐意彻底好的，一定要提高免疫力，皮肤的问题一定要补蛋白质粉，吃点那个 B 族。然后呢，像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健脾祛湿养胃，脾的运化能力上来了，能够帮你去代谢身体的湿气，哎，这样咱的皮肤问题会康复的比较快。所以皮肤困扰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健脾祛湿，可以用点小豆豉白粥，可以用点祛湿粉，或者是八珍粉等等，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搭配方案。

0: 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线。如果节目当中大伙儿的疑难问题，如果你有经验，欢迎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提供帮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有请一下孙艳秋，你好。
1: 叶老师你好。
0: 哎，
1: 我想我有一个问题吧，我想向你咨询一下。前段时间嘛，我听这个收音机一听关于治这个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那个叫什么白芨吧，完了不怎么处理了，我就没记住。我就是肺结节已经这个达到6了。就是说想向您咨询一下。
0: 咱听众是这么用的，一勺白芨粉。
1: 一勺。
0: 对。
1: 白芨粉。
0: 对，每次吃的时候啊，一勺白芨粉，然后呢加点蜂蜜来调和。
1: 啊，加蜂蜜。
0: 对，加点水，加点蜂蜜，加点水。当然了，要血糖高就不加蜂蜜也行啊。加点蜂蜜，加点水，搅和搅和就喝下去就行。早晚各一次。
1: 啊，早晚各一次。
0: 对，早晚各一次。
1: 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一个事儿吧，想咨询一下什么呢？就是我的关于我的血压呀。
0: 嗯。
1: 我以前是高血压吧，但是不是那么重，一直控制的挺好。
0: 嗯。
1: 但是最近吧，这一年多吧，它高压就低，一般的高压都在110左右。
0: 嗯嗯。
1: 完了这低压高。
0: 嗯。
1: 低压一般的都在80多。
0: 嗯嗯。
1: 就都要接近90。
0: 嗯，
1: 所以说吧，我这个降压药吧，也不知道还是吃还是不吃。我寻思向广大听众咨询一下，有没有类似像我这种情况的，怎么办？
0: 好，我们一方面吧，看看大家伙的经验，他如果跟您情况一样，他是怎么调的？但是这个血压的事儿吧，每个人跟每个人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咱们别人的经验就是借鉴，到您这儿呢，您的这个降压药到底怎么吃怎么调，得让医生给您把关。别人的经验咱不能照搬，它还不像脚气，别人用啥招我也用用试试，没准也能好使。血压的事儿跟血脂、血糖，包括您自己身体当中各种的指标都息息相关，还跟你的这个血压是原发的呀，还是继发的了，还跟这些都有关。所以血压用药包括血糖用药都建议大家问医生。
1: 另外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下想起来的哈。我就是吧，这不是肺结节吗？但是我不知道跟这肺结节有没有关系。我每天都在咳痰。而且吧，早晨起来咳得特别厉害。哎呀，完了呢，白天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坐车呀什么，就是总是有痰，这一口痰咳下去，咳出来以后马上又上了一口。你这坐车上我都得带着纸什么的，都这样式的。就问问你和那个听众有没有什么好的去痰办法。这个毛病挺招人烦。
0: 我们有听众吧，他曾经就是肺结节，症状就是咳嗽咳痰，然后他肺结节也用白芨那个招，后来就不咳嗽不咳痰了。这个你也可以参考了解一下，可能是跟肺结节有密切关系的。然后日常饮食，咱如果单独的把化痰的小偏方小食疗找一找，也很多的。比如说有听众跟咱讲过啊，就是润肺止咳又化痰的，桔梗甘草一样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
1: 桔梗和那个什么
0: 甘草一样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
1: 啊，
0: 对，如果痰又多，肠胃又不好，加一把陈皮更好。
1: 那好。
0: 好的，您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欢迎连春影，早上好。
2: 哎，早上好，依然。
0: 哎，
2: 啊，我寻思麻烦问你，就刚才你说那个方，就是干辣椒一把，白胡椒2把，
0: 对，
2: 还有几个松塔，完还有一样什么我没记住，
0: 整几片姜就行。
2: 经。
0: 对，
2: 我问一下子，就是我脚后跟疼，就脚底下，
0: 嗯，
2: 脚后跟就踩脚底下那疼，就用这方行不行？
0: 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行的，它活血化瘀、祛风散寒，没有啥坏处。但是你得看看你的为啥疼。这个咱听众讲的不是针对于像有风、有寒、有湿吗？
2: 啊，
0: 那您足跟疼是啥原因呢？
2: 那不知道，我没上医院看过。
0: 对，所以就是得找原因。比如说有的人的足跟疼就是肾虚，你肾虚造成的足跟疼，你外抹这个是没有用的。
2: 嗯，
0: 你得把你的肾虚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
2: 嗯，
0: 是吧？
2: 完这个是不是就还是用一斤高度白酒泡上，泡多泡几天？这个
0: 没有绝对的标准。你比如说泡个七八天就能用，但是你要是多泡一阵儿呢，它可能药效就更浓，也行，是不是？
2: 好，
0: 然后足跟疼，不管你啥原因啊，你买那个就是穿胸粉，给它做成薄溜的鞋垫儿，垫在鞋里边。这个你可以垫拖鞋里。
2: 穿胸粉就是给它撒到鞋垫儿上边，完就那么踩着就行呗。
0: 它是用薄薄的布做个鞋垫儿，等于把那个穿胸粉给它缝布袋里了。对，你要直接都是粉吧，那他生活当中就不方便了。
2: 好，那明白了。
0: 祝您健康啊，可以试试，这都是听众总结出来的好经验。您要是肾虚造成的足跟疼，下午这个吃晚饭之前，哎，每一天的下午吃个六七个七八个生的栗子，慢慢嚼慢慢咽，跟唾液充分的融合。有听众讲啊，也是十天左右，一个礼拜，十天左右吧，两周左右顶多了啊，就好转了。

0: 有请一下林玉珍，你好。
1: 依然老师早晨好。
0: 哎，
1: 我想咨询的事儿就是说，我姑娘她37岁，
0: 嗯，
1: 她有淋巴结节，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叫乳腺结节，
0: 嗯，
1: 经过医院检查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我听节目，感觉我都72岁多少年了吧，我也不记得，
0: 嗯，
1: 就是说吃那个菊核粉，
0: 嗯，
1: 是怎么吃的？这个我没记住。
0: 我们听众的那个量啊，是早上3到5克，晚上3到5克，
1: 吃两次是不是？
0: 对，
1: 老师，
0: 是的，嗯
1: 嗯。还有我一个个人的问题，我吧就是痔疮外痔，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像那个大云豆粒儿那么大吧，
0: 嗯，
1: 我听节目是有用黄芪水和有黄芪颗粒，
0: 嗯，
1: 都可以冲那个9克的那个叫地龙粉。
0: 对，
1: 像我这血压低能冲那个地龙粉吗？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是怕自己身体不适应，
1: 啊，
0: 这个得让医生把关，因为这个地龙毕竟是活血化瘀的，
1: 嗯，
0: 然后呢，他的你这个个人的情况吧，得让医生给您判断，我也不能帮你判断，你说是不是？
1: 我在网上查，就好像地龙粉有降血压的功能，
0: 嗯，它不是直接降血压的，它是活血化瘀嘛，它的典型的一个作用就是活血化瘀，因为地龙本身是蚯蚓嘛，它这个行走啊，走窜呐，啊，这个能力比较强，有的人的体质血液循环更好以后，它可能就造成您刚才说那个情况了。但是也是因人而异的，它不绝对不标准
1: 啊，因为我的血压就是最高最高才能达到120，一般正常都是115-100，
0: 嗯，所以像这种问题呢，嗯，咱们就看情况，如果怕担忧有一些副作用，咱就不用呗，因为这个痔疮的方特别多，咱换呗，对不对，
1: 嗯，
0: 如果又实现了想尝试，嗯，那咱就试试，对吧，咱有影响咱再说，咱再停，也许没有影响呢，因为这个不绝对呀，是吧，再就是找医生判断一下，
1: 是的
0: 是吧，这三个途径跟方式你也可以换偏方，你像有那种什么鼓包的那种啊，然后呢，有听众吃那个鸡肠子，这是纯食疗没有副作用的，你也可以试试，10个里面得6-7个人特别特别好使，就算那2-3个比例不好使的，它也没有坏处也没有副作用，对不对，就是鸡肠子

0: 洗干净，切成四寸左右的段儿，然后你今天早上吃了吧，你那可以隔一天，你后天早上再吃一个。有的人吃这两个鸡肠子就完全好了。
1: 那个怎么吃呢？
0: 鸡肠子处理好了，炸四寸左右的段儿，炸焦了就吃就行了。当然别炸糊了，炸的金黄酥脆就行。
1: 那个没有限量吧？
0: 每天早上一个。
1: 一段就四寸长。
0: 对，他是吃一个鸡肠子，给它切成四寸左右的段儿，可能这样更好炸吧，是不是？
1: 对对对，谢谢，
0: 不用谢啊。哎，祝您健康。怕有一些方带药方，自己身体不适应，咱就选择纯食疗。这个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咱听众讲了痔疮鼓出那个包，有的听众吃两个鸡肠子，就那个鼓出来那个包就消掉缩回去了。当然了，有的人吃了四个鸡肠子，有的人比较认可这个方法，就好像有点是那种啊，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吃啥补啥的似的啊，那个概念和道理。然后就吃了六个鸡肠子的量，也都完全好了。但如果再多，比如说我都吃了十个多个了，也不好使，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证明可能没有针对性，因为这来自于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没有绝对的标准和定论，大家伙儿可以试试。毕竟如果不好使，咱讲话了，吃的是鸡肠子，对吧？那也没啥坏处，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纯食疗的调补方案，大家如果有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经验，欢迎您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赶快解答一些问题。自从入伏了，哎，上周应该是7月15号入伏的，对不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好多听众对于冬病夏养贴伏贴这件事儿特别感兴趣，因为很简单。对不对？比如说像什么针灸，你还得扎针儿，有的人还怕疼，还怕出血。但这个贴伏贴是极其极其安全的，就找到您身体状况病症对应的一些穴位。咱讲话，比如说寒凉来的问题，比如说您呢由于寒凉而造成的一些心当中心血可能供血供不好啊，心脏受寒啦，有一些慌啊、突突啊、憋闷啊、气短啊等等一些问题，还包括啊，这个寒凉来的风湿的一些问题，骨头疼，还包括寒凉来的一些气管儿，反复咳嗽、气管炎呐、过敏性的鼻炎呐、风湿的痹症啊、寒湿导致的肠胃炎呐、胃痛啊、吃点凉的就腹泻呀，哎，寒凉来的一些湿疹、荨麻疹的问题，因为这个疹子的问题也会分类型的。它不像西医，你可能荨麻疹、湿疹给你开的药膏都是一样的药膏，是不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给你去调理你各种疹子，他会看看你是这个寒热往来造成的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不单一的。有的人这个皮肤的问题是身体当中有湿热，同时胃火还特别旺，还可能大便秘结呀、口里臭啊、湿气重啊等等。但有的人不是这种湿热，他没有热，他是寒。那你说一种是热，而一种是寒，那你中药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要是说皮肤问题困扰你好多年了，反反复复的，一定要借助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好好的去扶阳去正，提高我们的阳气，看看你是寒凉来的还是寒湿还是燥湿，它完全完全不一样。我还得说我自己的经历嘛，好多年前我妈妈就是严重的湿疹，那个时候她就喝中药内服，然后呢到了这个伏天，医生就建议去艾灸，那时候我妈就觉得去针灸、艾灸、贴伏贴这种多种方式。我妈妈那时候跟很多大家伙的认知是一样的，会觉得哎呀，现在伏天那么热，我再去艾灸不更热吗？但热一点儿，那你不去艾灸你不也热吗？你伏天也仍然是热的啊，但为了调理身体哪个更重要啊，是不是？所以就听医生的建议去艾灸了。他的这个医生的理念是扶阳，阳气足了，你更有利于把你的寒毒，因为中医讲那个皮肤问题都是血毒嘛，就更有利于把这些寒啊、毒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垃圾毒素更有利于往外代谢， 阳气足了，正气存内，外邪就干预不了，这不就是传统中

0: 医学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而且恰巧是可以内服中药外用这个艾灸的方式相得益彰。而我们节目上周就跟大家讲了，很多听众想尝试，但是呢不敢，因为怕不适合，万一呢到大医院挂号整吧还挺贵，然后呢普通的这个地方呢你又不敢去，怕质量不行。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贴符贴，符贴里边的中药材大部分都是以温阳散寒为主的，类似于像艾草啊、红花啊，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中医的帮助下把关下，给你用的更加好的一些道地的药材做成的这个符贴，那贴在你的身上，再加上专业中医理论帮你去指导你的这个问题应该贴哪些穴位，不就事半功倍吗？于是乎啊，咱惠灵堂中医诊所啊，也是在我的这个软磨硬泡下，给大家争取了10个名额。就是您今天听节目了吧，有10个听众是免费的能够贴第一贴的，免费的能够贴第一贴的啊。因为正值伏天，你上周你已经错过了也没事儿，因为这个整个伏天你随时随地想贴咱就能贴。一般来讲这个节奏啊，是入伏这十天中间可以贴1到2次，每次2个小时、4个小时，让医生指导您，看你个个情况啊。然后呢，二伏时间不长嘛，二伏整个阶段可以贴2到3次，看你自己情况。然后三伏也是可以贴2到3次，是这么个节奏。哎，就贴的勤一点，频次多一点也行，然后频次少一点也可以，这是看个人情况的啊。不是说必须头伏那一天贴，过了那个头伏那一天贴了就没有用了，不是这个概念啊。咱们这个要梳理一下，任何时间贴都是可以的，都是特别对的，都是没问题的啊。然后惠灵堂中医诊所今天仍然有10个名额免费贴第一贴，让咱感受，哎，你自己有体会了，或者有听众大概了解艾灸是怎么个这个贴符贴是怎么个概念，怕自己身体不适应，哎，那咱免费贴第一贴，咱适应适应，而且价格特别便宜啊。我记着好多年前我家那个小孩一直在这个一个大夫那推拿嘛，然后也是每到伏天给小孩给家长都贴符贴，我记得我爱人贴那一次就花了300多，贴了4个小时左右吧。然后他一边贴一边觉得身体特别痒痒，越痒痒越证明湿气比较重啊，这个痒痒啊，皮肤有刺痛感啊，这些都是正常的。这些个知识道理和体会，您都可以让惠灵堂中医诊所的中医专家帮你去解读，帮你去介绍，帮你去讲解啊。预约电话8468883，8468883，免费贴第一贴，今天就10个名额，8468883。另外啊，一到冬天就犯的这个喘呐、噼里扑噜打喷嚏呀、寒凉来的胃肠的一些拉肚子什么的啊，吃凉就跑肚这些问题，也特别适合冬病夏养，找许振山老中医帮你把脉，内服中药，外用针灸、艾灸、理疗、推拿一些方式，帮助大家真正的把内里的寒湿排一排，固本培元了，温和滋养了，而且外用和内服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如果你也是心脏最近突突，因为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嘛，哎，身体各种不得劲儿啊，又出大汗，心脏又突突，哎，这伏天你可真是要好好去重视，不能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造成这么难受的问题，对吧？因为心脑无小事儿，所以当你觉得夏天出汗多，身体黏哒哒，然后呢心脏又不得劲儿，贼突突了，类似这种的，一定找许振山老中医好好调调体质，冬病夏养，利用这个环境内服中药，找许振山老中医帮你把把脉。许老爷子啊，哎呀，快50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了啊，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中华中药学会、中医学会专业委员，你放心，资质过硬，相当专业，特别耐心，把脉仔细，看病认真。8468883，找许老爷子把脉，8468883，现在就能约。8464-8-3，8799-6984。接下来，孙艳秋啊，你好，
1: 你好，叶老师，又给你添麻烦了，
0: 欢迎麻烦。
1: 是刚才说问你，
0: 您是刚才没说完是吗？
1: 对，问了又
0: 忘了。好，您讲啊。
1: 我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我那个我右髋关节吧，做手术已经2个多月了，
0: 嗯，
1: 两个多月吧，但是现在吧又感觉到这也有点儿 这个肝。

0: 觉了疼痛。
1: 嗯，
0: 所以说我记得我总听你这个台，完了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人说，有什么偏方治这个髋关节疼痛啊？完我就想咨询一下。
1: 我没有什么印象是专门针对髋关节的，
0: 就是股骨头，
1: 咱听众倒是讲过，不管你是。股骨头啊还是膝盖啊都吃黄瓜籽粉肯定是有用的
0: 啊。那我这个吃着呢，
1: 嗯嗯，
0: 对对对啊，那没有什么那个特效的什么，
1: 我没有记着有是听众托说过什么特效药是专门针对什么髋关节胯关节。
0: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方法的的，就是这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0: 就想不起来了。嗯，
1: 我现在对不上号，或者是这么个情况，往往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那个听众介绍的时候，比如说针对骨质增生或者骨质疏松，他说的，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骨质疏松的方，然后呢，我就给他继承骨质疏松了哈。好多听众找也都是找这个骨质疏松的方，但他其中介绍的过程当中说了，可能啊，咱举例子啊，这个对于什么骨头坏死啊、髋关节的疼啊都有好处，都能用，可能是这么个概念。那我就得回去找一找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了，是不是？好吧，啊，您听听节目啊，会与大家提供帮助。针对于股骨头，阿姨讲的叫什么胯骨轴子、髋关节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有相同的一些经历，然后呢是怎么调好的，给我们推荐一下，拨通87996984。有请刘燕，你好。刘燕呐、刘燕听广播呢哈，一听广播吧，这个就很难正常的顺利沟通，因为咱们这个节奏是不一样的。刘燕呐、刘阿姨在听节目吗？麻烦您把身边的收音机暂时调小声啊。
2: 哎，你好。
1: 哎，刘阿姨，把身边收音机暂时调小声啊。
2: 哎，好，现在就关了。
1: 哎，谢谢您的配合。嗯，
2: 哎呀，我得谢谢你，一早上去给你添麻烦。
1: 欢迎麻烦。
2: 哎呀，你的声音太甜美了，
1: 谢
2: 谢
1: 您
2: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有没有就是心肌供血不好，吃什么药比较好的？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段时间怎么又上不来气儿？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有听众，如果症状，咱从症状上看。别的听众吃参松养心胶囊效果挺好的，但是阿姨你可以参考，但不要盲目直接就买这药吃，因为同样吃喘不上来气儿，原因可能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不能单纯从症状上看，哎呀，别人那个喘不上来气儿，人吃参松养心胶囊吃挺好的，我也吃一定能有用，那真不一定。
2: 对，人体质不一样。
1: 对，然后呢，它不光是体质不一样的事儿，还有诱发因素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
2: 哦、
1: 所以你去看看参松养心胶囊它的主治范围。如果您觉得、哎、呀，这个全对我的症啊，或者是卖药的职业药师给您判断，帮您忙说，哎，你挺适合的，或者有坐堂医生帮你把关，你这个能用。对不对？是吧？然后有食疗，我觉得你可以不问大夫你就用。咱听众讲了，喘不上来气儿，供血不好，不吃鸡心吗？您常听节目也知道、
2: 啊、
1: 对不对？每天早上起来清水煮九个鸡心，这个是生血的、
2: 啊、
1: 这个你不用问大夫，因为食疗做菜吃嘛，对不对？
2: 每天早晨吃九个，
1: 对，不加任何调料更好、啊、实在觉得难吃坚持不下去，你蘸点什么海鲜酱油啥的也行，也听众也讲了也挺有用的。嗯、
2: 哦、
1: 然后同时呢补充辅酶 Q 10就更好了，辅酶 Q 10就是让心肌那个泵更有营养更有动力的。
2: 嗯，
1: 好吧，
2: 好，
1: 嗯，
2: 谢谢你啊，
1: 不用谢，祝您健康。夏季伏天嘛，出汗多，最近啊来咨询心脏供血不好的啊，说心突突、早搏、心律不齐的人可多可多了，就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因为伏天特别容易心脏不得劲儿，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另外一个层面啊，伏天特别容易肠胃不舒服，因为容易造成饮食不节，一个是不节制，就是咱实在太热了。是不是吃点那个凉西瓜啥的，哎呀就是透心凉一下就舒服很多，但是那就是往我们的身体里这个直接造成寒湿的一些问题，就是你现在是舒服了，到了秋天冬天这些寒湿都找上来了，就一定要忌口，是不是？但是很多人忌不了口啊，就是忍不住啊，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啊，昨天干点活可热了，浑身都是汗，那必须喝点冰可乐，要不然就不好过，对不对？但明知道冰可乐喝进身体当中是对身体特别大的伤害，比那个冬天秋天更有伤害，因为你想啊，你在冬天哈，屋子里边多暖和啊，对不对？供暖

0: 那么好，暖暖乎乎的屋子里面，然后呢喝点冰的没事儿，反而是现在凑里开泄，阳气浮于表面，然后呢你这么往身体里浇那个凉的东西确实是不好。再就是饮食不洁不干净的事儿，比如说吃了隔夜菜啦，或者中午拌了点黄瓜，你说晚上吃吧，虽然它没有坏啊，不可能说我中午拌的黄瓜晚上吃然后就长毛了，没有，但是你知道它也不新鲜了，所以很多人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啊，对吧，肠胃不舒服跑肚拉稀的，然后呢上厕所费劲的，这个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哎，到这个伏天反而比其他季节更严重更不得劲儿，所以一定要把肠胃问题养养好。或者您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您非常非常明确肠胃问题，冬病夏养也事半功倍啊。所以很多人现在对于那个肠胃胃寒的去贴服贴，哎，也都是比较好的途径跟方式。但您别光外用啊，你内服起来，如果您说哎，我这个不知道吃点啥，我还没到吃药的程度，那你补益生菌啊，是不是，这些都是好的途径跟方式。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一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往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啊等等，特别牛。这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2-3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会有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古人把肠胃叫做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都得上仓廪去取粮食供给给自身的营养，那你要仓廪这个没有营养，粮食的仓库没粮食了，你这个周身如何运转啊，所以它很重要。而我们的这个脾胃健康，人才能更好的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营养成分，你吃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没有好的脾胃功能也吸收不了。 还有就是很多人肠道不蠕动啊，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处，老多老多垃圾毒素宿便堆着，褶皱处老臭老臭了，都发酵了，所以才会有肚子胀啊，排气啊，腐气不通啊，往上反那个腐朽的味道，酸味臭味铜锈味等等，所以肠道已经淤堵很久了，赶快用好的活菌让它动起来，这个活菌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就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啊，它就不像山药粉、金的金粉的日积月累五六个月七八个月 一年半载，它马上就能有反应，直接撒到空降部队是撒到胃壁当中，所以要选就要选活菌种数好的，而且出厂标注活菌达到100亿单位以上的，太多益生菌了，全都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指标，我们这个敢于在盒子上明确标注，所以就得选这样的益生菌咱才放心，你说是不是？而且这款益生菌咱们听众很熟悉，市场指导价当然挺贵的了，某一个体运动员代言的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品牌350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上了 U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299六盒，299六盒，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刚好两个月，多少年咱都是这个价格299，中间好多年没团购，为啥呢？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稳定值更好了，爆卖技术更强大了，是不是能够保留出厂活菌检测种数了，但是确实面临着价格的上调，咱们就没有团购，但是它太好了，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好多听众拿到结果有收获呀，于是很多听众打电话订，要订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所以隔了大概挺长时间，两三年吧得有啊，我们这不又给大家团购了，仍然是299六盒的价格，但是很多听众都想买两组半，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是人体的调整周期。那么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因为咱这价格就是299六盒啊，那咱团购负责人想招了啊，给大家争取来了两盒赠品赠送给大家。要想订两组半的听众，或者想订两组又觉得两组有点多的，哎，等拿到结果再订第二组的，这样的听众有福气了。或者您原来一直在听299六盒299六盒，赶上给老朋友的回馈价格，现在299六盒多给两盒，299八盒仍然299八盒，现在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大家抓紧拨通电话来进行订购。在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对脾胃啊进行一定的营养的补充，益生菌确实是好东西，男女老幼都能用，现在买六盒赠两盒，八盒299，抓紧拨通87996984。有请李佳，你好。
1: 李佳，我求一个补钙的吧。
0: 补钙呀？
1: 嗯，腿软了咋？
0: 如果说补钙方挺多的，比如说虾皮儿，你给它研成粉末，要买那种没有盐的虾皮儿、
1: 嗯、
0: 啊，上超市、
1: 嗯、
0: 上市场、
1: 嗯、
0: 买无盐的、
1: 嗯、
0: 焙干了盐末、
1: 嗯、
0: 每顿饭都吃一勺左右，这个就每顿饭就好掌握，多点少点都行、
1: 嗯、
0: 每顿饭都吃嘛，因为它是粉末，你或粥啊或饭呢、啊。
1: 嗯嗯
0: 都行、
1: 嗯、
0: 啊，这听众讲补钙挺好的挺快的，再就是芝麻酱。黑芝麻酱、白芝麻酱就多吃也是补钙的、快速补钙就是咱听众都了解的那个口服注射用的针剂啊，实在买不着的买口服的也行，就葡萄糖酸钙和维生素 D3。
1: 这个葡萄糖酸钙和 D3 它得怎么个吃法？
0: 早一支晚一支喝，直接喝葡萄糖酸钙、维生素 D3、第七天的时候喝一支然后呢到了下一个周期也是早一支晚一支葡萄糖酸钙，在第七天的时候来一支维生素 D3、听众最早的方法是注射用的针剂，买最小剂量的直接喝，我也问过药企的人没有问题，只要就是别长期的就可以。
1: 这两个都是那个针剂，可以口服哈。
0: 对，是的，但不能长期、不能大量。快速补钙的方式啊。好吧。
1: 一个月
0: 最多两周。
1: 我知道了，谢谢。
0: 不用谢啊，因为第一周嘛，早一支晚一支，第七天加一支葡萄糖酸，葡萄的维生素 D3， 下一周也是这么个节奏啊。接下来 有啊，有听众问啊，益生菌含不含糖？不含蔗糖，大家放心，这款益生菌冬干粉不含蔗糖，更重要的是活性高，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大部分的益生菌没有这个保证的，就没有多重的包埋技术的，到胃酸的一个环境就被破坏了，你是添加了30种50种到胃里边就全都没有了，那咱吃了就没有用了。而我们这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就好多年了，跟什么江南大学呀、华南理工大学呀等等等等瑞金医院好多医院来合作，就是很多很多医院供给益生菌，就是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冬干粉，因为它稳定值强啊，医生都相得中嘛，医生对它都是有保奖的。然后再一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妈咪爱是婴幼儿用的益生菌品牌，婴幼儿用的它的一些高标准要求就比大人用的就更加严苛了啊。婴幼儿这个品牌妈咪爱这个也是知名的，它的菌种的提供的来源也是善乐优来提供的，可见它在专业领域方面那是相当相当厉害了啊！不加蔗糖，不加防腐剂，不加添加剂，不加增稠剂，什么都没有，就是特别纯粹的多菌联动，这样的益生菌是特别让人放心的，你抓紧报名吧，299六盒，多少年都是这个价，是不是？而现在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不含蔗糖，不含香精香料啊，没有什么奶粉之类的东西，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李桂琴，你好。
2: 你好，依然。
0: 哎，
2: 就刚才说那个白芨粉加点蜂蜜管肺结节，那个量是多少？白芨粉放多少？我不知没听明白。
0: 一勺。
2: 一勺啊？
0: 对，
2: 哎呀，太谢谢你了，依然。
0: 不用谢阿姨，嗯，您可以试试啊，
2: 哎、哦，好了，
0: 好的，再见啊，谨慎来选择啊，有请。刘汉新，你好。
3: 依然，你早上好。
0: 哎，
3: 我那个那年我喝了的那喝的泡酒啊，就那青色的泡酒，忘了啥叫泡了，记不住了。
0: 呀，你是说胃病那个吧？
3: 不是，管心脏管什么呢？
0: 核桃泡酒，青核桃泡酒吗？
3: 对呀、
0: 不是有一个针对胃肠的吗？便血呀什么的。嗯，
3: 我是管什么的，我喝一回来忘了啥叫泡了，我等回来了就没泡呢。
0: 那我得回去找找，我目前找到的笔记搜索到的方法是针对胃病的，什么便血的呀什么的，用那个就是白酒泡青核桃，嗯，泡3天以后就能喝，有这么个招，是针对胃肠的。
3: 那回你告诉泡有一个月，
0: 嗯，
3: 我这一回喝一小勺，我那喝了喝一个月。
0: 你是调啥的说？
3: 那是心脏吧？那是
0: 心脏。
3: 这回也是你说的啊，也是你说的，别人还是说的。
0: 我回去找找吧，现在是有点对不上号。好吧啊，87996984，大家伙儿如果针对于心脏泡核桃，这个方儿，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印象。然后记得比较这个有这个清晰的目标，然后您给我们推荐推荐啊，感谢大家的帮助，拨通87996984，87996984。对呀，要想订那个益生菌冬干粉的啊，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有听众来问怎么吃，这个很简单，就是空腹饭后都是可以的。但是根据我们984的听众这么多年养胃的体会，有听众跟我讲过啊，如果您是上厕所费劲的，建议大家饭后来吃，等于吃完饭然后再把这个益生菌冻干粉像空降部队似的撒到胃壁当中，让它帮你去代谢，帮你去消化，帮你去运转食物。但有的听众是跑肚拉稀，说容易跑肚拉稀，吃不对喝不对就上厕所频繁的那种啊，或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上厕所的，类似这样的就可以每天早上空腹来吃，帮你营造一个好的一个菌群环境，他就跑肚拉稀那个情况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会慢慢慢慢趋于向好。你看这是听众教我的经验，大家伙可以效仿 仿一下，但其实也没有严格的标准，控不控复合都行，吃饭中间喝也没有问题。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蹲肝粉，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值强，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你记好报名电话 ,879969984, 现在买6盒多给2盒。

0: 就是早就给我们这个打电话说啥时候能有那个新疆啊，都盼了好几年了。前两年可能看孙子没出去了，是不是现在孩子大了终于有时间走了，跟我们走是不是特别放心啊？这个就是东西南北疆大全景，叔叔阿姨们赶上这一波合适啊。东西南北疆大全景，甘肃、宁夏、内蒙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带大家畅玩19天，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美，大美新疆太让人沉醉了。天山天池啊，帕米尔高原啊，独库公路啊，喀纳斯啊，塞里木湖啊，这些都不用说，肯定带大家玩。东疆有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吾尔族家访，感受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看儿景。然后还有啊，新疆国际大巴扎，哈密呢有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还有文化中心，西疆这边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还有慕士塔格峰、喀拉库勒湖。南疆呢，独库公路南段，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库车、大囊，这个老街，太多太多了，还包括甘肃和宁夏鸣沙山月儿泉，就那一边全都逛得妥妥的了，而且舒适到爆啊。什么叫舒适到爆呢？没有旅途的这个舟车劳顿，属于咱们半夜睡着觉，咱们的空调旅游专列就带着大家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了。你一边睡觉一边赶路，等于说不赶路可舒适了，睡一宿觉做个美梦到下一个目的地了，深度直达阿勒泰、伊犁、喀什，一车贯通。算算啊，直接省下了30多小时个行程，正正承诺绝对没有必须消费的套餐，绝对没有强制的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哎，我们是坐着卧铺，然后中间会穿插着住6个晚上的酒店，所以会给大家洗澡啊这样的一个休整的时间，同铺往返，大家行李就放专列上就行了。专业的领队、保健顾问陪伴大家，984为大家打造的舒适特价团，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全程一共19天，全程一共19天，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赶快商量一下啊，18545148133，记好报名电话，舒适的行程没有强制购物，放心报名18545148133。感谢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2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

0: 量良好。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下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了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1: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1: 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1.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周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0: 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通过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1: 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以达到300到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于广西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水利部19号消息，当前呢，黑辽、前滇、贵新等4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
1: 19号，2026年的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了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了。那么根据了解，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都获得金牌。
1: 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的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夺得冠军。
0: 来关注一下，土星环自去年11月，几乎消失后，那么倾斜角度持续增大，到今年的7月21号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呢，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1: 山东淄博的一辆车呢，是不慎侧翻了，车内人员被困，危机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合力将侧翻车辆推回正位，救出被困人员。
0: 近期啊，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 AI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新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了创作文章，目的竟然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人民瑞文发行指出，这 AI 洗稿啊，剽窃了原创作者的智慧劳动成果。热门文章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时间的精力， AI 洗稿却来得全不费功夫，不能让从事洗稿人觉得这么做一本万利。目前多地的公安机关已经严肃处理多个 AI 洗稿的个案，接下来呢，还应继续的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在舆论场里架起禁止 AI 洗稿的高压线。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呢，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的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的中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提示啊，7月23号到10月10号，南航呢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的往返航线，计划每周2、4、6日各执行一班。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2: 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 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正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
0: 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为您带来非常播报。家里有人吗？
2: 哎呀，嫂子搁家呢。
1: 哎妈呀，大兄弟，哎，你好，你好。
2: 哎，快赶紧的，
1: 啥事儿啊？
2: 这是给你家买点那个香蕉，买点葡萄啊。还有这个呢，是那个二茬的那个开元瓜啊，二茬瓜，那个都是老家里送来的。哎呀，这邻居的，你家这没少帮我们忙啊。你看，你上次跟我分享了你家姑娘的一些读本呐，还有一些学习的那个练习册啊，我家孩子可受用了。
1: 哎呦我天哪！
2: 你家姑娘学习咋样？最近
1: 还行吧？
2: 我一猜就不错。啊，这科技狠活用上之后啊，它就是不一样。
1: 科技狠活啊，没啥科技狠活、啊。
2: 啥没啥科技狠活啊？这外援团呐、啊，那我看这讲课讲的是真好啊，那家是一说话一唠嗑，声音洪亮，而且针对性强。为什么 cos 音蛤蟆加蛤蟆等于蛤蟆？怎么回事儿？哎，人会设问，会反问，完有的时候自己呢还哈哈大笑。这老师寓教于乐型的，多少钱一天？
1: 啊，
2: 一天多少钱？
1: 这一天可挺贵。
2: 咋个贵法呢？
1: 哎呦我的天哪！吃好的、喝好的，伺候着。
2: 啊、还供饭呢？
1: 供饭呢，还得陪睡呢。
2: 哎呦我的天哪，还得陪睡？你这是我姐夫这个方面牺牲挺大呀。啊、嗯，
1: 那可不呗，打小抱大的。
2: 抱大的
1: 那可不呗，那不得陪着吗？说啥是啥、
2: 哦、
1: 以后等他结婚了还得给他拿嫁妆。哎呀妈呀，别提了。
2: 等会儿，
1: 你这我跟你说，跟养小狗没啥区别。
2: 多大呀？
1: 骗吃骗喝骗感情
2: 啊。不是，我感觉你这越说越离谱呢。人家教来了之后，人结婚用你给拿嫁妆，他管你叫妈呀？
1: 那可不呗。
2: 啊，
1: 当然有的时候也管我叫老张啊。老张
2: 不是你，那你家这个家教，这是我见见呗。
1: 丫儿啊，你叔找你。
2: 不是，这不你姑娘吗？
1: 对呀、啊。
2: 那你家家教是谁呀？
1: 我姑娘自己寓教于乐呢。
2: 不是，我听每天讲课，挠挠的说话，哇哇的讲的头头是道的，她自己给自己讲的啊。
1: 哎呀，
2: 啊，
1: 你不了解，
2: 我不了解。
1: 现如今，我跟你说啊，
2: 嗯，
1: 就是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完了之后，
2: 嗯，
1: 哎，都兴回家自己个自己当一遍小老师。哎呀妈，这下说实话啊，他自己当小老师，我也有点不太适应。这边自问自答的、嗯，同学们，你们说这个题怎么算呢？老师，我会。
2: 啊、
1: 嗯，哎呀妈，整的可像没像样的呢。
2: 不是，那每天就是说自己呢设问加反问再加上解答疑问，都是自己在那白白花花的讲啊。
1: 是啊，
2: 那我在楼下听大家嘴讲的翻江倒海的，是都沫子可有激情了。
1: 他吗？
2: 哎呦我的天哪，
1: 为什么自己还得配合上呢？老师，我知道这道题怎么整
2: 啊、
1: 嗯、我不会。
2: 对，
1: 因为、啊、来，你来说吧。
2: 有问有答的。
1: 嗯呢，
2: 我寻思这玩意儿，你这是这孩子，你说这讲的哈、
1: 哎、
2: 挺生动。
1: 就现在吧，咱说教学和以前也是不一样
2: 啊。
1: 以前是还不会家长哼的、
2: 嗯、
1: 啊，你啊，现在是不管，我们家放手，
2: 放手了。
1: 对，自由生长吧。
2: 我还寻思这点包子是给你们老师拿的，现在中午没吃饭啥的，那拉倒吧，给大外女儿吃吧。哎呦，这孩子自己给自己上课哈，学完知识不断的复习、预习、反真自省，再加上呢查缺补漏的状态。哎呦，家长记录下这一瞬间之后啊，看到网友都说了，说这叫什么呢？费曼学习法，好的不得了。
1: 哎，对、啊，现在孩子们吧，确实是啊，有很多学习的方法值得借鉴，这就是其中啊，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
2: 嗯，
1: 你自己学完了之后，能给自己讲出来，
2: 嗯，
1: 形成一个闭环。学会了，
2: 那你看看。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朋友们，来说一说呀，小作坊。这个前不久啊，有人呢因为家中呢囤积了大量的什么徽章啊，被送到医院了。近段时间呢，多地再次爆出说家中囤积大量的手办呢，还有这个动漫呢，出现了甲醛中毒的情况。那么联系一位动漫的爱好者，他说了自己呢在卧室里摆了50多个谷子动漫手办，没几天呢就有头晕的情况了。一开始呢没有意识到，哎，这问题在哪儿，后来呢看了网上建议清空卧室里的这些手办之后，身体没有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些呢所谓的手办呢，它是小作坊来进行制作加工的，那么卖给你之后呢，它也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责任呐、售后啊，它那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甲醛超标，
0: 所以说呢，你把这些所谓的精心手办买回家之后，但是呢却把这污染风险也带回家了。那么甲醛呢，它溶于水啊，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你喜欢买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有这个家里有装修的这些材料材质手办，拿水泡一泡，或者说在家里边放到通风处，这样呢适合它快速的挥发有害物质。
1: 近日，一位宝妈呢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啊，带着娃娃购票，一直被分配到上海，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取消三次之后被限购了。7月17号，铁路12306客服回应说，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建议旅客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的。而这位宝妈呢也是感觉到非常无奈了啊，她第二天尝试购买的时候，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终于在第三次买到了一张下铺。那记者呢也以旅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户单日累积取消订单达到三次的话，当日这一账号就不能再购票了，只能换一个账号来进行购买了。当询问说带娃的朋友们出行购买火车票的时候，能否线上备注之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对方是明确回复说不能，目前呢只对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
0: 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三河镇11岁的女童小周使用平板电脑登录了叫回森 APP 练歌，房间之内有一个陌生的网友，说是广西公安的，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案件，要求线上配合调查自证清白，否则将会采取拘留措施。那么这对于涉世未深的小周啊，自然是心生恐惧的，完全听从对方的指令。骗子步步设套，先令小周取来母亲的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下载陌生 APP， 要求展示微信余额，绑定银行卡。得知女童不知道支付密码之后呢，远程指导她重置统一简单密码，逼迫她逐条的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遥控之下呀，多笔资金转出了，转账完成之后呢，对方勒令及时删除短信记录。小周呢母亲进入房间，撞见手机持续的弹出转账提示，当即识破了骗局，那么带着女儿前往了当地的派出所报案。那么经过核算呢，这次诈骗共计造成了财产损失8783.74元。在这里啊，暑期了，未成年人呢使用网络频次增加，家长务必妥善的保管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避免儿童单独的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常态化向孩子普及反诈知识，各类模拟类型骗局开展情景教育，来提升未成年人的风险辨别与应急求救能力。
1: 近日啊，山东东营的一个商场举办了抓10只蚊子、兑换奶茶的活动，吸引了大家伙的关注啊。据了解，今年有多家商场举办了各种趣味的比赛，比如说嗑瓜子大赛、拧螺丝大赛，还有说叫做偷吃大赛啊。往往呢，我们就拿这个刚才说抓蚊子大赛来说啊，来举例说明。这是东营的五月广场啊，参与者现场报名之后领取专属的集蚊盒，回到家里抓蚊子。7月25号到26号进行结算，抓到10只以上的蚊子就可以获得奶茶免单券和这蚊是蚊子的蚊文学家证书。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手机号呢仅能参与一次啊。奶茶在商场合作的3个品牌当中任选指定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也是这样的小活动啊，促进了商场的活跃度，大家得到了快乐。往往呢单场投入的成本还比较多，却能在社交平台上获得较高的传播流量，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宣传方法哈。
0: 这段时间呢，在福建福州啊，一个宝妈发布视频说，家人不慎的打碎温度计里边的水银呢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在空调房7小时没有开窗通风。那么宝宝在这样的环境里呢长达7小时之后呢，被宝妈带到医院一检查，汞超标了。 真根据医生的建议呢进行治疗。那全国呢没有小月龄的这曲拱的先例，所以说只能是保守治疗，以这个氧化代谢为主，等宝宝恢复正常之后呢才能出院。这个网友也提示大家，这温度计里边呢它有的含有汞，所以说打碎了温度计了一定要妥善的来进行处理。
1: 再来看7月14号啊，广州的一名业主陈阿姨在小区电梯加装好了之后呢，补缴了双倍的费用3.6万元。过后呢，她觉得，哎呀，这不咋合理呀，那啥，你退我一半费用吧。据了解呢，整栋启动啊老旧小区电梯的加装工程之后呢，前期主动牵头筹备、出资出力的全体业主共同协商，明确所有后期申请加入的开通电梯使用权的业主需要按照原始加装费用的双倍标准补缴相关的使用费用。而居住在4楼的业主陈阿姨在电梯筹备建设全程均未参与，既未出资也没有使用电梯，后续因为个人出行需求主动申请开通电梯的使用权。之后呢，陈阿姨觉得我多付的电梯费用不合理呀，于是呢要求其他业主退还，而其他业主并不同意。随后呢，陈阿姨诉至了法院，要求退回多缴纳的费用1.8万元。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呢，小区加装电梯的资金分摊方案属于楼梯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而这案当中全体前期出资业主共同制定的电梯使用管理规定明确了后期加入业主的缴费标准。那这种自治的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对于全体出资的业主及后续申请使用电梯的业主都具有法律约束。所以呢，法院审理认为说，陈阿姨自愿认可楼栋的缴费规则，足额缴费并实际使用电梯之后又单方面反悔主张退款，违背了民事活动当中的诚信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了陈阿姨的诉讼请求。
0: 近段时间，浙江宁波的女子凌晨被厨房的响声惊醒了，竟然是天花板掉下了一个巨大的蜂巢。那么当时美女士说呀，已经睡着了，就听到一声响，厨房的天花板上掉下来了蜂巢。当时很害怕呀，蜜蜂呢到处飞，她就把门关上了，然后呢找养蜂人处理掉，让她把蜂巢带走了。这五更半夜的这大蜂巢着实啊给人吓够呛。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四川宜宾啊，女子呢切割彩钢罐彩钢瓦，突然呢遇到大风了，这锋利的刀片啊擦头顶飞过。当事人温女士说，原本是没风的，怎么突然就起风了，把瓦吹飞了呢？那过后呢一看监控，真的有点吓人，所幸呢人没有受伤，但是呢真的被吓到了。
1: 心情不好总想大吃一顿，邯郸的小伙啊，由此引上了暴饮暴食的习惯。8年多的时间，体重从240飙升至了510，超胖的体重给他身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没法躺着睡觉，走80米就得坐下来喘一阵儿。那尝试了多次的减肥以后失败告终了，这位小伙无奈选择了手术减肥。7月17号，小伙呢完成了手术，已经一个半月了，目前他的体重已经减至了392斤，希望能够在未来1.5到2年的时间里将体重减至240斤呐。
0: 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带进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哦，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味
2: 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呢，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湛绿湛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儿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了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啊、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五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呢、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三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三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六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六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六箱子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六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三箱，我们今天给大家六箱。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几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1: 在银行转账的时候啊，最担心的莫过于转错账啊，转给陌生人。因此呢，核对卡号、核对姓名、核对金额，缺一不可。但就在几天前，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市民王先生在银行自动取款机上转账汇款的时候，没有核对卡号，更没有核对姓名，结果就把40000元存进了一位陌生人的账户。而更令人着急的是，这位陌生人已经去世10几年了，那么王先生的这40000块钱还能找回来吗？哎呦，听过之后啊，我也是替王先生这捏把汗。而幸运的是， 转错人这件事儿呢，民警呢带着王先生呢从杨浦赶到了宝山，亲自来解释这件事儿，确认是王先生转错钱之后呢，他的这个去世的家人呢主动来到了银行现场办理了相关手续，当场归还了这40000块钱。
2: 因为一般人很恐慌，万一你是电信诈骗呢，我再给你转出来，这不就涉嫌了这个洗钱吗？所以说呢，这是应该谨慎，大家呀也细点心啊。来，朋友们，这在烤鸭店门前呢，一排排的小狗有次序的排好队，你说这场景让人看了以为是精心安排的呢。这段时间呢，河南洛阳西宫区的一家烤鸭店门前，这狗狗自觉排队的画面刷爆网络，网友们纷纷的被这份人与流浪小动物的温柔羁绊所打动了。那么范女士呢说，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那天呢很少走在沙场北路，结果路过了那个烤鸭店的时候，就瞥见了门口有几只流浪小狗，卧着蹲着乖巧的不像话了。当时呢我已经走过去了，实在舍不得那一幕，我又转回头又去拍的。那作为自家也养着流浪犬的同行啊，范女士说，这些小狗安安静静的抬头等候，不追不打不闹，甚至呢主人出行，给主人留出了出行的空间。这种默契可不是说这个烤鸭店的主人一次两次为他们而养成的，一看呢就是老板喂了很久很久了。那一刻呢，他心里有一个念头，人好狗狗才好。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好嘞，收听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听着欢快的新疆好的歌曲，我们也迎来了我们今天早间热烈推出的、重磅推出的我们的新疆旅游专列来了啊！总会听到有老年朋友说，我就不喜欢坐飞机，你们就没有专列了吗？有，来了，这就来了啊！这回呢咱们是8月27号出发，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而9月的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可都熟了，所以我们这回呢给大家安排的是8月27号哈尔滨旗帜19天的新疆游。咱们把东疆、西疆、南疆、北疆、伊犁走个遍，外加带您捎带脚去甘肃、去宁夏、去内蒙，你看看怎么样？这夕阳红旅游专列的优势就在于一路走一路看啊！不过这一路走啊，可不是说咱专列在专列上，您扒眼一看，妈呀啊，这是新疆！哎呀妈呀，这是敦煌！哎呀，这是莫高窟！不是的啊，是我们拾的灰的啊，到站了。专列是咱的司机，到站了咱就下车，直接坐大巴游玩回来之后，咱直接再上专列继续往前走。如果你想了解8月27号的行程的话，给柯妮打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而且这回有特价，原价上铺5580元啊，原价上铺5580元，咱们现在8月10号之前报名4980，也就是立减600，那8月10号之前报名还把我们市面上需要额外交的599块钱的必销套餐，就是那拉提草原、库尔勒一日游、赛里木湖、敦煌、超公里的车费的服务导游费的这个部分的费用给您减免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上铺出行的话，那你就等于减了一个600，又减了一个599，立马你就省了将近1200块钱。你看啊，去新疆啊，也就是说5000出头的价格，带你把南疆、北疆、东疆、西疆以及伊犁都有个遍，外加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你看看你这趟值不值？而且日期嘎嘎地呀，8月27号到了新疆，就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九月新疆好风光，是不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都是咱电台的听众朋友，18045051668，18045051668，19天的行程，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可能您要说了，妈呀，景点走的好不好，全不全？可您给您详细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这回要去的新疆有哪些地方？咱们会去东疆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要去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十二木卡姆文化中心，会去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会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南疆的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以及热斯坦老城、喀什的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咱们会来到阿拉泰的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的五彩滩乔木、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4980元起，因为咱原价是5580，立减600，再给大家减一个必销套餐，也就是说您5000出头的价格游新疆、游内蒙、游甘肃，还带大家游宁夏。18045051668，18045051668，必销套餐减免政策只在8月10号之前来进行啊，只在8月10号之前来进行。18045051668，18045051668。

0: 5051668都是咱中老年朋友的团队啊。你要说我就不乐意坐飞机，火车给你安排了啊。咱是白天游景，晚上出行。白天你看美丽的大好河山，夜晚咱就哭叉叉哭叉叉，坐着火车咱就忙忙赶路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你说以往要是九月份去新疆的价格，那都不敢想。真的，大家伙儿，我就咱说，我是台里负责旅游工作的，是旅游项目组的。你就说前两年，你说九月份科尼咱有新疆游吗？我都跟大家说的是啥？不行，太贵了，10000多块钱。不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不实惠，对不对？那现如今咱们8月27号啊，一共19天，上铺的价格仅仅是4980元，因为给大家安排特价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好了，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听众朋友，新疆啊是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要去一次的行程，抓紧时间报名啊。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0: 你好，女士，是办理入住吗？哎，你好，在这边。
1: 你家还不错哈。
0: 啊，我家各方面环境
1: 有空调是不是？
0: 哎呀，大床房，
1: 天太热了，这要没个空调啊，我跟你说都活不下去啊，在南方啊，咱说啊，今年有点热乎哈。
0: 哎呀，咱家这是全国大连锁品牌，
1: 是，
0: 而且品质有保证。来，这是您的房卡1305房间，这是早餐券。
1: 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哎呀，说实话，我也有点矫情。你说人家在外面这个干活的哥哥姐姐们，人家你说说，这不也大太阳晒着吗？咋办？女人呢，侥幸。我睡觉去了啊，兄弟。
0: 哎，那好了，那哎，你好，前台啊，好啊，办理入住啊，那现在过来吧。哎，咋样啊？入住没有啊？酒店环境咋样啊？
1: 哎呀，入住了，进空调房了，凉凉快快的。
0: 你看看，我在网上给你订的，你是不是要感谢啊？我跟你说，他家各方面价格挺实惠，
1: 还行吧？
0: 那你一会儿赶紧的洗个澡吧。
1: 行，老公，
0: 哎，
1: 我不跟你说了，
0: 我不跟你说了，
1: 我要洗个澡睡觉了啊。
0: 哎，那好了，我跟好哥们儿，我们晚上撸串去了啊。跟你说，别给我打电话啊。
1: 就这事儿，就这事儿。你妈呀，咋突然间水没了呢？给前台打个电话。哎
0: 哎，你好，女士。
1: 哎，小哥啊，
0: 这里是前台，下来吧。
1: 不是，咋停电了呢？
0: 还没下来呢，都大家都下来，都退完了。
1: 啥意思啊？
0: 你那个赶紧下来退款来吧。
1: 为啥呀？
0: 哎呀，你要再等一会儿的话。
1: 退啥款呢？
0: 哎呀，女士啊，我们酒店那个停电了。
1: 停电？对，停电了，退啥款？明天你那个账单上那找回来得了呗。
0: 找啥找啊？停电停水了，那个刚刚接到总部的电话，倒闭了。
1: 谁呀？
0: 酒店呢？
1: 啊，
0: 酒店吗？酒店倒闭了。
1: 别闹，大半夜的倒啥闭呀。
0: 哎呀，不光倒闭了，现在前台就剩我自己了，我是在给还有三个单退完之后我也走了，我们这工资都不给开了，总部黄了。真事
1: 不这么突然吗？
0: 哎呀，那就是心，我心里边都突突的，正憋气呢，
1: 非得大半夜整吗？
0: 别动，那个台灯是我的，我的我抱走，工资不给开我抱。女士，你下不下来了？你下来前我给你操作一下原路返回，你不下来的话你拉倒，门关这事儿了。
1: 我得下去呀。
0: 那你快下来吧，给你退房费。你说好好的睡到半夜了，酒店突然倒闭了，这女子也直接喊到，专业太离谱了，你这倒闭倒的太突然了。哎呦，这是西安的一家叫青宁酒店啊，突然就倒闭了，员工都没捞着工资，
1: 半夜就停电了。大家伙说这咋的了？因为点啥呀？哎，猜测也是众说纷纭。
0: 来，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峰啊，那个你刚才说让我买机票，后来我没买啊。
1: 为啥呀？
0: 为啥？买啥机票啊？你现在是暑期，你各方面机票价格挺高的，咱俩这来回回回来这机票至少得5000打底儿啊，这咱说了还是单程，你回来呢不得10000呢？
1: 不是，那咋的，不去了？
0: 当然去了。
1: 那干啥去啊？
0: 那羊都买了，酸奶也买了，咱俩必须得去啊。

0: 那个，我是这么寻思的啊，你
1: 啊。
0: 不老说吗？咱俩呀，就是总缺少浪漫。5000块钱加5000往返10000，我3000块钱把这次行程搞定。你说超值不超值？
1: 你这痴人说梦，喝啥搞定啊？搞定啊？搞
0: 我
1: 定
0: 买个二
1: 啊？
0: 手面包车回来的。
1: 啥意思啊？
0: 二手面包车，
1: 你开车回来呀？
0: 我那个啥呀，我拿你给我那个机票钱10000，我花3000买个面包车。买完面包车之后呢，这个二手的咱俩加着油，基本上这1800公里的话啊，1000、2000公里的话，花2000多块钱油，来回回来之后，咱还剩面包车呢。
1: 行吗？
0: 面
1: 这
0: 包
1: 事
0: 车可
1: 儿。
0: 大了，咱这回呢装东西不像安检了，一会儿搬上去，一会儿搬下来，往车里一搞，小空调一开，完了之后呢，咱俩那面包车到时候回来之后一卖，整个行程花啥10000呢？3000搞定，
1: 妈呀，
0: 啊。
1: 好像说的是这么回事儿
0: 那可
1: 哈。
0: 不咋的呢，3000块钱买的大面包子可大了，外形外观呐，那家伙都没有磕没有碰啊，嘎嘎标准呐，
1: 哎呦，哎呀，那我就
0: 多带点东西，
1: 坐车呗，
0: 坐车，坐副
1: 然
0: 驾
1: 后
0: 驶，
1: 我整点那个奶皮子啥的，
0: 啊，
1: 带大羊羔子那个肉啥的哈。
0: 那可不呗，我跟你说哈，上哪儿找我这聪明的老爷们去啊？走，芳，下楼，车开回来了。
1: 不是我说，
0: 哎呦我
1: 行
0: 的
1: 不
0: 妈
1: 行
0: 呀！
1: 啊？这都坏半道上了，
0: 那
1: 那怎
0: 咱
1: 么
0: 也没寻思
1: 还？
0: 这车没空调啊，这家是
1: 他不
0: 爆
1: 是说
0: 瓦
1: 空
0: 了。
1: 吗？哎呀，你说说，不是我就说啊，
0: 啊，
1: 你就说，咱那后备箱里面奶皮子，
0: 臭了，
1: 那大羊肉，
0: 馊了，还
1: 哎
0: 说那
1: 呀，
0: 话呢？人没事就不错了。等会儿啊，我联系拖车电话。哎，你好啊，对，在 G30338576 街道上呢，拖车费多少钱？8000。那啥，拖车费8000，
1: 修车多钱？
0: 修车各方面的话6000，
1: 加不在一块多钱？
0: 咱这个行程一共到家的话得花24000。
1: 我买那些东西都坏了，花多钱？
0: 该搜的搜，该臭的臭，2678，
1: 那咱这回净
0: 搭钱玩了。哎呀，你说说灵机一动吧，是好事儿，但有的时候这灵机呀，别瞎动，你尊重点客观事实。这不男子嘛，寻思省机票钱买个二手的面包车子，要开回老家，结果这一路上就遇到了这些糟心事儿，车坏了修车得拖，然后呢带的这些呢时令的好吃的，该馊的馊，该臭的臭，你关键说不是钱损失事儿，这份心意呀，
1: 就说是呢，而且也糟心呢。你说这一
0: 嗯，
1: 道啊，光照顾他了。
0: 是的。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0: 七月中旬呢，哈尔滨也是迎来了暑期加避暑的旅游高峰。那么作为城市烟火气的顶流地标啊，红砖街早市就迎来了国内外的众多游客，包括早市里人头攒动，热气腾腾的摊位前围满食客，摊主们热情爽朗的吆喝与游客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那根据了解，早市上呢最动人的不只是美食啊，还有哈尔滨人的热情。这姑娘甜滋滋的，来尝尝这东北红肠不辣啊、哦、尝一块。无论是山野鲜果还是特色的肠类零食，摊主们都大方的递上去试吃，笑着说尝好了再买。你包括有些外国游客指着摊位上的红树莓好奇的询问，摊主呢递过去一盒说你尝尝特产。这份的豪爽与真诚让游客们在热络的互动里卸下了陌生感。有一位摊主也说，说游客呢来哈尔滨就是对咱城市的喜爱与信赖，咱得让他们感受到东北的热情，尝尝东北的味道，吃好了玩好了，人家下次啊还来哈尔滨。
1: 嗯，要说来哈尔滨呢，现在呢有很多值得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地方，比如说太阳岛，太阳岛路院附近呢，大家有多次拍到了野生的叫做环景志活动的珍贵画面，不少这个时候呢还能遇见啊雌雄成对结伴出没，林间景致清幽，鸟兽灵动，宛如绿野仙踪。那市民拍摄的鲜活画面发布到网络之后呢，迅速引来了网友的围观热议。画面里的这雄性的环景志呢颜值格外出众，身披一身华丽的

0: 羽毛，这脖颈处有一圈雪白羽毛，像系了一条精致的围脖，而它的胸腹毛色红润，布满细腻的斑纹，而修长的尾羽呢，在林间透着淡淡的光泽，在草丛当中踱着步，巡视领地时，时不时地抬头张望，发出鸣叫，神气十足。
1: 近段时间，哈尔滨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普惠高龄津贴申领的通告，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及家属进行政策再提醒，推动了普惠高龄津贴政策落地细则，确保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足额领取暖心钱。那么这从2025年1月开始啊，就全面启动了普惠高龄津贴常态化的申领和发放工作，发放对象呢就是哈尔滨市户籍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那么民政部门呢，日常的排查当中发现呢，因为部分老年人长期的人户分离，实际居住地和地址户籍不一致，再加上呢高龄群体出行不方便，获得信息渠道有限。那在这里呢，也是呼吁广大子女亲友主动的做好政策的转告工作，及时把通告内容传递给身边符合条件的高龄长辈，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对接社区完成申报登记，用贴心帮扶，让惠民红利直达老年群体。
0: 说了一老，再来看一看一小。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中学组于18号在哈尔滨市开幕，2000余名的师生家长在现场共同观看了开幕式表演及总决赛的揭幕战。那本次赛事赛程预计14天，共有来自于全省13个市地、62所初高中的代表队的1536名运动员参赛，人数规模创了新高。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朋友们，这两天呢这温度呢还可以，但是呢有雨来加持了。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呢多云，最低温度22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这是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呢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0: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和我们收音前的老年朋友啊，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正在招募之中。咱们这回啊，9月份咱去哪儿？咱去的是新疆。都是新疆好地方，前两年价格有点高，今年咱把价格打下来，哎，携手同心游山河。这就是我们这次啊新疆游啊，在8月27号盛大启幕了，而且价格嘎嘎带劲儿啊！以往9月份去新疆那都得是万把的，对不对？咱这回呢上铺，原价5580元起啊，5580元起，咱们呢如果是8月10号之前来报名，第一上铺减免300，中铺减300，上铺减600，中铺减300，外加5月599块钱的低消也给大家免了啊，你看免多少钱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价格减免了，行程咱不变啊，咱还是把东江、西江、南江、北江、伊犁重要的景点都带大家看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啊。特别是不喜欢坐飞机的朋友，想要坐火车出行的朋友，第一时间给大家打，给柯尼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行程呢，一绝无必消套餐，二绝无强制消费，三绝无套路消费啊！一共19天，东西南北疆全疆游，外加甘肃、宁夏、内蒙，空调旅游专列19天的盛大启幕， 8月27号，咱们带大家游览中国最美公路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中段，中南段，一路解锁山川胜景，巴音布鲁克景区看九曲十八弯的九日同辉，赴一场世界的盛宴。而且呢，咱们是夜行日游省去长途的。

0: 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莫士塔格峰、南疆的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五彩滩、和睦、伊犁的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甘肃咱们要来到的是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宁夏会来到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咱们会去到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卧铺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从4980起，4980起啊，4980起，这是减过费用的价格。那如果8月10号之后您的报名，恢复原价5580，还要交一个必校的套餐599。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情况，18045051668，18045051668，最好我建议大家伙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把具体的详细的情况给您一转，您就一切都了如指掌了，非常的明确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一年当中非常适合新疆游玩的。8月27号出发，9月份咱们到达新疆，去尝一尝呢熟了的吐鲁番的葡萄，去看一看喀纳斯的美景啊！而且也给大家把甘肃啊、宁夏呀、内蒙啊都涵盖在这里面了。您这一趟出行那一网打尽，咱说咱这辈子可能哪儿也没去玩过，哪儿也没去转过，您就这一次旅行碾压了啊，碾压了啊！在以后您再跟老哥们、老姐们唠嗑的时候，哎呀，我去内蒙，我去了。新疆我去了，宁夏我去了啊，就是这样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不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
4: 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哈广购物，
5: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2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2度，伴有1到3级的偏南。